0: 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啥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在地里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不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四处地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菜了啊？这
2: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1: 咋啦？
2: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1: 真的吗？
2: 可不，
1: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现在的年轻人呐，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樱花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印欢
1: 上哪儿去了？
0: 山上转了一圈。
1: 累了吧？
0: 不累呀。
1: 给趁热喝碗汤。
0: 我不想喝。
1: 印欢咋了？病了？
0: 没有。
1: 那你
0: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我啥本事也没有。
1: 隐患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喜欢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云欢，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云欢，给我把香片也取来了。云欢，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环，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呢？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
0: 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环，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环。

写几篇，忙了又忙，老支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钱也长，我的爹逢人就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怒可和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无上无道等候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你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来，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

0: 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啦！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5: 我爱自己，我活我自己。
4: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6: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7: 夏志辉、
8: 贾富斌。平地烈胡同人，
9: 村集的积蓄白怀光，
10: 他害老主人他相亲，他相亲啊！
11: 哎呀！

同，人不同，哪能错是非？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2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2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18-19个啊，17-18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2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2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2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2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所有人呐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啊，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3七20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

不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这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那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抽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40-50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1点又开始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人看病啊，你不得给人号脉呀，不得给人开方啊，你不得给人合计呀。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说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57、8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
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得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很多人都不信邪啊，较真啊，终于有一天你会静下来的啊，回首自己这一生，一切都是浮云，把得失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把心放平。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啥呀？是情绪啊，是你自己的那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放下的，啥事呢你往开了想。就我老伴儿他娘，就我那老岳母啊，人家老太太心宽，活到98岁，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啊，这家里来人了，人下地炖肉做饭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呢就随我老岳母了，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他不回来就说明他在那国外他过得好，我想他了我就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啊，在那边住了一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就向山走去，我这一点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儿啊想不开的，现在呀也尽量的都说服自己，就让自己呀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的，其实不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没事儿啊，开开心心的，有病痛了咱们解决病痛。你看以前咱们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疾病，现在咱能找着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十病九瘀，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病，是吧？就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舒心汤。有的说自己呀之前熬的啊，喝了能有一个礼拜了，睡眠呐、心脏啊都非常好，有的喝完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说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有的说那个血糖也跟着下来了，身上明显的有劲儿了。有不少之前没熬过的，通过我送大家的这几副舒心汤啊，有的喝了2天，说这个胃之前总是胀啊，吃点东西不消化啊，就像不往下走似的。你看这2天喝完舒心汤舒服了，心情也好很多啊。就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

0: 到底幸福？说房子好，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房子也有很多烦恼，对不对？哎，买房子的时候花不少钱，那现在呢，这房子想往外卖了呢，啊，一提到房子是不是郁闷上了？你说这是最好的吗？不是吧？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啊？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是吧？跟朋友在一起没有勾心斗角，这是最好了。真心的感情最好，说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可能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就是最惦记我的那个人啊。有人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里啊，曾经有过这么一篇报道，说在大山深处很偏远的一个农村，有个孩子啊，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完了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有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上学，但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好心人，直到后来有一天自己见到了这个资助他的人啊，见到的那一刻孩子就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呀？因为资助他的那个人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也不是什么白领，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就是咱说的那个身上有残疾，完了之后啊，每天去捡破烂的这么个人。因为这个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呢，他就在地上爬行，就靠着捡破烂来维持生活，就一点一点的攒钱。孩子上不起学了，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啊，姓胡的胡，天雷的雷，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向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大林没有那么老高的文化，大林呢也讲不出来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啥呢？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啊，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爱温暖。
1: 感谢大林老师。知足才能长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相信我。

0: 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这两天啊，工作人员瞒了我一件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那我这心里挺沉重的。你看之前告诉大家伙这舒心汤，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自己熬制了，有的也喝了一个多星期十多天了。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甚至说内蒙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呀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呢就非常不方便，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五味药材。同时呢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虽然说凑齐了这五味药材，但是药不对版啊，有的药材它不真，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啊，那就是说啥呢，那里边的那个龙骨啊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岁大了，行动不那么方便啊，有的甚至连药都凑不齐，这不影响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吗？所以我就个人掏腰包给大伙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吧。我的本意，我可以说我对大伙绝无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岁数太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呀，端个大勺啊，那手直嘚瑟直颤啊，都不敢让他干这活。这你给他舒心汤了，哎呦可高兴了，当个宝似的，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这个老人呢，在主要的时候呢就被烫着了啊。我知道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烫的还挺严重啊，烫着脚面子了，那药啊扑锅了啊，药汤了就把那脚面子给烫着了，有的是烫着手了，还有怎么样的呢，这个药扑锅之后啊，把家里边那个煤气儿给扑灭了啊，完了之后这个气儿啊还一直往外冒，所以屋里边啊就有那煤气味儿。这幸亏儿女回家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就好事变坏事了吗？这些呀咱们工作人员都没跟我讲，也怕我着急上火，所以呀、啊、他们就没跟我说。但你不说不行啊，你得让我知道啊。所以确实啊是我想的不周到了啊，我就忽略这一点了，我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也确实熬煮这舒心汤啊，你没有个八个小时它煮不出来，尤其是这第一锅精力充沛才行，你在厨房你得看着，这岁数都大了，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腰疼腿疼的啊，有的时候忙点这忙点那就忘了。所以有的说啊，烧水呀都烧干锅了，更何况你这里还有药呢，所以整不好就扑锅啊，或者说撒出来就容易烫着。你就像咱有一位这个老人孩子讲的，烫着是小事儿，你说一旦煤气中毒怎么整。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怨我了啊，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大林做错了这件事。咱们舒心汤啊拿到手的，咱们平时啊自己做饭呢生活的不耽误的，就这样的老伙伴你可以自己熬煮啊。说我好多年我都不下厨房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手啊我真拿不动那大马勺啊，我真整不动，行动不方便的，我跟你说这个舒心汤啊你先别熬了啊，先别熬了，我想法我给你弄点成药，我给你拿点舒心颗粒让你用，好吧，我给弥补上啊，成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还简单，一撕开颗粒的

对不？颗粒的，完你倒碗里啊，倒缸子里，倒杯子里，用那个热水一冲，你就能喝，你不用自己熬了。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舒心汤啊，你先别自己熬了，我送你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可能有些老同志就说了，大林老师啊，你有这成药，有这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去熬制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这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直接就送我们这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我不用求人。你看咱们之间怎么说话怎么沟通，他没障碍。我的人呢就不愿意求人办事，讲话了，我自己能办的我就尽量自己办了啊，我始终坚信那句话，就求人不如求己。你像我在医院啊，跟院长都是，我轻易不找他。你没啥事你找人家干啥？就算是看见了，也就是点个头打声招呼。你像有的人，哎呦，看着领导了，那都老热情了啊，离老远呢就小跑过去啊，那都满心欢喜的。所以我送大伙几副舒心汤，我自己就能做这个主，我不用求谁，我花我自己的钱没问题吧？这舒心汤啊，这中药饮片，我自己就能做主。但是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你必须得跟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给你签上证，你回头你才能去找这个药厂去办这个事儿。这个药方是我师傅的，师傅那个时候已经就不在了，完了还没有后人。所以我得对得起人家的房子。我从小十多岁啊，我母亲就没了，后来念书啊，那都是我师父给我拿的钱，就连娶媳妇儿，我师父给我拿了100块钱，在当时那100块钱那是老大个数了，我父亲才给我拿10块钱呢啊。我是说啥呢，就是我师父当时他是真把我当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人家当年教我本事，让我有口饭吃，把医术传给我，把舒心汤教给我。所以当时在那个招标现场，我就提出了3点。啊，有人说这舒心汤在医院为啥要招标做成成药啊？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呢，为了和这个国际接轨，啊，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制成中药了。哎，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世界推广啊，因为当时呢也都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啊。那么作为医生来讲，这属于你的课题，所以当时啊，每一个有方子的大夫呢都愿意把这方子贡献出来。那我刚调到北京啊，所以呢人家提出来之后，我也是把这舒心汤啊就拿出来了。所以在2004年就开始招标工作，当时是几十家药厂要投标。那么等到招标那天，因为这个方子是我提供出来的啊，我得上台去讲这个方子，讲话了你得发言，方子怎么来的，有什么功效啊，你都得给人家讲述清楚。我说我前面几位啊都是中医世家，讲话了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我不是，我父亲啊是山东人，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呀他就是农民，等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个种地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什么白菜、土豆的、豆角的、黄瓜啥的，可以这么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那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因为心梗这病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啊，跟着我师傅吃，跟着我师傅住。过年了，我师傅给我买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傅是村子里的中医，也叫村医，打个针呢，输个液呀，这都会。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傅的，并不是我的。我一开始啊是中专生，因为腿脚不好，几次还考不上那中医院校。后来呢是自学念的函授，一点一点的。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在那基层医院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

我见到太多因为条件而耽误的患者了，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我想提出三点要求，你要是能做到，那这个药啊就给你做啊，知识产权费用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那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这药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方，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说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用量的，一天一次用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啊这底下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我这个方子舒心汤在临床上治疗用的是一天三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你记住这个浓度决定药效啊，就像你吃药，你吃半片和你吃上一片它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拿那龙骨你得给我看啊，就你们药厂拿到的那个龙骨饮片你得让我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得去选，得我定，因为啥，这是这副药的核心药材，不能糊弄。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开展所谓的三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好不好让咱老百姓去说，是不是，而不是咱自己说，让老百姓对这个药效有一个评价，让他们能说了算啊，患者说了算才行。那最后一点啊，你这个药厂就是说白了有没有这个担当能力，啥叫担当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它是有成本的，对不，结果呢当时我一说完台底下就开锅了，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一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因为行业呀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包括再到终端药房，你比如说这一盒药啊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它得卖1000甚至卖1500，要不你说人忙啥呢，所以当时我在台上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100块钱的，那有没有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说我就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我这一说完呢也台底下人就哈哈笑了啊，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啥也不懂，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呢比较苛刻，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这三次，就这件事我不知道大伙了解不，药量决定疗效，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一天服两次，还有的呢做成一天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它药量少啊，你比如说一天服用一次，那它就是一副药提取，用一副药舒心汤就可以了，那你一天三次呢，那你就得用三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出了两副药，那是不是成本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但是量大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对吧，你成本增加了你定价肯定高啊，贵呀、啊、第二呢，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个药，那么这个要求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就给踢出去了，讲话了给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他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儿整龙骨去，所以他就得上外边去批发，那他上外边批发采购，这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药材质量的参差不齐，
第三呢

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那是几万人，几万人不说给多少吧，你就一人给上三袋啊，是不是给出几十万袋药，那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那你算吧，那得多少钱，那这谁还会干呢？讲话了，我还没看到挣钱呢，我先投进去那不行。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所以我提出这几点没人愿意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怎么还变了呢？之前咱不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也算是机缘巧合啊，我给一个老爷子治疗那个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啊，我给他治了能有两个来月，又扎针灸又给喝那个舒心汤的，这里边啊化瘀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呢给介绍过来了，干啥呀，就是让我给他儿子再看看病，他有病也不敢上老父亲那儿去，正好呢他老父亲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去治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穿的也很普通，我一搭脉啊，他这个左手关脉很硬，关脉硬说明啥呀，你看中医号脉讲究是什么呢，左手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但这个肾呢属命门啊，就命脉啊，号脉讲就是三根手指寸关尺，所以这个左手关脉正好对应他肝脏这个位置。我说你这个肝不是太好啊，很硬啊，说明他这个肝区这块有疼痛。我说你这个肝有疼痛，说哎呦你挺厉害呀、啊、老大夫，我也看了不少中医了，那我就意识到我这说对了啊，我说给你用点药试试吧啊，咱呢也别往大了说，一个月的时间为限啊，一个月要是有效果你就继续用，要是这一个月不见效那你就找找其他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这里边加上了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再就是啥呢，小麦面粉9克，就这些药除了小麦面粉一起煮啊，煎煮之后呢把这个小麦面粉再加进去，一天3次，一次是1副药。有人说我头一次听说这药方里边怎么还加上了这个小麦面粉呢，这为啥呀？舒心汤我不用过多解释，它这个其实就是肝郁，所以需要化瘀炙甘草给它解毒。那么这个小麦面粉在这起2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加入这个小麦面粉呢来维持它的一个最基本生命需要。第二呢，这个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综合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一些酒精毒素，把这个毒素啊给它包裹在这个小麦面粉里，就像咱们说有的是包饺子炸个丸子，你看是不是都是用那个小麦面粉去包裹，然后呢再通过化瘀通堵啊，再通过排毒给它一点一点的代谢排出去，所以他喝了能有1个月，哎，效果挺明显，那就继续用吧。等到第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小麦面粉和炙甘草给停下去了，啊，就专门喝这舒心汤了。在那段时间呢，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啊，他也看出来了，看出我这心里好像有啥事儿似的，他就跟我说，怎么的，你们当大夫的一天天的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完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他说，杨主任呐，你是个大夫，你不懂，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都得上税。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我投资家药厂我来干，我投资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做善事，这里边其他的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药厂呢我去谈啊，我去找，我收购一个要生产的药啊，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我说对呀。他说那行，那太好了，这药我用了我知道效果怎么样。

0: 就这个技术这一块啊，得你来指导。就这么的，在2005年，你看这个舒心汤啊，成药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龙骨用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是一天两次，这个舒心颗粒呢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3颗6颗，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这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分量足，吃的时间还长。最后在价格上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也算咱们之前的约定。所以这么多年啊，算今年正好得有20年了，我就没求他办过一件事儿。说实话，这我没办法了，这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啊，我你大林哥。他说嗯，我听出来了，有啥事儿吗，大林哥？我说还真有点事儿，但是啊，这事儿啊，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吧，啊，这一晃咱都10多年没见着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啊，那我收拾收拾，我尽快吧，别再耽误你啥事儿。所以你看，我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赶紧的把这事儿跟老伴儿一说，我们俩就赶紧的准备启程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有时间啊，大伙儿呢都准时准点的一起咱们聚一聚。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我有这想法，我有这打算，免费送。我和我老伴儿呢，这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给大伙儿去争取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啊，咱们争取8月12号，咱们就给你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也祝愿咱大家伙身体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二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哎呦，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十八九个，啊，十七八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啊，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所有人呐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啊，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

0: 仙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这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抽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40-50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1点又开始出诊了。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说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几个月都没有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57、8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得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6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0至6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上花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来将莫非姓罗？
1: 俺正是姓罗。
2: 你是二弟罗成？
1: 你爷爷我真叫不得。
0: 好鲁莽的二弟呀！

Ha!

中香，我早日的香槟啊！

0: 这一娃娃枪法果然出奇。
1: 见那边黄骠大马，坐着一位红脸大汉，手提龙双剑，莫非是秦琼表兄到了？来将莫非请进。
0: 俺家正是姓秦。
1: 你是表兄秦琼？
0: 正是秦琼大人。你是何人？

0: 被人说断都成。我还是咬紧牙关不承认。叫你来找信，快快下马回奔，不然将我儿枪下我一碰拦不住心头火，走上前。
1: 哪两句言语？
2: 当场不让步，
1: 举手不留情，
2: 说啥？
1: 别站，
2: 请。

娃打了一场，问你娃娃用的花钱好像俺路我们的花钱，像俺路我们的花钱，为何穿于娃娃之手？我这当年在这北平燕山，我与二哥穿枪火箭，看在二哥在这外边穿脚，穿于娃娃也是有的。可说是二哥呀，亲诉我道，不是你把花枪穿于这个娃娃倒换罢了，若是你把花枪穿于这个娃娃，你可知道？

0: 起！不好！
1: 人类上！
2: 假意不谢，就败下了阵去。莫非将是他的背后三枪？若是你背后三枪，焉有娃娃的命在呀？我管罗环聪明伶俐，等他到了。

0: 为何不是你的白呀？可是厉害的很呐！
1: 高刚亲表为言道，把敌呀磨成。你娃娃鏖战，为何不用你那白咽喉？三枪，哼，花枪是俺祖母所传。你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你会是不会破，俺会是会破，俺不免赶上天的去。

0: 跪下与你叔父赔礼。
1: 叫我跪下，
0: 这不是，
1: 我不去，
0: 快快跪下。
1: 我胜了，他败了，我给他想要

0: 我们随后就到南营见了我的国母，前去问安。
1: 啊，

罗欢与你陪你来了你爸爸唐琪才是看来他是先丢人不先惨呐、啊！啊，你不惨，好好好。罗欢，你家叔父他可是不惨呐、啊。

0: 你挡着我，
1: 挡住了。
2: 叔，我给你来赔礼来了。
1: 你还是把它搀起来好。

0: 钱贵，可是罗欢吗？
1: 是啊，
0: 更痛。叔父我呀，可不跟你一般见识啊，磕个头，起来吧。

0: 老环倒在那里见了你那祖母，就说叔父在他上边问安，我随后即到啊。
1: 那我偷了走，你可得去啊。
0: 去嘛去嘛。

0: 先请一步，我和你家叔父随后就到。
1: 哎，那好，我可走了。
0: 哎，你可不要走远，可放着他不去啊。阿爹，走走走，请我到的南营前去问安呐。走吧，
2: 哎，二人同啊。
3: 爹爹说他找相机，你为何轻信？
2: 这不假

0: 走走走，让我带着男人解了孤楼前去问安。走吧，走。
1: 怎么说，二哥，带男人去问安？
2: 是啊。
1: 打了白仗还不知道敬人，还去问安？二哥，要是到南营去问安呐，那你去，我可是不去。
0: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你
1: 不去问，不去问，不去问。
2: 我真的好不想去。
0: 林家叔叔他不去呀。
3: 那他不去咋办啊？
0: 还得用你这个买卖头啊。阿弟，你可是不去啊。
1: 我不去。二哥。
0: 阿弟，你不是不去吗？
1: 我
3: 走。
1: 谁说不去了？这不就是走着的吗？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在爱城，指望你发奋读书苦用功，切莫要前劲儿紧来后劲儿松。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钟。

0: 一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2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他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2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18、9个，啊，17、8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2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2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2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2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所有人呢，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3七21，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那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 我命不好。

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抽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40-50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1点又开始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人看病啊，你不得给人号脉呀，不得给人开方啊，你不得给人合计呀，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说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57、8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得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
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很多人都不信邪啊，较真啊，终于有一天你会静下来的啊，回首自己这一生，一切都是浮云，把得失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把心放平，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啥呀？是情绪啊，是你自己的那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放下的，啥事呢，你往开了想。就我老伴儿他娘，就我那老岳母啊，人那老太太心宽，活到98岁，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啊，这家里来人了，人下地炖肉做饭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呢就随我老岳母了，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他不回来就说明他在那国外他过得好，我想他了我就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啊，在那边住了1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就向山走去，我这一点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儿啊想不开的，现在呀也尽量的都说服自己，就让自己呀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的，其实不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没事儿啊，开开心心的，有病痛了咱们解决病痛。你看以前咱们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疾病，现在咱能找着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10病9愈，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病，是吧？就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舒心汤。有的说自己呀之前熬的啊，喝了能有1个礼拜了，睡眠呐、心脏啊都非常好，有的喝完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说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有的说那个血糖也跟着下来了，身上明显的有劲儿了。有不少之前没熬过的，通过我送大家的这几副舒心汤啊，有的喝了2天，说这个胃之前总是胀啊，吃点东西不消化啊，就像不往下走似的。你看这2天喝完舒心汤舒服了，心情也好很多啊。就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对不对？你需要的那个肯定是你最想得到的，甚至对你来讲你认为是最好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想把我这什么什么病啊想治一治啊，让我呢不遭罪啊，不难受，那这舒心汤对你来讲就是好的，就是适合的。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那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有买不到的幸福。说房子好，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房子也有很多烦恼，对不对？哎，买房子的时候花不少钱，那现在呢，这房子想往外卖了呢，啊，一提到房子是不是郁闷上了？你说这是最好的吗？不是吧？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啊？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是吧？跟朋友在一起没有勾心斗角，这是最好了。真心的感情最好，说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
可能有人说了。

0: 那个人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也不是什么白领，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就是咱说的那个身上有残疾，完了之后啊，每天去捡破烂的这么个人。因为这个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呢，他就在地上爬行，就靠着捡破烂来维持生活，就一点一点的攒钱。孩子上不起学了，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啊，姓胡的胡，天雷的雷，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向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大林没有那么老高的文化，大林呢也讲不出来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啥呢？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啊，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爱温暖。
1: 感谢大林老师。知足才能长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这两天啊，工作人员瞒了我一件事，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那我这心里挺沉重的。你看之前告诉大家伙这素心汤，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自己熬制了，有的也喝了1个多星期10多天了。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甚至说内蒙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呀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呢就非常不方便。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5味药材。同时呢， 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虽然说

凑齐了这五味药材，但是药不对版啊，有的药材它不真，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那就是说啥呢，那里边的那个龙骨啊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岁大了，行动不那么方便啊，有的甚至连药都凑不齐，这不影响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吗？所以我就个人掏腰包给大伙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吧。我的本意，我可以说我对大伙绝无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岁数太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呀，端个大勺啊，那手直嘚瑟直颤啊，都不敢让他干这活。这你给他舒心汤了，哎呦可高兴了，当个宝似的，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这个老人呢，在主要的时候呢就被烫着了啊。我知道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烫的还挺严重啊，烫着脚面子了，那药啊扑锅了啊，药汤了就把那脚面子给烫着了，有的是烫着手了，还有怎么样的呢，这个药扑锅之后啊，把家里边那个煤气儿给扑灭了啊，完了之后这个气儿啊还一直往外冒，所以屋里边啊就有那煤气味儿。这幸亏儿女回家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就好事变坏事了吗？这些呀咱们工作人员都没跟我讲，也怕我着急上火，所以呀他们就没跟我说。但你不说不行啊，你得让我知道啊。所以确实啊是我想的不周到了啊，我就忽略这一点了，我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也确实熬煮这舒心汤啊，你没有个八个小时它煮不出来，尤其是这第一锅精力充沛才行，你在厨房你得看着，这岁数都大了，站一会儿就累的话就腰疼腿疼的啊，有的时候忙点这忙点那就忘了，所以有的说啊烧水呀都烧干锅了，更何况你这里还有药呢，所以整不好就扑锅啊，或者说撒出来就容易烫着。你就像咱有一位这个老人孩子讲的，烫着是小事儿，你说一旦煤气中毒怎么整。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怨我了啊，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大林做错了这件事。咱们舒心汤啊拿到手的，咱们平时啊自己做饭呢生活的不耽误的，就这样的老伙伴你可以自己熬煮啊。说我好多年我都不下厨房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手啊我真拿不动那大马勺啊，我真整不动，行动不方便的，我跟你说这个舒心汤啊你先别熬了啊，先别熬了，我想法我给你弄点成药，我给你拿点舒心颗粒让你用，好吧，我给弥补上啊，成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还简单，一撕开颗粒的，对吧，颗粒的，完你倒碗里啊，倒缸子里，倒杯子里，用那个热水一冲你就能喝，你不用自己熬了。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舒心汤啊你先别自己熬了，我送你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可能有些老同志就说了，大林老师啊，你有这成药有这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去熬制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这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直接就送我们这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我不用求人。你看咱们之间怎么说话怎么沟通他没障碍，我这人呢就不愿意求人办事，讲话了我自己能办的我就尽量自己办了啊，我始终坚信那句话，就求人不如求己。你像我在医院啊，跟院长都是，我轻易不找他，你没啥事你找人家干啥，就算是看见了也就是点个头打声招呼。你像有的人哎呦看着领导了那都老热情了啊，离老远呐就小跑过去，
啊，那都满心欢喜的。所以我送大伙几副舒心汤，我自己就能做这个主，我不用求谁，我花我自己的钱没问题吧？这舒心汤啊，这中药饮片，我自己就能做主。但是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你必须得跟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给你签上证，你回头你才能去找这个药厂去办这个事儿。这个药方是我师傅的，师傅那个时候已经就不在了，完了还没有后人，所以我得对得起人家这房子。我从小十多岁啊，我母亲就没了，后来念书啊，那都是我师傅给我拿的钱，就连娶媳妇儿，我师傅给我拿了100块钱，在当时那100块钱那是老大个数了，我父亲才给我拿10块钱呢。啊，我是说啥呢，就是我师傅当时他是真把我当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人家当年教我本事，让我有口饭吃，把医术传给我，把舒心汤教给我，所以当时在那个招标现场我就提出了3点。啊，有人说这舒心汤在医院为啥要招标做成成药啊，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呢，为了和这个国际接轨啊，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制成中药了。哎，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世界推广啊，因为当时呢也都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啊。那么作为医生来讲，这属于你的课题，所以当时啊，每一个有方子的大夫呢都愿意把这方子贡献出来。那我刚调到北京啊，所以呢人家提出来之后，我也是把这舒心汤啊就拿出来了，所以在2004年就开始招标工作，当时是几十家药厂要投标。那么等到招标那天，因为这个方子是我提供出来的啊，我得上台去讲这个方子，讲话来你得发言，方子怎么来的，有什么功效啊，你都得给人家讲述清楚。我说我前面几位呀、啊、都是中医世家，讲话了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我不是，我父亲啊是山东人，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呀他就是农民，等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个种地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什么白菜、土豆的、豆角的、黄瓜啥的，可以这么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那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因为心梗这病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跟着我师父吃，跟着我师父住，过年了我师父给我买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村子里的中医，也叫村医，打个针呢，输个液呀、啊、这都会，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父的，并不是我的。我一开始啊是中专生，因为腿脚不好，几次还考不上那中医院校，后来呢是自学念的函授，一点一点的。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在那基层医院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到太多因为条件而耽误的患者了，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我想提出3点要求，你要是能做到，那这个药啊就给你做啊，知识产权费用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那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这药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方，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说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用量的，1天1次用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啊这底下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我这个方子舒心汤在临床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你记住这个浓度决定药效啊，就像你吃药，你吃半片和你吃上一片它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1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

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拿那龙骨你得给我看啊，就你们药厂拿到的那个龙骨饮片你得让我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得去选，得我定。因为啥？这是这副药的核心药材，不能糊弄。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开展所谓的三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好不好让咱老百姓去说，是不是？而不是咱自己说，让老百姓对这个药效有一个评价，让他们能说了算啊，患者说了算才行。那最后一点啊，你这个药厂就是说白了有没有这个担当能力。啥叫担当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它是有成本的，对不？结果呢，当时我一说完台底下就开锅了，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一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因为行业呀，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包括再到终端药房，你比如说这一盒药啊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它得卖1000甚至卖1500，要不你说人忙啥呢？所以当时我在台上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100块钱的，那有没有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说我就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我这一说完呢，有台底下人就哈哈笑了啊，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啥也不懂。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呢比较苛刻，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这3次，就这件事我不知道大伙了解不，药量决定疗效。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一天服2次，还有的呢做成1天1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它药量少啊。你比如说1天服用1次，那它就是1副药提取，用1副药苏心汤就可以了。那你1天3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苏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出了2副药？那是不是成本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但是量大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对吧？你成本增加了，你定价肯定高啊，贵呀。第二呢，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个药，那么这个要求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就给踢出去了，讲话呢给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所以它就得上外边去批发。那它上外边批发采购，这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药材质量的参差不齐。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那是几万人，几万人不说给多少吧，你就一人给上3袋啊，是不是给出几10万袋药？那相当于几10万副的苏心汤，那你算完那得多少钱？那这谁还会干呢？讲话了，我还没看到挣钱呢，我先投进去，那不行。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所以我提出这几点没人愿意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怎么还变了呢？之前咱不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也算是机缘巧合啊，我给一个老爷子治疗那个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啊，我给他治了能有2个来月，又扎针灸，又给喝那个舒心汤的。这里边啊化瘀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呢给介绍过来了，干啥呀？就是让我给他儿子再看看病。他有病也不敢上老夫

0: 父亲那儿去。正好呢，他老父亲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去治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穿的也很普通。我一搭脉啊，他这个左手关脉很硬，关脉硬说明啥呀？你看中医号脉讲究是什么呢？左手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但这个肾呢属命门，啊，就命脉。啊，号脉讲究是三根手指寸关尺，所以这个左手关脉正好对应他肝脏这个位置。我说你这个肝不是太好啊，很硬啊，说明他这个肝区这块有疼痛。我说你这个肝有疼痛，他说哎呦，你挺厉害呀，老大夫，我也看了不少中医了。那我就意识到我这说对了啊，我说给你用点药试试吧。啊，咱呢也别往大了说，一个月的时间为限啊，一个月要是有效果你就继续用，要是这一个月不见效，那你就找找其他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这里边加上了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再就是啥呢，小麦面粉9克，就这些药除了小麦面粉一起煮啊，煎煮之后呢把这个小麦面粉再加进去，一天3次，一次是1副药。有人说我头一次听说这药方里边怎么还加上了这个小麦面粉呢，这为啥呀？舒心汤我不用过多解释，它这个其实就是肝郁，所以需要化瘀，炙甘草给它解毒。那么这个小麦面粉在这起2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加入这个小麦面粉呢来维持它的一个最基本生命需要。第二呢，这个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综合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一些酒精毒素，把这个毒素啊给它包裹在这个小麦面粉里。就像咱们说有的是包饺子炸个丸子，你看是不是都是用这个小麦面粉去包裹，然后呢再通过化瘀通堵啊，再通过排毒给它一点一点的代谢排出去。所以他喝了能有1个月，哎，效果挺明显，那就继续用吧。等到第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小麦面粉和炙甘草给停下去了啊，就专门喝这舒心汤了。这那段时间呢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啊，他也看出来了，看出我这心里好像有啥事似的，他就跟我说，怎么的，你们当大夫的一天天的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完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他说，杨主任呐，你是个大夫，你不懂，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都得上税。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我投资家药厂我来干，我投资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做善事，这里边其他的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药厂呢我去谈啊，我去找，我收购一个要生产的药啊，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我说对呀。他说那行，那太好了，这药我用了，我知道效果怎么样，到时候这个技术这一块啊得你来指导。就这么的，在2005年，你看这个舒心汤啊，成药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龙骨用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是1天2次，这个舒心颗粒呢是1天3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3颗6颗，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这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分量足。吃的时间还长，最后在价格上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也算咱们之前的约定。所以这么多年啊，算今年正好得有20年了，我就没求他办过一件事儿。说实话，这我没办法了，这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你大林哥 他说嗯，我听出来了，有啥事儿吗，大林哥？我说还真有点事儿，但是啊，这事儿啊，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吧，啊，这一晃咱都十多年没见着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啊，那我收拾收拾，我尽快吧，别再耽误你啥事儿。所以你看，我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赶紧的把这事儿跟老伴儿一说，我们俩就赶紧的准备启程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有时间，啊，大伙儿呢都准时准点的一起咱们聚一聚。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我有这想法，我有这打算，免费送。我和我老伴儿呢，这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给大伙儿去争取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啊，咱们争取8月12号，咱们就给你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也祝愿咱大家伙身体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

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二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哎呦，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十八九个，啊，十七八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啊，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所有人呢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啊，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的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

0: 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瞅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40-50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1点又开始出诊了。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说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几个月都没有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57、8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 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3: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3: 怎么？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7: 说得好， 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怎么，你是我府一名丫鬟？这正是。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吓傻我也。我来问你，你是在小姐房中还是在老夫人房中？
13: 我乃是在小姐房中。
12: 你既是在小姐房中，为何不在房中伺奉你家小姐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13: 这
12: 啊，这一丫鬟，我想让你随我一同倒在花厅之上见个明白，你看如何？
13: 奴婢情愿前往。
12: 好，你随我来。

0: 我来问你，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怎么自从我到府以来从未见到过你呀？
1: 我乃是刚到府的丫鬟，故而贵人不知。
0: 哦，这就是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1: 状元

0: 想我那恩姐平日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涿州府范阳县离此千里之遥，这山高路远，他怎会独自一人来到京城，又怎到此？想我那恩姐生得如花似玉，十分美貌，如今怎落得这般光景？我不免再仔细盘问下去，问个水落石出。这一丫鬟，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就请你站起来讲话。
1: 多谢状元爷，
0: 我来问你，你那二老爹娘可将你的终身许配人了无忧啊？
1: 状元爷呀！

0: 我的状元爷呀，
1: 你那表弟进得京去

的状元爷呀。

的兄长，他乃是我的堂

这就好了，他们是一成亲。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哦，那苏小姐放你逃走，你是怎样来到这里？

0: 可有盘费？
1: 神武有分文通，
0: 那你可怎样进京呢？
1: 偷翻进京城，
0: 进京来你住何处啊？
1: 严防一内把身轻，
0: 你住了几日？
1: 病卧在殿房中，
0: 你无钱可怎么办呢？

想过毁坏我的玉面花人周身兵，夺去衣衫全都扯碎，剑子剑锥子往我浑身血染红，又把我打至在花园以内。每日里在花园身受苦尽，白日里腰担水死。

0: 花草你想娘这本事压风我的去清闲举高声威的表姐高言名庄爷爷你的官权相会容易招求求你为奴婢仔细查访奴的丈夫高言名眼前我若见了高文举
1: 你若见了高文举你把他怎么样啊
2: 我吗
1: 你把他怎么样
2: 我要

0: 怎么，你是文举？正是，小弟，你是严明。弟是严明。
1: 见了姐姐，为何不张起面来？
0: 小弟有罪，不敢。

定是个羞子。

口同声都说是美英在家行为不正。

这书信倒叫我心中不明，莫非是我那家书被人改？这书信并非小弟亲手写成，原信上写的是感恩报德，请安报喜，只

心内惊啊！哎呀，我说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公送信儿啊，我还得坐到天明。

就跑离了房。我年老，他年轻，他鲁肃，我鲁商。

小手领，我着急他苦等这一回，这一回我的他可是不轻，扣准那要说你精能我比你更精，我心里来你不明，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哪怕你收上他三天四夜无话，七周八万九五更，十春十夏十秋冬，相见骏马万不能，望北一心机。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2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2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18-9个，17-18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 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啊，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所有人呐、啊、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啊，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啊、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的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

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瞅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一点又开始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人看病啊，你不得给人号脉呀，不得给人开方啊，你不得给人合计呀，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就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很多人都不信邪啊，较真儿啊，
终于有一天你会静下来的，啊，回首自己这一生，一切都是浮云，把得失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把心放平，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啥呀？是情绪，啊，是你自己的那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放下的，啥事呢？你往开了想，就我老伴儿他娘，就我那老岳母，啊，人那老太太心宽，活到98岁，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啊，这家里来人了，人下地炖肉做饭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呢，就随我老岳母了，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他不回来就说明他在那国外他过得好，我想他了我就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啊，在那边住了1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就向山走去，我这一点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儿啊想不开的，现在呀也尽量的都说服自己，就让自己呀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的，其实不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没事儿啊，开开心心的，有病痛了咱们解决病痛，你看以前咱们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疾病，现在咱能找着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10病9愈，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病，是吧，就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舒心汤，有的说自己呀之前熬的啊，喝了能有1个礼拜了，睡眠呐、心脏啊都非常好，有的喝完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说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有的说那个血糖也跟着下来了，身上明显的有劲儿了，有不少之前没熬过的，通过我送大家的这几副舒心汤啊，有的喝了2天，说这个胃之前总是胀啊，吃点东西不消化啊，就像不往下走似的，你看这2天喝完舒心汤舒服了，心情也好很多啊，就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对不对，你需要的那个肯定是你最想得到的，甚至对你来讲你认为是最好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想把我这什么什么病啊想治一治啊，让我呢不遭罪啊，不难受，那这舒心汤对你来讲就是好的，就是适合的，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那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有买不到的幸福，说房子好，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房子也有很多烦恼，对不对，哎，买房子的时候花不少钱，那现在呢这房子想往外卖了呢，啊，一提到房子是不是郁闷上了，你说这是最好的吗，不是吧，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啊，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是吧，跟朋友在一起没有勾心斗角，这是最好了，真心的感情最好，说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可能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就是最惦记我的那个人啊，有人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里啊曾经有过这么一篇报道，说在大山深处很偏远的一个农村有个孩子啊，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完了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有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上学，但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好心人，直到后来有一天自己见到了这个资助他的人啊，见到的那一刻孩子就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呀，因为资助他的那个人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也不是什么白领，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就是咱说的那个身上有残疾，完了之后啊每天去捡破烂的这么个人，因为这个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呢他就在地上爬行，就靠着捡破烂来维持生活，就一点一点的攒钱，孩子上不起学了他给资助，他叫胡雷。

0: 又想说啥呢？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啊，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爱温暖。
1: 感谢大林老师，知足才能长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这两天啊，工作人员瞒了我一件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那我这心里挺沉重的。你看之前告诉大家伙这舒心汤，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自己熬制了，有的也喝了1个多星期10多天了。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甚至说内蒙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呀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呢就非常不方便，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5味药材。同时呢，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虽然说凑齐了这5味药材，但是药不对版啊，有的药材它不真，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那就是说啥呢，那里边的那个龙骨啊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岁大了，行动不那么方便啊，有的甚至连药都凑不齐，这不影响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吗？所以我就个人掏腰包给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吧，我的本意，我可以说我对大伙绝无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岁数太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呀，端个大勺啊，那手直嘚瑟直颤啊，都不敢让他干这活。这你给他舒心汤了，哎呦可高兴了，当个宝似的，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

0: 过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这个老人呢，在主要的时候呢就被烫着了啊。我知道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烫的还挺严重啊，烫着脚面子了，那药啊扑锅了啊，药烫了就把那脚面子给烫着了，有的是烫着手了，还有怎么样的呢，这个药扑锅之后啊，把家里边那个煤气儿给扑灭了啊，完了之后这个气儿啊还一直往外冒，所以屋里边啊就有那煤气味儿。这幸亏儿女回家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就好事变坏事了吗？这些呀咱们工作人员都没跟我讲，也怕我着急上火，所以呀他们就没跟我说。但你不说不行啊，你得让我知道啊。所以确实啊是我想的不周到了啊，我就忽略这一点了，我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也确实熬煮这舒心汤啊，你没有个八个小时它煮不出来，尤其是这第一锅精力充沛才行，你在厨房你得看着，这岁数都大了，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腰疼腿疼的啊，有的时候忙点这忙点那就忘了。所以有的说啊，烧水呀都烧干锅了，更何况你这里还有药呢，所以整不好就扑锅啊，或者说撒出来就容易烫着。你就像咱有一位这个老人孩子讲的，烫着是小事儿，你说一旦煤气中毒怎么整？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怨我了啊，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大林做错了这件事。咱们舒心汤啊拿到手的，咱们平时啊自己做饭呢生活的不耽误的，就这样的老伙伴你可以自己熬煮啊。说我好多年我都不下厨房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手啊我真拿不动那大马勺啊，我真整不动，行动不方便的，我跟你说这个舒心汤啊你先别熬了啊，先别熬了，我想法我给你弄点成药，我给你拿点舒心颗粒让你用，好吧，我给弥补上啊，成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还简单，一撕开颗粒的，对吧，颗粒的，完你倒碗里啊，倒缸子里，倒杯子里，用那个热水一冲你就能喝，你不用自己熬了。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舒心汤啊你先别自己熬了，我送你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可能有些老同志就说了，大林老师啊，你有这成药有这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去熬制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这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直接就送我们这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我不用求人。你看咱们之间怎么说话怎么沟通他没障碍，我这人呢就不愿意求人办事，讲话了我自己能办的我就尽量自己办了啊，我始终坚信那句话，就求人不如求己。你像我在医院啊，跟院长都是，我轻易不找他，你没啥事你找人家干啥，就算是看见了也就是点个头打声招呼。你像有的人哎呦，看着领导了，那都老热情了，啊，离老远呐就小跑过去，啊，那都满心欢喜的。所以我送大伙几副舒心汤，我自己就能做这个主，我不用求谁，我花我自己的钱没问题吧？这舒心汤啊，这中药饮片，我自己就能做主。但是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你必须得跟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给你签上证儿，你回头你才能去找这个药厂去办这个事儿。这个药方是我师傅的，师傅那个时候已经就不在了，完了还没有后人，所以我得对得起人家这方子。我从小十多岁啊，我母亲就没了，后来念书啊，那都是我师傅给我拿的钱，就连娶媳妇儿，我师傅给我拿了100块钱。在当时那100块钱那是老大个数了，我父亲才给我拿10块钱呢，啊，我是说啥呢？就是我师傅当时他是真把我当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人家当年教我本事，让我有口饭吃，把医术传给我，把舒心汤教给我。 所以当时在那个招标现场我就提出了三点啊。有人说这苏新昌在医院为啥要招标做成成药啊，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呢为了和这个国际接轨啊，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制成中药了，哎，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世界推广啊，因为当时呢也都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啊。那么作为医生来讲这属于你的课题，所以当时啊每一个有方子的大夫呢都愿意把这方子贡献出来。那我刚调到北京啊，所以呢人家提出来之后我也是把这苏心汤啊就拿出来了，所以在2004年就开始招标工作，当时是几十家药厂要投标。那么等到招标那天，因为这个方子是我提供出来的啊，我得上台去讲这个方子，讲话了你得发言，方子怎么来的，有什么功效啊，你都得给人家讲述清楚。我说我前面几位呀、啊、都是中医世家，讲话了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我不是，我父亲啊是山东人，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呀他就是农民，等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个种地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什么白菜、土豆的、豆角的、黄瓜啥的，可以这么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那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因为心梗这病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啊、嗯，跟着我师父吃，跟着我师父住，过年了我师父给我买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村子里的中医也叫村医，打个针呢输个液呀、啊、这都会，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父的，并不是我的。我一开始啊是中专生，因为腿脚不好几次还考不上那中医院校，后来呢是自学念的函授，一点一点的。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在那基层医院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到太多因为条件而耽误的患者了。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也是苏心汤招标，我想提出三点要求，你要是能做到那这个药啊就给你做啊，知识产权费用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那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这药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方，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说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用量的，1天1次用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啊这底下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我这个方子苏心汤在临床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你记住这个浓度决定药效啊，就像你吃药你吃半片和你吃上一片它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1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拿那龙骨你得给我看啊，就你们药厂拿到的那个龙骨饮片你得让我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得去选，得我定，因为啥，这是这副药的核心药材，不能糊弄。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开展所谓的3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好不好让咱老百姓去说，是不是，而不是咱自己说，让老百姓对这个药效有一个评价，让他们能说了算啊，患者说了算才行。那最后一点啊，你这个药厂就是说白了有没有这个担当能力。啥叫担当啊？ 站在病人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它是有成本的，对不？结果呢，当时我一说完，台底下就开锅了，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一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因为行业呀，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包括再到终端药房，你比如说这一盒药啊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它得卖1000，甚至卖1500，要不你说人忙啥呢？所以当时我在台上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100块钱的？那有没有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说我就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我这一说完呢，哎呀，台底下人就哈哈笑了，啊，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啥也不懂，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呢比较苛刻，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这3次，就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大伙了解不？药量决定疗效，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一天服2次，还有的呢做成1天1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它药量少啊。你比如说1天服用1次，那它就是1副药提取，用1副药舒心汤就可以了。那你1天3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出了2副药？那是不是成本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但是量大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对吧？你成本增加了，你定价肯定高啊，贵呀。第二呢，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个药，那么这个要求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就给踢出去了，讲话呢给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所以他就得上外边去批发。那他上外边批发采购，这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药材质量的参差不齐。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那是几万人，不说给多少吧，你就一人给上3袋啊，是不是给出几10万袋药？那相当于几10万副的舒心汤，那你算完那得多少钱？那这谁还会干呢？讲话了，我还没看到挣钱呢，我先投进去，那不行。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所以我提出这几点，没人愿意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怎么还变了呢？之前咱不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也算是机缘巧合。啊，我给一个老爷子治疗那个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啊，我给他治了能有2个来月，又扎针灸，又给喝那个舒心汤的，这里边啊化瘀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呢给介绍过来了，干啥呀？就是让我给他儿子再看看病，他有病也不敢上老父亲那儿去。正好呢，他老父亲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去治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穿的也很普通。我一搭脉啊，他这个左手关脉很硬，关脉硬说明啥呀？你看中医号脉讲究是什么呢？左手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但这个肾呢属命门，啊，就命脉。号脉讲就是3根手指寸关尺，所以这个左手关脉正好对应他肝脏这个位置。我说你这个肝不是太好啊，很硬啊，说明他这个肝区这块有疼痛。我说你这个肝有疼痛，他说哎呦，你挺厉害呀，老大夫，我也看了不少中医了。那我就意识到我这说对了啊，我说给你用点药试试吧。啊，咱呢也别往大了说，1个月的时间为限啊，1个月要是有效果你就继续用，要是这1个月不见效， 那你就找找其他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这里边加上了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再就是啥呢，小麦面粉9克。就这些药除了小麦面粉一起煮啊，煎煮之后呢，把这个小麦面粉再加进去，一天3次，一次是1副药。有人说我头一次听说这药方里边怎么还加上了这个小麦面粉呢，这为啥呀？舒心汤我不用过多解释，它这个其实就是肝郁，所以需要化瘀，炙甘草给它解毒。那么这个小麦面粉在这起2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加入这个小麦面粉呢，来维持它的一个最基本生命需要。第二呢，这个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综合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一些酒精毒素，把这个毒素啊给它包裹在这个小麦面粉里。就像咱们说有的是包饺子炸个丸子，你看是不是都是用那个小麦面粉去包裹，然后呢再通过化瘀通堵啊，再通过排毒给它一点一点的代谢排出去。所以他喝了能有1个月，哎，效果挺明显，那就继续用吧。等到第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小麦面粉和炙甘草给停下去了啊，就专门喝这舒心汤了。这那段时间呢，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啊，他也看出来了，看出我这心里好像有啥事儿似的，他就跟我说，怎么的，你们当大夫的一天天的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完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他说，杨主任呐，你是个大夫，你不懂，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都得上税。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我投资家药厂我来干，我投资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做善事，这里边其他的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药厂呢我去谈啊，我去找，我收购一个要生产的药啊，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我说对呀。他说，那行，那太好了，这药我用了，我知道效果怎么样，到时候这个技术这一块啊得你来指导。就这么的，在2005年，你看这个舒心汤啊，成药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龙骨用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是1天2次，这个舒心颗粒呢是1天3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3颗6颗，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这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分量足，吃的时间还长。最后在价格上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也算咱们之前的约定。所以这么多年啊，算今年正好得有20年了，我就没求他办过一件事儿，说实话这我没办法了，这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你大林哥。他说，嗯，我听出来了，有啥事儿吗，大林哥？我说，还真有点事儿，但是啊这事儿啊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吧，啊，这一晃咱都10多年没见着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啊，那我收拾收拾，我尽快吧，别再耽误你啥事儿。所以你看，我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赶紧的把这事儿跟老伴儿一说，我们俩就赶紧的准备启程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有时间啊，大伙儿呢都准时准点的一起咱们聚一聚。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我有这想法，我有这打算，免费送。我和我老伴呢这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给大伙去争取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啊，咱们争取8月12号咱们就给你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也祝愿咱大家伙身体安康， 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二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哎呦，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

0: 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十八九个啊，十七八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啊，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所有人呐、啊、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啊，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跟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0-60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瞅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 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一点又开始出诊了。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这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几个月都没有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得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5: 胤禛侠义图第88回，书接前文，老山海金元金德论。这老爷子性格才好的，直爽，是一个非常的直爽好客的人。佟林佟海川一听说不但金元金德论金老跟自己师父有交情，连自己的亲师爷都有交情，这是本家的老前辈，亲亲有厚薄啊，这是太厚的交情。所以在老前辈面前，话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手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放，有点拘谨。后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金元金德润老筛海提出要求来：既然你师父让你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把式，我不明白兴的是什么把式，怎么开天地呢？这事儿我得跟你问一问。老人家，我两位师父让我传授八卦柳叶墨深棉丝掌奏击找鸳鸯双月的月法，让我算把门户的根本给立起来。啊，原来如此。海川呐，你别看咱们爷们儿挺亲，究竟你武艺有多高，绝艺在什么地方，我真没见过。我听这个瑞龙和三霸都说过你有能耐，咱们酒席宴前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该练你就练练，让我们爷仨也长长见识，看看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什么绝能。我倒不是偷艺啊，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佟林这一摆手，老前辈 在您的面前我可不敢，圣人面前卖字画，鲁班门前耍大斧啊，您这不耍着我玩吗？海川，你这人不实在了啊，你是怎么说话呢？越是自己人越得练，我这人有点口冷，说话有点直性，你别不愿听，发现你好的地方你就得练，发现你不好的地方我知道了，我给你挑毛病。难道说你当我的面还要藏着掖着，跟我藏心眼儿，不肯练吗？佟林一想也对，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是老前辈，我练一练有不对的地方，人家给指点指点，我不能放过这学习的好机会，不就提高自己了吗？最后一琢磨，罢罢罢，好吧，既然老人家愿意看，那我就献丑练一练，可是有不到之处，不对之处，您得给我挑毛病，摘摘毛。金元金德论闻听此言，再看乐了。海川呐，我这人不怕得罪人，一贯嘴冷，说话呢就直出直入，我不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先练练让我看看。好，多谢老人家抬爱。佟林站起身形，把长大的衣服唰啦闪掉，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练什么呢？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佟林练的是非常认真，一招一式使的都是老师教给的绝招和精华，一点没剩，全给抖了出来。老山海金元端着个酒杯，手捻虚然看着，眼珠不错。丁瑞龙、铁三霸看老师瞧着，他们也跟着瞧着。再看佟林、佟海川，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双臂齐摇，练了柳叶棉丝掌，然后练完了之后，把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冲着三个人一抱拳：“三位多加指点，特别是老前辈应该给我摘摘毛，咱们是一家人，您又跟我师父跟我师爷都不外，请您说话，该点就点，该说就说。”嗯，海川呐，你这能耐就叫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吗？
0: 对。
15: 行，不错呀。要说你孩子没功夫，这话我说的有点过分。要说你这个拳脚怎么精，怎么了不起，可也谈不到。比如说你一伸手一抬腿，火候还不到家，伸手如闪电，得精得快。我怎么发现你有点迟钝，怎么有点像老娘们家家的，这个身形也不对，跟细面条一样，身形转动要够快，脚底下也要有功夫。不信呢，我给你练一练，你瞅瞅我这手是怎么伸的，你瞅瞅老人家我这腿是怎么抬的。哎呦，这三人一听可乐坏了，老筛海金元金德润要练，那还了得吗？他要练那什么程度？再看这老头，把长大的衣服闪掉，小辫子一盘，又跟丝带子把腰紧了紧，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稳稳当当往这屋里当中一站。此时再看海川、瑞龙、三霸，你们可上眼啊，我这回就练，往屋当中这一站，然后来到天井当院，屋里还是狭窄呀，在院里往下一撤腰，一哈身，晃动两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五足点穴拳。书中代言人家这五足点穴拳， 跟那个什么李英那不一样啊。

0: 这种招数是老剑客金元金德润自己研究出来的，一招能破五招，25招能变125招，然后还能变，招里套招，奥妙无穷啊。你别看84岁的人了，快如猿猴，急如闪电，伸手抬腿干净利落，把童海川都看懵了，看迷了，看傻了。哎呦，心说话，真是长到老学到老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果真人家够个剑客的身份，我童林童海川跟人家比，望尘莫及，我永远是小学生，不行就是不行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愣啊。今天人家一伸手，真了不起呀！哎呀，人家住在北京，我也住在北京。以前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向他老人家请教呢？金元金德润练完了一收招，胸脯一拔，海川，你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好，太好了，老人家，有机会您得传给我。咱们不外是自家人呢，哈哈哈哈。孩儿啊，只要你真学，我倾囊而赠，一分钱我都不收你的，咱爷俩没得说。说完了，金元归座，喘了喘气，又接茶喝酒，接着又谈论起兵刃来。金元金德润看到佟林的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海川呐，你把你那家伙拿来让我瞅瞅。哎，佟林把双月递过来，恭恭敬敬交给金元。金元翻来覆去瞅瞅，掂掂分量，这对家伙能有32斤吧？啊，正是32斤。嗯，我觉得差不多。村岗的制造样子也特殊，很好。海川呐，你看见没？子午鸡爪鸳鸯月，一个大月牙朝天，一个小月牙朝下，这玩意儿设计的挺好啊。当间是扶手，两边带着鸡爪，证明你俩老师在研究这兵器的时候煞费苦心。这一对兵刃把小巧兵刃中的精华集于一身，讲的是摘挂丝辽，缩小绵软巧，好，但是它可不好练呐。海川，如果说这对兵器换成宝物，那你是如虎生翼呀。再练练兵刃，我看看怎么样的，好不好？老人家请上眼。佟林佟海川说着拉椅子站起来，把双月接过来往当中这么一站，啪，练了100单八招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但见光华缭绕，冷气逼人，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看不见佟林，是一道白光，光看见双月白光中的光辉，把个丁瑞龙铁三霸看得都直了眼儿了。老筛还乐呵呵的，一瞅佟林练完了一收招，老筛还拍起巴掌，好好啊，海川呐，不错，这双月练的别具一格，里面既有双钩的招数，又有双绝的招数，还套着双棒的招数。刚才我没说吗？你这把短兵器这一对儿精华都吸收到双月的身上，可见你这俩老师真没少费劲呢。海川，你抛去练双月，别的兵刃你还会什么？
1: 别的我没练过，就练双月，另外也能耍耍刀，也能舞舞枪，谈不上怎么精，稀松二五眼。
0: 海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然呢，你要一门深入下功夫，那也对，但是一门深入之后，常识熏修，
1: 还要博学多才，十八般兵器要样样精通，往后有了机会在别的家伙上下点功夫，是不是呢？不能搁一个兵刃上使劲儿，这样就有点不太好了。
0: 是，老人家，您说的字字珠玑，字字都是好话。
1: 嗯，好，好啊，看来你很谦虚，除了双月之后，你还喜欢什么其他的家伙吗？
0: 我喜欢宝剑，有机会我打算练练。
1: 也对呀，宝剑是兵刃中之王，最吃功夫，往后有了机会你要立刻好好练一练。
0: 是，
1: 老剑客金元今天也喝高了，喝多了，越说越高兴，越讲是眉飞色舞。再看那个唾沫星子之飞，海川，今天我太高兴了，我跟你呀，不分彼此，太高兴了。所以呢，咱们投缘，我呢给你练练，也让你开开眼，我再练一手决意怎么样？
0: 哎呦，
1: 丁瑞龙、铁三霸也开眼了。心实话，老师这么些年也没这么高兴，没想到今天是真乐了，佟林都乐坏了。老头儿要卖卖老，谁不想开开眼界？当时老剑客吩咐一声：“来人，把我的家伙给我取来。”小孩到屋里不大功夫，把家伙取来。他使的什么家伙？使的是一根铁条，长3尺8寸，粗细像大拇指。再看那个粗细呀，不单像大拇指，越往尖的地方就越细，头前是个蔓圆头，乌黑锃亮。你别看是铁条，老山还使了多少年了，村钢制造，柔中带刚，刚中透柔，说围着能把它窝个圈，一撒手了往外这一崩，这东西就直了，能打对方。宝刀宝剑休想把它削落。金元金德润就拿这铁条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且这铁条里边能练出很多种功夫来。金元要不高兴，你给多少钱他都不能练，你请他吃大餐，吃龙虾，吃山珍海味，吃全羊席，吃这满汉全席都不可能。这屋里比较狭窄，今儿个老头是真乐了，真高兴了，从来没有过。在这院里头也宽敞，道院佟林、铁三霸、丁瑞龙在狼牙下这眼珠不错的看着。再看金渊金德润把袖面一挽，十字步站好，定定神，提提气，说了声走，说了这么一声走，把铁条就舞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看这老头80多岁，还是那么灵巧，身形转动，往上一纵，1丈7-8尺高，落到地下是声息皆无。在这院子中，老剑客金元把自己满身的能耐、压箱底的绝招全都使出来了。这三个人眼都看直了，此时不住地看着老头。再看老头越练越高兴，越练心中越洋洋得意，最后把翻天360路铁条练完了，一收招，你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足见老头功底深厚。金元把铁条掂在手中，海川呐，你们看我练的怎么样啊？怎么样？
0: 好，老人家，今天我佟海川是开了眼了，往后有机会我把您可沾上了。

0: 天我是十分的高兴。你看这个金元叫人来疯，这种人来疯的性格也有好处也有不好之处。所谓好处，这种人好处他爽朗，他不耍心计，不斗心眼儿。不好处，这种人呢要这样干下去有时候也要出事儿。没说老头今儿个还真就要出事儿。老头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哎呀，练了那么两下子，不如海川我跟你投缘，再练一种绝技。你知道这种绝技叫什么名吗？哦，愿闻其详，老人家请赐教。这种绝技叫八步登空。顾名思义，什么叫八步登空呢？我把这个铁条扔在空中，然后我飞身纵起，在这铁条上面，不瞒你说，平平稳稳走他八步，然后我跳下来，用手再把铁条接在手中。八步登空这名听过，佟林可没见过，这可是绝艺中的绝艺。上面走八步，跳下来再用手把铁条接着，这说着玩的，那有多大的神功啊，有多大的下的苦功，何等的高人，这真是绝艺。那位说什么叫绝艺？就是我能练出来你练不出来，我能讲出来你讲不出来，我能演出来你演不出来，我能唱出来别人唱不出来。凡是这个人能干的，在这个行当当中别人干不了的，没见过，这叫绝艺。没说老山海金元今天格外高兴嘛，所以来了精神头了，要来个八步登空。老山海金元来至院中，说练就练。海川、瑞龙、铁三霸，你们上演。唰，把铁条说着往空中一扔，大伙抬头观瞧。单说现在这个天呢，已经特别黑了，满天的星斗，屋里是长着灯，透过灯光可以看见这铁条往空中一扔，只能看着点影。老山海把铁条撒了手，往下一闪腰，哎，扔到空中。这一扔往上这一抛，金元再一看，众人再一看，突然眼前唰来到黑影，这黑影在空中一晃，这铁条就没落下来，这黑影也踪迹不见啊。金元看见了，但是想追这个人已经来不及了，傻了眼了。剩下的人眼力也好，也看见了，再想找这根铁条根本没地方找去。哎呦，金元后老悔了，心说话，我的东西哪去了，我的宝家伙呢？铁条是不翼而飞。众人皆惊，书中代言金元倚老卖老，有点太骄傲了。这一骄傲忘乎所以，这一忘乎所以，手舞足蹈这么一嘚瑟，倒了霉了。高人，高人，他就是高人，比他高的还有，这就叫一山还比一山高。高人之中自有高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哎呀，这一下这跟头金元可栽大了，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

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医。

0: 长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现在哪里？
2: 审判。
7: 都已经不见了，
8: 你究竟能不能？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8: 胤禛侠义图第90回，也是这部书上部的最后一回，有关以后的事儿，请大家收听《胤禛侠义图》的中部与下部。那么《胤禛侠义图》的上部到今天全部结束，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佟林、佟海川在茶楼遇上了两个怪人，查找金元老剑客的铁条，他一想与这两个怪人可能有关，因为这两个人展现了自己的武功。佟林一琢磨，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三教九流，什么人没有？难道人家撵撵这槟榔就不行吗？也未必吧。所以说此时佟林、佟海川又怀疑又琢磨，还得注意他们二人，因为他们二人非常之怪，不敢贸然的就说他们二人是偷铁条的贼，没有真凭实据怎么能诬陷好人呢？对他们还要切以的注意。佟林的眼睛离不开这两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先仔细看那个就坐在酒糟鼻子头后边这小老头，看他转过身来探着头 往这

桌上看着，正好瞅着他撵这槟榔。这小老头一边撵着胡须一边笑，一时他这槟榔啊也撵完了。大酒糟鼻子头还说呢，一个两个36个，哈哈哈，挺得意，那意思我一口气撵了36个槟榔。那小老头说话了，36个一点也不差。酒糟鼻子一愣，把自己的皮袍也拽出来，又这皮袍上成了腮了，上边是36个窟窿眼儿。什么时候这窟窿眼儿在上面也不知道。原来那胖老头在他撵槟榔的时候，在酒糟鼻子头这老头的身上给他下了绝情，给他撵了36个窟窿眼儿。这酒糟鼻子头的老头是毫无知觉，佟林一看这两个人是世外的高人呢，马上要3月3辆标会了，高人大聚会，这俩老头各有各的功夫，我会柳叶棉丝掌的能耐，柔中透刚，刚中带柔，但是他们这能耐也不次于我，要不然30多个窟窿眼儿怎么能碾成的？硬东西可以，这软东西也能捅，说明他们的能耐，这功夫有多高。咱们呢，单说酒糟鼻子这老头，一看衣服被人家捅了30多个眼儿，不由得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乌鸦，你个混蛋蛮白杆子，你个臭豆腐臭脚老婆养的，你竟敢偷我的衣服，损坏我的衣服，我跟你完不了，我跟你拼了。在这儿他这脾气就上来，与此同时他就想发火，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说着话罗胳膊挽袖子就要伸手，那胖老头满不在乎，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的笑，笑的这声音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拍拍他的肩膀，哎，我说你小点声，这地方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楼上这么多人，你跟我这一吹胡子一瞪眼，不怕人家耻笑吗？尤其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俩200多岁打在一块儿，让人家笑掉大牙。不服咱们找个地方，喝完了水咱们就走，这么大的北京城，肃静处有的是，到哪块比试较量都行，怎么样？你挑地儿我也挑地儿，你敢吗？乌鸦混蛋王八羔子臭脚老婆养的，我有什么不敢，跟你拼了，走走走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噔噔噔噔噔算了账，下了楼了，来到外边，佟林都看傻了，看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话，此时我是个学习的机会，好好跟着，就这样跟着也下去，能和解就和解，不能和解呢，我呢就跟着学一下学习。看来这两个人都是武林高手。佟海川想到这儿，把这块银子往桌上一搁，他也下了楼算了账。佟林的提起这棉袍下了茶楼，等来到大街上一看，这两个人还走得不太远，正在前边。大酒糟鼻子头这位在前，矬老头在后边，佟林也在后头跟着。就说这个酒糟鼻子老者一直出了北京的西直门，还往前走，在前面有一块开阔地，周围不少树木，虽然是冬天没有树叶，但是也能遮挡行人的视线。就见这个人东瞅瞅西瞧瞧，行人不多，好地方他进了树林，呲溜停身站住，转过身来对那个矬老头说，这回

无言我先进树林，进就进来吧，哈哈哈哈，来来来。两个人到了树林，往这儿一站，面对面。我说你刚才用的什么功夫？鹰爪力呀、啊！要撵别人狼就是鹰爪力，我会的是硬气功。你用的是什么功夫？混账王八羔子，我跟你也玩不了，你跟我玩不了，我还跟你玩不了呢。咱俩都是五十和八百，四十和八十，各打八十棍，咱俩都是把对方给损坏了。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五爷混战文不搞，怎么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打在了一处，展开一场决战。单说这个佟林早就来了，躲到这树后偷眼看着两个人所说的话，佟林呢全都听见。待等两个人伸上手，海川定睛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为什么？一瞅这两个人旗鼓相当，武艺太高了，两个人都拿出了绝招。那个大个使的掌法叫大力金刚掌，外加鹰爪力的功夫。这个小个使的是棉丝掌，另外也带着鹰爪力的功夫。看起来这个大个占个猛字，小老头占个柔字，这俩人对到一块儿，那真可谓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针尖儿对了麦芒了，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你别看那个小个儿，那老头长得又粗又胖，身子骨是特别的灵便，往上一纵就两丈来高，往底下一落，声息皆无，跟个棉花球似的满地乱滚。那个大个也不白给，双掌呼呼挂风，真要打到人身上，当时就得骨断筋折。这两个人打得到五十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败输赢。佟林那位说了，怎么傻的搁这站着看？为什么不过去好好劝劝呢？佟林有自己的想法，佟林心里有底，一看他俩的能耐，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佟林惦着在这儿多学学，海川就是这么个人，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发现有绝招了，他是非学不可。就这么一会儿，佟林又长了不少见识，这招是怎么使，这腿是怎么使，那招搁到我身上我怎么躲，我怎么使，跟他怎么对付。所以佟林心中正在专心学习，没言语。可是这两个人分上下论高低，这个酒糟鼻子头有点沉不住气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厌无数混战我们各自凑进老婆眼地，我们两个不要比拳脚了，我的意思比一比兵刃。说罢比兵刃，把衣服撩起来，从怀内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佟林一看认得，链子点穴诀。诀是什么样？就像那擀面杖差不多，尺寸在2尺5寸左右，粗细呀，跟那擀面杖那么粗，正中央啊有个铜环，在使唤的时候把中指套到那钢环里头，把这个铁棍拖到手心里，用手指一拨了，它转个两头蔓圆形的尖儿，这种东西叫双诀，但是加上链子呢，把他俩连到一块儿，就叫链子双诀。再看这链子。

能有一丈多长，用乌金制造，锃明刷亮，一个头上有钩，挂在那双绝环子上头。童海川心中暗想，这位可够厉害，使链子绝的，在绿林当中还真不多见，极罕见。因为这玩意儿太不好练了，练不好把自己就给碰了，把自己就废了。可见这位有独到的功夫。可这一拽这链子，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么一响，胖老头跳出圈外。哟，我说你急了，要动兵刃，你和我怎么比？你这两下子能唬住我吗？你等一会儿再看。这老头把后边的衣服也撩起来，苍啷啷拽出这对兵刃，更特殊。什么玩意儿？一对大腰波。你看呐，台上那种东西哗啷啷一碰，咣咣响亮，也就那玩意儿。但是这个不是乐器，这钵也是兵刃，分量比较沉得多。这家伙有小锅盖大小，转圈都是刃，锃明刷亮，耀人的双目。在这个肚脐眼这儿也有环儿。那么也就是说，胖老头一伸手，这东西制造的有个圈，这圈就和肚脐眼那形一样，把这环套在手上，然后一伸手，这一拽，这链子也套上。这根链子雪白瓦亮，上边带着俩钩，把这对波挂住之后，一头一个，你看这玩意儿多新鲜。这俩人的兵刃是太特殊了，也个别。就见胖老头把这波挂好之后往里一碰，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的冷笑。来来来来，今儿个咱们呢就打到天黑，天黑要不打到那时候，咱就站到明天的天亮。天亮要是没打完呢，连轴转，不吃不喝不睡不拉也不尿，那个尿呢也得憋着，谁要输了谁算。今天后明天，明天到后天，连轴转，我跟你拼了，不吃不喝不睡不拉不尿，明白吗？乌鸦混账王八羔子，臭脚老婆养弟，吾要奉陪到底，看绝看绝。入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这绝尖儿啊，冲胖老头的面门就点来了。胖老头说声来得好，用单手拨往外一架，咔嚓一声巨响，佟林就觉这耳朵嗡了一声，声音太刺耳，能传出多远？火星四冒，拔出绝去之后，右手一抡，此时把绝给拨开，大飞波一晃，跟他就斗在了一处。两个人兵刃与兵刃相对，再看跟走马灯一样。胖老头一看对方的兵刃来了，自己也不敢怠慢，这两个人跟打铁一样，听烫听烫听烫，斗在了一处。单说此时两个人把绝招都拿出来，咱不表别人，再说这酒糟鼻子往下一缩头，把对方的飞波躲过，链子绝走下盘，砍这胖老头的双腿。胖老头说了声来得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这绝也走空了。这胖老头往下落的时候，飞波随着他身子也落下来，并在一块儿奔酒糟鼻子便踢。酒糟鼻子这位往旁边一闪身，这双波走空，正好咔吧劈在地上。现在正好是二月。

还没开花呢，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你说这霜波落到地上，咔哇的一声，劈进有半尺多深，这要劈到人身上还受得了吗？胖老头把飞波带回来，变换着招数，两个人就站在了一处。哎呦，这个打呀，仍然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佟林、佟海川看得越来越入神了，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吃饭，忘记了一切。佟海川都看傻眼了，一边看着一边想起老剑客金元跟他说的话：“你呀，不能光练双绝，十八般兵刃，其他的武器你也要学着练。这样下来呢，人家使链子家伙，你呢也要学着这链子家伙，什么都得学，什么都学点儿，你也吃香。你不能光用双月，光用宝剑。”佟林想到金元老筛还说的话，大脑飞快地转动，把这两个人的招数是牢牢记在心中。就在这么个时候，耳轮中就听到咔吧咔吧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声巨响，海川机灵灵打一冷战，仔细长身形站定一看，哟，坏了，闹了半天他俩使的都是带链子的东西，一个没注意，两件兵刃搅在一起了，链子把这波的脑袋给缠住了，谁也拽不回去了。五言混战文本稿子，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撒手，撒手，撒手，你撒手，你撒手。两人开始较力，谁要是把谁这力给耗尽了，或者提前一步把这兵刃给夺回来，给拉回来，把对方给摔一跟头，哪一方面就算取胜，要不然就在这儿割据呀，玩了命啊，拼了命啊。佟林一看这可坏了，这两个人是世外的高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眼看要三月三亮标会了，高人齐聚北京城，一场大战就在眼前。这两个人谁也不认识人，只是比比武，比武会友可以，真要出了什么事儿呢，那还了得吗？打仗这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变化，说不定什么时候用什么能耐，现在谁有力量谁就沾光。两个人把乌金链子给蹬住，把这链子咔吧咔吧咔吧蹬得直响，这二人脚下转动得像车轮一样，都使上劲儿。佟林一看坏，现在要分高低了，谁脑筋快谁就大，站着光就大，谁的命就能保得住。佟林一想，这两个人是难得的人才，现在正是用人之际，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要受了伤毙了命，那就不好说了。不行，这事儿啊，我没遇上还则罢了，让我遇上，该我出头我就得出头。佟海川是旁观者清，看明白那链子是怎么绕的。海川一伸手心说话，我还不伸手，等待何时呢？佟林、佟海川想到这儿，把双月左右一分，这才要搭救二人。心说话，我做件好事，把他们兵器给震开，那样的话那就是一件好事啊，我还交个朋友那有多好，不能看他俩生命眼看出现危险而袖手旁观，要是那样的话，我还叫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这样，佟林、佟海川才要搭救二人。听众朋友们，这

0: 胤禛侠义图的上部说到这儿全部结束，请朋友们收听胤禛侠义图的中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8: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9: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0: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1: 哇，好漂亮！
7: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19: 小诸葛罗列的三个条件谈出来，陶绍先、陶绍华老哥俩愣到那儿了，看了罗列半天。罗列呀，拿起茶壶给二陶侠客倒上水，缓解一下这尴尬的场面。紧接着绍先乐了，好好好，罗列呀，贤弟，我把你这三个条件回去就告诉佟林和镇东侠等人，老哥哥
11: 只当来看看你，其余的事情哥哥就不管了。江湖啊，哎，
19: 喋血风雨何时能平静啊。这二侠可没说什么，执意要走。罗烈又大摆宴宴，命人送出金银岛。
11: 这往外送的时候也得是晚上送，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用船送出金银岛。我前文书说过，白天无论任何时候你这个岛都进不来，

为在这个火焰湖，它这个岛啊，在这个火焰湖的中心，这个地下有火山喷发呀，哈，那个湖水翻腾滚烫，而且由于这个地质结构，这个水质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你把那木头扔到里边，唰就沉底。你把那铁棍子、铁棒子、大铁片子扔到那湖里边，唰还飘上来。哎，它是反的，这人要下去啊，那吸力极大呀，直接把你啊吸到那火山口那儿烧死。那水哗滚烫，只有到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这湖底下这个火山不活动了，才能驾船而出。但是这个船也是特制的，这是个绝密，在这个船底得涂上水银，贴上银片，你这个船才不能沉。如果说普通的船一到这湖面上唰就下去，就这样把二头侠客送出岛，是一一而别呀，拉住手，哥哥贤弟啊，陶少仙、陶少华老哥俩的眼泪啊忍不住了，知道面临着这一场大战，生死在即，万一有个意外，恐怕再难相见呐，这是心里话。但是两边都是朋友，还不能说这么句话，兄弟，你一定要大获全胜，你一定能胜，这话不能说。你在这边说完了，你回去不也得那么说吗？东侠统林，你们一定旗开得胜，这成什么人了？这是，现在老哥俩就是要把这事儿压下去，但是真压不了，因为这事儿憋在这儿了。罗列能把韩宝吴志广交出去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是原汤化原石，照葫芦画瓢，就把这三个条件回去当统林等人一讲，哎，就完了。就完成了历史这个使命，就这样，二忠义侠客回到陶家铺。群侠一看回来了，非常高兴，先别谈别的，先吃喝，摆上酒宴，然后就在这个酒席宴前，陶少仙还小心翼翼的把这话说出来了。怎么还小心翼翼呢？你不能愣来呀，这都挺伤人，两边是朋友啊，这个话很难来传递。东侠客，海川呐，我回来了。话也说到位了。罗列呢，有三个条件，方能霸起干戈。第一个条件，就是海川你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我也给罗列解释了。说解释了吗？真解释了，罗列还真就听了。陶少仙跟罗列怎么解释呢？说佟林这个镇八方这个外号不是出于他本意，也不是出于东西南北四方侠啊，抬爱佟林，怎么替佟林吹，怎么捧啊，给喝的，而是佟林在打他的柳绵丝魔神掌的时候，打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到那步的时候，就在灵隐寺门口有一棵大树，上边有个千斤重的钟，叫八方紫金降魔钟。这个钟啊，是当年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抗清，要灭异族侵略，有一个文章就被人给铸到这钟顶上了，所以朝廷几次命人命这个灵隐寺把这钟把它毁了，可是由于钟个儿太大，所以得需要人力物力啊，这一拖就再拖，等佟林练完功夫了，那灵隐寺的那方丈准备把那钟啊拿下来毁掉，完成朝廷给的命令。可佟林就在这么个光景，电不灵腰扎身形，空中平行八步掌下去，打到钟顶上，咔嚓一声把钟给震断了八瓣儿。

0: 所以呢，这些练武者就根据他这掌镇紫金钟，那个钟本身叫八方降魔紫金钟，就是一敲这钟能把八方的这个妖魔鬼怪能给镇住。当年铸造这个钟的意思，就是一敲这钟能把满清的铁骑给他镇住，让他停下，能把满人的屠刀让他停下。侵我中华，占我河山呐，彝族侵略嘛，这属于。所以他们拿这个满族啊当妖魔鬼怪，所以佟麟这一掌把这钟打碎了。就这样，根据他这个行动，就给他起这个叫镇八方，实际指的是那口钟，而不是指的武林之道。因为这里边有南北东西四方侠呀，对吧？人家南侠客、北侠客、东昆仑、西方侠，人家都没说什么，他就是打这个钟，罗列笑了，哈哈哈哈哈！哎，这叫一语双关。这叫雾里看花，这叫暗度陈仓，啊，这叫欲盖弥彰。他这是一语双关，这就是欺压武林同道啊！怎么那么巧啊？那他就叫掌镇紫金钟侠不就完了吗？或者叫镇钟侠也可以啊。为什么叫镇八方啊？所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罗列不认这个。那么这陶绍先解释完了也没说别的，那么今天跟佟麟就说了，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让你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绰号拿掉，觉得有点以牙当行人的感觉。佟麟点点头，四侠客，你看我，我看你。二侠乐了，哎呀，哎呀，那你说我老弟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拿掉了叫什么？啊，他给起一个吗？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大家给起的，是武林馆给起的，是团扶要斩一万，例如神袍南下，古墓飞仙追风改日见，老剑客给带的手掌金华，是经过了徐教门同意的。他罗列是个什么东西不能拿。那么第二个事海川呐，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因为这罗列跟那韩宝吴志广啊交情深厚，韩宝呢是罗列的盟侄，罗列跟韩宝的父亲磕头，人家是家人，不能眼见的家人受其其难，所以翡翠鸳鸯镯他承认韩宝吴志广做这件事情有违武林当中的这个规矩，所以他愿把镯子交出来，人不能带走
1: 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马和这个鞍呢得分开，对吧？你要不然就把鞍子给你，马留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个话反是不能这么说。旁边大伙都瞪着眼睛看着呢。于恒、于宝元一听，那不行，
2: 这受了吗？啊，不灵，那个第二个条件也不行。人家皇上说了，就是要抓这个盗宝之贼嘛，对不对？国宝还得还朝啊！
1: 哎呀，那私了啊，这个事情一定要好好研究了。你把镯子交出来了，盗宝之贼不拿出来，那这个镯子到师傅手里头拿给皇上，皇上一看，这不还是你佟麟偷的吗？那个贼哪去了？这就说不清道不明白了。旁边病太子张方往前一蹭，啊，哎呀我的妈呀，这招啊，这一分析更狠呐、啊、你想那镯子给我同师叔了，盗宝贼不交出来，我师叔拿到朝廷去，人家朝廷该说了，你玩够了又给我拿回来了，是不是？那贼呢？没那贼就是你偷的。这罗列小诸葛这家伙挺损的，这招啊，这诸葛亮比诸葛亮还损呢。
0: 大伙互相摇头，这个也不成，这佟麟的罪名就更大了，肯定是你偷的，你玩

够了，就害怕了，你拿回来，你说贼没有贼，贼没抓住吧，镯子找住了，那能行吗？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么第三点呢，陶少先说这最后这点就别说了，讲那必须得说呀、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当然了。我说呀、你就说吧。我说大哥，第三点是什么条件呢？啊，给他娶五个媳妇儿，啊，是给他盖一个大宅子，或者请示朝廷给他个官号，这都不是。那是什么？他说佟林罪恶深重，欺负武林同道，形成江湖黑势力帮派。他让佟林谢罪于天下。阿弟，哗哗哗！洗的妈妈，好家伙，我是他奶奶的！佟林有什么罪呀、啊？这怎么还整大事了？还谢罪天下？怎么了？偷他了？摸他了？还是拿他了？这个，陶少先说这是人家原话，我就给回禀就完了。哎呀，不怪你呀、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那么就在这当中，二侠又蹦起来了。还传呢，我跟你说吧，车到山前必有路，他这个是逼寡妇改嫁呀。这什么词儿？这都啊不是，这是逼好人做恶事儿啊。还传哪条也不能认呢、咱们是一干到底呀、他罗烈不就是少林寺的门人弟子吗？啊，不就是铁扇寺的门人？咱们磨磨油尖儿，碰碰油棱的，少林寺怎么了？他也不是碰不得。佟林王起一战，含着眼泪，各位兄长，还传给大伙找麻烦了。说这句话，佟林泪雨如下呀。确实啊，那么这些朋友，我佟林下山学艺15年呢、抬头无亲，低头无故，就是个流浪江湖，一个练武的，到北京城得到了雍亲王四爷的赏识，保镖护院说白了不就是人家一个奴才吗？承蒙二侠爷如此看重佟林呢、肝胆相照，承蒙东侠、北侠、西侠众位朋友，赛大盘、飞行侠、瞄着瞄隐喻、杨万春，以及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峰、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众哥哥的抬爱佟林，佟林有何德何能让大家撇家舍业，让大家抛于生死在外，跟我佟林受其辱，遭此罪呀、这常言说得好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佟林的几句话，所有的群侠无不动情。海川不光是个堂堂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东侠道得起劲，拉住佟林的手，海川，生在一起，难一起遭，罪一起过，凶险一起趟，不就是金银岛吗？老哥哥，助你一臂之力，捉拿二寇郭宝还朝。东侠轻易不说话呀，这是一大儒侠呀。东侠一说，北侠那脾气腾楞就上来了。都战北方小偷，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王起一战。好，海川，不就是一个罗列？可老侠客说完这句话，也知道在小诸葛罗列的背后，那是大名鼎鼎的铁扇寺。问题是铁扇寺的背后是独霸天下武林之宗的少林派。那少林派的大和尚、掌门人、孝子乾坤颠翻宇宙来哪儿？那武林之宗啊，那是啊。
那是一代武林的里程碑。

0: 地下汤汤汤三个响头啊，还喘。不要说别的，赶紧起来，你就画个道，哥就当喝汤。你就画道吧，你说怎么办？打！海川一瞪眼睛啊，眉毛往上一挑，他就这么一个打字儿，那病太子张方，噌，那肚子就鼓起来了，眼睛汤就瞪起来了。
1: 师叔，师叔啊，言之阿弟有理呀、啊！
0: 哎呦我的妈呀！病太子张方都激动，这时雍亲王来到接近，海川，本爵支持你。这个本爵支持你，就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说那始终雍亲王不支持这统林吗？这里边啊，得有水分。海川是秘密缉捕，皇上下令抓这盗二贼，不许给我抄出去。你吵着全天下都知道有俩小子进皇宫把皇国宝拿跑了，皇家的威严何在呀、啊？皇上的脸面何在？所以根本不能张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雍亲王这番跟佟林出来也是奉皇上密旨，密查江南府道官道民意，得看看这些官到底怎么事儿，忠不忠于大清朝，特别是汉官。汉人还有这民意，特别扬州一带呀、啊、当年清朝在这犯过罪，扬州市嘉定三屠啊，杀的汉人百姓血堆血流成河，尸堆成山。现在这些老百姓还恨咱朝廷不啊？为什么康熙要施仁政？就是安抚百姓心灵上那道伤疤，那道伤口。皇上也是煞费心机呀、啊，所以雍亲王说本爵支持你，那就是不赦一切代价了，打这个金银岛，我可以露开公开的身份，违背父命，违皇命，不行就调军队用炮往里轰，喝出去了，皇家的威严丢又能怎样？佟林的气一定要争。你看看都这样了，海川眼睛都红了。耶、yeah, ，海川赴汤蹈火，也效忠于业。就这句话，往后文书听。后来雍亲王成立血滴子，请佟林当头，佟林没干。后来找的是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因为这是个杀人的组织。雍亲王就问了佟林一句，说当初你在陶家堡跟我说过一句话，只要为了我赴汤蹈火什么事儿都能干，你怎么食言自肥呢？佟林都没脸了，三逼佟林呢、啊、后来佟林御火烟药酒镇军侠，佟林出家，在这儿有这么一句话埋伏到这儿，佟林自己最后打自己的脸了，说佟林是食言的小人，不是，恰恰是堂堂的男人汉子，他不忍对同宗同道下手啊。那么今天佟林是激动，把这句话一说，雍亲王拉住佟林的手，海川准备开战。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群雄要决战金银岛。在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这是朋友论里当中的一句话，说你看我交朋友，什么叫朋友啊？啊，那关键时刻朋友有危险了，要出手相救，那叫朋友，真朋友。所以你得到了这个朋友，当朋友有难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你说你援助不援助？你不援助，你就是假朋友。你要伸手，那真朋友；可你这出手，那就是参与到这个事件之中，危险重重啊！所以这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得的这个朋友本来是好事儿，可是偏偏这个朋友有难有苦，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就得出手帮忙，那么你自身也受到了害。铜陵这不是铁的事实吗？海川得罪了九宫山八卦灵魂谱，得罪了韩宝吴志广，二小道宝给铜陵栽上了罪名，现在跑到了金银岛，铜陵去要捉这二小，国宝还朝，完璧归赵。所以南侠海底勋章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小头南极昆仑子秋千秋佩羽，西侠可于城于洞海，东侠东岳东昆仑亚斗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振远，还有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伯元侯杰侯景山，以及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还有大侠苗泽苗任宇，以及这些群雄能眼睁睁看着朋友铜陵孤身前往，独身入虎穴去送死吗？所以啊，大伙全都是义愤填膺的拍案而起，一定要帮助铜陵捉拿二小。这个场面哗就起来了，海川是感动万分，紧接着董霞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这个金银岛这个罗列啊，非同一般之人，姑且不论他身背后强大的铁扇寺，还有强大强大的少林寺，那少林派呀，咱且别论这个，就说眼前的，眼前的小诸葛罗列，自身武功高强，掌中一口剑，纵横八方，特别他的亲师爷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僧人，把少林派的镇派之宝那把虎头棍，少林虎头棍都给了罗烈，他轻易不拿出来， 一拿出来，那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无人能匹敌啊！就一个罗列就是一杆大旗，随后下边双剑金文杰那是武当的，再就鬼头刀马振江，马振江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这可都是名侠呀，这都是出侠入剑的人物啊。况且我们这位陶少先、陶少华二陶老人家回来了，告诉镇东侠等人说，这个罗列啊来了一帮朋友，十有八九我都认识，这里边有九头鹰司马介、飞天蜈蚣刘进光、镇三江贺文远、双枪将马天林、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粒金刚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继南、快刀钱勇、双击大将吴连通、丹斧李凯、快鞭李志、百步神偷郑天泰，后边还站着那位狠毒手马通。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这都是在江湖上可是有名让人望而止步的人。所以这伙强大的金银岛势力可非同一般，咱不要掉以轻心。别看咱们现在有四十几号，真正能拉出能打的大概有二十几位，现在力量照人家好像还是有点欠缺，所以激发绿林天英雄剑呐，得多请几位朋友帮忙，然后开到金银岛，那么得让这罗列摆个战场啊。所以来个双管齐下，一个是呢派人去到金银岛下书，让你罗列约个地方，你说咱们怎么打，进岛打呢还是在岛外决战，你来选地方。所以到出这个时间，东侠赶紧请人呢，还得找几位啊，你说吧。

哎，这抬尸体还得有几个人吧？现在就得采取人海战术，以防不测。这个不测，东霞给算定了这么几条。第一个不测，就是铁扇寺要出手怎么办？因为铁扇寺这俩大和尚太厉害了，一个是紫面伽蓝佛济慈，一个是铁面伽蓝佛济源。这个和尚啊，要练功练到佛那位置，那就很高很高的了。就像普通练武术的，乍闯江湖就壮士，壮士之尤嘛。哎，练几年就成为义士，侠义肝胆嘛。那侠义肝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就是有两下子了，在战场上摔打出来了，经验阅历足了，变成义士了。义士上班为侠客，侠客上班那就是剑客，剑客上班那就是剑仙，剑仙上班那就是剑魔。要如果能达到剑魔那级的，那可就了不得了，那就顶峰了。但是剑魔也不高，剑魔后边还有个爹叫剑种，怎么的，该挨揍了。那个没有剑种啊，老道练到金仙，这个道家要练到金仙的那个地步，那就是顶级。和尚练到佛，那就相当了不得。说那不对呀、啊，铁面罗汉法禅是什么？什么罗汉级的，还没到那佛呢。你听了那孝子乾坤颠翻宇宙，少林派的掌门蓝耳，那是蓝耳大佛。你看那了不得吗？啊，那就了不得了，那就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那就是一代武林的宗师，武林的里程碑。所以第一个要算计好了，铁扇寺要出面怎么办？用什么方法来抵抗啊？这铁扇寺那可不是打的事儿啊！你跟铁扇寺较量起来，那就跟是少林派挑战了，那就等于。那万一要蓝耳发疯，少林派的派长要是恼怒了，听信别人点坏话谗言啊，再跟佟林挑斗起来，那海川那无极门就甭创了，赶紧就关门吧。为什么呢？在座哪位能跟少林碰？在座的哪位你的师父敢跟少林派碰？在座的哪个门派的门长敢向少林派挑战？所以这个事儿，东霞知道是越闹越大，所以一定水不来先跌坝，要把眼前的这个事儿处理好，以防后患无穷。把后边的事儿也得把它堆好了，哎，也得考虑到事态扩大怎么办。所以东霞就采取了一个方法，大量的请人呐、啊。多请哥们儿，多请各门派的兄弟姐妹们都来参战。为啥？将来真要跟少林派折腾起来，你少林派就得琢磨，哎呦我的妈呀，也得想想这怎么的，60多个门跟我干，你受得了吗？就少林派也得想想，你要单独对佟林一个少林派，那真是说拍死你就拍死你。如果真要是有多少个门多少个派一起参战对付少林，少林就该琢磨。你想，有这么句话，法不责众，对不对？人多了闹事，法律还不责众呢，你何况这要闹大着了，比方说30几个门派一起起来对抗少林，少林可就琢磨了，是不是啊？他就得想想，这么多人对他，那可就不是一股子势力了，那是几股子势力拧成了一大股子。所以东霞就来了个人海战术，撒鲁林提英雄简。这附近不有英雄馆吗？英雄馆就是专管干这个的。这个清朝啊，明朝也好，这个武林当中都有英雄馆，各地有英雄馆，每个城市都有，就类似今天的武术家协会一样。英雄馆呢，是被武林同道承认的一种组织。他负什么责任呢？
靠什么收入呢？

0: 靠收入就是开英雄馆，招揽学员，收学费，就跟现在这武校似的。他还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替武林当中传递信息，为练武者戴手正金银花，贺号戴花，就是他有这个责任。第二个，他有监督同道的权利。就比方说，我这个城市，我在杭州，我这杭州英雄馆，在这个地面上，有彩绘淫贼，有发明熏香迷幻药的，盗取英台紫河车的，有不法武林分子，英雄馆有责任举报，禀报你的本门，你的本门派要不管，那好办，英雄馆有责任禀报巡教门，巡教门呐，就等于现在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巡教门就出面了，出面跟你谈，你要不清理门户，巡教门就出面，巡教门有四大巡教，四大巡教就出面跟你谈呗，你管不管呢？你这武林当中，你这个门户有败类，是不是啊？你不管吧？你不管好办，巡教门不是武功多高，巡教门立刻请示99/81门总门长讨治，总门长就下令说，《佟林传》这部书99/81门总门长就是袁鹤袁大化，说袁鹤的功夫高不高？高，是不是到了顶峰没有比他还高的？有，太有了，蒿里隐者，灵芝草，泥窝陷着紫金盆，太有比袁鹤袁大化高武功的武术家了。这个总门长啊，是大伙选出来的，五年为一届，就跟那个联合国的那个联合国秘书长似的，选你，你得主持公道，不一定你武功多高，但是你必须得公平公正。然后总门长就下了一道令，说你这个门派你自己不清理，我们给你清理，立刻总门长调遣天下武林任何一门派，你都得听话，去讨之去啊，去征讨他，给他清理门户，甚至能把你的门派给消灭了。所以这个武林当中这个组织机构啊，它是很严谨的，上下呼应，一气贯通。现在我们这镇东侠就要发绿林帖英雄简呐，告诉英雄馆啊，给我们发绿林帖子，那一是快马，二是奔跑，三是传递的信鸽啊，马上就能传到对方手，说我要请人。哎呦，这当地英雄馆馆长那一看，东西南北四方侠是不是啊，都在这儿呢，了得吗？这个馆长啊，是九江英雄馆的馆长，老英雄姓谭的，叫谭俊明。哎呦，这老英雄可了不得，非常的棒，乃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早年的时候纵横江湖，无以伦比，没有败绩，年迈了，隐居在九江，开了个英雄馆。东侠找到他，见到谭老英雄谭俊明啊，副馆长是谁呢？副馆长姓于，叫于阔涛。你看看，这二位都是武林过去的大腕，谭俊明、于阔涛。东侠就列出名单来，我要请的是谁呢？双枪贺天林，身边无敌马大兴，金沙掌李立，银沙掌李林，铁沙掌杜芳，金刚侠楚镇江，外加关东三老刀不老欧阳林，剑不老上官童，枪不老司徒大官。这绿林帖英雄简哗哗哗哗一份份出去了，哗哗哗哗哗骑马送去的啊，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地上奔跑快递啊，陆豪行事给送去的。啥呀？信鸽，天上有信鸽，这都是最快的快速传递消息的方法。这边凝结了力量，等待着朋友的到来。那么这边得派人下书去，得约战金岛。这已经什么季节了？已经快八月份了，佟林呢是皇上给他100天期限， 这早已经过了100天了，给什么100天期限呢？抓那盗宝之贼啊，给他100天期限，把这个二小捉拿归案。早已经过了，没事啊，边上有雍亲王胤禛呢，紧着写折子，派土里敦、土里长、土里生、土里躺啊，几人轮换往北京城送折子，请假延续事情怎么事儿，密报慎刑司，慎刑司密报给皇上，皇上就批，也知道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办的，宽限，一再的宽限。那么你赶上佟林现在一算计，这时间快8月份了，天头酷暑炎热呀，哎呀，心中啊也真是不是滋味，自己咋这么坎坷呢？创意门派的这么不容易呢啊！下书我亲自前往满，西霞可笑了，你是主帅，有主帅去跑那下书去的吗？你这不是直接找人家打架吗？对不对？你去了，小罗列一看，行了，我就对你来吧，是不是？但还比什么呢？比啊，直接就往这儿抠吧，哎，找个地方俩人开打，谁躺下，谁就败了。这个武林当中打架呀，比武啊，可有个规矩啊，你挨多少拳，挨多少揍都不算，身上卡铜林呢，跟人交手的时候，打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让人家多人把对个打躺下了，把对方打趴那儿不起来了，就跟咱玩那搏击拳击似的，嘎，哎，当一拳打那儿，泰森把对手打在那儿，只要那人能站起来，人家那就不认输，裁判就不能判你赢。多人那位趴那儿了，哎，往前挣扎，这时候裁判过去了，1、2、3、4，哎，在多少个数字之内你能爬起来，你就赢，你就不算输，你可以继续战斗。在那个数字之内，10个数你没起来，那你就败了。所以说佟林要下书去，西霞一挥手，这不行，这个战场啊必须得拉开。海川呐，你别把计划搅乱了，你去了到那跟罗列单挑，您俩这不行。东霞已经设好了的，请了这么多朋友，这么多门派，大伙捆在一起，绑在一块儿对付少林。你得想到后边有少林，这佟林才没去。下书谁去啊？主动请缨的当然是孔秀。敖呀，敖呀师父，当然啦，我要去啦，我是你的徒弟啦，而且我能说会道的啦，我到那儿凭我三寸不论之舌就可以跟罗列交谈啦。实际孔秀下书是小事儿了，他想去看见罗小庆，这两天也不怎么的啊，老惦记那罗小庆。孔秀的媳妇儿也跟随队伍打仗呢，孟祥女儿没啥事就看孔秀，你怎么了你啊，你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没啥事半夜起来放俩屁完又躺下了，你什么意思，怎么六神无主的？哦呀，我这两天想法太多了，我怎么能想在天下帮偶师父把大名立起来了，我想的太多了，我想人类怎么能得到幸福，我想的是人类怎么能得到自由啦，我想的是人类怎么能战胜疾病啦。哎呦的妈，你想这么多呀，怪不得你睡不着觉。孔秀去比较合适。第二个呢？第二个谁去？那个我说，哎呀，佟师叔，我说爹，他爹谁呀？他爹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呀。爹，我去。哎呀，我也去溜达溜达。这体格子，这身体啊，越待越晚，要不锻炼锻炼呢，早晚得躺在床上。好，第二个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个呢？那第三个还有问吗，师傅？那个师傅，同时说我去坏着包张茂，这才三小下战书。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聚焦美丽乡村，
13: 解读三农政策，
12: 关注绿色发展，
13: 见证乡村振兴，
12: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3: 乡村振兴面对面。
14: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 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理工学院驻西川县老城镇陈岭村第一书记李爽正，驻村以来严格遵循河南省五基四化建设要求、5+16重点工作部署及地方相关文件精神，以建强组织、兴村富民、优化治理、服务群众为核心使命，依托学校定点帮扶优势推进各项工作，激活强村富民新引擎，联合南阳农科院推广二类优良品种100亩，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利用800平方米产业孵化园引入企业，年增收3万元。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李爽正的驻村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南水北调，一江清水北上，润泽千里中原大地。在咱们细川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地，一代代基层干部接续坚守，一代代乡村建设接力奋进，守好碧水，振兴乡村，富裕百姓。今天我们请到的驻村第一书记是来自高校一线扎根库区乡村，接过驻村接力棒，以教育力量赋能乡土发展，用实干改变村庄面貌。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去走进西川县老城镇陈岭村第一书记。那今天呢，驻村第一书记李爽正的驻村振兴故事也让我们和大家共同去聆听。那首先呢，我们也请李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吧。李书记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南阳理工学院派驻咱们西川县老城镇陈岭村的第一书记，我叫李爽正，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直播间，能跟大家分享丹江口水源地库区的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变化。
0: 嗯，我们了解到啊，您此前呢一直在高校从事学生工作啊，拥有20多年的一线教育工作经验，并且呢在2025年2月啊，您正式接过了驻村接力棒，成为了村里第四任驻村第一书记哈。那从校园到田间地头，从高校到库区乡村，那全新的工作场景，全新的基层课题。那您到刚到村里时候呢，是如何改变转变这个角色，稳步推进咱们驻村工作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嗯，好的啊，我是从去年2月份才正式接到咱们这个驻村接力棒，
0: 嗯，
1: 成为咱们理工学院派驻咱们陈岭村的第四任村的第一书记。在来村以前呢，我一直在学校的从事一线学生工作20多年了。嗯，为了响应组织的号召，我们来到了这个陈岭村。虽然对于基层的工作很有感情，但真正扎根乡村，面对复杂的村务，确实对于个人来说是个新的课题。
0: 是的，
1: 嗯，作为驻村书记，我也深感责任重大。陈岭村地处在丹江口水源水库的核心水源保护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区域。到村以后，我们延续着前几任书记的一个嘱托，按照一个规划要延续、项目接续、经验传承的三位一体交接机制，分了三步走，稳步衔接各项的帮扶工作。
0: 嗯，
1: 第一条，我们是作为队员来说，要走村入户摸家底。目前我们村，有463户，1777人。
0: 嗯，
1: 驻村出去，我和队员们坚持每周都在步行50公里以上，走遍了全村14个村民小组，全覆盖走访，脱贫户、监测户、低保户、五保户、老党员以及种植大户，
0: 嗯，
1: 挨家挨户的过了一遍，然后把全村的54户脱贫户、2个监测户、65户低保户情况摸透，进行一户一户的建档，记录群众的诉求，摸清了这个我们现在陈岭村跟王沟村合并以后的一个新村的人口以及产业基础的设施短板。嗯，第二个是党群同心，凝心聚力，实打实的办好村务，结合咱们南水北调的一个水源地的生态红线，南阳理工学院高校的一个帮扶资源，敲定了4个主攻方向：党建、产业、民生以及治理。
0: 嗯，
1: 推行了党员联户加网格管理的模式，把党员的力量调动起来，发动党员赋能，大家心往一处走，啊，劲往一处使，工作也就自然而然的推开了。
0: 嗯，
1: 第三是锚定目标，抓落实，对照咱们河南省的五级四化以及五星支部的创建标准，召开两委的联席会、党员大会、驻村工作小队的一个小板凳议事会，把群众集单筹办、产业增收、水质保护作为重点的核心工作，来着项的进行任务分解，边走访边调研边推进，然后使这样的各项项目然后工作一项一项的落地。
0: 嗯，
1: 基本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进。
0: 是的，从全面摸底排查到凝聚党群力量，再到对标标准落地实事啊，看得出来呢，您带着高效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是稳扎稳打的这种接续奋斗，真正做到了驻村先驻

0: 行开局及实干，夯实基层基础，最终呢都是为了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群众的增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聊聊咱们村的这种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那咱们村呢是坐落于丹江口水源保护地，严守生态红线，守护一江碧水的同时呢，如何因地制宜绿色发展，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特色路径呢？那目前咱们村里的主导产业、特色产业都有哪些？我们是如何带动村民们稳增收，就是壮大咱们这个集体经济的呢？
1: 嗯，好的，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现在陈岭村的情况吧。陈岭村现在是地处于咱们水库核心的保护区，所以说我们也是根据中央包括地方上给我们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要求，严守着生态底线，打造三产融合的一个绿色产业体系。目前村子里有1838亩的耕地，我们在确定这个粮食安全的同时，大力发展着现在我们西川的一个特色林果产业。
0: 嗯，
1: 目前种植的是像我们老城镇包括陈岭村都在这个种植以蜂糖李这样一个特色林果，
0: 嗯，
1: 形成规模效应这样一个模式来进行特色林果一个建设。
0: 嗯嗯，
1: 啊，为了拓宽销路，我们也积极推动产销对接。因为今年那个蜂糖李上市期间，我们老城镇包括陈岭村都在组织种植户参与全县的一个直播助农活动。长远呢，我们还准备在继续规划建设林果的冷链物流中心，延伸咱们的加工这个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另外，作为我们村现在就是也在有些以前的扶贫空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盘活。嗯，引进了一个毛绒玩具的一个文创企业，主要产品也是作为出口的。
0: 嗯，
1: 毛绒文创企业入驻了咱们村的扶贫车间，提供了相应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就业岗位，让村里边的乡亲们可以在家门口就能进到里边咱这个扶贫车间工作。
0: 嗯嗯，
1: 啊，在家门口能挣到咱们劳动，靠自己的劳动增加一份收入。然后在种植结构上，我们还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然后以及市农科院的这种沟通，推广了这个油菜以及高蛋白的蚕豆的一个优良品种在村里的种植。所以在这个村里工作中间，我们既要保护丹江口的水质，同时还要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我们主要工作也就是以这几个产业为主。
0: 嗯，守生态新产业，稳就业拓销路哈。咱们村啊也是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守住了南水北调水源地的生态底色，同时呢又闯出了群众增收的绿色产业路子。当然啊，产业振兴塑形文明乡风铸魂。那一个和美乡村呢，不仅要有富裕的产业，更要有淳朴的民风，充裕的这种精神文化生活。那么我们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也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嗯，好的啊，我们在驻村工作期间吧，还是坚持一个几个底色吧。一个是坚持我们党建铸魂，文明润村，充分发挥咱们村支部以及基层阵地的一个能动性。
0: 嗯，
1: 积极开展了文明的创建活动。首先是利用好村级的文化广场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传播党的政策、农业知识，让党的声音能够进入到咱们寻常的百姓家。第二个是积极开展文明评选，以优待优，完善村民村约，组织好好媳妇、好婆婆以及文明户的评选，树立身边的孝老爱亲、好人好事的榜样。
0: 嗯，
1: 组建本土的、本地的志愿调解队，比如说我们村成立的叫五老调解队，用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参与到其中，解决村里的邻里纠纷、地界纠纷，以及带动邻里向善向好，做到小事不出咱们村，用乡土的规矩推进咱们乡村文明的建设。另外也是结合我们学校高校的一个优势吧，工作队联合南阳理工学院 开展这个什么左拍拍右拍拍身心健康的乐开花的这个心理健康养生。
0: 嗯，
1: 学校里边派来了个专门的心理教师，包括学生们给村民们做一样活动，然后还有这个舆论丹江的普通话推广，以及非遗手工体验，还有环保科普知识的宣讲，以及扩案清标等志愿的活动，让村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健康乡村、生态乡村以及文化乡村建设这样的一个好处。
0: 嗯，对，文明创建润人心，志愿服务暖民心，乡风治理聚人心啊！可以看到呢，在党建引领下，咱们村的这种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声有色，落地见效。当然啊，乡村的发展的每一份向好呢，也是离不开我们先锋模范的带头引领，村里的党员带头人，更是我们乡村振兴路上最鲜活、最温暖的力量。那接下来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优秀党员的故事吧。
1: 哎，好的。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我们村的产业带头人，因为刚才说到我们这个村里边主要的林果产业，我们村一个姚大哥姚老四，原本也是普通的种植户，目前在我们双培双带的机制下，这个成为党员，成为村级的一个致富带头人。最开始的全村的果树啊，包括这个种植技术参差不齐，果子品质像前几年种的一个飞的这个李子，收益不太好，品质不稳定，销路也窄。然后这个党员主动站出来啊，牵头成立了种植的一个互助小组，给周边的农户这个修剪果树，传授绿色管护的技术，以及镇里边的林果培训，他也是主动去参加。
0: 嗯，
1: 修完以后回来也在村里开了他自己的个在果树间开展了那个田间党课。在果园现场手把手的教我们这个村民们。去年那个枫糖李成熟期，我们一个牵扯到遇到了一个持续性降雨，果子滞销风险很大，因为长期的话果树这个新鲜度会影响。
0: 对，
1: 他主动对接了咱们这个县里边的一些收购商，同时把自己原来的一些资源基本上共享给了我们整个村的村民，同时也跟着像一个这个村里的农民主动的参与到这个直播中间，学习直播的技术，带头助力带货，这是他在这个上面的。其次他还分包了六户群众，帮助监测户、低保户代办医保申请救助，也是以及这个防汛防这个秸秆燃烧期间，主动承担的这个库区的周边这一块巡查之手，真正做到了一个带头作用。带动了一大批农户跟着他在发展林果产业上进行了致富。
0: 等于说从普通种植户成长为党员带头人哈，带头学技术，带头带群众，带头拓销路，带头守家园。正是这一位位扎根乡土、甘于奉献的基层党员，撑起了乡村振兴的底气和希望。当然呢，您能够在我们村里就是快速的开展工作啊，扎实办好实事，相信也是离不开我们后方最坚实的支撑，也就是您的派出单位南阳理工学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聊聊校地帮扶的强大力量。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驻村以来，学校从这个消费帮扶啊、人才培育啊，都从哪些维度来为我们的村子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呢？
1: 好的，学校我从那个南阳理工学院派出以后，学校党委是应该是我们驻村工作队最坚实的一个后盾。开启初期吧，我们学校组织了省派、市派的，我们学校派出了四个队伍，包括以前的，开展了一个座谈会，围绕着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驻村工作的深入开展深入了交流，以及前几任的经验，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毫无保留的一个传授。就驻村工作的制度保障、校地联动机制，包括其他这个博士进村呢，以及这个其他的这些校地联动的机制进行了个讨论，为新任驻村工作队伍履职凝聚共识，充电赋能。而且我们校的党委书记还有校长也多次带队驻村调研，向全村的 这个全体的驻村干部以及村党村两委表达了校党委对于我们这个驻村工作的一个

0: 及果树，依托这个832的平台开展帮费交付。目前来说，每年大概帮助销售的农副产品都在20万，这连续这四届来下来都是将近100多万。
1: 嗯嗯。
0: 第三个是人才培育支持。这个学校里边乡村振兴能力提升，我们在借助学校的一个网络，开展了网络免费的一个课程。
1: 嗯，
0: 开放给咱们村里的后备干部以中大户可以系统性的学习，培育这个本村的一个人才。后边还积极的实施了村社会实践基地、科技小院等等这些知识性的帮扶。第四是，校地帮扶扶强赋能，学校依托咱们社会实践，医疗义诊、普通话推广、爱心助学，为村留守儿童开设托管课堂，为这个驻村的老人们开展免费的体检，帮助了解决村急难愁盼的问题，大概40多件。
1: 嗯，
0: 而且还结合咱们学校的二级单位，比如说我们外语学院、生化学院、建筑学院、信息工程、马克思学院等等这些学校里边学院，专家，还有大学生实践团队入村，发挥优势，开展了一些水产的水质检测，林果种植的培训，还有建筑学院给对村里边进行了乡村规划的一个设计，以及马克思学院对国家政策的一个宣讲，长期对咱们村里边进行技术指导，提供了相当的这个服务，大概这么多。
1: 对，党建引领聚合力，消费帮扶拓销路，科技赋能促发展，志愿服务暖民心。南阳理工学院啊，也是真正做到了全方位、常态化、长效化的校地帮扶，用高校人才、科技资源优势，精准助力库区乡村高质量发展。出村路上最动人的风景啊，永远是为民办事的初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啊，您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暖心故事哈。那一路走来，相信一定有着很多让您记忆犹新、倍感温暖的瞬间吧。在这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个一两件？
0: 简单说一下，尤其是今年有一阵子工作特别忙，也比较难忘，就是今年汛期，我们的污水管网治理工程刚刚开始开工，同时还叠加着三下抢收，还有酷案的防汛多重任务。那段时间吧，一个是一方面要为改造村里的污水管网，另一方面这个小麦成熟，还需要抢收，一些独居的弱劳动力的收割也是比较吃力。第三个还有这个水库沿岸，我们还牵扯到一个渔船上岸，需要24小时的这个
1: 防汛
0: 巡查，所以说我们跟那个队员还有村两委干部分了几组，一个是沿着这个丹江谷库岸巡查清理垃圾、排查防汛、防溺水的一些工作；第二个就是那个紧盯着咱们这个，尤其雨季期间那个窗口期，推进咱们污水管网的建设。因为连续多日雨天施工难度曾经这个难度非常大，如果中间停滞的话，会导致施工延滞。同时还需要一些部分村民配合，让出一点地、路，然后清理门前杂物。有些同志包括这个流水，这个导致施工中间会导致一些污水进院的情况。有些群众不理解，有抵触，我们也没有强推。后来就是也是在通过这个小板凳议事会，把会开到了咱们群众家门口。面对面的算了算环保账以及长远账，然后争取了这村民的支持。再有就是帮助，有一组还专门帮助这个老百姓们、乡村乡亲们收麦晾晒，把扶贫，把我们的所有能用的场地全用上了，包括扶贫车间的空地，还有文化广场，然后用来开放放凉那个晒凉。然后目前来说吧，工作还是比较，通过这些努力还是顺利的推进了。目前污水管网工程已经改造完成了。同时咱们那个农村的道路饮水安全工程也基本完工了。

0: 解了几份矛盾。那段日子应该还是很辛苦，
1: 嗯，
0: 但是看着咱们老百姓能把这个小麦颗粒收归仓，然后污水管网的围巾推布扩案的干净整洁，群众也主动了给我们送来了一些茶水，这真切的感受到了，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干点事儿，群众还是打心底里还是会信任你，
1: 嗯，
0: 还要支持我们，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1: 嗯，对，觉得一切辛苦也都值了哈。
0: 嗯，
1: 对，嗯，抢农时保丰收，治污水。守库区解民优化矛盾啊，这一张小板凳一刻为民心，用真诚换真心，用实干赢民心。基层工作啊，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一件件扎根群众、温暖人心的小事儿。当然像您啊，这个全身扎根乡村奔赴一线的背后，相信也离不开我们家人的这种默默的理解、付出和兜底儿支持。那在这里呢，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家人支持您驻村工作的这种暖心故事呢？
0: 行，家里人那肯定最重要的提出来就是我的爱人，他非常支持，他一直也是从事教育工作，
1: 嗯，
0: 但他是从地地道的从那个农村里边长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也深刻的能理解，定点帮扶一乡村振兴，对于这个家里边的。对于咱们重要意义，
1: 嗯，
0: 所以说我驻村以后，家里的这个一大堆事儿，基本上都交给他了，
1: 嗯，
0: 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1: 嗯，
0: 我们齐心协力，他经营小家，我来这个服务大家，
1: 嗯，
0: 认为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像印象深的吧，像我们这个今年的年初过年前6月29日，学校进村开展这个。贫困户的慰问走访，当日我全程还在跟着这个跟随着入户走访低保户，以及送去这个置办年货送给这个咱们这个贫困户们。所以说家里边这些事儿，什么置办年货呀，亲朋好友这种事务，基本上是我爱人一力承担，也正是因为他这个支持，我才能专心的投入到工作中间，
1: 嗯，
0: 确实把咱们党和政府以及学校对于困难群众的关怀送到了群众身边，还有就是这个过年以后，基本上除夕以后，我还带着爱人和孩子，
1: 嗯，
0: 一块儿到村里边体验了2天的驻村生活，那孩子也参与了咱们扩案的一个卫生清扫、垃圾的清理，
1: 嗯。
0: 正是因为家人的这份理解和关爱支持，我在村里边能够踏踏实实全身心的为咱村里边做这个具体工作。
1: 嗯嗯，是的哈，的确是哈，正是家里面的这些支持，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咱们的驻村工作当中。小家大爱，双向奔赴，家人的理解啊，就是最温暖的后盾了。为民的初心是最坚定的信仰，正是这份温暖和支撑，让驻村之路步履坚定，行稳致远。好了，朋友们，稍作休息呢，我们也继续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来走进我们的陈岭村，聆听驻村工作队并肩作战人居环境提质、防返贫坚守，还有未来振兴规划的精彩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南阳理工学院驻细川县老城镇陈岭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爽正。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也欢迎您可以在我们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了。驻村帮扶不是一个人的独行，而是一支队伍的并肩作战。驻村工作队朝夕相伴，同心协力，一起扛任务，一起闯难题，一起谋发展，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在集体攻坚、外出取经、项目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也想问一下李书记，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团队协作的故事呢？也在此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好的啊，我们队员吧，所以朝夕相处，扎根基层，也是一起防汛、抢下收、跑项目，然后让我们也成为了一个不仅仅是工作上搭档，更是并肩振兴乡村的战友。
0: 嗯，
2: 我们队员总共三个人，加上我，一个宋红，一个长青，我们几个到村以后，最主要的开始是要梳理村里的短板。
0: 嗯，
2: 当时是农旅项目也无成熟方案，利益连接机制也不完善，数字治理的能效也发现不足。为了学习先进经验，我们仨分别去了这个，一起去了这，包括咱们那个西川的五店村以及婺源县等等地方特色的一些农村进行考察。啊，一路上我们分工明确，一个记录着学习的民宿盘活的一个闲置老这个老建筑的一个经验，也有人这个专门摘抄像五店那个一地生六金的产业共赢模式，记录数字治理平台的一个搭建流程。返程以后，我们几天都在村里边集中研究研讨，结合我们水源地林果产业的实际，着调转化落地思路，参照婺源经验敲定了老村部的一个修复，以采摘研学民

0: 做规划，目前也在筹划中，然后借鉴了五店的三线产业布局，制定了村里边短中长期的一个产业发展方案，对标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村网络网格化的一个线上管理体系，也在后续的污水治理啊、冷链物流中心的申报以及直播助农等重点工作，然后三个人也进行了一个分工协作，互相补位，遇到难题我们也一起入户走访，征求群众意见，一起加班加点的一个这个完善各项的项目材料。
1: 嗯，
0: 然后我们仨也就是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聚，然后共同开展推进各项工作。
1: 嗯，凝心聚力谋发展，取经赋能促提升，一支团结实干、善于学习、敢闯敢干的驻村队伍呢，是我们乡村振兴最硬核的力量。有了好产业、好治理、好队伍，村容村貌的蝶变啊，也叫水到渠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聊聊村里人居环境的提质增效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村里面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措施还有实际成效吧。
0: 好的啊，首先还是先把握思想观，我们学习运用了这个千万工程的一个经验为抓手，全域推进人居环境的一个提质，分为三大工程、六大提升，那个行动落地。一个是基础整治三大工程，持续推进垃圾清零、污水治理以及厕所革命。污水管网的改造项目目前已经完工了，完工后彻底杜绝了生活污水、直排水库。全域完成了一个卫生厕所的一个改造，配置了专职的保洁员、生活垃圾的这个日铲日清。然后第二个就是村庄的绿化提升行动，一个道路硬化亮化，村庄的绿化美化，庭院的净化以及有序化。今年比较可喜的就是目前今年那个我们这个项目完成以后，村里边实现了一个每户通路，户户通自来水，已经基本实现。然后水源地的一个整治，常态化的开展治理六乱，开展六清，集中整治。上半年组织了几次这个全域清理，清除卫生死角32处，落实西川这个渔船上岸的专项行动，清理三无船只。定期组织党员志愿者沿库岸清漂，清理水面垃圾。目前村里的整体面貌，道路干净，庭院整洁，库岸水清岸绿，群众居住的舒适度大幅上升，也为咱们后续的这个农旅融合项目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治污水、清垃圾、优生态、美庭院、亮乡村。那如今呢，咱们的这个新村啊，可以说是水清岸绿、村美人和啊，既守住了水源地的生态屏障，又打造出了宜居宜的和美乡村。当然，颜值持续提升的同时呢，村里也是始终的牢牢守住防返贫底线，筑牢民生保障根基。那接下来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咱们村里的具体工作方法还有实战经验吧。
0: 好的啊，我们严格的落实四个不摘的要求，构建了闭环式的防返贫的一个监测帮扶体系，核心呢也就是四点。一个是动态监测常态化，全村这54户脱困户以及去年的2户监测户，实行一户一测，一月一排查，全年多轮的集中走访，重点核查收入，两不周三保障饮水安全，建立动态台账，实时更新咱们学生那个家庭情况，有些学生升学啊这些问题。二是政策精准落地，公益性的岗位优先安排弱劳力的脱困群众，设置水源保护岗，协助脱贫劳动力申领跨省的这种交通补贴，落实咱们学生的教育补资助，配合民政完成低保五保的复核，困难家庭第一时间申请临时救助。产业就业来兜底，依托咱们这个林果种植、毛绒玩具车间，优先吸纳的就是这个脱困以及监测户，稳定工资收入。同时组织种植技术的一个培训，引导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增加

0: 增加他们这个经营性收入。
1: 嗯，
0: 第四是网格联动预警，七个网格的小组，党员分片连户，日常聊天入访走访，同步排查风险，一旦发现务工难、患病或者是受灾的潜在返贫隐患，第一时间上报，及时落实帮扶政策。你像去年我们那个两侧监测户已经全部退出，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现在的排查还没有发现这个新增制品返贫的风险。这样一个情况。
1: 对，常态化的监测、精准化的帮扶、产业化兜底儿，还有网格化预警啊，这个一套闭环式的帮扶机制是稳稳兜牢了我们的民生底线，守住了咱们群众的幸福生活。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呢，也离不开我们本土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他们扎根乡土，带头创业，带动共富，是我们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那在我们村的这种发展进程当中啊，据说也是有一批本土致富带头人扎根乡村，敢闯敢干，带动我们邻里抱团发展，共同增收。那接下来您也为我们分享两位村里致富带头人的典型故事吧。
0: 好的，我分享两个方面吧。因为现在村里边发展，一个是重点的就是刚才说的邻国产业，这个中间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咱们说的种植大户姚大哥，还有一个原来我们那个村里边老支书叫王大哥，他们两个带动了
1: 一个姚大哥，一个王大哥。
0: 对，他两个都是做种植，一个是做的这个最开始进入，然后王大哥后来是跟着一块做，带动了全村，发展了870亩的邻国种植，同时免费开展着各项这个技术培训，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目前带动的是20多户农民依靠邻国稳定增收。
1: 哦，
0: 你像今年像邻国种植是大概3年成熟，
1: 对，
0: 前2年是没有收入的。
1: 是的，
0: 现在目前今年这个已经开始挂果了，新这个种植了有大概有700亩。每户的年均收入都在增长，都在上万元。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务工，目前来说就是我们那个福星山间，创业带头，咱们返乡的一个妇女，那个郭大姐，也是最早入驻咱们毛绒村级毛绒玩具车间务工的。她在熟练的掌握了全套的加工技艺以后，然后当起了老师傅，带动的这个村里边的其他留守妇女到车间就业，手把手的教她，然后既让留守妇女呢在家门口有工作，基本上每个月收入在增加在2000元左右，解决了村里边农村妇女既要兼顾家庭还得增收的这样一个兼顾的一个难题。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车间里边稳定忙的时候吧，就是能够吸纳大概40名村民就近就业。这两个方面的带头人，一个是抓的是农业生产，一个是搞的这个产业，一产二产双向带动，形成了带头人加农户的增收模式，充分的激活了我们村这个群众的一个内生发展动力。
1: 嗯，产业带头人深耕田间，带农致富，创业带头人稳岗就业，惠及乡邻。正是这群扎根乡土、实干担当的普通人，激活了乡村的内生动力，让共同富裕的路子啊越走越宽。从高校校园到库区乡村，工作环境啊，还有工作内容、工作节奏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嗯，所以说也特别想问你啊，您是如何快速适应，就是扎根基层的呢？怎么去调整心态的？
0: 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心态调整吧，然后谈不上什么工作方法。只要认准一件事儿，把自己正儿八经的当做一个陈岭村的人。出村前，我的工作主要在城市，在校园，服务的是教师和学生。如今咱们一头扎到咱们乡村一线，要操心的是接向田埂，以及推进产业增收，化解邻里矛盾，落实惠民政策等等这些乡村治理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务。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做一个外人，告诉自己组织上既然派咱来了，那就是要干点实事。主动的融入村庄，用心用情的去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走进群众心里，主动的转换角色，把自己当成村里的一员，不坐办公室，多往田间地头跑，

0: 村民坐在小板凳上拉家常，要听懂乡土话，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要脚踏实地的适应的农村作息，跟学校那个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在农忙防汛、秸秆禁止燃烧、防溺水等等这些关键时段，嗯，全天候在岗，克服基层那种工作的繁杂、条件简陋的这些问题，不能怕脏，更不能怕累，跟着村民下地寻库、清理环境。第三是还要持续的学习补那个补短板，以前不懂农业知识、种植啊，还有农村基建、基层那个矛盾化解、调解，都是有需要自己深入的去学习。
1: 对，
0: 我一方面是跟着村里两委，然后老党员们学习这个农村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发挥自己的特长，对接高校、专家，以及联系这个省市的农科院，学习这个邻国管户、乡村规划、电商运营的知识，以及外出借鉴先进村的治理经验，边干边学，慢慢就明白咱们那个基层没有捷径，基层虽然苦，但更能锻炼人，也更能体现我们现在作为一个驻村第一书记的这样一个价值吧。
1: 是的，把自己当成村里人，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家事儿，放下身段扎根基层，虚心学习，实干笃行啊，这正是我们新时代驻村第一书记最动人的初心和担当。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咱们陈岭村未来的崭新面貌。那么接下来咱们村在产业升级、乡村治理、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有着怎样的短期和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呢？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好的啊，现在这个短期和中长期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打造我们水源地和美丽的移民新村。我们希望呢，将来新这个陈岭村的方向，也就是第一个是产业上更强，污水完善，咱们的污水治理工程，加快冷链的这个建设，延伸林果深加工这个链条，同时完善咱们村里边的弱项，叫的电商平台，落地那个农旅的一个融合，看能不能够发展起来，力争让村集体的收入我们提升，群众的多元收入渠道也更加广泛。第二是治理更优，全面推广数字治理平台，优化网格管理，持续深化这个小板凳议事会、三零创建，矛盾就地化解，实现治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第三块是希望民生更暖，筹建这个对于老年农村那个幸福食堂，以及留守儿童之家，打造咱们15分钟的一个便民服务圈，帮助陈岭村的这个推进产业路、灌溉沟渠的互联互通，以及全域人居环境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提升，第四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那个生态更绿，常态化的落实库岸管护，面源的污染治理，绿色种植的覆盖，守护咱们丹江一湖清水，最终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的一个库区的一个示范村，让群众能在家门口致富，实现水清村美和民富。
1: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产业提质、治理提效、民生提温、生态提档，我们相信啊，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全体村民的同心奋斗下，咱们的陈岭村的乡村振兴画卷啊，一定会越绘越美。那最后呢，我们也请李爽正书记啊，为咱们美丽的陈岭村做一次推介宣传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南水北调的曲首西川县，然后也同时到我们那个老城镇陈岭村做客，一同感受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新气象。这里流淌着是清甜的丹江水，有果肉丰富的丰满的香甜的枫糖梨，还有乡亲们自制的西川酸菜，绿色无公害，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浴着乡土，村民勤劳善良，处处洋溢着咱们浓浓的烟火人情味儿。 如今的陈岭村干群同心，相逢和美，正以昂扬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啊。陈岭村风光正好，未来可期，也非常感谢这个主持人，感谢咱们河南电台的给予这样一个机会。驻村帮扶是一个接力赛，更是耐力赛，我们继续和我会继续和村里两委全体村民携手，把做优民生做实治理奋力书写咱们库区的和美乡村。
1: 嗯，
0: 感谢大家啊。
1: 好的，扎根水源地，守护一库清水，深耕乡土间，赋能乡村振兴。今天呢，我们跟随南阳理工学院派驻南阳西川县陈岭村地书记李爽正，走进库区乡村，见证产业蝶变，感受乡风新貌，聆听实干初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村担当，一批批驻村干部接续奋斗，让乡村更美丽，群众更幸福，振兴更有力。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面对面的全部内容。那下期同一时间16点，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

0: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位胖道长是法力高强，用一座玲珑宝塔把哪吒扣到里头了。塔里头喷射出三昧真火呀，差点把小孩给烧死。等哪吒告饶之后，人家收回了宝塔，还要报通名姓。闹了半天呢，这位老神仙更了不起，他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小哪吒一听这名字呀，当时吓得就瘪茄子了。他可知道，就燃灯道人这能耐呀，比他师父太乙真人那要高出去一大截啊。因为这燃灯他乃是玉虚宫三大弟子之首。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分那么三个档次。最高档次的就是三大弟子。哪三位呢？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昆仑山蓬莱洞南极仙翁，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这仨是拔了尖儿盖了帽了，比后边的十二金仙，什么太乙真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慈航道人呢，这十二位那要高出一大截。比再后边的那些玉虚宫的小徒弟，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申公豹啊，杜恶真人呢，那高明的就更多了。这位燃灯道人呢，现在他还是道家，到了后来又转入释家，也就是成了佛教的大佛爷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厉害的没边儿。大伙都知道，这佛教的创始人他是释迦牟尼，也叫如来佛祖啊。那么如来佛祖也有师父也有徒弟，他师父称为过去佛，他本身呢称为现在佛，他徒弟称为未来佛。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么三世佛。那么如来佛祖他师父这过去佛是谁呢？就是燃灯佛，也就是燃灯道人转入释迦之后的那位佛爷。如来佛的老师那得高到什么程度啊？还有未来佛呢，就是如来佛的徒弟，他的法定接班人。谁呢？就是弥勒佛祖。在咱们这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位夹龙山飞云洞巨溜孙，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上仙之一。十二上仙呢，也就是十二金仙，巨溜孙排名在第四，那是土星孙的老师。到了后文书，这套《封神演义》呀，热闹极了。这些主要人物都要一一的登场。那么现在咱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么两句。您知道这位燃灯道人能耐大地位高，也就得了。就他呀，把哪吒收拾的直呆呆愣磕磕就杵到那儿了。燃灯道人还问呢，哪吒呀， 你想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我将来呀，好好的，孝敬我爹，是吗？哼，说的跟真的差不多少。小娃娃，不要跟我演戏了，你怎么想的？贫道心里头是清清楚楚啊。李靖，你过来啊，老仙长。这座13层的玲珑宝塔，贫道就送给你了，是你扶耳过来，我教给你咒语真言。是是是，多谢仙长。燃灯道人趴到李靖的耳朵边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教了一遍。啊啊啊！弟子记住了，弟子记住了。行了，那宝塔就送给你了。李靖啊，连连的道谢，把这13层玲珑宝塔就托在了自己的掌心儿。哎，从今往后，这座宝塔就不离开李靖的身体了。为什么呢？就以防万一，哪天这哪吒再反了性，李靖也就不客气了。当时念动真言，祭起宝塔，把这小子扣到里头，就拿火烧他。要是没有这玩意儿给哪吒当爹呀，哎，那就有生命的危险呢。从此之后，李靖又得个外号，叫托塔李天王。哪吒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燃灯老道太损了。这下啊，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我小哪吒再想报仇，哎，再想把我爹给捅死，连门都没有了。不但不能杀爹了，而且呀，还得好好的孝敬他。万一说哪天这老头不乐意了，宝塔这一扣，我命可就玩完了。从这儿开始，哪吒见他爹呀是毕恭毕敬的。正在这个时候，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笑着也全都来了。这回好了，李靖仨儿子团聚了。经过3位真人的劝说，软硬兼施吧，哪吒呀也算是学好了，再也不跟他爹翻脸斗阵了。爷四个跪在3位道人的面前是对天盟誓，3位真人呢皆大欢喜，告诉李靖，你这官儿也别当了，你给纣王卖什么命啊，纣王无道，不久圣人就要出现，就该改朝换代了。你回去之后啊，携你的夫人隐居在深山，等待时机。将来呀，武王伐纣之时，你再建功立业不迟。是是是，弟子记一下了。你们小哥仨呢，好好学习能耐。哎，尤其是哪吒，迟早你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全都指着你呢。弟子明白。推了下去，李靖这爷四个呀高高兴兴的走了，3位真人呢也走了，这篇儿咱们就先过去了。那么哪吒这一段说完之后，接下来说什么呢？哎，要说姜子牙出世。各位，姜子牙是封神演义这套书的书胆呢，这是红花。那么哪吒众人那都是绿叶，红花就得绿叶陪着。那么说姜子牙他是哪儿的人呢？据说呀是东海吕州人。子牙自幼是父母双亡，家里的环境非常的不怎么样，但是姜子牙这个人呢苦读诗书，非常的能钻研。另外子牙呀品格高尚，哎，正人君子啊，等长大成人之后，他也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眼高手低，也净走那个狗屎运。哎，做买卖赔钱，种地又不会，除了看书之外，别的能耐是任麻都没有啊。后来姜子牙发现了，周围的人和环境他都不喜欢。你瞧瞧这些位，有勾心斗角的，有阿谀奉承的，有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 什么样的人渣都有，什么样的坏蛋都不缺。山猫野兽是牛鬼蛇神呢。姜子牙心灰意冷，经这个朋友引荐，这才到在了昆仑山玉虚宫，拜了一位师傅。就这位师傅那可了不起呀，乃是阐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这也是江上姜子牙走了运了，这样的好老师，别人想拜他拜得了吗？你别说老师了，就是那些师兄那都了不起呀。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就这十五位往那一排，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姜子牙感到骄傲而自豪，他就一心学道，想要脱离红尘。子牙上山的时候啊，是32岁，正在中年。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一转眼暑去寒来，40年可就过去了。40年呢，各位，姜子牙就到了72岁喽，鬓发皆白呀。上山的时候意气风发，正在中年，40年过后弯腰驼背，已经成了老头子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几句话呢，说是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72岁的姜子牙一盘算自己在昆仑山学到的这个经历，哎呀，这也没学什么正经玩意儿啊。上山之后啊，就是一心的念经，除此之外呢，就是干点零活，什么砍柴火呀，挑水呀，做饭呢，打零杂啊，没有他干不到的事儿。这就是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想要做人上人，先得做人下人，哪有咔嚓一下子你就说了算的。所以呀，再大的人物都得先从基层干起，得历练呢。姜子牙历练的就不错，哎，全是基础活。单说这一天，子牙呀正咔哧咔哧的在那儿砍树皮呢，哎，搞的是园林绿化工作。元始天尊派小童儿前来找他，师兄啊，快放下活吧，师傅叫你呢。哦。姜子牙洗了洗手，把衣服掸扫干净，进了古洞之中，双膝跪倒。师父，您呼唤弟子吗？老天尊睁开慧眼瞧了瞧，子牙呀，徒儿在上山多少年了？哎呀，已经是40个春秋啊。今年你多大年纪？72。子牙呀，为师观察，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不宜在昆仑山久留啊。为师已经算旧了，有些神仙1500年前犯下了杀戒，有些神仙呢非常的不称职，应当淘汰，还有一些非常的贤德，哎，要提拔上来。这就叫去旧迎新，新陈代谢呀。这个任务可就要交给徒儿你了，将来你要辅佐真主斩将封神，代替为师到尘世间去办这些大事，你都听明白了吗？师父，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听明白，还请师父明示啊，您再说一遍吧。好吧，既然如此，南极子就代替为师跟他细细的讲来。元始天尊呢，身旁边站着一个大脑袋，哎，就是老寿星老啊。您看咱们那个年画上头都有福禄寿三星，哎，就是这个寿星老，这脑袋前边大奔头，哎，往前探探着得有半尺多远，小抠抠脸儿，翘下巴，银然飘摆，满脸的喜气，手里头呢拄着拐杖。哎，这是谁呀？这是元始天尊的得意弟子，叫做南极仙翁，也叫南极子。 玉虚宫的三大弟子嘛。哎，燃灯道人是老大，南极仙翁是老二，云中子是老三。有人呢说这个南极仙翁是老大，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岁数大。实际上啊，岁数大没用，谁入门早谁是大师兄。所以玉虚宫三大门人，哎，顶头这么三位，就是燃灯、南极、云中子，这玩意儿一点错都不带有的。咱们单说这南极仙翁来在了姜子牙的面前，师弟呀，是方才师父跟你说了，有点含糊，你没听明白，你我兄弟之情自然就无话不谈了。现在呀，你就收拾收拾东西，哎，下山吧，不要在这儿学道了，道在尘世间一定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如今西岐明主已出啊，你要辅佐明军，玉带缠腰，指挥千军万马，这个你还不懂吗？哦，大师兄啊，那么明主他是谁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要等待时机，此乃天机，暂时还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吧，将来你有斩将封神的重任，哎，现如今你就暂时下山去吧。师父师兄啊，我求求你们了，我身无一技之长，一心学道，叫我下山等待时机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还要斩将封神，嘿嘿，我实在是难当此重任呢，我不想走，师父您干脆把我就给留下吧，斩将封神的事儿您另派旁人吧。老天尊把脸往下一沉，子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般的人能担此重任吗？此乃是天意，是非你莫属啊，不要拖延时间，下山去吧。师父一说话那有分量，姜子牙知道无可挽回了，给师父磕了八个头，这才站起来回到屋里头，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收拾。南极仙翁呢亲自来送他，哎，送到了麒麟崖。子牙呀，不要难过了，君子要守时耐时，懂不懂呢？哎，要经过磨练和摔打，一帆风顺的事情啊恐怕是不多呀，你下山好自为之吧。哎，多谢师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呵呵，这个可就说不准了，你下山也就是了。是，姜子牙背着个包离开了昆仑山玉虚宫，回到尘世间。他回到东海吕州，哎，自己的老家，这么一看呢，嘿嘿，沧海桑田大变样了，40年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那时候的小孩啊，现在都是中年人了，那阵儿的中年人现在都是老头了，有的早就死了。姜子牙一琢磨，在山上的时候虽然干活累点儿，但是饭来张口，衣食不愁啊。现在可倒好，全靠着自己自力更生了，我身无一技之长，连个容身之地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还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我呀，我不饿死那就算是捡便宜呀，哎呀，可不愁杀人也呀。突然之间眼珠一转，哎哎，想起来了，我原来呀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做宋义人，我们小哥俩是一块儿长起来的，在没上山之前，我跟宋义人宋大哥呀还在一块儿的，干脆我呀投奔他去吧。姜子牙这么一扫听， 才知道现在这位宋义

0: 可不算小。等进了街之后，姜子牙就扫听啊，这儿的人呢都姓宋。后来找到宋义人的门首，一看，哎呦，这位蒙兄混的是不错呀！光亮的大门，青石的台阶，门前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往门前一看，进去出来的都是伙计，是络绎不绝。姜子牙赶紧上前拍门要投奔，这才演出一段姜子牙要火焚琵琶精。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江上姜子牙，道号叫飞熊，他是本套《封神演义》的书胆呢。咱们呢正说到子牙下山，无处投奔，就来在了朝歌南门外35里宋家庄，要投奔他的发小宋义人。一看宋大哥这门首啊，可是够阔的，光亮大门，青石台阶，门前呢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门前进进出出的都是伙计，络绎不绝呀。子牙赶紧上前施礼，小哥啊，宋义人宋庄主在家吗？哦，你是谁呀？我是他的老朋友，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我姓姜，叫姜尚，字子牙，请您呢通禀一声。哦，这家丁心说，这白胡子老头跟我家庄主是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哎呦，这交情可是有年头了，不敢耽搁，到里边就送信去了。那么宋义人干什么呢？哎，正算账呢，拿着很多条子，这边呢噼里啪啦的正打算盘。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算盘吗？嗨，有，老算盘。这个就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必须适当的把后世的道具借到书里头来用，要不然呢，这书也就没法说了，根本就张不开嘴。单说这位大财主宋义人，哎，正忙活着呢，报事的进来了，一说江上姜子牙求见，宋义人急忙把手里的活可就放下了。哎呀，赶紧把这些事儿交给别人处置，子牙来了，我得降阶相迎啊。老头子乐乐呵呵，由得里头就跑出来了。到大门外这么一瞧，不认识。当初俩人啊是穿着开裆裤一块玩，现在呢这裤子早就换了，这脑袋也变形了，大老头子那能认识吗？哥哥呀，您不认识我了，小弟是子牙呀。哎呀呀，子牙呀，你可老多了，你这不废话吗？好几十年过去了，他能不老吗？子牙也笑了，大哥呀，您也不年轻了。俩老头抱到一块儿，是悲一阵喜一阵，眼泪哗哗的往下直淌。宋义人把姜子牙让到家里头，挨个给他介绍。哎，你们都看见没，这位是我的兄弟，姓姜名尚，字子牙，我们俩呀是发小，哎，患难之交，从今往后你们对我跟对他 必须是一视同仁，哎，哪个也不准小瞧啊。这姜子牙就是咱们家的二老爷了，哎，听见没有啊？是是是，参见二老爷，哎，参见二老爷。姜子牙一看，嘿，我还真来对了，真跟着沾光啊。子牙呢也是外场人，这么多人管他叫二老爷，他能说一点表示都没有吗？伸手到兜里头啊就掏钱去了。哎呀哎呀哎嗨呀，掏了半天这手也没拿出来，为什么呢？蹦子儿皆无。宋义人呢乐了，哈哈哈哈，赶紧取银子，哎，分赏给众人。姜子牙脸一红，哎，大哥，又让您破费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这宋义人呢，马上就设酒款待，把他老伴孙氏还给请出来了。哎，老婆子，这就是咱兄弟呀。这老太太也挺好，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特别的热情。好嘞，你就安心呐，在咱们家住着，千万的可不要外头，咱们家吃喝不愁啊，哎，日子混的是蛮不错呀。收拾房间准备行李，子牙呢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没过两天，这宋义人呢抽时间专门来陪着姜子牙谈心来了。宋义人乐呵呵的，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都学了些什么玩意儿啊？嘿嘿，大哥呀，我是个废材呀，也没学着什么真东西，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你说没学能耐吧，还学了点儿；说学了点儿吧，哎，什么也不是，也就是挑水呀，啊，劈柴呀，啊，打扫卫生啊，哎，淘厕所呀，哎，这几样我比较拿手。宋义人一听直咧嘴呀，我贤弟呀，你不要如此的谦虚吗？逃厕所还用学习吗？啊，还用到玉虚宫去拜元始天尊学吗？嘿嘿，宋大哥，就是说我呀没有什么养家糊口的本事。哦，那没有关系，你也别愁，就在这儿住着，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就在这养老可就行了。你识文断字，帮着我呀干点什么。另外，子牙呀，我还想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哥请讲。就是你今年都72岁了吧，啊，你娶媳妇没有啊？姜子牙一咧嘴，哎呀，大哥，我在仙山修道，哪有时间娶媳妇啊？再者说了，那纪律也不允许呀。哈哈哈哈，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剩男剩女呀就都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72岁，哎，黄花大小子，就属于纯正的剩男。这么办，我呀帮你个忙，让你娶一房媳妇儿啊啊啊。姜子牙直咧嘴呀，我宋大哥，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娶什么媳妇儿啊？哎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娶媳妇儿，你怎么生孩子？哎，不生孩子怎么抱孙子？哎，传宗接代呀，你就完不成了。姜子牙越听越别扭，有心拒绝和拦阻，但是宋义人呐太热情了，把这事儿就算给敲定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这宋义人呢把家里头事情都分配完了，命人备驴，哎，小毛驴牵过来了。这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白肚皮，是四个小银蹄儿。他呢翻身跨上驴背，哎，扬鞭打驴就出门去了。临行之时啊，回头还告诉姜子牙呢，兄弟，我呀给你提媒去，你在家就等着听喜信儿吧。说罢了，宋义人上驴可就走了。那位说了，他有目标吗？哎，还真有，没有目标他能瞎跑吗？ 送一人骑驴呀，出去有30多里地，到再聊马家庄。马家庄有个大财主，哎，这财主姓马，叫马太公。听这名啊，这人岁数就小不了，今年已经96岁了，满口牙是整整齐齐的，吃蹦豆啊嘎嘣嘎嘣的。老头是倍儿精神，咳嗽一声都俩响啊，啪啪赛过二踢脚啊，腰板也不塌，脸上红扑扑，会养生会锻炼。老头很有钱，哎，一共有3闺女，大女儿二女儿早就许配人家了，人家儿孙都满堂了，现在呢就剩下一个老闺女没出阁。马太公的老闺女今年多大了呢？哎，还不算太大，68岁，哎，差2岁70。黄花大闺女呀，就因为这马氏小姐呀眼光高，个性古怪，她就挑啊捡呐、啊，挑来挑去就挑了40-50年，也没挑着合适的，所以呢就变成了68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位马太公跟宋义人呢是忘年之交，别看是两辈人，但是关系不错，是经常往来呀，都是有钱人嘛。马太公啊过去就托这个宋义人说，你妹子现在可不小了，你得想方设法给帮帮忙啊，看着有合适的给介绍介绍，有钱茬，所以呢这是有目标而来。宋义人骑着驴到在了马家庄，门外下驴，门上人都认识啊，一看，哦，员外爷您来了，啊啊，我蒙叔在吗？哎，在里边呢。宋义人乐呵呵进了厅堂，往屋里头一看，人家父女二人呢正在这儿闲谈呢。马太公是居中而坐呀，这位马氏小姐就是68岁的这位大黄花闺女，在旁边是侧坐相陪，谈的呢无非是婚姻大事。这马老头还说呢，哎，我今年都90多了，我还能活几天呢？别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可是啊，我是熟透的瓜，说不定哪天呢，哎，就得掉下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就你这个丫头片子，你不让我省心呢，你应该找个合适的对象赶紧嫁出去，哎，我就是死了也就闭上眼了。哟，爹呀，瞧您说的，您不要以为我不想嫁人，实际上啊，我就是待嫁而孤，哎，好饭是不怕晚呐。虽然说已经是68了，但是呢我是黄花大闺女，哎，能够保值增值，嘿，早晚呢得有如意的郎君。这爷俩正这么唠呢，宋义人来了，因为老来呀不分彼此，所以呢乐乐呵呵直接就来在了厅堂。啊，老人家您好啊，妹子你也不错呀，哎呦，哥哥您来了。马老头也乐了，哎呀，一人呐，快快坐下坐下，哈哈哈哈。双方分宾主落座，说了那么几句客套话。话锋一转，宋义人可就提到正题上来了。马蒙叔啊，您以前就托我说给我这老妹子介绍个对象，哎，一定要年貌相当的。一直啊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回行了，我家里来了个好朋友，姓江名尚，字子牙，哎，有学问呢，而且呢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昆仑山玉虚宫跟着元始天尊呢学了很多的本事。马太公一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啊，哎呦，这个江子牙他跟元始天尊学了什么本事呢？他学的呀那可是不少，什么挑水呀，做饭呢，劈柴呀，淘茅房啊，那都是一流选手，哎嘿嘿。马太

济公一听，这都什么能耐呀？我说马蒙叔啊，您可别感觉他学的这些活都很低档，但是呢，人家水平高啊。好，好，好，好，好。马老头心里琢磨，水平再高，他也是一个淘茅房的，能高到哪儿去呀？宋义人呢，接茬说：“说我这个兄弟呀，我最了解了，人品端正，满腹经纶，哎，有才华不外泄。他是光棍一个人呢，家里头任嘛亲眷都没有了，跟我妹子可是太合适了，真要是结成夫妻，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啊！啊，老人家，您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啊？”哎呀！马老头拍拍脑门，都把我给愁死了。既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哎，我看差不离儿。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姜子牙今年多大岁数了？如果说岁数太小，来一个姐弟恋，那玩意儿啊，不合适。哎，老蒙叔，合适。我这个朋友他已经啊72岁了。哎，我妹子68。我这朋友72，你这玩意儿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岁数去？马老头连连的点头啊，哎，那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哎，我看挺好，这俩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可不能再浪费青春了啊，不能拖了，哎，赶紧挑日子给他们完婚吧。您看了吗？三言两语，这婚事儿啊，可就算成了。第二天宋义人又来了，给送的银子和彩缎，把彩礼呀给下了，然后挑了良辰吉日花轿迎门，把这位马氏就接到了宋家庄。这宋义人呢，真是一包到底，他把跨院给收拾好了，三间房全部粉刷糊裱，里里外外干干净净啊，另外还拿出钱来做的被子褥子，应用之物全是宋义人给他办的。一切都停当之后，花轿迎门，爆竹齐鸣，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小孩大人呢都过来看热闹，吹吹打打，热闹的了不得。宋义人这老两口子呢，穿着新衣裳，姜子牙也是沐浴更衣呀，迎接新人，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前后院排摆酒席，大家一热闹是一醉方休。上礼的上礼，闹洞房的闹洞房，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这姜子牙完婚了，有的人呢还说呢，哎呦，这姜子牙可真有意思。我一看他这个婚姻大事啊，我就憋不住乐，就想起来四句诗。有人问他，哎呀，老哥啊，你说说什么诗啊？啊，是这么四句，说是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啊，哈哈哈哈，真是晚婚晚育的杰出代表啊。大伙也都哈哈大笑，认为呀，这是天下的奇事儿。这一完婚是喜事儿，过了几天之后呢，这马氏心里头堵个疙瘩，哎，不痛快。什么原因呢？她呀，发现丈夫姜子牙不懂夫妻之情。什么叫夫妻呀？哎，她不明白。这个当新郎的，连新娘的衣裳边儿啊都没沾过。晚上睡觉，这马氏啊睡一边，姜子牙呢睡另一边，而且是合衣而卧，穿得整整齐齐的。没事儿就整一本书坐那儿就看，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呢，连一句贴心话都不会说，就好像陌生人处到一块儿啊差不多少。这马氏娘子挺别扭，可姜子牙呢依旧是我行我素。因为他呀心里头想的事儿不是这个，一心想着昆仑山呢，哎，想师父，想师兄弟，想未来的事业，对于其他的事儿呢他根本就没有想法。可这马氏他是个凡夫俗女呀，
怎么能够理解姜子牙的心呢？

0: 按照日常生活这么一看呢，心里头这个懊恼劲儿可就别提了，心说我的命可太苦喽，等啊盼啊，好不容易盼着结了婚了，还嫁给一个废物，哎，嫁给一个木头疙瘩，这个人呢，七情六欲是一概全无，这叫什么两口子呀？马氏这伙儿啊，可就不打一处来，有心说不干了，哎，要闹离婚。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又怕旁人笑话，只能是暗气暗憋呀。就这么着，委委屈屈的过了两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马氏啊，实在是憋不住了。把火压了一压，我说当家的，
1: 哦，夫人呢？
0: 你把你那本书啊先放下，咱们俩谈谈好不好啊？
1: 可以可以，夫人有话请讲。
0: 得嘞，你就别那么斯文了，我瞅着可别扭，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夫妻之间无话不谈呢，白菜土豆大萝卜咱就得说点普通话，别那么咬文嚼字的，不成吗？
1: 哎，夫人，那你就说吧，哎，说大白话。
0: 我最近呢，才听说，你连个家都没有，就是寄人篱下。人家兄嫂可不错，把你给收留了，你是借地安身呢。你说我嫁给你，咱们两口子也是一个家庭，不能老在人家家这蹭饭吃啊。
1: 啊，夫人，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哎呦，你这个废物，听着，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3: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杜桂林和侯天顺两个人来到了道外16道街的四美堂，找这王占德要斩草除根。四美堂大堂的老鸨子一看来了这么二位，穿的带的啊，这个闪神，这个派头，这不是一般的人物。两位爷，里边请。我们找那侦缉队的王队长，哎呦，他正好在那雅座包房呢。杜桂林跟侯天顺就来到了雅座的门口，一开这门，杜桂林往里头一迈步，呀的一声，屋里头横的一具尸体，边上凳子绑了一位，五花大绑，嘴给塞了一块布。谁呀？死的这个正是王占德，被绑那个就是那丫鬟小红。这王占德这脖子被抹了一刀，杀王占德这个人用刀尖蘸血迹，在墙上画了一个大蝴蝶，底下还写了这么一行字：杀人者蝴蝶。这杜林站在门口这儿看了一眼侯天顺，老侯快走。两个人一闪身，这就奔四美堂的门外。杜林一想赶紧走啊，怎么的，这王占德被杀了，一会儿宪兵 啊，就得来。这要是四美堂发现王占头死了，马上一报警，哗，这地方一围，咱们两个被日本人抓住，说什么都说不清楚。所以赶紧走，两个人慌里慌张往外走。这个四美堂的老鸨子正在大堂里站着呢。哟，两位爷怎么不？一看这两个人慌里慌张出去了，这老鸨子就感觉到事儿不对。来到包房门口，把这包房拉开一看，妈耶，了不得了，杀人了！扯开这破锣嗓子就喊上了，紧接着就上大街上喊，杀人了！这街上有巡逻的。这时候，杜桂林跟侯天顺两个人正好往北走，这个老鸨子就以为是侯天顺跟杜桂林杀死这王占德呢，他们两个把侦缉队的王队长杀了，赶紧抓住他俩。街上乱套了，啪啪枪声四起呀、杜桂林跟侯天顺玩命的跑，这后边啊有宪兵队的快速反应部队，几家伙就到了，摩托车哗来回这么一堵，最后把杜桂林侯天顺堵到一个胡同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呀，好汉怕众人，好虎怕众犬。几家伙，侯天顺、杜桂林被抓了，宪兵围上去，把两个人是五花大绑抓进宪兵队。咱们押下杜桂林、侯天顺暂且不表，单说秀儿跟那柱子两个人由哈尔滨够奔大青山。说这四美堂这王占德被谁杀的？不是旁人，正是秀儿干的。秀儿杀这王占德是干净利索呀，因为早晨由鲍尔家出来，杜伟林不是打发秀儿跟柱子回大青山吗？你们两个先回去消停消停，等把哈尔滨这事儿都办完了，鲍尔爷也没什么事儿了，精神没什么负担了，再给你找个学校好好读书。秀儿就答应了，七点钟由鲍尔一家出来的，到了道外十六道街街口这儿，让柱子等他。秀儿翻身下马进了四美堂，这时才八点钟，王占德正跟那个小红两个人喝的茶调的情呢，秀儿由外边进来了，一挑帘笼进来，这个王占德一抬头呀，来了一姑娘，嘿嘿，丫头找谁呀？这小子发了箭的，也说不上这秀儿怎么那么快，袖筒里寒光一道，叫都没叫出来，尸体是栽在当场啊！那小红啊，好家吓得那脑袋呀、嗡一下子。这秀儿一琢磨，你是无辜的，我杀你也没用。道德切近，扒这手搭住这丫鬟小红的肩头，啪往过一拧，给绑上了，用这布把嘴给塞上，用匕首刀蘸了王占德的血迹，在墙上画了一蝴蝶，转身离去。除这四美堂大模大样的，若无其事，根本就像没干什么似的。到了这马前，珠儿一看，呀，大小姐回来了，走，出哈尔滨。两个人翻身上马，够奔大青山。杀死王占德的是秀儿，可这个谁也不知道。说大闹宪兵队谁干的，您别忙，一点一点您就知道谁干的了。赶两个人打马出来，够奔大青山，一路风景如画。这一出来，这秀儿也要见着自己娘万山红了，心情格外舒畅，所以春风得意马蹄疾。走了两天，天头黑了，再有两天的路也就到了。前边正好闪出一个镇店，这个镇店不大，大概有个五六十户的人家，靠路北有一小店，门是房子三间，把门的是一店小二搁那往里吆喝呢，哎，住店了住店了，住店，哪位客官爷住店呐？柱子，大小姐，咱们两个今天就住在这儿，明天早晨呢、早点走。哎，好嘞。两个人翻身下马，这秀儿就拿眼睛看了一眼这个店家，也就是这店小二， 这店小二有20来岁，长得虎头虎脑的，这眼珠瞪了。秀儿就琢磨着，开店的应该是笑容可掬，一派商家的气氛，见到客人点头哈腰的。可这店小二怎么不像店小二呢？可也没多想，这个马缰绳就被店小二接过去了。两位客爷，住店呢？住店。您是单间啊？还是我们两个都住单间？哎，好嘞，把马拴上，喂好喽。另外饭呢，我们就在你店里吃。哎，里边请。这就让到店里来了。就在后院，一个院里头，东西两宅，秀儿住东屋，柱子住西屋。晚上吃完饭，灯点上，这就睡觉了。秀儿啊，在马背上跑了一天，所以啊，身体也乏，脑袋挨到枕头上，渐渐就睡着了。半夜10多点钟，两道黑影，一个奔东屋，一个奔西屋，到了窗下，拿出这么一个东西，类似一个草绳的模样的东西，把一头点着了，把那窗户纸抠了一窟窿，往里放烟。也就10多分钟，这两个人呢，把门推开了，屋里的人已然被熏过去了。推开门，俩人来到屋里头，把灯点着。东屋那位拿眼睛看了一眼秀儿，西屋那位看了一眼柱子，弄过两个大麻袋来，把俩人装到麻袋里头，往肩膀头一扛，来到这店的后院，有一挂大马车，扔到马车上，驾我越越越，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马车是够奔着村北是疾驶而去。走出5-6里，前边有座山，山上边有个破庙，这个破庙年久失修，断壁残垣，就把这车赶到了庙门口这儿，门口还有站岗的，哎呦，怎么样？嘿嘿，整来了。赶紧禀报咱头啊，这妞才漂亮呢。哎，好嘞，把门的赶紧往里跑。不大一刻，就听这破庙里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出了好多人呢，把麻袋抬到了这院当中，麻袋的口解开，把秀儿跟柱子俩人捞出来，绑到庄脚上，用冷水啪一泼，秀儿醒过来了。啊，谁？在秀儿面前站一大个，这脸这个长，一只眼，这眼睛上蒙块布，瞪眼珠子看了一眼秀儿，嗯，不错，弟兄们，实在不错啊！啊哈哈，哎呀，太好了，这妞50颗枪，保证值，别把这妞啊给碰着刮着啊，闪着，绑结实了。来啊，把他们两个扔到西下屋。大哥，那这男的怎么办？男的扔到后院去，问问他愿意跟咱们干就跟咱们干，不跟咱们干把这小子就干掉就完了。好嘞，把秀儿五花大绑扔到西下屋，屋里都有张床，就放到床上，啪，还盖个被，这边把柱子扔到后院。现在啊，秀儿这脑袋呀，乱得跟一锅粥似的。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抓我要干什么啊？他们是谁？不表秀儿，单说这大殿里边，这大长脸一只眼，在这大殿里摆了一张桌子，上边有猪蹄子、羊蹄子。炖了一碗菜，陈坛老酒，说是陈坛老酒，那坛子是多少年的坛子，那酒是地瓜蒙的酒，烧刀子，来来来来来，喝喝喝。我说谢谢哥们儿啊，干得不错。嗯，大伙是连吃带喝，说这小子是干什么的。书中暗笔交代，这小子姓李啊，叫李大年，报号独眼龙， 这个李大年，前文书我说过，就是劫鲍二爷那位。马线跟踪鲍二爷在大青山山根底下劫鲍二爷，结果被杜桂林给碰见了，把鲍二爷救了，把这李大年给臭骂了一顿，叭抬手一枪喝走了李大年。这李大年呢，过去就是一个屯痞无赖，后来一看这个当土匪挺吃香，七抢八夺的，谁钱都敢劫，哪个人都敢抢，就聚了七八个弟兄聚在一起打游击战，东一枪西一枪来回乱窜。在大青山这儿碰上杜桂林，让杜桂林这么一喝，把李大年给喝跑了，不是吗？哎呀，这小子也就在这跟前转悠的时候，他就琢磨了，不行啊，这么瞎干，十来个人七八条枪啊，也就是小打小闹，也就是啊，哎，将以糊口。你看那大胡子大柳子，占山几百弟兄，橘红管亮，人马刀枪都壮，吃香的喝辣的，唯有咱们成天小偷小摸的。他认识了一个商人，哈尔滨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呢都六来岁了。这个商人就跟这李大年说，你呀给我选一个漂亮妞，具有野味的，找那村妞啊，城里这妞啊都不好看，擦盐抹粉的，我看就难受，我闻的那烟粉呢就刺鼻子，我是过敏性鼻炎，你就找那村妞，那种漂亮格外的美，你给我找一个，我给你30条枪，外带5000块大洋，你就把你这胡子队伍不就壮了起来了吗？对，这一只眼的李大年这就回到他这破庙里头，成天就惦记上哪儿找这村妞去。底下这个店呢叫太平镇，这个店掌柜的也跟李大年呢他俩磕头拜把子。这李大年就跟这店掌柜的说，你看那住店的有那漂亮妞，你给我弄一个啊，完了之后5000块大洋来了，我分你2000块。这店掌柜的就注意了。另外本身这个店也是个贼店，什么坏事都干。秀儿和柱子今天来到住店呢，秀儿没有什么江湖经验，结果半夜被人用熏香熏过去，麻袋装上给拉到李大年这儿来了。李大年一看秀儿长得漂亮，好，给放到西下屋，把柱子扔到后院里，继续在这喝酒。弟兄们啊，跟我李大年混一回，我李大年呢，哎，也是八字生成不就，始终没有混起来呀。这回啊，咱们是要饭的，捡个金元宝，喜从天降，弄来这么一小娘们儿，换5000块大洋，30条枪，咱们招兵买马，那绝对是老叫花婆子坐金銮殿，一步登天，咱们就干起来了，吃香的喝辣的啊啊啊啊！来喝喝喝喝，这妞是真漂亮，哎呀，一送到哈尔滨呐，马上就妥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酒就开喝，喝到后半夜了，外边加上岗啊，站好哨，各回各屋睡觉。另外我告诉你啊，谁也不行对这姑娘有非分之想，咱必须得原装送出去，要不是原装人家不干，再给减价一半，咱就没意思了。他把别人都打发了，李大年一只眼瞎泡上，还坐着喝喝喝，他就琢磨，方才把这姑娘抓住，我一看着这么漂亮，哎呀太漂亮了，李大年呢，我今年都37了，奔40的人了，到现在连个媳妇儿还没娶上呢。你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百姓总这么说， 另外我爹我妈也说，大年呐没啥事儿啊，你呀找一媳妇儿，那玩意儿得生儿育女，可谁能跟我李大年呢？本身我一只眼还挺长个脸，哎，到现在呀、也没人嫁给我。你说这姑娘我要给送到哈尔滨去，是5000块大洋30条枪，这枪和钱能找着，日后有机会能碰上，这好女人她可轻易碰不上啊。这玩意儿你说我吧，哎呀，他这个吧哈，我要是不把这女的送到哈尔滨，直接我跟这女的拜了天地入了花堂了，我们两个一成夫妻生了孩子不也行吗？将来这钱和这枪我再找去呗。对，不能把这红颜送出去，不能把这漂亮妞给别人，我得独占花魁。对对对对，这李大年又改了主意了，不换银子不换枪了，行了，我要吧。晃晃荡荡他就站起来了，就由打这大殿出来，就奔这西夏屋。到了这西夏屋的门口，李大年又站住了。大年呐，直到我生下来，我懂事那天开始，我就没干好事。哎呀，你说小时候吧，偷西瓜摸瓜掰苞米，堵老张家烟筒，塞老李家油瓶塞子，扒人家老郭太太他们家灶坑，小时候偷鸡摸鸭摸狗，长大打蒙棍套白狼，巨蟹呼朋狗友，到现在连媳妇都混不上。你说这姑娘这么好，嫁给我李大年，这姑娘是不是有点委屈了，有点对不起人这姑娘。哎，那也比拿他换枪好啊，给个60多岁老头子，你给我李大年，我你管咋地，我有个头啊，虽说我这脸长长点吧，这玩意儿是不是、他也不怨我呀。

0: 那个事情是这样的，本身吧，抓你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是拿你想换枪换钱，这眼见呢要到冬天了，弟兄们连棉袄穿都没有，所以我就发誓一定弄银子弄枪。就这么的呢，我认识个哈尔滨商人，这老头子今年呢都69了，说要找一个村姑村妞跟他换。可是我把你抓了，我一看你长得那么漂亮姑娘，我就舍不得拿你换枪换的银子了，我就想啊把你娶了得了，我可真正是明媒正娶啊，所以呢你呢就嫁给我就完了，咱们呢就好生儿育女，就这么地啊。美人，对不起你了，委屈你点，委屈你一个是我一只眼睛，第二个我脸长，第三个我没多少钱，将来我一定对得起你，放心吧美人。这手就伸进去了，哎呀美人啊，你看这脸蛋啊，哎呀美人，你咋还长胡子了呢你啊、哎、他这手摸到被窝里头去，摸到这脸上，最后耳摸到胡子了，哎他你怎么长胡子了呢？就在这么光景，后腰眼这地方冰凉梆硬的一东西给他怼上了，别动，别动，没动。这李大年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我的妈呀，谁呀这是？不大一会儿，唰，一道火光，有人把地上的灯点着了。李大年这时才缓过神来，一看身后站了两个陌生人。赶在炕上坐着一位山羊胡，在边上坐的是秀儿，这屋里头无形当中四个人了。秀儿他见过，这山羊胡他越看越眼熟，再回头看后边这两位都拿了短家伙对着他，李大年当时就矮了半截。哎呦，您是？就看那山羊虎微微一乐，呵呵呵，我是谁你还不认识吗？啊，三爷。咕咚，李大年跪下了。哎我的妈，三爷您怎么在这儿？您多来的？妈的，我要是不来，你小子还有命在吗？日后你都得让人挫骨扬灰，来的不是旁人，正是威震四方的坐山雕。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独眼龙李大年抓住了秀儿。为啥抓秀儿呢？因为这独眼龙李大年呢，想拿这秀儿跟哈尔滨一个商人换30条枪。这个商人已然60来岁了，想找带野味的姑娘，村妞。他感觉到那村妞啊纯，老家伙就跟李大年说，你要能给我淘到了一个村姑，嘿嘿嘿，我给你5000块现大洋，外带30条枪。李大年呢就想把这胡子队伍拉大，把他搞起来。正好碰上秀儿，一看这姑娘漂亮，把秀儿抓住了，准备送到哈尔滨换枪。可这小子思想又起了变化，一看秀儿这么漂亮，哎呀，把这妞要换了枪太可惜了，我李大年还光棍一个呢，啊，还没娶上媳妇呢，真要是这姑娘归了我，将来生儿育女那有多好啊，枪早晚能得到，这好姑娘可得不到，机不可失啊，就这么地吧，干脆我就娶她为妻得了。也是秀儿没加小心，经验不足被抓，要以秀儿的功夫啊，咱们书中暗笔交代，别说一个李大年呢，15个李大年加在一起，秀儿卡吧卡吧眼皮能把这几个小子脑袋给整裂了，那功夫高深莫测，这都是后文书咱们要交代的，现在别提， 单说李德年喝了点酒就来到西夏屋，进了屋黑灯瞎火的，他拿手又摸，姑娘，哎呀，这个啊，一摸坏了，摸脸蛋摸到胡子了，嗯，这美人怎么长胡子了？可就在这么光景，后边有人用枪给顶上了，别动！赶这灯点着了，李德年一回头，吓得是真魂出窍，就看炕上坐一老头。他睁大眼睛仔细的看，他差不点拿扩大镜看，看清楚了，也确认这个人了，吓得这小子滋滋滋滋怎么的尿了都咕咚就跪下了，哎呀爷爷爷爷爷。就看炕上坐着老头一缕山羊胡，猴孙子啊，还认出来我呀，哎呦爷爷，小子我怎么不认识您呢，我要不认识您就不认识我祖宗一样。说炕上坐这老头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姓张，叫张乐山，张乐山有匪号叫坐山雕，占据威虎山，手下1800的弟兄。这个张乐山呢，这个时节年纪并不大，40多岁，那么长得呢，由于常年在深山老峪里头，这个皮肤啊也老化，另外这山羊胡还长起来了，所以乍眼一看以为是60来岁的人。这个张乐山在匪界里头是相当有名，此人是老奸巨猾，前文书我交代过，胡金堂封墙大会上他跟这许大马棒两个人斗智嘛，虽说是斗智，但有一点，坐山雕这个人匪界里头还是非常有名的，特别是土匪之间还是很一碗水往平了端的。坐山雕啊，他们这个柳子非常尊重七不抢身八不夺这些东西，另外坐山雕这个当土匪也非常讲究规矩，这次带领4个虎，大虎二虎三虎四虎，也就是4个保镖，够奔哈尔滨去办事儿。路过这儿，头2年前呢，这个李大年不知深浅，带领7-8个人拦过坐山雕一次，也是在路上碰着了。坐山雕呢打扮成个商人，带领几个人出去办事，李大年带领几个人给拦住了。坐山雕乐了，小子你知我是谁吗？啊，我不管你是谁，真的真的啊，啪一枪，坐山雕把李大年帽子给揍去了。你哪位？我是坐山雕。啪一抬手，后边有个保镖用飞刀扎到李大年的眼睛上，这个李大年这个眼睛就是这么瞎的。由那儿李大年记住了坐山雕了，眼睛也瞎了，帽子也被打飞了，人家一报出外号，吓得李大年跪下直叫三爷。又过了半年，李大年有一次胡子内部火拼，好悬让内部人呢把大筋给他挑了，打得遍体鳞伤，扔在了山沟里头，路遇坐山雕，坐山雕还把他救了，救了一条命，给治好了伤，又给的钱，告诉李大年，小子你要想在土匪堆里头混出个名来呀，你得喝出半斤肉去，明白不？就凭你李大年，你得有胆儿，没胆儿干不了大事儿。爷爷爷爷，我记住你这话了，将来小子我要出息了好好孝顺你。就这么的分手了，眼睛被坐山雕弄瞎的，命又是坐山雕给救的，这小子见坐山雕啊，那像老鼠见猫一样。李大年在这破庙里头笼络了几十人，自称为王，坐山雕啊也知道李大年的音信， 正好路过这儿，天特晚，他就跟这四个保镖的说：“哎，我说李大年呢，就在那山上一个破庙里头，也不知道这小子混什么样了啊，咱们看一看去，暗中观察一下。这小子真要是出息了，咱们拉帮他一把；要还是那个样，咱也得告诉告诉他，怎么把这柳子能做大，明白吗？走。”坐山雕他们都什么人呢、来无踪去无影啊，躲开明岗暗哨，另外李大年设这个明岗暗哨那都稀松吧唧摸进来了。坐山雕正好就摸到西下屋，就听见里边有哭声，是个女人的动静。哎呀，坐山雕这火腾上来了，妈的，李大年啊，事儿没干成，倒在女人身上用上了心。这他妈是抢了一个民女啊，实际坐山雕啊当土匪啊，抢杀夺这是真的。但是他这个柳子极其尊重七不抢八不夺的规矩，按规矩行事。所以这七不抢八不夺一般的土匪啊难以做到，那得正规的柳子，像大青山这样的，甚至都不扎花腰。什么叫扎花腰呢？土匪的一句行话。那土匪比方说是行军打仗，走到这么一个村子里头，住在老百姓的家，那个黑龙江都是南北大炕，土匪住在北炕，人家这家人家住南炕，这南炕是有大姑娘小媳妇什么的，你都不能正眼睛瞅人家，不能看人家。如果自己这袜子或者这个衣服要是破了，想找这家这姑娘媳妇儿给补一补，那不能自己去说，得找土匪头，找大贵或者二贵梁台，把这衣服裤子或者袜子交到梁台手，梁台跟人家说，说我们这兄弟你看这袜子破了啊，你给补一补。另外共同用一个厕所，到厕所门口你得咳嗽，有人骂您里边万一有人呢。所以呢，正规的柳子是很讲究规矩的。另外凡是这样正规的柳子局子，绝不把良家妇女弄到山里头来。为什么呢？怕激起民愤，这是一个。第二个，胡子里头有个规矩，有个说法，女人一进寨倒霉就开始了。所以除了正经八百的你成婚把女人能带进来，其余的绝不许把女人带进山寨。坐山雕就恨这个事儿。李大年，你小子这个能耐没学多大啊，学会干这事儿了。坐山雕推门就进来了，把灯就点着了。正好现在李大年他们在那大殿里正喝酒呢，一看这姑娘年纪不大，长得挺漂亮，嘴给堵了呢。秀儿哭啊，是用鼻腔哭，委屈啊。我秀儿多大能为啊，我怎么上这么个当呢？住店前没加小心，让人家用熏香给熏倒了，熏迷糊了。坐山雕把这堵嘴的布给拽开，秀儿不认识坐山雕，你要干什么？孩子，你别跟我喊，我可以救你啊。绑绳给解开了，这绑绳一松啊，秀儿可就什么都不怕了。要论秀儿的功夫，十个八个到不了跟前。秀儿啪往起一坐，你是什么人？丫头，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怎么被弄到山上来的？家在哪儿？我可以派人把你送走。一听这话，哎呀，另外一看这人这模样，秀儿啊，说实话了，我家在大青山，我母亲是万山红，我到哈尔滨读书，住到山底下的店，半夜这帮人用熏香把我熏迷糊了，就这么把我抓来了。哦，大青山万山红，坐山雕把眼睛啪立起来了。啊，万山红是你什么人？是我的母亲。哎呀，啊哈哈哈哈哈哈！坐山雕啊，哈哈大笑，把秀儿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您认识我母亲？哎， 我叫张乐山，绰号坐山雕。
9: 哦，原来您是张叔叔。
8: 那秀儿能不知道坐山雕、许的马棒、什么草上飞、一棵苗这样的名匪吗？你像杜慧林和这个万山红他们呢，没啥事就捣鼓这个。另外这大胡子头、大匪头，他这个地盘啊、地域都画得非常清楚，该上哪儿去抢去，去抢，不该去那不去，那是人家坐山雕的地盘，你不能上这儿抢去啊。另外马线跟踪，说这人跟来跟去，咱们跟这线儿，前面那小子有钱，咱跟他，就没找着这机会下手，跟来跟去跟到人家地盘里了，跟到坐山雕地盘里了，马上得派人通知，说我们呢是那边的啊，大青山那边的马线跟踪，跟这人跟到你的地界来，这个买卖我们得做，因为已经跟了半个多月，下这么大力气，做完了咱们二一天做五，一半一半，这是人一流子，有规矩的。你像李大年那东一枪西一枪，一只眼瞎炮上聊哪烂捅的呢，那他不讲的那个，所以到哪儿老挨揍。敢坐山雕一听，这是万山红的女儿，坐山雕了解这个内幕啊，实际这是胡金堂的女儿，胡金堂杀害了战九江，万山红为丈夫报了仇，那么这个女孩是胡金堂的，被万山红收养了，养成了大姑娘，现在女儿这个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但是这可千万不能说，起码在我坐山雕嘴里不能说出去，人家呢母女翻脸，那我做多大损呢。哎呀，另外坐山雕对万山红极其尊重，那对战九江也是非常佩服，虽说胡金堂不仁义吧，但是那也是个著名的土匪呀，匪中的大腕啊，明星，那也得挑大拇哥佩服，因为五万两银子结果把战九江杀了，这里的恩怨与我坐山雕没关系，也就是在你这个秀儿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靠山屯，见过你的亲爹，但这话这想法都得埋藏在心中，死到棺材里都不能说，这货不能在我坐山雕嘴里说出去。你是万山红的女儿？哎呀，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十八九年前我见过你呀、啊，那你还小呢啊？你娘可好？我娘好，我娘也提起过你老人家。哎呀，黑龙江就我们这几杆大旗啊！哎，孩子你受委屈了，有叔叔在你什么也不用怕，这么的，你边上坐去，我收拾收拾这小子，坐山雕这火腾就来了。李大年，李大年呢，我这是第二次救你命，你要真要敢把这姑娘给碰了，这姑娘要跑到大青山跟她娘一说，她娘就敢把你李大年弄到大青山去，用那小刀一点点往下剔肉，哎，一点点给你扒了皮儿都得，你这祸可惹大了，而且你这个柳子里头有多少人都活不了，有十个死十个，有二十人死二十人，你整个把这柳子整个糟蹋了，全灭了，我这是二次救你，你敢碰他，你碰谁都不怕，碰秀儿，万山红一瞪眼珠子，手下杜桂林那个了得，我们威虎山都得佩服大青山。就在这么光景，不要脸李大年呢一只眼来了，好家伙，哎，坐山雕想，行了小子，我躺这儿吧，我斗是斗是你吧，我跟你闹闹吧，就这么的坐山雕躺着了，李大年来摸来了，把坐山雕胡子给摸住了，老头往起一坐，后边的保镖用枪给顶上，灯点着，李大年一看坐山雕，吓得真魂出窍，哎呀爷爷爷爷，李大年一看，呵，那姑娘在边上坐着，哎，这怎么事，这绑绳也给松开了，另外坐山雕来这干什么，小子大年，哎呦爷爷，坐山雕这一笑啊挺瘆人呐、啊、李大年就觉得这后筋的骨啊这嗖嗖嗖冒凉风，爷爷又有什么事儿？你混得挺好吧？混得可以， 不过也挺苦的。到底是好，到底是苦，连苦带好，反也不好，反就是苦。嗯，你为什么苦啊？因为你小子不干正事儿啊，你小子没出息啊！我问你，你抓这姑娘干什么？回爷爷话，我这瘤子老也壮大不起来，原因就缺枪缺炮。目前我们这几个兄弟有的还使菜刀呢，有的还拿镰刀镐头呢，到人大户家去砸抢去，人家都有枪。上次到钱家店我们去抢去，有俩兄弟让腿跟枪给掐断了，所以我们这个武器夹不事啊，就不地道，跟人家硬碰碰不了。后来我就认识那个哈尔滨那个商人，这人有60来岁，老有花心呐，就跟我说要找一个漂亮的村妞，要尝尝鲜儿，说这一个村妞啊能换30条枪，另外给5000块大洋。这事儿你办的怎么样？这不正在进行当中吗？就看这姑娘挺好，挺漂亮的。完了，这个她也这就这就不这她不就办到现在了吗？30条枪，小子，你快没命了你啊！哎，爷爷，这话怎么讲？你知道她是谁吗？
9: 不知道啊。
8: 李大年一琢磨，这姑娘谁呀？一看大名鼎鼎的坐山雕，我这爷爷。看这姑娘的眼神，说话或者举动都有点尊重的感觉，那么说明这姑娘是谁，有来历。小子，你知不知道大青山？
9: 知道，
8: 大青山有万山红、杜桂林呢。杜桂林当年我们还碰过一次呢，这李大年不就劫过八二爷吗？让杜桂林光给一枪。
9: 我知道，
8: 她就是万山红的女儿。
9: 哎呦我的妈呀！
8: 李大年呐，咕咚又跪下了。我的妈呀！把大青山万山红的女儿给劫了，
9: 我这真是不要命了！哎呦，我的妈你！
8: 哎呀，秀儿还觉得抹不开，这么大个老爷们儿，你看看。瞪俩眼珠子，我的妈呀，坐山雕啊，一听来劲儿了，老头也是恨这李大年。对，你管我叫爷爷，你给他叫妈。哎，由现在开始你就认他为干娘，明白吗？坐山雕两层意思，一是教育教育他，磕碜磕碜他，最主要的自己万一转身走，这小子有野性，哎，万一管不住呢，继续再搞他那事儿，拿什么秀儿换枪，你就叫干娘，你放尊重点。李大年已经吓拉裤子了，都一听这是万山红的女儿，这一喊妈，坐山雕就高骑驴，行了，你就叫干娘吧。
9: 哎，行，好。
8: 李大年有李大年的算盘啊，认这干妈呀一点不吃亏。第一，那我就得给万山红叫奶奶。你想大青山多大的瘤子，我李大年还用在外边混吗？对不对？我靠上大青山，大青山是我的铁壁靠山。哎，将来加入大青山，这姑娘是我干娘，她妈是我干奶奶。你看那我这啊，那我这我一下就起来了，那在土匪堆里头一下就成为名流了，所以这李大年呢也不知道羞耻了，瞪俩眼珠子，娘，儿子给你磕头了，干妈。你说秀儿18、19个姑娘哪见过土匪里这些花花事儿，脸都红了，坐山雕也看出来了。哎，秀儿啊，收下，你有这么大干儿子，将来能借力。秀儿一咬牙，好，大年呐，你就起来吧。哟呵，这秀儿真像回事儿。这李大年乐的，妈，干娘，儿子不孝不应该。行了，别说别的，日后有你出息的。好嘞，哎呦，李大年一回头，来啊，弟兄们，把酒菜摆上，我爷爷来了，我干娘也来了，我们合家大团圆了， 由现在开始，我独眼龙李大年就要出息了。一声令下，大摆宴宴，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1: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1: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烂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
8: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8: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5: 哎，别碰我！
1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4: 。
13: 静静欣赏，
14: 才是对文物
13: 最好的保护。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7: 老头子贾珍拄着一根棍子在那儿装熊，一把鼻涕是两行眼泪呀，他就请求凤姐儿帮他呀管理这宁国府。说句实话，王熙凤心里头都乐开花了，因为他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就喜欢卖弄本事。如果说让他发号施令管理这么大一个场面，那可真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呀。 因此上王熙凤点头可就应允了。贾珍呢，喜出望外，由他袖子里头啊取出一件东西来，就让宝玉交给凤姐儿。这是什么东西呢？却原来是宁府的对牌。这对牌可不得了啊，就是用竹子或者木头做成的，倒在府库里头去领东西的凭证，上边有标记，那形状就像古代的兵符啊。由他中间给他劈开了，哎，库房那头放着一半，领东西这人手里头拿着一半，等见面之后两半这么一对，也咔吧一声严丝合缝，哎，这就是有效的凭证。就这对牌，那比麻将牌比扑克牌可值钱多了，权力的象征啊。贾珍跟凤姐还交代呢，大妹妹呀，你需要用什么东西，你就拿这对牌，你到库房里头你随便领，你也不用问我了啊，也不用替我省钱呢，只要是把这丧事办得好看那就行了。还有一点呢，你对我们东府里的人要像对西府里头的人是一样啊，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不要怕人抱怨，捅出什么娄子来，有我在这儿顶着呢。王熙凤一听啊，哎，行嘞，这对牌呀就好比是尚方宝剑，贾珍所说的话呢就好比是圣旨，有了这两样，在宁国府里头啊是要多拽有多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贾宝玉过去了，本儿由得贾珍手里头把那对牌给抢过来了，哎，就往凤姐手里头一塞。我说姐姐，您还愣着什么呢，赶紧接着吧。王熙凤微微一笑，本儿一下揣到怀里头，这差事啊算是接下来了。贾珍又交代，妹妹呀，你是天天过来呢，还是在这里住下呢？如果说你每天有打西府往东府里头来，那可磨鞋底子累脚脖子，干脆这边也有的是房间，就腾出一个小院来让你居住不就得了吗？凤姐摆了摆手，我的大哥哥呀，这边的事儿我管了，可是我们那边的事儿我也不能扔啊。现如今呢，我就得一张弓射两支箭，一个喉咙唱两首歌，哎，就得这么兼顾了。
15: 好好好，大妹妹，那你就辛苦了啊！一边喝冷饮，一边吃火锅，一边穿裙子，一边穿棉裤，哎，谁让你有能耐呢？能者多劳嘛。
17: 这贾珍呢，又奉承了几句，哎，聊了一些闲白，然后拄着棍子，他可就撤了。又过了一会儿，众女眷们也都散了。王夫人就问凤姐儿，那么你今天打算怎么样呢？
21: 太太呀，您老只管先回去吧，我得先在这边啊料理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我再回去。
17: 王夫人点了点头，便和邢夫人等人就回转荣国府而去。想当初这宁国府那可是秦可卿治理，秦可卿啊虽然说性格好，治家有方，但是从他病了以后，这家里头可就乱了套了，现在这乱糟糟的局面已经没法收拾了。王熙凤就琢磨，我这冷锅冒热气，冷手抓热馒头，到底该从何下手呢？他呀款步往前行，就来在了爆煞厅，哎，往这儿一坐。就这地方啊就是发号施令的所在，就好比是都招讨大元帅的虎帐，又好比是老山贼的聚义分金厅。王熙凤继续琢磨呀，这里头的事儿，头一件呢是人口混杂，这些日子是人来人往，鸡多了不下蛋，人多了瞎捣乱，有那手脚欠的顺手牵羊就容易偷东西。第二样呢，各种事情没有专人负责，到了关键的时候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第三件呢，虚用太浪费了，哎，乱支还冒领。第四件，差事不分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奴都给惯坏了，
21: 有头有脸有靠山的不服管束，没头没脸没背景的又不知上进，破罐破摔。就这五件事儿，这是宁国府长期的坏习气，怎么把它纠正过来，嘿嘿，就得看我的手段了。凤姐想罢了多时，感觉心里头有数了，就命旺儿媳妇儿拿了宁府的对牌，去找宁府的总管赖生领来各种纸张，什么质地结实、价格便宜的麻城文呢，什么规格比较高级、适合在京城销售的京榜啊、等等等等。又命小书童彩明定造了簿册、又传赖生的媳妇儿，叫他拿来家口花名册，得一一的查看明白，然后吩咐他明天一早啊传齐了家人仆妇进来听差，等把这一切一切都安排就绪了，王熙凤这才坐车回家。回过头来再说大总管赖生，这赖生啊是耍无赖的赖，可有的《红楼梦》版本里头呢，写的是来去的来，来生。不管怎么写吧，都是一回事儿。他的外号叫赖老二，就这老二啊，那是相当的紧张了。马上就传令，都给我集合，前院后院，不管是长工短工、家奴院工、书童，全都叫齐了，给他们训话呀。你们都放明白点啊，如今咱们甄大爷请了西府里头的连二奶奶管理内事，据我所知，二奶奶这个人呢可相当的厉害，脸最酸是心最狠，翻脸无情。咱们这里头有偷奸的，有耍滑的，一旦说犯到他的手里头，恐怕这张皮就得给你扒了。怎么办呢？咱们就人人警醒，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咱们多忙一忙，多累一累，千万别捅娄子，别出漏洞，你们说行是不行啊？大家伙一听，有这个事儿？那个王熙凤就那么厉害？充其量她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一个老娘们，而且呢是外来人，到这地方人生地不熟，她能有几把刷子？能尿出几丈尿去？嗨，不服！您瞧了吗？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有这个想找倒霉的，不过绝大多数的人呢，心里头都是咚咕咚咚直敲鼓，已经下决心要好好的干活了。书说简短，到了次日的早晨，用现在钟点来说吧，也就是六点半，这凤姐儿就来在了宁国府。宁府的媳妇儿婆娘啊都已经到齐了，凤姐儿往这儿一坐，开始当众训话。我说啊，众位呀，今天宁府的贾大爷把家托付给我了，那说不了讲不起呀，我就得讨你们的闲了。我这个人比不得你们少奶奶秦可卿那样的好脾气，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五音南正六律，没规矩可不成方圆。由打今天开始啊，每天早晨六点半我过来点卯来，十点吃早饭，凡是领牌回事的都在十一点一刻，晚上七点呢烧过黄昏纸之后，我再来查看一遍，回来上夜交清钥匙，第二天呢仍旧是早晨六点半过来，周而复始。大家伙要辛苦几天呢，既然是我管就得依着我，谁要是有一丁丁点的差错，那咱们丑话可得说到前头，我也不管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处置起来是绝不手软。哎呦，王熙凤说这话的时候，把眼眉这么一挑，眼珠子这么一瞪，一股杀气逼人呢。有很多胆小的，要尿裤子，还不敢随便尿，有那个浑身上下唰唰起了好几层冷痱子，也就是鸡皮疙瘩呀。大家伙啊全都紧张起来了。紧接着王熙凤开始说正事儿，就是分兵派将啊。您看治家跟治国是一样的，跟统领军队也差不多少。叫做率众如率寡， 也就是把这么多人呢得分成组，哎，找出组长来，把这组长给抓住了，就有了抓手了。另外呢，得有岗位责任制，你是干什么的就干什么。将来一旦出了问题呀，这个板子知道打到哪一个具体的屁股上头。这王熙凤啊，啪啪啪往下分派，指挥若定是大显才能哦。谁管倒茶的，哎，谁管做饭的，挂幔帐守灵的，上香添油的，管酒饭器皿的，管灯油蜡烛的，还剩下一部分人，哎，按照房屋给分开了。谁看管哪一处，那地方从桌椅古董开始到鸡毛掸子笤帚弹盒，哎，一草一苗啊，或丢或坏都有具体人负责，只要是出了毛病是照价赔偿。大管家赖生的媳妇儿那是总监察官，哎，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到处看去，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或者说有偷懒的，有赌钱喝酒的，有打架拌嘴的，立刻就把他抓住，哎，来见王熙凤。如果说这赖生媳妇儿要是寻情枉法呢，哎，那王熙凤也提前交代了，一旦说被我给查出来，那三四辈子的老脸呢就顾不成了。好家伙，这王熙凤说的呀是钢帮铁证，底下这帮人不寒而栗。等把一切都交代明白了，王熙凤又找补一句，这些天呢虽然说是辛苦，但是辛苦有辛苦的好处，等这场事儿办完了，你们家甄大爷自然会分赏你们。哎呦，就这句话一说，大家伙心里头还高兴了一点儿啊，不白忙活，后边有赏钱。您看了吗？这就是王熙凤的管理方法，叫做信赏必罚，是恩威并重。说白了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哎，打一巴掌得给个甜枣吃。你不能啊老给甜枣啊，本本本一个劲儿的喂他，那时间长了手底下人就全都皮了滑了不听话了。你也不能老打巴掌啊，啪啪啪啪大嘴巴抽他，脑袋抽烂了。那手底下人也不可能干活了，哎，所以说管理学的奥妙就在于此。这凤姐说完了，又吩咐暗数发给茶叶、哎、油烛、鸡毛掸子、笤帚等物，搬取桌围、椅搭子、什么坐褥、毡席、弹盒、脚踏之类，一边是交发，一边呢命这书童彩明在那儿登记。某人管某处，哎，某人领某物，记得是清清楚楚啊。就这么一收拾，鸡多也下了蛋了，人多也不瞎捣乱了，这宁府当中秩序井然，效率还提高了呢。贾珍在旁边看着，暗挑大指，哎，罢了罢了罢了，我俩罢了啊。这王熙凤杀伐决断，女中英豪啊，哎，我用她就算用对了。贾珍呢每天派人送来上等的菜肴到凤姐的厅里头，哎，请凤姐吃。凤姐啊真是不畏辛苦，每天早晨还不到六点半呢，她提前就过来了，是点卯理事。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哎，往那儿一坐是不苟言笑，稳稳当当的，不怒而自威呀。让他跟手底下这些人，哎，说说笑话，聊聊大天，吹吹大牛，哎，没有那回事儿。什么叫平易近人？这词儿啊，暂时把他给抠掉了，现在用不着。这就是凤姐给自己立威的一种手段。当官得会当，你好比是狮子老虎。你就得保持自己的威严，哎，保持自己的神秘感。你这狮子老虎绝对不能整天和小白兔一块玩，哎，蹦蹦跳跳啃胡萝卜。时间一长，你这狮子老虎就得退化，哎，也变成小白兔，哎，白又白了，两只耳朵也得竖起来了。所以说在关键时候，当领导得有领导的样。您别看这凤姐儿不与众妯娌合群，一般的堂客来了他也不去迎会，可是他注意到了尤氏现在有病，贾珍是过度悲伤。

0: 君呐、啊，居都鬼呀、啊，念经、做法事、放焰口等等等等，十分的热闹。以上所说的呢，全都是过去发丧出殡一些迷信的繁文缛节，咱们就没必要一一的细表了。单说凤姐儿，头天就估计到了，今儿个这客人是少不了。所以说他呢，清晨4点就起了床了，叫平儿伺候着，梳洗打扮之后，吃了两口粥漱漱口，还不到6点半就出来倒在了厅前上了车了。前面呢打了一对羊角灯，上边写着3个大字是荣国府，稳稳当当来在了宁府。宁国府门前呢是门灯高挂，照如薄昼啊。穿孝的仆从两旁侍立，凤姐这车倒在正门上，小厮们都退下去，众媳妇上前掀起了车帘。凤姐稳稳当当下了车，哎，一手扶着小丫鬟叫做风儿，两个媳妇呢举着灯笼簇拥着凤姐往里头走。宁国府的众媳妇赶紧迎上来，是请安接待呀。凤姐点头示意，缓缓走入会芳园中，倒在登仙阁的灵前，一看这口大棺材，又想起了秦可卿了，那眼泪好像断了线的珍珠，噼的啪嗒往下直淌。院子里头许多家人伺候着烧纸呢，凤姐吩咐一声，来人呐，供茶烧纸。只听一棒锣响，啊，嘡！紧跟着笙管笛箫是珠月齐奏啊。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了灵前。凤姐往上头这么一坐，悲痛难忍，她是放声嚎啕啊。她这场哭可是真的，哭秦可卿方年早逝。我王熙凤活在世上啊，再没有闺蜜，再没有知音了。她是真哭啊，她这一哭，旁边的男男女女跟着也得嚎啊，咧着大嘴，流着眼泪，有的是光打雷不下雨。这些人可就是假哭了。这时候贾珍和尤氏派人来劝来了，凤姐这才止住了悲声。这王熙凤起身来在了李氏的那间屋子，用现在的话来讲吧，那就是凤姐的办公室，按名茶点啊，啪啪啪啪，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哎，花大姐花二姐，红豆沙绿豆馅儿，哎，全都来了。可是查来查去，最后就少一个人没来。凤姐一看，当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我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赶紧叫他来见我。是，有人答应一声，可就出去了。不大一会儿，把迟到这位呀给揪进来了，也是一个奴才的媳妇儿，这位都吓毁了，腿肚子转筋呢。王熙凤瞧瞧他，冷笑了一声，我说是谁如此大胆误卯啊，闹了半天还是你，你是什么毛病？你比他们这些人都有体面呢，你有本钱不听我的话呀？哎呦，二奶奶，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小的我呀，天天来的都是最早最早的，只不过是今天出了一点意外，我一睁眼睛啊，看天还太早，所以说呢，想睡一个回笼觉，哎，再迷糊一会儿。哪知道两只眼睛这么一闭呀，时间过得可就太快了，所以说迟来了一步，还求二奶奶千千万万要饶我这一回呀，我下次是再也不敢了。王熙凤把眼睛一瞪，你下次不敢了，可是这次也不能轻饶啊。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大家伙儿啊都是磨刀的驴听喝，可就有一个例外的，一个中年妇女。这女仆人怎么回事呢？睡回笼觉睡过头了，所以说早晨点卯她迟到了。各位，自古至今对这点卯啊都非常的重视，因为这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有道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人之计在于勤。如果说点卯要是误了，说明这人呢，不勤快，这一天的事儿都要耽误。所以说在古代军营当中，头卯不到重则四十，二卯不到重则八十，三卯不到就得砍脑袋。到了现代也是一样啊，到单位。

0: 上班去，随便的迟到早退那也是不灵，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得挨处分，甚至说就开除，就炒你的鱿鱼了。王熙凤早就想立威，抓住一个人，抓他一招之错，把他当成鸡，是杀鸡给猴看。那么今天这个仆妇落在他手里头了，所以说王熙凤把眼睛一瞪，说今天你睡过头了啊，睡迷糊了，可是明天我也睡过头了，后天他也睡迷糊了，将来可就没人管了。本来我是要饶了你的，只是我头一次要是放宽了，下次就难以从严，所以说思前想后，还是算你倒霉呀，还是现在惩罚的好，现打不赦。来人呐，把这个迟到的人给我拉下去，重则20大板。一声令下如山倒，有人呐把这个仆妇就拽下去了，打板子打屁股。古代打屁股那是相当的狠，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一点面皮都不给留，得退下中衣，说白了就是扒裤子，把雪白的粉嫩的大屁股蛋给露出来。毛竹大板抡圆了，劈球啪嚓，那是真打实凿啊。不大一会儿，打了一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这个仆妇爹一声妈一声啊，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光打还不行呢，王熙凤这地方一切一切都是从严处理，打了还要罚，是罚了还要打。马上通知大管家叫赖生，革去这个女工的一个月的银米，好嘛，扣工资。就这样挨揍这位呀还得感谢呢，有人把他给架上来，冲着凤姐还是满面带笑，哎呦，二奶奶多谢您，饶命之恩，下回我一定注意。哼，你下去吧，下回犯了也可以，我呀重则40，再犯重则60，我就把你开除。是，我再也不敢了。就这个杀鸡给猴看的做法啊，那是太管用了。在场众人面面相觑，默默无言，心里头都有杆秤了。紧接着大家伙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仍然是井然有序。这时候荣国府也来了不少的人，因为那边啊也是王熙凤负责，到这儿请示这个请示那个，王熙凤啊该给指点的指点，该批示的批示。不过呢，对待荣国府的人他是笑容可掬，那种横眉立目公事公办的态度一点都没有。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荣国府那头啊本来秩序就很井然，可是宁国府这头不然呢，原来是非常的乱套的，这就叫事治人治，事乱法治啊，天下太平，人人素质都高，那么管理者就可以实行仁政，对大家伙都客气一点，因为大家都比较自觉。可如果说贪官污吏泼妇刁民全都是硬骨头，那对不起，县官打他爹就得公事公办，该怎么收拾怎么收拾，力度就得狠，这也是管理学当中的一个普遍的规律。闲言少叙，单说王熙凤正在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忽然间宝玉领着秦钟来见凤姐。这些天呢，秦钟是悲伤过度啊，身体更弱了。宝玉和他是好朋友啊，有时间就来陪他来。是方才宝玉陪着秦钟在贾母那边吃完了饭，知道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来的人一定是非常多，乱乱哄哄的，怕秦钟受了委屈，所以说这宝玉呢拉着他到凤姐这儿来坐上一坐。起初这秦钟啊胆子是特别的小，哎呦，那二奶奶那地方那事儿那么多，他就好比是穆桂英，是女元帅，根本就忙不过来，咱们再去捣乱去，他逆烦不逆烦呢？宝玉摆了摆手，哎，我凤姐姐可不会那样的， 因为他跟我好。哎，没事啊，你只管跟我来吧。说着话拉着秦钟直奔这爆煞门可就来了。凤姐刚吃完了饭，一看宝玉和秦钟来了，是满面带笑啊。哎呦，好长的腿儿啊，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快快快快上炕来，跟着也吃点饭不。您看了吗？这就是王熙凤，有公事公办，也有姐弟亲情。她这个冷脸变热脸，哎，频道转换就这么快，这说明她呀扮演社会角色非常的成功，也非常的老道。您看社会角色，这是社会学心理学当中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在这个社会上头生存，你一定会扮演一套角色。比如说一个中年男人，在他爸爸面前他是儿子，在他儿子面前他是爸爸，在他媳妇面前他是老公，在他领导面前他是下属，在他下属面前他是领导。那么这个中年人必须要做到，哎，到哪河脱哪鞋，到哪山唱哪歌，见什么人得说什么话，绝不能说见了谁他都跟儿子一样，哎，客客气气的，低三下四的，也不能说见了谁，哎，都跟爸爸一样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摔板凳。他这个社会角色的转换必须得通畅，得顺利，得自然，否则就叫角色紧张。所以说王熙凤见人说人话，见狗说狗话，工作生活两不误，哎，真乃是高人也。且说宝玉和秦钟见了凤姐之后啊，客客气气的聊一会儿天，这时候王熙凤又忙活起来了，哎，宝玉秦钟呢坐到一边就看着。贾宝玉就发现凤姐手里头有一个神奇的东西，这东西交给谁谁就拿走了，不一会儿又送回来禀报王熙凤，说我领的东西呀已经领到位了。不一会儿凤姐又把这个东西交给了旁人，旁人拿走了，不一会儿又拿回来禀报凤姐，说事情也办成了。喂呀，宝玉不明白呀，趁王熙凤比较清闲的时候用手这么一指，我说凤姐姐，你这个宝贝叫什么名字呀？啊，怎么这么好使啊？王熙凤微然一笑，我的宝兄弟，这个东西叫做对牌，把它放出去就好比是圣旨啊，不管到在哪个仓库，那个保管员都得给东西。哦，宝玉明白了，哎，凤姐姐，如果说有人比较有心眼儿，哎，手脚比较巧，假造一个对牌，那你不是倒了霉了吗？那东西他就随便领了。凤姐一听啊，可就乐了，我的宝兄弟，你真是异想天开，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假造对牌呀？那是掉头之罪。哎。贾宝玉猛然间又想起点事儿来，哎，我说凤姐姐，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可没怎么念书，为什么没念呢？可不是因为我懒，是因为我的书房正在装修，已经窝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动作这么慢，他们跟我说呀，因为原材料不足，到仓库去领去领不出来。我说凤姐姐，干脆把你的这对牌你借我用一用吧，啊，我也派人到宁国府的仓库里头去领一些装修的原材料，到咱们府里头把我书房给装修好了，早早念书岂不是好啊？凤姐一听，哎呦，我的宝兄弟，你真是异想天开，咱们姐俩这感情确实是好，不过这对牌也不能随便借呀，那不乱了套了吗？宝玉一听啊，蹭一下窜过来了，一下就猴到了凤姐的身上，哎，又是抱又是亲，这就开始耍赖撒娇啊。好姐姐好姐姐，你就帮帮我吧，要不然我的书房什么时候能装修好啊？您看了吗？宝玉和凤姐关系就是这么近，做这种亲昵动作呀也不况外，因为这凤姐又是嫂子又是表姐呀，把王熙凤给笑的简直都直不起腰来了，赶紧用手拦阻，我的宝兄弟，你赶紧停一停吧，我乏累的身子生疼啊。 哪能搁得住你这大小伙子搓揉呢？你呀，不用着急你书房装修的事儿，我是早有安排。不信你就瞧一瞧吧。说着话一招手，书童彩明就过来了，哎，就把这账本啊就放到这儿了。王熙凤一伸手，刷啦啦的翻开了，找到那一页，用手这么一指，宝玉一瞧，上边确实写着呢，哪年哪月哪日，贾宝玉的书房进行哪些工程，这些原材料在什么地方领，标记的是清清楚楚，哎，有预算的。宝玉这才放心，不跟凤姐闹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是二爷贾琏，哎，也就是王熙凤她丈夫啊，护送林黛玉回扬州，所带的一个书童叫做昭儿回来了。凤姐一听特别的高兴啊，因为昭儿跟她丈夫贾琏一同护送黛玉去扬州。前文书咱们也说过，林黛玉的父亲叫林如海，是身染重病，林黛玉回家探亲去，一走好几个月了。凤姐儿特别的惦记，现如今昭儿回来，说明丈夫贾琏呢有了信息了，所以说急忙忙把这昭儿换进来。再看昭儿上前请安，凤姐儿急忙就问他说，林老爷的病怎么样了？你家二爷和林姑娘什么时候回来呀？昭儿就回禀，哎，说我家二爷呀，打发我先回来给送信儿，哎，因为他惦记着您呢。他说过了三月份是准回来呀。哎呦，怎么要那么晚呢？林老爷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啊？
1: 嗨，
0: 到底呀，嗨，到底不怎么样。林老爷已经故去了，哎，驾鹤西游啊。死的那天是正月初四巳时，我家二爷带了林姑娘，扶着林姑老爷的灵柩啊，赶奔苏州原籍老家，要入土为安。所以说呢，大概得过了三月份才能回来。二爷他打发我回来，提前给您报信儿，哎，给大家伙报信儿，为的呀，就是怕大家伙着急呀。王熙凤连连点头，因为这地方人多嘴杂，一些细节就没必要问的太多了，所以一摆手让这个旺儿啊先退下去。一旁边贾宝玉可发了愁了，落了泪了，因为他听得清清楚楚，现如今自己的姑父，也就是林黛玉的爸爸林老爷已经不在了。林妹妹好生可怜哦，没爹没娘，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王熙凤那是多明白的人呢，一看贾宝玉这副神情，就猜着了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善为解劝。我的宝兄弟，你不要过度的悲伤啊。一来呢，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来有往的，有千年树没有百年人。另外一方面，黛玉她父亲故去了，那么以后呢，林妹妹就可以长期的住在咱们荣国府了，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啊。宝玉这么一琢磨，对，也对呀，林妹妹以后常住在此，总比她到京城来一趟，又到扬州去一趟，来回打油飞要强得多呀。可是转念再一想，嗨嗨，也不是好事儿。最近这些天还不知道林妹妹得哭成什么样呢。这宝玉长叹一声，是紧锁双眉。再说凤姐儿，她见昭儿回来，本想细问贾琏的情由，怎奈事情太多太杂了，抽不开身呢，只好忍耐到晚上，等回家之后，急忙忙派人就把昭儿给唤来了，哎，细问去扬州这一路的情况。最主要的，凤姐知道自己的老公贾琏不是省油的灯，哎，花中魔鬼，色里魔王。有道是送你送到小村外，哎，老婆有事要交代，虽然已是百花开，可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可是贾琏心里头肯定是说了，哎，不踩白不踩，踩了也白踩，那白踩谁不踩？当然了，这肯定是贾琏的心里头话，他不能说出来。那么具体的这贾琏他踩没踩呀，哎，王熙凤心里头还是没底，所以说要仔仔细细的盘问这个昭儿。昭儿啊，得得得得得得，好话说了一大车，最后王熙凤一摆手，行了，我已经听明白了，你呀在外头一定要好生小心服侍，不要惹你家二爷生气，更要时时的劝他要少吃酒，别勾引那些混账的女人，小心回来呀我打折你的腿。昭儿连连点头，哎，是是是是是是，哎，小的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他扭身走了，还得继续出差，哎，去伺候贾琏去。那么这时候天已经是四更将近，也就是快到早晨四点了。这王熙凤真是铁大姐，哎，女强人，已经过了困劲儿了，根本这一宿都不想睡觉了，赶紧梳洗打扮，又奔宁国府，这头可就来了。眼看着出殡日期将到，贾珍呢是亲自坐车，带了风水先生，先到铁槛寺去查看寄放灵柩的地方。这庙里住持叫色空，贾珍吩咐他一定要好生的预备，哎，准备接灵。这边凤姐是更忙了，安排这个安排那个，是千头万绪呀。不光是出殡的事儿，还有旁的事儿呢。这时候正赶上单国公诰命夫人亡故，那么王夫人邢夫人得过去打祭送殡，这都得王熙凤给安排。那边西安郡王的王妃华诞，也就是过生日，得给他送寿礼去。又有胞兄王怀仁带着家眷回南边，凤姐也得预备，还预备一些土特产品，得给哥哥带上啊。还有一件事儿，哎，就是迎春小姐得了病了，得请大夫，得给查病源开药方，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啊。好家伙，就这王熙凤那真是脂粉英雄，指挥若定，大展才能，又用上那句话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的本色。这女英雄日夜繁忙，把东府西府管的是头头是道，何族上下无不赞叹。书说简短，这就到了出殡的时候了。头天晚上灯明火彩，客送官营是百般的热闹，自不必说。等天明及时一到，64名穿青衣的吹鼓手就请灵啊。这出殡可太热闹了，前边呢是绛色丝帛做成的条旗，那年头啊叫做明经，上面的大字写的是清清楚楚，哎，老长老长一大串了，写道是告封一等宁国公种孙父，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卫甲门秦氏宫人之灵柩。您看了吗？秦可卿死之后，哎，稀里糊涂的混这么大一官衔儿，这都是他亲爱的老公公，哎，贾珍给使的劲。就这条旗往外头这么一挑，大家伙这么一看，不光是秦可卿死后有荣，就是贾府和府上下也都有了光彩了。所以说古代出殡呢，意义重大，就好像当官的跨马游街差不多少。向世人宣称，哎，我们家有多高多高的爵位，有多厚多厚的家底儿。说句通俗一点的话，这就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明明确确的烧包加嘚瑟。那么一给这秦可卿出殡，这书可就热闹了啊！具体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分解。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听，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

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二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十八九个，啊，十七八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所有人呢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的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

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瞅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40-50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1点又开始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人看病啊，你不得给人号脉呀，不得给人开方啊，你不得给人合计呀，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这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57、8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呐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
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很多人都不信邪啊，较真儿啊，终于有一天你会静下来的啊，回首自己这一生，一切都是浮云，把得失看轻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把心放平，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啥呀？是情绪啊，是你自己的那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呢，你往开了想。就我老伴儿他娘，就我那老岳母啊，人那老太太心宽，活到98岁，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啊，这家里来人了，人下地炖肉做饭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呢就随我老岳母了，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他不回来就说明他在那国外他过得好，我想他了我就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啊，在那边住了1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就向山走去，我这一点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儿啊想不开的，现在呀也尽量的都说服自己，就让自己呀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的，其实不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没事儿啊，开开心心的，有病痛了咱们解决病痛。你看以前咱们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疾病，现在咱能找着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10病9愈，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病，是吧，就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舒心汤。有的说自己呀之前熬的啊，喝了能有1个礼拜了，睡眠呐、心脏啊都非常好。有的喝完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说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有的说那个血糖也跟着下来了，身上明显的有劲儿了。有不少之前没熬过的，通过我送大家的这几副舒心汤啊，有的喝了2天，说这个胃之前总是胀啊，吃点东西不消化啊，就像不往下走似的。你看这2天喝完舒心汤舒服了，心情也好很多啊。就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对不对？你需要的那个肯定是你最想得到的，甚至对你来讲你认为是最好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想把我这什么什么病啊想治一治啊，让我呢不遭罪啊，不难受，那这舒心汤对你来讲就是好的，就是适合的。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那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有买不到的幸福。说房子好，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房子也有很多烦恼，对不对？哎，买房子的时候花不少钱，那现在呢，这房子想往外卖了呢，啊，一提到房子是不是郁闷上了？你说这是最好的吗？不是吧？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啊？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是吧，跟朋友在一起没有勾心斗角，这是最好了。真心的感情最好，说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可能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就是最惦记我的那个人啊。有人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里啊，曾经有过这么一篇报道，说在大山深处很偏远的一个农村，有个孩子啊，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完了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有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上学，但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好心人，直到后来有一天。

0: 天自己见到了这个资助他的人，啊，见到的那一刻，孩子就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呀？因为资助他的那个人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也不是什么白领，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就是咱说的那个身上有残疾，完了之后啊，每天去捡破烂的这么个人。因为这个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呢，他就在地上爬行，就靠着捡破烂来维持生活，就一点一点的攒钱。孩子上不起学了，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啊，姓胡的胡，天雷的雷，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向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大林没有那么老高的文化，大林呢也讲不出来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啥呢，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啊，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爱温暖。
1: 感谢大林老师。知足才能长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这两天啊，工作人员瞒了我一件事，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那我这心里挺沉重的，因为之前告诉大家伙这舒心汤，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自己熬制了，有的也喝了一个多星期十多天了。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甚至说内蒙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呀不是那么全， 所以购买起来呢就非常不方便。

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行动不那么方便啊，有的甚至连药都凑不齐，这不影响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吗？所以我就个人掏腰包给大伙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吧。我的本意，我可以说我对大伙绝无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岁数太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呀，端个大勺啊，那手直嘚瑟直颤啊，都不敢让他干这活。这你给他舒心汤了，哎呦可高兴了，当个宝似的，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这个老人呢，在主要的时候呢就被烫着了啊。我知道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烫的还挺严重啊，烫着脚面子了，那药啊扑锅了啊，药汤了就把那脚面子给烫着了，有的是烫着手了，还有怎么样的呢？这个药扑锅之后啊，把家里边那个煤气儿给扑灭了啊，完了之后这个气儿啊还一直往外冒，所以屋里边啊就有那煤气味儿。这幸亏儿女回家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就好事变坏事了吗？这些呀咱们工作人员都没跟我讲，也怕我着急上火，所以呀他们就没跟我说。但你不说不行啊，你得让我知道啊。所以确实啊是我想的不周到了啊，我就忽略这一点了，我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也确实熬煮这舒心汤啊，你没有个八个小时它煮不出来，尤其是这第一锅精力充沛才行，你在厨房你得看着，这岁数都大了，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腰疼腿疼的啊，有的时候忙点这忙点那就忘了。所以有的说啊，烧水呀都烧干锅了，更何况你这里还有药呢，所以整不好就扑锅啊，或者说撒出来就容易烫着。你就像咱有一位这个老人孩子讲的，烫着是小事儿，你说一旦煤气中毒怎么整？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怨我了啊，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大林做错了这件事。咱们舒心汤啊拿到手的，咱们平时啊自己做饭呢生活的不耽误的，就这样的老伙伴你可以自己熬煮啊。说我好多年我都不下厨房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手啊我真拿不动那大马勺啊，我真整不动，行动不方便的，我跟你说这个舒心汤啊你先别熬了啊，先别熬了，我想法我给你弄点成药，我给你拿点舒心颗粒让你用，好吧，我给弥补上啊，成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还简单，一撕开颗粒的，对吧，颗粒的，完你倒碗里啊，倒缸子里，倒杯子里，用那个热水一冲你就能喝，你不用自己熬了。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舒心汤啊你先别自己熬了，我送你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可能有些老同志就说了，大林老师啊，你有这成药，有这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去熬制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这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直接就送我们这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我不用求人。你看咱们之间怎么说话怎么沟通他没障碍，我的人呢就不愿意求人办事，讲话了我自己能办的我就尽量自己办了啊，我始终坚信那句话，就求人不如求己。你像我在医院啊，跟院长都是，我轻易不找他，你没啥事你找人家干啥？就算是看见了也就是点个头打声招呼。你像有的人哎呦看着领导了那都老热情了啊，离老远呢就小跑过去啊，那都满心欢喜的。所以我送大伙几副舒心汤，我自己就能做这个主，我不用求谁，我花我自己的钱没问题吧。这舒心汤啊这中药饮片我自己就能做主，但是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你必须得跟医务

0: 妇科药剂处打招呼，啊，给你签上字儿，你回头你才能去找这个药厂去办这个事儿。这个药方是我师傅的，师傅那个时候已经就不在了，完了还没有后人，所以我得对得起人家的方子。我从小10多岁啊，我母亲就没了，后来念书啊，那都是我师傅给我拿的钱，就连娶媳妇儿，我师傅给我拿了100块钱。在当时那100块钱那是老大个数了，我父亲才给我拿10块钱呢。啊，我是说啥呢？就是我师傅当时他是真把我当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人家当年教我本事，让我有口饭吃，把医术传给我，把舒心汤教给我。所以当时在那个招标现场，我就提出了3点。啊，有人说这舒心汤在医院为啥要招标做成成药啊？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呢，为了和这个国际接轨啊，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制成中药了。哎，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世界推广啊。因为当时呢，也都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啊。那么，作为医生来讲，这属于你的课题。所以当时啊，每一个有方子的大夫呢，都愿意把这方子贡献出来。那我刚调到北京，啊，所以呢，人家提出来之后，我也是把这舒心汤啊就拿出来了。所以在2004年就开始招标工作，当时是几十家药厂要投标。那么等到招标那天，因为这个方子是我提供出来的，啊，我得上台去讲这个方子。讲话了，你得发言，方子怎么来的，有什么功效啊？你都得给人家讲述清楚。我说我前面几位呀，都是中医世家，讲话了，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我不是，我父亲啊是山东人，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呀他就是农民。等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个种地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什么白菜、土豆的、豆角的、黄瓜啥的，可以这么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那在我10多岁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因为心梗这病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傅家，跟着我师傅吃，跟着我师傅住。过年了，我师傅给我买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傅是村子里的中医，也叫村医。打个针呢，输个液呀，这都会。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傅的，并不是我的。我一开始啊是中专生，因为腿脚不好，几次还考不上那中医院校。后来呢是自学念的函授，一点一点的。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在那基层医院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到太多因为条件而耽误的患者了，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我想提出3点要求。你要是能做到，那这个药啊就给你做，啊，知识产权费用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那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这药，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方，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说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用量的，1天1次用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啊，这底下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我这个方子舒心汤，在临床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一顿1副药，1副药熬煮1次。你记住，这个浓度决定药效啊！就像你吃药，你吃半片和你吃上1片，它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1天你得早中晚各1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拿那龙骨，你得给我看啊！就你们药厂拿到的那个龙骨饮片，你得让我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得去选，得我定。因为啥？ 这是这副药的核心药材，不能糊弄。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开展所谓的三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好不好让咱老百姓去说，是不是？而不是咱自己说，让老百姓对这个药效有一个评价，让他们能说了算啊，患者说了算才行。那最后一点啊，你这个药厂就是说白了有没有这个担当能力。啥叫担当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它是有成本的，对不？结果呢，当时我一说完，台底下就开锅了，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一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因为行业呀，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包括再到终端药房，你比如说这一盒药啊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它得卖1000，甚至卖1500，要不你说人忙啥呢？所以当时我在台上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100块钱的？那有没有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说我就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我这一说完呢，哎呀，台底下人就哈哈笑了，啊，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啥也不懂，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呢比较苛刻，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这3次，就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大伙了解不？药量决定疗效。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一天服2次，还有的呢做成1天1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它药量少啊。你比如说1天服用1次，那它就是1副药提取，用1副药苏心汤就可以了。那你1天3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苏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出了2副药？那是不是成本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但是量大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对吧？你成本增加了，你定价肯定高啊，贵呀。第二呢，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个药，那么这个要求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就给踢出去了，讲话了，给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他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所以他就得上外边去批发。那他上外边批发采购，这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药材质量的参差不齐。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那是几万人，几万人不说给多少吧，你就一人给上3袋。啊，是不是给出几10万袋药？那相当于几10万副的苏心汤，那你算吧，那得多少钱？那这谁还会干呢？讲话了，我还没看到挣钱呢，我先投进去，那不行。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所以我提出这几点，没人愿意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怎么还变了呢？之前咱不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也算是机缘巧合啊，我给一个老爷子治疗那个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啊，我给他治了能有2个来月，又扎针灸，又给喝那个苏心汤的，这里边啊化瘀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呢给介绍过来了，干啥呀？就是让我给他儿子再看看病。他有病也不敢上老父亲那儿去，正好呢他老父亲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去治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穿的也很普通，我一搭脉啊，他这个左手冠脉很硬， 关脉硬说明啥呀？你看中医号脉讲究是什么呢？左手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但这个肾呢属命门啊，就命脉啊。号脉讲究是三根手指寸关尺，所以这个左手关脉正好对应他肝脏这个位置。我说你这个肝不是太好啊，很硬啊，说明他这个肝区这块有疼痛。我说你这个肝有疼痛，他说哎呦你挺厉害呀、啊、老大夫，我也看了不少中医了。那我就意识到我这说对了啊，我说给你用点药试试吧啊，咱呢也别往大了说，一个月的时间为限啊，一个月要是有效果你就继续用，要是这一个月不见效那你就找找其他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这里边加上了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再就是啥呢，小麦面粉9克。就这些药除了小麦面粉一起煮啊，煎煮之后呢把这个小麦面粉再加进去，1天3次，一次是一副药。有人说我头一次听说这药方里边怎么还加上了这个小麦面粉呢，这为啥呀？舒心汤我不用过多解释，它这个其实就是肝郁，所以需要化瘀，炙甘草给它解毒。那么这个小麦面粉在这起两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加入这个小麦面粉呢来维持它的一个最基本生命需要。第二呢，这个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综合他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一些酒精毒素，把这个毒素啊给他包裹在这个小麦面粉里。就像咱们说有的是包饺子砸个丸子，你看是不是都是用那个小麦面粉去包裹，然后呢再通过化瘀通堵啊，再通过排毒给他一点一点的代谢排出去。所以他喝了能有一个月，哎，效果挺明显，那就继续用吧。等到第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小麦面粉和炙甘草给停下去了，啊，就专门喝这舒心汤了。这那段时间呢，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啊，他也看出来了，看出我这心里好像有啥事儿似的，他就跟我说：“怎么的，你们当大夫的一天天的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完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他说：“杨主任呐，你是个大夫。”你不懂，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都得上税。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我投资家药厂我来干，我投资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做善事，这里边其他的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药厂呢我去谈啊，我去找，我收购一个要生产的药啊，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我说对呀。他说那行，那太好了，这药我用了，我知道效果怎么样，到时候这个技术这一块啊得你来指导。就这么的，在2005年，你看这个舒心汤啊，成药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龙骨用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是1天2次，这个舒心颗粒呢是1天3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3颗6颗，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这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分量足，吃的时间还长。最后在价格上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也算咱们之前的约定，所以这么多年啊，算今年正好得有20年了，我就没求他办过一件事儿。说实话这我没办法了，这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啊，我你大林哥。他说嗯，我听出来了，有啥事儿吗大林哥？我说还真有点事儿，但是啊这事儿啊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吧，啊这一晃咱都10多年没见着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啊，那我收拾收拾我尽快吧， 别再耽误你啥事儿。所以你看，我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赶紧的把这事儿跟老伴儿一说，我们俩就赶紧的准备启程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有时间，啊，大伙儿呢都准时准点的一起咱们聚一聚。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我有这想法，我有这打算，免费送。我和我老伴儿呢，这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给大伙儿去争取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啊，咱们争取8月12号，咱们就给你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也祝愿咱大家伙身体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二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哎呦，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十八九个啊，十七八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所有人呐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啊，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 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瞅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40-50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1点又开始出诊了。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这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几个月都没有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57、8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得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 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 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4: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41集。
1: 随着黄云晴的话音，救护车的后门打开了。只见阿莲抱着孩子，还有藤原刚的母亲、冷风等人的亲属等，纷纷走下车来。小 K 一见就乐了。
2: 哎，阿莲，是你们呐！
1: 小 K 一边说着，一边急急忙忙地走过去，抢过了抱在阿莲怀里的孩子。藤原刚、冷风、燕子六等人也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
3: 哎，小 K，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哎，别问了，上船吧，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3: 嗨，你这个人。
1: 陈一鸣此时向大家招招手。
4: 哎，大家都别在这说话了，赶紧上船，有话到船上说。
1: 队员们听了，赶紧带着家属向上船的方向走去。一时间，救护车跟前就剩下了黄云晴和陈一鸣两个人，他们相互望着，竟一时间沉默了。陈一鸣抬手看看表，终于说道：
4: 我们就要开船了。
5: 是，开船后一切就看你的了。
4: 我知道。
5: 你。
1: 两个人此时都要说点什么，却又都停住了。
4: 你先说。
5: 哦，不，还是你先说。
4: 你要多保重啊。
5: 你也多保重。哦，祝你们成功。我在解放区等着你。
4: 哎，我一定。
1: 陈一鸣说着伸出手来，黄云晴笑了笑，他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陈一鸣笑了笑，转身走了。黄云晴突然在他身后补了一句：
5: 记住我们的约定。
1: 陈一鸣停住了脚，转过身来笑着说：
4: 一言为定。
1: 陈一鸣说完毅然地走了。黄云晴看着他上了船，而后也上车走了。吴淞军港，随着登陆舰突然响起的汽笛声，满载着伞兵团官兵的登陆舰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随着登陆舰的离港，登陆舰里骤然响起了官兵和家属们的哭泣声。这哭声如泣如诉，长久地在海面上回荡着。登陆舰禁闭舱的舱门突然打开了，冷风面色威严地走进舱来。
6: 陈国峰。
7: 在。
1: 陈国峰应了一声，慌忙站起身来。冷风阴沉的脸看着他。
6: 船座要见你。
7: 是。
1: 冷风随即转身走了。双手被捆绑的陈国峰跌跌撞撞地跟在冷风的身后。此时一个单独的小船舱里正亮着灯，台灯下陈一鸣俯身在海图上正用心地观看着。
6: 报告，进来。
1: 随着陈一鸣一声命令，船舱的门打开了，冷风压着陈国峰走了进来。
6: 团座，人带来了。
4: 好，松绑吧。
1: 陈一鸣一声令下，冷风为陈国峰解开了绳子。陈国峰活动了一下手腕，脸上充满了疑问。陈一鸣向冷风挥了挥手：
4: 哎，你到外边盯着点，我和他单独谈谈。
6: 是。
1: 冷风应了一声，走了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4: 来，坐吧。
1: 陈国峰看着陈一鸣，却并不敢坐。
4: 坐吧，我让你坐的。
1: 陈国峰犹豫了一下，这才慢慢地坐下来。陈一鸣看着陈国峰，脸色变得柔和起来。
4: 你当了逃兵，对军人来说这是一种耻辱，但是我不怪你，其实我们都是逃兵，中华民族的逃兵。
1: 陈一鸣说到这儿，陈国峰的眼圈开始有些红了。陈一鸣看着他继续说道，
4: 你是个有文化的兵，你应该知道我话里的意思。
1: 陈国峰的脸上再一次浮上了疑问的表情。
0: 团座，你说要给我们找出路，可是就是到了台湾又有什么出路呢？
1: 陈一鸣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4: 这是我考虑的问题，你现在该考虑的是你的出路。
1: 陈国峰听罢又不说话了。陈一鸣继续说，
4: 到了台湾，这宪兵啊会继续追究你临阵脱逃之罪，你还是免不了一死。
1: 陈国峰听了不禁疑惑了，
0: 那团座，您在岸上为什么还要饶了我？还不如在岸上处决我，也好让我离家近一点。
1: 陈一鸣听到这儿，突然转过头来问道，
4: 陈国峰，你真就那么想死吗？
1: 陈国峰愣了一下，低声回答，
0: 反正都是死，早死早脱生。
4: 如果有一条路可以不死，你走还是不走？
1: 陈国峰听了，眼里突然闪出了希望之光。
0: 什么路？
4: 为什么不以死相搏呢？
1: 陈一鸣说着，把手枪丢在了桌子上。
4: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拿枪打死我。
1: 陈国峰听了，脸上立刻变了颜色。
0: 不，不可能，团座，您在我心里那就是神。
4: 那我的任何命令你都会执行吗？
0: 是的，我反正已经是将死之人，团座命令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陈一鸣看了陈国峰好一会儿，突然说道，
4: 我们不会去台湾。
0: 什么？
1: 陈国峰看着陈一鸣一下子愣住了。
4: 我们的目的地是共军占领区连云港。
1: 陈国峰睁大了眼睛想了一会儿，终于醒悟了，
0: 团座的意思是投降共党？
4: 不，不是投降，是起义。
1: 陈国峰回了回神，突然笑了，
0: 团座，您的构想真是太妙了，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不杀我。
1: 陈一鸣望着他也笑了，
4: 怎么样，敢不敢跟我一起干？
0: 有什么不敢的，我早就跟老蒋干腻了，早晚是死，不如以死相搏。
4: 好。
1: 陈一鸣说着拿出一支冲锋枪递给了他，
4: 拿着，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警卫员。
1: 陈国峰听了，脸上不禁显出了激动，
0: 我一定用生命保卫团座的安全。
4: 哎，不，不是保卫我的安全，而是要保证我们的起义必须得成功。
0: 是，团座指哪我就打哪。
4: 好了，去找警卫班长换身衣服，我的警卫员不能那么邋遢啊。
0: 是。
1: 陈国峰应了一声，兴奋地走了。此时在田伯涛的客舱，一直没有眩晕经验的田伯涛正在船舱里吐的是面色惨白， 路过这里的冷风听到船舱里有呕吐声，不禁开门走了进来。
6: 天主任，怎么了？
7: 兄弟不适应海上的颠簸。
1: 田伯涛话没说完又吐了起来，冷风见状不觉笑了。
6: 田主任啊，那你这一路可就辛苦了。
1: 田伯涛听了尴尬地笑了笑说，
7: 没事儿，我挺得住。
1: 冷风冷笑了一下转身走了。田伯涛仍然在大声地呕吐着。待冷风的脚步声远去，田伯涛突然抬起头来，他目光锐利，不再呕吐，仿佛像换了一个人。田伯涛伸手关了舱门，又拿出手枪仔细检查了一番，这才放心地插进了枪套。他打开伞兵背囊，取出杂物，里面装的竟然是一部电台。田伯涛戴上耳机，调整了频率，开始发报。此刻在家属们住的客舱里，船上的家眷们都已经沉沉睡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船舱的门突然被轻轻地推开了，一只脑袋探了进来。
2: 阿莲，
3: 哦，我在这儿呢，你怎么过来了？
2: 我来看看孩子，没晕船吧？等明天到了连云港就都好了。
3: 连云港？
1: 阿莲突然愣住了，
3: 不是去台湾吗？
1: 小 K 知道自己说漏了嘴，赶紧不再说话了。就在这个时候，阿莲走过去揪住了他的耳朵。
3: 哎，你快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别你别嚷嚷啊。哎，走咱们外边说去。
1: 小 K 说着拉着阿莲走了出去。船舱外面的走廊里，阿莲禁不住着急地问小 K，
3: 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呀。
2: 嘘，小声点儿。这事儿如果传出去是要掉脑袋的。
3: 掉脑袋？什么掉脑袋？
2: 小声点儿，就是要造反了。造反能不掉脑袋吗？
1: 阿莲听明白了，不禁感到一阵的吃惊。
3: 不是去台湾，而是要去连云港，去共区，是不是啊？
2: 对，连云港啊，现在已经在共军手里了。我们这次上船，就是要在船上起义。我们不跟国民党干了，我们要投靠共产党了。
3: 啊！你们要投共？
1: 阿莲听了，不免打了个哆嗦。
3: 你们真的要投共？
2: 那还有假的？你以为我要带着你跟孩子去台湾呢？我们去了能干什么呀？再去当老千，那不走回头路了吗？我呀，是死也不会去的。不过呀，你也别担心，这是万无一失的。还有半个小时天亮，我们就动手了，下午就能到连云港，我们就彻底安全了。哎，你先跟孩子待在这儿，千万别出来，到时候会有人保护你们的，知道吗？
1: 小 K 说完要走，想了想又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
2: 哎，厅长，千万不能泄露出去，万一让保密局的人知道了，他们一报告，我们的船就要被飞机炸沉了，到时候咱们谁也甭想活着回去了。哎，你可一定要管住你的嘴呀。
1: 小 K 说完转身走了，而阿莲此时却靠在墙上说不出话来，他呆住了。 再说此时，在田伯涛的房间，田伯涛正在抄收电文，看着记在纸上的电报密码，田伯涛的眼睛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此时此刻的他，面容坚毅，目光如炬，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他摘下耳机，拿起打火机，把电报纸点燃了。一直看着放在喝水缸子里的纸化成了灰烬，这才收起电台，转身出去了。此刻，在家属舱里，阿莲坐在孩子旁边，正在瑟瑟发抖。过了一会儿，他哆嗦着手从自己的行李当中取出了一支无声手枪，他而后俯下身来，流着眼泪亲了亲已经熟睡的孩子，这才咬了咬牙，转身走了出去。他走出船舱，轻轻带上门，来到了船舱的走廊里。此时正有两个佩戴着督察袖章的伞兵走来，阿莲看着他们，勉强地笑了笑。两个督察见了也朝他笑了笑，并打了声招呼。
8: 嫂子好。
1: 阿莲点点头，继续往前走。就在这个时候，田伯涛也在悄悄地向外走。他猛地看见了阿莲的身影，不觉一惊，闪身躲在了一边。阿莲没有发现身后的田伯涛，他继续往前走。田伯涛在身后远远地跟踪着。轮机舱内到处弥漫着蒸汽，阿莲握着无声手枪悄声地走进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影从阿莲的背后闪了出来，他上前一步，一把捂住了阿莲的嘴。阿莲一惊，握着手枪的手腕也在一瞬间被身后的男人紧紧抓住了。男人顺势把阿莲狠狠地摁倒在地上。被捂住嘴的阿莲此时有些急了，他猛地一抬腿，正踢在那男人裆部上。啊！男人惨叫一声，赶紧闪开。阿莲顺势爬起来，扑向了男人。两个人于是便在地上翻滚起来。就在他们争斗期间，田伯涛悄无声息地闪进了轮机舱，偷偷地躲在了蒸汽管道的后面。阿莲显然不是那男人的对手，挣扎了一会儿之后，那男人顺势飞起一脚。啊！阿莲一声尖叫，便被重重地踢倒在墙上。男人随即掏出枪来指向他。
6: 别动。
1: 阿莲吓得立刻就不动了。男人打量了一下阿莲，突然说道：
6: 无边落木萧萧下。
1: 阿莲听得一清，不由抬起头来看向那男人。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依稀可见男人那张可怕的脸。这个人不是别人，原来是陈国峰。阿莲脸上顿时显出了惊愕，随口说了一句：
3: 见长江滚滚来。
1: 陈国峰看着阿莲笑了。

0: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所以就来了这里。你不也在伞兵团吗？你怎么？
1: 你别问我，现在是我问你。你知道他们的具体行动计划吗？
0: 我只知道他们是凌晨开始行动的，起义后用武力强迫船员把军舰开向连云港。
1: 连云港那是共军的占领区啊，他们的想法也太妙了。告诉我，船上有多少共产党？
0: 我不清楚，我真的不清楚。
1: 连这个你都不知道，我留你还有什么用？
2: 陈国峰说着把枪口指向了阿莲。阿莲立刻惊叫起来，
0: 别杀我，我这就找我丈夫想办法打听。
2: 陈国峰迟疑了一下，放下了手枪。
1: 听着，你现在的任务是跟他们的家眷在一起，一旦事发，你一定要控制好他们的家眷，这是我们手里唯一的王牌。只要控制住他们的家眷，就可以威胁他们，你明白吗？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42集。
1: 连云港，那是共军的占领区啊！他们的想法也太妙了。
2: 告诉我，
1: 船上有多少共产党？
3: 我不清楚，我真的不清楚。
1: 连这个你都不知道，我留你还有什么用？
4: 陈国峰说着，把枪口指向了阿莲。阿莲立刻惊叫起来：“
3: 别杀我！我这就找我丈夫，想办法打听。”
4: 陈国峰迟疑了一下，放下了手枪。
1: 听着，你现在的任务是跟他们的家眷在一起。一旦事发，你一定要控制好他们的家眷，这是我们手里唯一的王牌。只要控制住他们的家眷，就可以威胁他们，你明白吗？
3: 明白了。
1: 还有，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能泄露我的身份，否则船上我们团体的其余同志会让你和你的孩子死无葬身之地。
3: 我明白。那任务完成之后，我男人真的会得到特赦吗？你们可不能骗我呀。
4: 陈国峰听了，脸立刻冷了下来。
1: 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跟保密局谈条件吗？
4: 阿莲听罢不禁哆嗦了一下，可还是回了一句：
3: 那是毛局长亲口答应我的，他说只要我给你们做事儿，他就同意特赦小 K。
4: 陈国峰听罢笑了。
1: 好，既然毛局长答应过你，那到时候你找毛局长兑现就好。
4: 陈国峰说完不再理睬阿莲，命令道：
1: 别在这婆婆妈妈，赶紧去吧。
3: 好，是。
4: 阿莲应了一声，拾起手枪走了。阿莲走后，陈国峰四下里看了看，戴上钢盔也走了。过了一会儿，田伯涛从暗处走了出来，他左右看了看也出去了。登陆舰上的电台室里，几个女兵此时正在电台跟前忙碌着。在房间的门口站着四个全副武装的伞兵督察队员，他们手持冲锋枪，威风凛凛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通讯排的负责人表情紧张的蝴蝶看了看手表，随后转身走了出去。走廊里寂静无人，就在这个时候，陈国峰正幽灵般地走过来。蝴蝶看见他，禁不住问了一句：
5: 陈国峰，你到这儿来有事儿吗？
4: 陈国峰听了立刻来了一个立正：
1: 长官好，我是过来巡视一下，看看这里是否安全，这电台是重要的场所，我怕有问题。
4: 蝴蝶向他回了个礼，笑道：
5: 不错，你想得很周到，别担心，我这里已经安排了可靠的人手，都是侦察连最好的兵，不会出事的。
4: 陈国峰听了，脸上闪出一丝复杂的表情，他赶紧掩饰一下回答道：
1: 那就好，我这就回去了。
4: 陈国峰说完转身走了，脸色此时显得非常难看，而蝴蝶却并没有留意他的表情，掉头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就在此时，田伯涛从旁边的一个过道探出头来，他想了想跟上了陈国峰。 此刻在家眷舱里，阿莲已经进来了。她靠在门上，看着熟睡的儿子和家眷们，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登陆舰在大海中航行着，睡在船上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几分钟以后，这里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变即将发生。单说此时在陈一鸣住的仓房里，冷风、书生、燕子六、小 K、 藤原刚和蝴蝶等人正表情严肃地注视着被围在中间的陈一鸣。陈一鸣此时低着头，表情严肃而庄严。
1: 现在对表。
4: 队员们听罢都抬起手腕看着手腕上的手表。
1: 现在是5:39，6点整我们统一行动，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好，赶快分头准备去吧。
0: 是。
4: 队员们闻声拿起武器陆续出去了。走廊里，陈国峰正在门口站着岗。陈一鸣最后一个从舱里走了出来。
1: 跟我走。
4: 陈一鸣说完快步地向前走去。陈国峰愣了一下，赶紧跟了上去。此时船舱走廊里前后无人，陈国峰跟在后面，他慢慢地拔出刀来。就在这个时候，田伯涛从后面快步跟了上来。
2: 团座。
4: 陈一鸣不禁一愣。
2: 田主任呀，这都几点了你还不睡觉啊？
4: 被挡在田伯涛身后的陈国峰见状，急忙把匕首插进了刀鞘。此时田伯涛边走边看着陈一鸣高兴地说道，
6: 终于脱逃共军的魔掌去台湾了，我心里高兴睡不着啊，出来散散步。团座怎么也没睡呢？
2: 我去电台室看看有没有上峰的电报。我说田主任，这海上风大，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4: 谁知田伯涛听罢却笑了。
6: 呵呵，这么巧，咱们顺路，我也正要去电台室，要害部门不去转一转不放心呐。
4: 听田伯涛这么一说，陈一鸣有些犹豫。可谁知这个时候田伯涛却热情地拉起了他的胳膊。
6: 走，团座，咱们正好一起过去。现在我们是总统特种警备团了，万一总统亲自来了电报，我们也好尽快回复。
4: 陈一鸣被田伯涛说得无奈，就只好跟着田伯涛一起走了。跟在后面的陈国峰只好放弃了此时暗杀陈一鸣的打算。再说这个时候的驾驶舱里，舰长和水手们正在紧张地操纵着登陆舰。就在这个时候，藤原刚和书生相伴着走了进来。舰长此时正在注意地看着船上的罗盘，看见藤原刚和书生两个人进来，禁不住回头问了一句：
7: 两位怎么来了？
4: 书生听了赶紧回答道：
7: 团座不放心，派我们四处看看，免得有匪谍作乱呢。
4: 船长听了不觉笑了。
8: 这舰上除了你们伞兵团就是我们海军，就是混进来个把个匪谍还能把我们怎么样？放心吧。
4: 书生听了赶紧回了一句：
7: 舰长，俗话不是说吗，小心驶得万年船。 还是处处小心点好啊。
4: 舰长听罢笑了笑，不再说话。书生也笑了笑，站在舰长的旁边。此时藤原刚也一脸微笑地站在了操舵水手的身旁，他表情平静地看着航行图。登陆舰又行驶了一会儿，书生低头看了看手表，表针指向了5:45。甲板上，伞兵督察队的队员们此时正在集合。整队之后，冷风一脸严肃地走到了队伍面前。
9: 弟兄们，你们都是我信得过的好兄弟，还有15分钟我们就要行动了，我们这是造反，你们怕不怕？
0: 不怕。
9: 好，一会儿大家就各司其职，眼神都给我机灵点，需要动手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准要狠，不能犹豫。但是大家都给我记住了，尽量往腿上打。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弟兄，给他们留条后路，明白了吗？
0: 明白。
9: 出发。
4: 冷风一声令下，伞兵们立刻分组行动。冷风背着冲锋枪，又拿起了狙击步枪仔细检查了一下，而后他快速爬上了舷梯，登上了插着旗杆的瞭望台。登陆舰的底舱里，伞兵们在昏暗的灯光的照射下正拥挤地酣睡着。小 K 和燕子六快速走到了底舱，站在了门口。小 K 左右看了看，又看了看手表，表针指向了5:55。此刻在船内电台室的舱门口，陈国峰正心神不定地守在门前。船舱里，电台室内的女兵正全神贯注地忙碌着。
10: 蝴蝶啊，台湾发来电报没有？
5: 目前还没收到。
10: 好，密切关注，如果有电报我要第一时间看到。
5: 是。
4: 就在这个时候，田伯涛突然打了个哈欠。
6: 困了困了。团座您忙吧，我得回去睡觉了。
4: 陈一鸣看了田伯涛一眼，没有回答。田伯涛望着陈一鸣笑了笑，小声说：
6: 团座，我跟你说句话。
4: 陈一鸣愣了一下，只好凑过头去。田伯涛说话的声音放低了：
6: 小心你身边有内鬼。
4: 陈一鸣听罢不禁一愣，他注意地看着田伯涛，而田伯涛此时还是那副含而不露的笑容。田伯涛望着陈一鸣又笑了笑，轻轻地拍了拍陈一鸣的肩膀：
6: 做大事要注意细节。
4: 田伯涛说完向陈一鸣挤了一下眼睛，而后转身走了。陈一鸣看着田伯涛出去的背影，不禁皱起了眉头。看着陈一鸣有一些恍惚的样子，蝴蝶不禁问了一句：
5: 团座你怎么了？
10: 啊。
4: 陈一鸣含糊地应了一声，拔出手枪走出门去。走廊里此时已经不见了陈国峰。陈一鸣略一皱眉，不禁有些紧张。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颗手雷滚了过来，冒着烟在地上打转。陈一鸣不禁一惊，他抓起手雷想也没想就丢到了走廊的尽头。 手雷爆炸了。陈国峰从烟雾的那边闪了出来。
11: 叛变党国，死！
4: 陈国峰说着扣动了扳机，陈一鸣一见赶紧闪身进了电台舱，射过来的子弹全部打在了船舱上。陈一鸣气愤地一把抓过桌子上的冲锋枪，
12: 他妈的，我瞎了眼了，干掉陈国峰！
4: 陈一鸣说罢冲了出去，舱内的四个督察队员也闻声冲了出去，走廊内顿时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军事过硬的陈国峰趁乱打死了两名督察队员，陈一鸣开始急眼了，他一边端着冲锋枪猛烈的扫射，一边不顾一切的往前冲，恨不得生擒了陈国峰。面对陈一鸣的迅猛攻击，陈国峰不得不后退了，而陈一鸣跟在陈国峰的身后却依旧是紧追不舍。再说此时在底舱门口，燕子六听到枪声不禁惊愕了。
13: 怎么还不到六点呢，就提前动手了。
4: 站在燕子六身旁的小 K 听了也禁不住皱起了眉头。而此时在底舱内被枪声惊醒的伞兵们早已乱成了一团。
14: 共军，船上有共军，
15: 弟兄们赶紧摸枪，共军呐打过来了。
4: 从睡梦当中惊醒的伞兵们听了赶紧伸手去摸枪，却没有想到放在枪架上的枪早已经没有了弹夹。就在这个时候，守在门口的小 K 对着天花板扫了一梭子，士兵们听见枪声以后都不禁转过头来，看见站在门口的小 K 都禁不住呆住了。
15: 大家不要慌，局势在控制当中，都坐下来，坐下来。
4: 舱里的官兵们听了慢慢地静了下来，带兵的营长们相互看了看，开口问小 K 和燕子六：
15: 团座呢？团座在哪儿？快给我们子弹，船上发现共军。
4: 几个营长说着就要往外走，燕子六立刻端起了冲锋枪：
13: 都退回去，坐好，否则我要执行战场纪律。
4: 燕子六说着拉动了枪栓，其中一个营长见了立刻问道：
16: 你们这是干什么？没有听到枪声吗？我们要交给我们子弹，我们要去见团长。
4: 那位营长说着又要向前冲，燕子六立刻对天射击：
13: 站住，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4: 营长们一见都愣住了，一位营长见状大声地问道：
15: 你们做好吗？
4: 小 K 听了立刻大声回答：
17: 对，就是造反。我告诉你们，这只船不会去台湾的，正在掉头回大陆呢，都老实给我坐着啊。
4: 伞兵们一听都愣住了，底舱内顿时一片喧哗。就在这个时候，从走廊尽头跑来了四个督察队员，立刻走进来一起对天射击。密集的枪声立刻使沸腾的伞兵们迅速安静了下来。小 K 守在门口大声喊道：
17: 弟兄们，我不想对你们开枪，大家都坐好了，只要听从命令，我保证大家不会受到伤害。
4: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甘心投诚的营长突然扑上来要夺燕子六手里的枪，燕子六手疾眼快，猛地挥手一个枪托，那个营长立刻被击倒在了地上。站在燕子六身边的一个督察队员见了，立刻奔上去用枪顶住了那个营长的脑袋。燕子六见状马上喊了一声：
13: 哎，别开枪，只要不反抗就不要开枪。
4: 督察队员听了只好慢慢地放下了手里的枪。小 K 跨上一步扫视着眼前已经惊呆了的伞兵们：
17: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 我们的船现在正要驶回大陆，驶回我们住了几百年的家。难道大家都没有亲人了吗？大家不想家，不想回到爹娘身边了吗？你们真的愿意去台湾吗？继续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炮灰吗？
4: 伞兵们相互看了看，都低下头来不说话了。小 K 见状接着说道，
17: 弟兄们，我们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很快就能见到我们的父母了，见到我们的亲人了。大家只要想回家就坐下来，不要反抗也不要动，我们保证，保证大家能够顺利地回到大陆，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
4: 伞兵们听了都陆续地坐了下来，几个营长相互看了看也坐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伞兵突然哭着喊出声来，
18: 娘，我没去台湾，我回家了。
4: 随着伞兵激动的喊声，舱内所有的士兵们都禁不住嚎啕大哭。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体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惠帝刘盈。刘邦一共前后有八个儿子，这个刘盈呢是刘邦的次子。刘盈生于秦始皇36年，也就是公元前211年，此人属虎啊。他的母亲是吕雉，这个吕雉也就是刘邦的原配夫人。在汉高祖刘邦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的4月，刘邦病死，死了。5月份的时候，17岁的刘盈继位，也就是惠帝。为什么他称为惠呢？叫惠帝呢？这个惠有仁慈、柔顺的意思。那么这个谥号，也可以说概括了刘盈的一生。从惠帝开始，汉王朝皇帝的谥号都加上了一个孝字，像什么孝文帝、孝武帝，这是因为汉朝统治者推崇孝道，以孝治天下的缘故。惠帝是前前后后做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在24岁的时候就过早的死去了。惠帝刘盈死后，这个吕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又执政了8年。这前后15年是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奠定时期，那在历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个刘邦汉高祖没死前的1个月，也说不上怎么的了，成天闹心。他就告诉这警卫官，我要跟吕后在一起，因为这个皇上和正宫娘娘他们是分工而寝，不是在一起睡觉。你想皇上的后院3宫6院72偏妃400宫娥才女啊，美女如云呐、啊，他找哪一个那不很随便吗？所以正宫娘娘有住处，朝阳正院。可刘邦不知道怎么的了，非要跟吕后在一起。吕后乐坏了，自己这老爷们儿这一晃多长时间没到自己这儿来睡觉来了，两个人没亲近了，老夫老妻的了，想当年在一起打仗的时候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没工夫在一起安乐。可做了天下了，自己老爷们美女如云一大堆，吕后虽说专权，可他有点怕刘邦，那必定是皇上九五之尊，说领不丁的皇上把行李卷搬到他的寝宫来了，看这意思要常住啊，到这来扎根儿，你说吕后能不高兴吗？一蹦多老高啊。刘邦除了处理国政，晚上准时回宫入寝，就跟咱们平常老百姓上下班举家过日子差不多。哎，这个规律挺好。吕后啊，嘿，别看脸上有点皮儿肉褶啊，但是还紧了打扮，抹的是花枝招展呐、啊，那烟粉擦多了后，刘邦就乐了，你我夫妻多年呢、啊，你何必呢？啊，我呀是没什么事想啊，只打你嫁给我就没相到福，起义以来，跟我东奔西跑，担惊受怕，所以呀、啊，朕想晚年了，咱们在一起。谈谈心，咱们在一起交流交流啊。刘邦有刘邦的想法啊，刘邦就感觉到自己这命不长了，好像似乎活不了多久了。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的就是这吕后，真要是我一死，这个刘家江山备不住就糟蹋到这个女人的手中，我要跟他多交流一下，增加一下感情，将来我能闭上眼睛，这是刘邦的想法。另外也通过谈话来了解一下吕后，也就是吕雉的内心世界。两个人在一起1个多月，刘邦既放心又不放心。放心在哪儿呢？这个女人有主见，有想法，
不放心在哪儿呢？这个女人的心眼太多，心计太多。就在这矛盾之中，刘邦有一天早晨，吕后用手一摸刘邦那被窝，冰凉。吕后还琢磨我老爷们怎么的冻着了，跑冰箱里去了。

0: 这怎么凉了呢？用手再往上一摸鼻子，没气儿了，一喊，死了，不声不响的死了。头天晚上啊，刘邦睡觉之前打了个嗨声。哎，吕后还问陛下有什么愁事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嗨声谁也不知道，史学家都不了解，就说书的本人我了解。据我分析调查，他这一声一声叹息呀，他叹什么呢？自己呀，要完了，没过上几天相府的日子。太子刘盈太过仁慈啊，能执掌起这个江山大厦吗？刘盈的母亲，也就是我这老婆，还太厉害。江山能稳定吗？就打着这么一嗨，就这一声叹息，后来就被冯小刚给拍成电影《一声叹息》啊。那满不弄事儿，这个与那个没关系。反总而言之吧，刘邦死的时候是一声叹息，死了。吕后用手一摸汉高祖刘邦，没气儿了。咚，坐下了。坐下之后刚要喊，他一眨巴眼睛啊，啪，又躺下了，继续用手抚摸着自己冰凉的老爷们身体。干嘛呢？他在想啊，汉高祖死了，现在大汉朝没皇上了，我儿子是太子啊，17岁，此人没有主见，真要是我把高祖死去的消息一宣布出去，别再引起什么乱子来，别再我儿子刘盈当不上皇上。刘邦活的时候就想废掉刘盈，立他那个偏房齐夫人的儿子刘如意，想立刘如意为太子，这事儿有过呀，要不是我鼓的几个人极力的反对，高祖刘邦早把我儿子换下去了，把刘盈换下去，把那个刘如意换上来。如果现在我说刘邦死了，原来齐夫人一党还有朝中几个向的刘如意那伙人要从中捣乱，恐怕我儿子刘盈坐不稳江山。怎么办？他起床了，穿戴好了，把自己的新夫人找来了，全他铁哥们铁姐们就在这屋中啊，开始商量怎么办。这些人听完吕后说完了高祖刘邦死了，一开始吓一跳，后来吕后又说了，现在我是密不发丧，在没宣布高祖死信之前，我要把那些绊脚石，当初反对我的，反对我儿子刘盈的那些人，包括齐夫人还有他儿子刘如意，这个齐夫人是谁呀？是刘邦的爱妃。这个齐夫人给刘邦生了个儿子，刘邦封为他赵王，此人叫刘如意。刘邦喜欢这刘如意，聪明，沾点就犯，过目十行，走马观碑，学问极大。你别看是个孩子，有学问。所以刘邦喜欢刘如意，在当初就想把刘盈废掉，立这个刘如意为太子。结果吕后带领些人就反对，汉高祖刘邦没把这事儿实施得了。那么刘邦临死前那一声叹息与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吕后就跟他这几个密臣说，在没宣布这个死信之前，要把这齐夫人和赵王如意 干掉，要把有的那些跟我俩不对付那个，见我弯鼻瞪眼的，跟我内心里头有勾勾那个，我都给他咔嚓了。四天密不发丧，就准备下手。可你记住，中国有句俗语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他们密商量这件事儿，合计这件事儿，被个丫鬟宫中的宫女儿给听到了。这个宫女儿她跟这齐夫人的关系非常好。哎呀，心里一惊啊，高祖死了，吕后密不发丧啊，要下毒手杀害齐夫人呢、啊。齐夫人对我不薄啊，对我非常好啊，就把这事儿秘密的转告给齐夫人。齐夫人当时一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哎呀，站那儿足足拿现在时间计算有五分钟没言语，悲痛交加。悲，她悲什么呢？自己丈夫死了。痛，痛这个吕后啊，要对我们娘俩下毒手了。所以齐夫人站着是呆若木鸡。怎么办？立刻找两个朋友商量这事儿。汉高祖刘邦死了，现在吕后密不发丧，他们暗中合计要对我们娘俩下毒手。他这几个密友一商量，眼珠一转，有了，赶紧呢、啊，大街小巷去传递去，传递消息，就把汉高祖刘邦死这事儿传出去，让天下人皆知，让京都人皆知，让满朝文武大臣皆知。这是第一条。第二，再传出去说吕后要斩杀大臣，看他怎么办，看他还隐瞒不。齐夫人点点头，就这么派人，就在长安城内酒饭茶楼就开始传递信息，高祖死了，皇上驾崩了啊。听谁说的？我听那卖豆腐脑的老王头，问问老王头，老王头说，我听那掌鞋的老李头说的，问问老李头，谁说的？老李头说，我听那个开饭馆那张三说的，问张三，张三说，我到茶馆去听书去，是那说书的演员说的，问问说书的，说书的说，我听那宫里头一个宫女说的。反总而言之吧，这长安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弯刘侄这么说吧，哗就传出来两条消息啊。一是高祖死了，吕后密不发丧；二是吕后要斩杀大臣，这就京城乱套了。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上殿，有的大臣那功劳太大了，你像那郦桑，这郦桑当时在京都是最高的老将军，老臣刘邦对他的尊重十分。郦桑就问吕后，这郦桑就当了满朝文武官员的面，就问这吕后，皇后啊，臣听人言说高祖皇帝驾崩，可是真？臣听闻言说你要斩杀大臣，可是真？请给臣以答复。吕后当时那心蹦蹦蹦蹦蹦嘚嘚，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我刚要实施这事儿，怎么就知道了呢？他故作镇静，那心蹦蹦直跳，脑袋叉叉叉叉叉在想招，看起来是瞒不住了，看起来这张窗户纸是破了。有的听众说什么动静？什么动静？哭呗。

0: 书中案底交代，要说这吕后的表演绝对是中央戏曲学院高级研究生班毕业，那演技不照那章子怡巩俐差，马上的眼泪唰就下来了，立刻就变了。老将军呐、啊，老将军，你即便不问，我也想今天告诉众位大臣，高祖他驾崩了。
1: 哎，这家哭的，哗！文武百官跪倒一地呀、啊，全都跪下了，哭声连篇。哭完了之后，吕后就大声喊冤，冤枉！谁说我要斩杀大臣？是谁造的谣？啊？谁这么口是心非？他舌头长到脑瓜门子上去了？嗯？我干嘛要斩杀大臣？你们这些大臣为我大汉朝，那是立了功的，那是表现极佳的，个个都是先进生产者的。我干什么要杀你？我还得恳求各位大臣帮助刘盈来扶持大汉朝，一统万古江山。皇后万岁！哗，一片喊声。合计好几天的事儿，四天密不发丧的事儿，就准备要动手的事儿，结果让立丧老臣当场指证给叫破了，吕后这计谋破产了。可他琢磨，不行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戚夫人和他的儿子刘如意杀掉。这个刘邦的这个葬礼顺顺当当的举行了。他死了一个月以后，这年的五月，17岁的刘盈继位，号为惠帝，惠帝刘盈啊。刘盈这个人特别仁慈，这孩子也聪明，但有一点，由于过于的仁慈，这心就太软，所以刘盈的心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当了皇帝似乎简单，办起国事实在太难。说怎么事儿？这刘盈啊，太仁慈了。这个人呢，太仁慈了也不好，太刚气了也不好。说我这人就刚，七个不服，八个不分，一百二十个不愿意。谁说我跟谁来？两眼一瞪，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那你总会吃亏的。你要太软弱了也不行，必须得失忠。这个刘盈就比较仁慈。那么这个吕后呢，就找到了刘盈，就跟这刘盈说，别看你现在当了皇上了，但你很危险，因为戚夫人他那儿子刘如意随时都有夺取你江山的可能。刘盈就笑了，说娘啊，这可能吗？我那个小弟弟才10岁呀、啊。说怎么事儿？他俩一个爹的，刘邦原配夫人吕后，就这吕雉，也就是刘盈的母亲，皇上他妈，刘邦的小老婆爱妃，就是戚夫人，给刘邦生了个孩子，男孩刘如意嘛。那么他俩就是同父异母的关系，那我们是亲哥们儿，他能夺取我江山吗？娘，您太多虑了。我告诉你啊，趁早把他们轰出去，或者说处理掉，要否则啊，你早晚得出事儿。不能，娘，绝对不能。刘盈回到自己的住处，思前想后，哎呀，我娘要对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下手啊，这可不行。所以他就把刘如意就接到了宫中，就接到了未央宫，他住的地方叫未央宫。哥两个是同

0: 眼，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皇上惠帝刘盈要行为打猎去，由于起得早啊，他就召唤这刘如意。刘如意太小，才10岁，说我不去了，哥哥你自己去吧。刘盈一想，就这么个功夫还能出什么事儿？就带领几个人打猎，打完猎回来，他一进未央宫，不禁还子罢了，这儿一进吓得刘盈是捏呆呆的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惠帝刘盈。早晨起来，惠帝刘盈要打猎去。刘如意10岁的小孩，他起不来那么早。惠帝刘盈玩了2个多时辰，回来了。进未央宫，来到后寝宫，他就发现这个宫女啊，这个脸色不对。他大踏步的来到了寝室，往床上一看，呀，刘如意死了，小孩是七窍流血，怎么事儿？把一个宫女叫了过来。惠帝刘盈瞪着眼珠子，你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杀了你。这个宫女啊，说了实话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后就在这个惠帝刘盈的身旁安了个奸细，他告诉这奸细，一旦惠帝刘盈离开这个刘如意，你马上通知我。哎，正好今天早晨惠帝刘盈去打猎去，这个奸细立刻把这信传到了吕后那儿，吕后就派着2个人，就宫中的禁卫拿着毒酒，这就进了未央宫了。那有手令啊，那皇太后派来的人受得了吗？因为惠帝当了皇上之后就封吕后为皇太后。这就来到未央宫，来到了刘盈的寝室，一看刘如意还在床上睡觉呢。这2个侍卫掐住了刘如意的脖子，就把这杯毒酒给灌进去了。可怜10岁的孩子，睡梦中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呢，就被吕后派人给毒死了。这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呐。刘盈看到了弟弟刘如意被自己的亲娘所害，皇上一跺脚，就来到了长乐宫，吕后住这个地方叫长乐宫。来找他娘来，想跟他娘论论，为什么你要杀这刘如意？他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兄弟，我们都姓刘啊。就见。

到了吕后。吕后往上边一坐，刘盈进来先行其大礼，含了眼泪：母后啊，为什么你要派人杀死刘如意？吕后哼了一下：嗯，盈儿啊，你知不知道啊，这是娘为了你好啊，你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你在朝中有对手啊，真要娘不行那天儿，他们戚夫人还有刘如意能饶了你吗？真要娘闭上眼睛，你这些对手能饶了你吗？所以为了娘死了能闭上眼睛，在我活的时候就要把你的一切绊脚石给你踢开。还别说个刘如意，来人呐，带皇上到后院看一看。就拿手这么一指，你带着你看看吧。这就来了两个侍卫，带着惠帝刘盈，一直来到后院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就跟咱们这个农民家那茅厕差不多，前边是厕所，后边是粪池子。两个侍卫到切近就捂鼻子：皇上您看吧。惠帝不明白怎么事儿，这个惠帝刘盈来到粪池子这儿，往这儿一站，他往下看呀，见这粪池子里边有一物在里边动呢。没胳膊没腿，露个脑袋，满身大粪，这是什么？这个侍卫就过来了：皇上，这是戚夫人。啊，谁？戚夫人？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啊，这边吕后派人害死了刘如意，马上命人就把戚夫人给找到了长乐宫。戚夫人，你想，姐姐找我，不管怎么地，我们两个同守一夫，虽说老爷们死了，还得是姐妹相称。他就万没想到吕后能下手，来到了长乐宫，见到了吕后。吕后冷笑一声：嗯，先帝活的时候对你不错呀，妹妹别怪姐姐心狠了，对不起了。来啊，绑上。哗，绑上了。戚夫人破口大骂呀：我也是国母啊，你是国母，说你是国母你是国母，不说你国母你是母猪。就把戚夫人剁去了双臂，锯断了双腿，拉去了双耳，抠掉了眼珠，熏聋了耳朵，灌了哑药，把他当成一个叫人质。古代的时候管那猪叫质，这就是人猪，扔进了厕所的茅坑啊，多残忍啊，惨不目睹啊。刘盈站着听完了侍卫讲完了，哎呀，大惊失色，是放声痛哭，急急忙忙跑到了吕后的面前，哭痛往这儿一跪：娘啊，你咋这么心狠呢？吕后啊，一晃脑袋，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后。刘盈临走之时，苦苦哀求吕后，就速处他一死。那扔到粪坑里头，没双臂没双腿，耳朵聋，眼珠子没了，说不出话来，那不如死喽。你赶紧让他死了，那就是救他一个样。惠帝刘盈回到未央宫就病了，下病了，惊病了，一病就是一年多，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他就给吕后写了封信，信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一切由娘来说了算吧。

娘啊，你把人都害成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能所做出来的。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呀。由这天开始，这个惠帝刘盈就是一蹶不振，以酒消愁，门都不出，朝政管都不管。刘盈一开始登基的时候心怀好多大志，我一定好好干，把我爹留下的江山我好好处理处理，整吧整吧，揉吧揉吧，搓吧搓吧，好好规整规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那个大志，可有一点，母后专权，只打他登基就每隔个三天两日就得到吕后住那个长乐宫去见他娘汇报工作，要遇着大事儿，都得请吕后定夺，后来连小事儿也得吕后说了算。那么皇上住这地方叫未央宫，那么吕后住这地方叫长乐宫，后来大臣呢就给这长乐宫起了个名叫东朝主政，说这地方是真正的朝廷，东朝这地方主政。那么作为儿子，作为一个皇帝，那吕后是自己的妈呀，惠帝是无法反抗，他也不敢反抗，所以他服从东朝，也就是吕后的所有指示，他只能每天喝的美酒，借酒消愁的来打发时光。从此以后，各位听众啊，您可听明白了，是从此以后，这个西汉历代皇后，除了汉昭帝的生母高义夫人被其父汉武帝赐死外，像文帝的母亲薄皇后、景帝的母亲窦皇后、武帝的母亲王皇后、成帝的母亲王征君等，均以太后的身份居住在长乐宫，是垂帘听政，全都是由这些妇女同志们说了算。那么这个东朝主政，也就是这娘娘主政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外戚专权、王莽篡汉事件的发生，追根到底就是惠帝的仁弱，难辞其咎。有的听众不仅要问呢，说这妇女谁给他权利啊？那作为老爷们上去噼里啪的噼里啪的一顿大嘴巴，我让你说了算，我整死你，我是老爷们，你怎么的？另外有的听众问，那不是还有男尊女卑吗？说我国这个老年的思想，人们这个男尊女卑这个思想很深，其实在汉朝时啊，还不像后来那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个汉代是非常重视女权的，说现在男女半打天，要如果在汉朝的时候，这个女的得占 80% 的天，男人占 20%。这个汉代非常重视女权，这个妇女在社会中那是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个汉代女性当中啊，有很多有爵位的人都当了爵了，公侯伯爵，哎，都到了那位置了，甚至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加封侯，而且拥有城池，拥有兵马。你像汉高祖刘邦，他就封自己的哥哥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嫂子，为燕安侯。吕后当政的时候，就封这萧何夫人为赞侯，封自己的妹妹为灵光侯。这些妇女们全当了侯，不但当了侯，不但当了侯，而且还有的到了宫，到了爵位。
就那个时代对女权有极高的尊重。因为在秦汉时期啊，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宽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说有个私生子，一点都不磕碜，一点也不丑，说这个孩子是私生子，没事儿，大伙不笑话，说这男女跟人私通，说这家老娘们跟那家老爷们俩人有不正当关系，没事儿，挺好。说离婚再嫁，这离婚再嫁那是个奇耻大辱，没事儿，没关系，你嫁八家还给你个奖状呢，背不住。所以那个时代有好多的妇女，即便有了私生子跟人私通离婚都不感到为耻。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这个听众们都知道吧，在汉武帝时代有个大将卫青，还有一个叫霍去病的，这霍去病那更是名将，他们都是私生子啊，而且还是奴隶出身，同样可以拜将封侯。那么在《史记·汉书》上啊，就有这样记载，说汉朝使男侍女，夫屈于妇。什么意思呢？就干杂活的、跑腿学舌的、干些零碎事的，那是男的，打杂的；侍女做事的全是女的。夫屈于妇，就是丈夫得屈服于自己的老婆，哎，就这样记载。那么夫人尊贵在汉朝是普遍存在的地方风习啊。那么唐朝与汉代重女轻男，那是有类似之处，即所说的汉唐遗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这个女主专权人们也就不以为怪了。这个惠帝刘盈啊，无所事事，每天饮酒作乐，他理不了朝政啊，忧郁成疾啊。这忧郁就伤到肝，这肝就伤到肺，肺就伤到肾，肾就伤到膀胱，膀胱就伤到大肠。最后刘盈一赌气，一瞪眼珠子，我活的什么劲儿，干脆我死了吧啊！一瞪眼睛嘎巴。惠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88年8月，惠帝刘盈病死，享年24岁。年轻的皇上驾崩了。那么惠帝刘盈一死，先是大丧，然后谁来继承刘盈的皇位呢？那得吕后说了算。可刘盈的原配夫人就朝阳正院正宫娘娘没给他生育。不过要往后宫一看，哈，你别看正宫娘娘没给他生，那偏妃、宫女儿噼里啪着噼里啪着的给这个刘盈生了不少，生了好几个，都是刘盈的儿子。那么为什么这个刘盈的正宫娘娘没给他生孩子呢？这里头有原因，原因就是吕后让刘盈做了一件乱伦的事情。吕后没啥事儿，喝点酒，就给自己的儿子刘盈，也就是皇帝，找了个正宫娘娘。这个女子叫张氏，这个张氏啊是张敖的女儿。那么张敖是谁呢？张敖的妻子就是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那说白了，这个张敖是惠帝的姐夫。那么这个张氏，他父亲张敖，母亲鲁元公主，你说他们是什么关系？那就是舅舅和外甥女儿。哎，这个吕后为了加强这个刘氏江山的统治，就生拉硬憋的让这张氏这外甥女儿嫁给舅舅。你这是乱伦之婚姻呢，惠帝能干吗？不跟这张氏合房，那能有孩子吗？他不跟张氏合房，他喝点酒没啥事，跑后宫去一看，这个什么花花咪咪啊、猫猫啊、蓉蓉啊、爱爱呀、啊。

0: 神仙呐，笨笨呐，乖乖呀，好多宫女都漂亮啊，就噼里啪的种了不少种子，也就噼里啪的生了不少孩子。这里头有什么刘强、刘不疑、刘毅、刘朝、刘武、刘泰，好多都是皇太子。虽说不是正宫娘娘生的，但是那是刘盈的儿子。那么吕后呢，就在这一堆里边找了一个，这人叫刘恭。一看这孩子不错，行了，就让这刘恭继承刘盈的大业吧。刘恭还小呢，就把这孩子就抱到了张氏妾境，就是刘盈老婆这儿，结果就把这刘恭的亲生母亲给杀了。吕后就告诉把他宰了，就杀掉刘恭的亲生母亲。渐渐这个刘恭长大了，也当了小皇上了，他就了解了真相。哦，原来我的亲生母亲不是这皇后啊，不是这张氏啊，我亲生母亲是个宫女啊，结果被杀了。这小孩口内无遮拦呢，他懂点事儿了，有一天呢就口出狂言，我要是真正长大了，我一定要报仇。结果这个话就传到吕后那儿去了。吕后一听，怎么的？你要报仇？我整死你！噗，派人就把刘恭给杀了。杀掉刘恭之后，他又在那刘盈那堆孩子里边找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毅，就封这刘毅当了皇上了，而且给刘毅还找了个皇后，找这媳妇儿没脱离他们老吕家，是他侄儿吕禄的女儿，哎，嫁给了这刘毅，封为皇后。那么这皇帝都可以随便的废立生杀，刘氏诸王和功臣集团没有不提心吊胆的，人家老刘家有不少王爷呀、一看这是怎么的了，这娘们儿，好家伙，一会儿把皇上立起来，一会儿把皇上杀了，受得了吗？所以这些人就秘密的记忆在一起，一定要把吕氏集团彻底的铲掉。在公元前180年的7月，这个吕后吕雉死了，哎呀，大快人心呢、这个吕后一死，马上老将军陈平和周勃就定计，联合了刘襄、刘璋两位王爷，夺取了南北军，一举消灭了吕氏集团的骨干成员呢。随后把这个小皇上刘毅也招下去了。那么把这个刘毅招下去之后，谁来当下一代皇上呢？选来选去，就选了一个叫刘恒为皇帝，这个刘恒也就是汉文帝。从此汉王朝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这一讲评书说的是惠帝刘盈的故事，下面呢我把惠帝刘盈的小档案给大家说一下。刘盈呢属虎的，死那年呢24岁，他没有庙号，他的父亲是谁呢？是汉高祖刘邦。他初婚的时候是21岁，别看21岁，他共有子女6名。那么他最擅长的是饮酒作乐。他出生在公元前211年，也就是秦始皇皇帝36年。他死那年是惠帝7年，也就是公元前188年。他的谥号叫孝惠皇帝，他的寝陵在安陵，他母亲就是吕雉，后尊为高后。他配偶有一人，正式老婆叫张氏，他的继承人是刘恒，号为文帝。他最失意的事情是婚姻乱伦呐、他最痛心的事是观看人质。本篇章到此全部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文帝刘恒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6: 新湖大师目光一直盯着李寻欢的手，突然说道：
21: 好，待老衲来领教领教你的神刀。
16: 他袍衣一展，是大步而出，但白小生却拉住了他，沉声地说道：
21: 大师，你千万不可出手。
16: 哦，为什么？
21: 天下谁也没有把握能避开李寻欢这一刀。
16: 怎么，没有人能避开？
21: 没有，一个也没有。
16: 新湖大师长长出了口气：
21: 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
16: 新建大师也赶过来说：师兄，你哎呀，你一身系佛门安危啊，怎能轻步涉险呢？
21: 李寻欢盯着他说道：
16: 不错，你们呐，都不必来冒险的。反正少林门下有3000弟子，只要你们一发号令，会替你们送死的人呢，我想自然不会少的。
21: 新湖大师的脸变了变颜色：没有得到本座的允许， 本门弟子谁也不许妄动，否则以门规处置，绝不轻贷。你们知道了吗？
16: 少林僧人们一起低下了头。李寻欢微笑着又说道：我早就知道你绝不肯眼见门下弟子送死的。少林寺毕竟和江湖中那些玩命的帮会不同，否则我这激将法怎用得上啊？白小生冷冷地说道：
21: 少林师兄们纵然犯不上和你这种人拼命，但你难道还想走得了吗？
16: 谁说我想走了？
21: 哦，你不想走？
16: 是非未明，黑白没分，我怎能一走了之呢？
21: 你难道能令极乐同主到这里来自认是害死新梅大师的凶手？
16: 不能，因为啊，他已经死了。
21: 是你杀死了他？
16: 他也是人呢，所以他没有躲过我出手的一刀。
21: 新湖大师突然说道：你若能找出他的尸身，至少也可以证明你并没有完全说谎。
16: 李寻欢只觉心里有些发苦，苦笑地说道：纵然寻得到他的尸骨，也没有人能认出他是谁了。
21: 白小生冷冷地笑道：那么既然如此，天下还有谁能证明你是无辜的呢？
16: 到目前为止嘛，我还没有想出一个人来。
21: 那么现在你想怎样？
16: 李寻欢默然半晌，突然又笑了笑：我现在只想喝杯酒。压下李寻欢在少林寺咱且不说，单说阿飞，阿飞在林仙这儿，他做的姿势啊很不好看，他从来也不会像李寻欢那样舒舒服服的坐在一张椅子里。他这一生中几乎很少有机会能坐上一张真的椅子。屋子里燃着炉火，很暖和，他反而觉得很不习惯。林仙儿就在火炉旁，而那面容被炉火烤得红红的，这两天他似乎连眼睛都没有合过。现在阿飞的伤势已奇迹般的痊愈了，他才放心的睡着。他睡着的时候仿佛比醒更美，长长的睫毛覆盖在眼帘上，浑圆的胸膛温柔地起伏着，面孔红得像桃花。阿飞静静地望着他，是已吃了，是已呆了。屋子里只有他均匀的呼吸声，炉火的燃烧声，外面的雪已在融化，天地间充满了温暖和寂静。阿飞的目光中却渐渐地露出一丝痛苦之色，他突然站了起来，悄悄地穿起了靴子。美丽的事物往往就如同昙花，一现即逝，谁若想勉强地保留它，换来的往往只有痛苦和不幸。阿飞轻轻叹息一声，在屋角的桌上寻回了他的剑，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李寻欢的手笔，其中有一句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两天前阿飞还绝不会了解这句诗的意思，可是现在他却已知道，只有回忆才是真正永恒的，只有回忆中的甜蜜才能永远保持。阿飞轻轻地将剑插入了腰带，突然林仙儿说道：你要做什么呢？他突然惊醒，美丽的眼睛吃惊地望着阿飞，阿飞却不敢回头看他，咬了咬牙说：我要走了。
3: 啊，走？他站起来冲到了阿飞面前：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要悄悄地走？
21: 既然要走又何必说呢？
16: 林仙儿的身子似乎突然软了，
21: 倒退了几步，倒在了椅子上，望着阿飞，两滴泪珠已滚落了下来。阿飞突然觉得心里一阵绞痛，他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既不是愁，也不是苦，既不是甜，也不是酸的滋味。这难道就是情的滋味？你救了我，我阿飞啊，迟早会报答你的。
0: 李仙儿突然笑了，好，好啊，你快报答我吧，我救你，就为的是要你报答我。
21: 他在笑，可是他的眼泪却流得更多。阿飞黯然地说道：“我也知道你的心意，但我不能不去找李寻欢。
0: 你怎知我不愿去找他？你为何不带我走呢？”
21: 我不愿连累你。
0: 林仙儿流着眼泪，连累我？你以为你走后我就会很幸福吗？
21: 阿飞想说话，但嘴唇却有些发抖。他从未想到自己的嘴唇也会发抖。林仙儿突然跑过来抱住了他，紧紧地抱住了他，像是要用全心全部生命地抱住他，颤声地说道：“
0: 带我走，带我走吧，你若不带我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21: 这世上能在美丽的女人面前说不字的男人已不多，女人若是说要死的时候能拒绝她的男人，只怕就连一个都没有了。夜很静，阿飞走出屋子就看到了一片积雪的梅花，原来这里就是冷香小筑。奇怪的是，这两天星云庄已闹得天翻地覆，却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来的。他们只要搜捕阿飞，为何没有搜到这里呢？他们为何如此信任林仙儿？林仙儿紧拉着阿飞的手：“
0: 我要去跟我姐姐说一句才能走。”“
21: 好吧，你去吧。”
0: 林仙儿咬着嘴唇一笑：“我不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要跟你一起走。”“
21: 可是你姐姐……”“
0: 啊，你放心吧，她也是李寻欢的好朋友。”
21: 他拉着阿飞穿过了梅林，越过了小桥，园中竟无人声，灯火也很稀落。阿飞竟似再也无力甩脱林仙儿的手。小楼上还有一点孤灯，却衬托得这小楼更加孤零萧索。小楼上黄幔低垂，人却未睡。林诗音正守着孤灯，痴痴的也不知在想什么。林仙儿拉着阿飞悄悄走上来，轻轻地唤道：“
0: 大姐，大姐，你为何还没有睡啊？”
21: 林诗音还是呆呆地坐着，连头都没有抬起。“
0: 大姐啊，大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走了。可是我绝不会忘了大姐对我的恩情，我很快就会回来看你的。”
21: 林诗音似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过了很久才慢慢地点了点头：“
0: 好吧，你走吧，走了最好，这里本已没什么可留恋之处。”
21: 林仙儿看了他一眼：“
0: 姐夫呢？”
21: 林诗音似乎过了一会儿才听懂他的话，低声地说道：“
0: 姐夫？谁的姐夫？”自然是我的姐夫啊。”
21: 你的姐夫？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林仙儿似乎呆住了，呆了半晌才勉强一笑说道：“
0: 我们现在要由近路赶到少林寺去。”
21: 林诗音突然跳了起来，大声说道：“
0: 你走吧，快走快走，一个字儿都不要说，快走快走。”
21: 他挥着双手将林仙儿和阿飞全都赶了下去，又缓缓地坐回灯边，眼泪已流了下来。低垂着的黄幔帐外缓缓地走出了一个人，竟是龙啸云。他瞪着林诗音，嘴角露出一丝狞笑，冷冷地说道：“他们就算到了少林也没有用的，普天之下已经没有任何人 能救得了李寻欢了。
0: 阿飞吃的虽多，但并不快，每一口食物到他嘴里，他都要细细的品味，然后再咽了下去。但他并不像李寻欢那样慢慢的品尝着食物的滋味，他只是想将食物的养分尽量吸收，让每一口食物都能在他身体发挥最大的能量。
21: 长久的艰苦生活已使阿飞养成了一种习惯，也使他知道食物的可贵。在荒野中，每餐饭都可能是最后的一餐，他吃了一餐饭后，永远不知道第二餐饭在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边，所以每一口食物他都绝不能浪费。
0: 这个客栈并不大，他们不停地走了一天之后才在这里歇下，此刻饭铺都已打烊，他们只有在屋子里吃饭。
21: 林仙儿托着腮含情地望着他，他从没见过一个对食物如此尊敬的人，因为只有知道饥饿可怕的人才懂得对食物的尊敬。
0: 阿飞将盘子里的最后一根肉丝和碗里最后一粒米都吃干净了之后，才放下了筷子，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叹息。
21: 林仙儿笑了，吃饱了？
2: 吃饱了，太饱了。
21: 看你吃饭呢，真有趣儿，你一顿吃的东西我三天都吃不完。
2: 阿飞也笑了，但我呀可以三天不吃饭，你能不能？
21: 阿飞笑的时候是眼睛先笑，然后笑意就缓缓地自眼睛里扩散，最后到达他的嘴，就仿佛冰雪缓缓在融化。
2: 林仙儿看着他的笑容四也呆了，过了很久他突然问道，
21: 你忘了一件事儿。
2: 哦，你的金丝甲呀还在我这里。
21: 他解开了包袱，取出了金丝甲，在灯光下看来，这人人垂涎的武林至宝的确辉煌灿烂，不可方物。
2: 林仙儿道，为了看你的伤势啊，我只有替你脱下来，一直忘了还给你。
21: 阿飞看也没看一眼，
2: 你留着吧。
21: 林仙儿目中露出了欢喜之色，但却摇着头说，这是你所得来的东西，你以后啊也许还会需要它，怎么能随随便便的送给别人呢？
2: 阿飞注视着他，声音突然变得很温柔，我没有送给别人，也不会送给别人，我呀只送给你。
21: 林仙儿痴痴地望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感激和欢喜，两个人就这样无言地互相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然后林仙儿突然就嘤嘤一声扑入了他的怀里。
2: 室外的风声呼啸，桌上的烛火在跳动，他的身体是那样的柔软，那么温暖，在不停地轻轻地颤抖着。阿飞的心已剧烈地跳动起来，他从小长这么大，从未领略过如此温柔也如此销魂的滋味。他是个男人，而且正年轻，虽然没人教过他，但这种事永远不要别人教他。他缓缓地低下了头，他的嘴唇盖上了他的嘴唇。
21: 林仙儿的唇如火，那么就在这一刹那间，天地间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已变得毫无意义，世间万物似乎都已焚化，时间似已停顿。林仙儿颤抖着，发出一阵阵呻吟般的喘息，他颤抖的身子引导着他的手，他的肌肤细致光滑，火一般的火烫，他的头发已凌乱，长裙已撩起，整个人都似在受着煎熬，他两条修长的苍白的腿已纠缠在一起，阿飞整个人似乎已将崩裂。
2: 在朦胧的灯光下，他莹白光滑的腿已起了一粒粒寒粒，腿虽然是卷曲着，纤巧的脚背却已挺直。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一种比这更诱人的景象，
21: 他紧紧地搂住了阿飞的脖子，滚烫的呼吸喷在阿飞的耳朵上，他用牙齿轻轻咬着他的耳垂，咬得他灵魂都已经崩溃，汗珠一粒粒地滚过了他的脸。阿飞紧张地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埋葬了20年的情欲将在这一瞬间爆发。他们不知何时已滚到了床上。阿飞本是个最能控制自己的人，但现在却再也控制不住了。

0: 到了这种时候，还有谁家少年能忍得住呢？他解开了他的衣服，他已完全赤裸，他压在了他的胸膛上，已能感觉到他那坚挺的乳房在他的胸膛上摩擦。阿飞像是已变成了一只野兽。但就在这时候，李仙儿突然推开了他，重重地推开了他。他骤然不备，阿飞竟被推倒在床下。他惊呆了，只听林仙儿颤声地说道：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呀。他蜷曲在床上，紧紧地抱住了棉被，流着泪说道：
1: 我虽然也忍不住，可是我们现在若是不能忍耐，以后一定会后悔的。以后你一定会将我看成一个淫荡的女人。
0: 阿飞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缓缓地站了起来，他已完全冷却。李仙儿突然也滚到了地上，抱住了他的腿，流着泪说道：
1: 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是吗？
0: 阿飞咬着嘴唇，终于轻轻叹了口气：哎，你这样做呀是对的，这是我的错，我怎么能怪你呢？
1: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你现在若是一定要，如果一定要的话，我也可给你，反正我迟早总是你的人。
0: 阿飞轻抚着他的头发，轻声地说道：你可以忍，我为什么不能忍呢？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林仙儿偷偷地笑，因为他知道这个骄傲倔强的少年终于完全被他征服，此后必将永远倒伏在他的脚下。阿飞抱起了他，轻轻地将他放在了床上，替他盖起了被。在阿飞的心目中，林仙儿已是纯洁与美的化身，他已成为了他的神圣。阿飞已走了，林仙儿躺在床上还在偷偷地笑。能征服一个男人的确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突然间呢，这个窗子开了，冷风吹入，林仙儿坐了起来。
1: 什么人？
0: 他问过这句话就立刻看到一张脸，脸上发着惨绿色的青光，在夜色中看来就像是厉鬼。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夜深人静，突然有这样一个人在窗外出现，就算是胆子很大的男人，只怕也要被吓得魂不附体。但林仙儿又躺了下去，既没有惊呼，也没有被吓晕，只是静静地瞧着这个人，脸上甚至连一丝惊惧之色都没有。这个人也在瞧着他，一双眼睛就像是两点鬼火。林仙儿反而笑了，悠然地说道：
7: 哎，你既然来了，为何不进来呢？
6: 话刚说完，这个人已到了他的床边。这个人身高的可怕，脸很长，脖子也很长，脖子上却缠着一层白布，使得他全身都僵硬起来，又像个僵尸。但他的动作却又灵活又轻松，谁也看不出他是如何纵入窗户的。林仙儿瞧着他的脖子说道：
7: 哎，和尚，你受伤了？
6: 这个人瞪着眼却闭着嘴。林仙儿继续说道：
7: 是不是李寻欢伤了你啊？
8: 这人的脸色变了变。你怎么知道？
6: 林仙儿叹了口气：
7: 嗨，我本来呀，以为你能杀死他的，谁知反而被他给伤了。
6: 这个人脸上的清气更盛。
8: 你怎知我要杀他？
7: 我怎么知道你要杀他？因为啊，他杀了秋毒，这个秋毒却是你的私生子啊。你一定又在奇怪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呢？其实啊，这道理简单的很，青魔一哭从来不收徒弟。这个秋毒呢，不但得了你的武功心法，还得了你一双青魔手。

0: 一哭鬼火般的眼睛盯着他，才一字字说道：“我也认得你。”
1: 哦，这可真是荣幸的很呐、啊！
0: 秋毒死的时候，青魔手已经不见了。
1: 的确不见了。
0: 他将青魔手送给了你，
1: 好像是的。
0: 他如果没将青魔手送给你，又怎会死在李寻欢的手下呢？
1: 你呀、啊，并没将青魔手送给我，却也伤在了李寻欢手下，是吗？
0: 一哭咬着牙，突然一把揪住了林仙儿的头发。
1: 林仙儿非但还是不害怕，反而笑得更甜了，轻声地说道：“就算他为我而死，也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因为他认为很值得。”
0: 烛光在他的脸上闪动着，林仙儿的笑脸就像是蔷薇正在开放。一哭盯着他的脸，嘴角露出一丝狞笑：“我倒要看一看你是否值得。”
1: 他突然将他身上的棉被掀了起来，林仙儿赤裸的身体蜷曲着，就像是一块白玉。
0: 一哭的喉结上下滚动着，喉咙似已发干。
1: 林仙儿媚笑着说道：“哎，你看我值得吗？”
0: 一哭将他的头发缠在手上，越缠越紧，仿佛要将他的头发全部的拔下来。林仙儿虽疼出了眼泪，但水汪汪的眼睛里却露出一种兴奋的渴求之色，歪着眼睛瞧着一哭，呻吟地喘息道：“
2: 哎呀，你为什么只敢抓我的头发啊？难道我身上有刺儿？”
0: 这样的眼神，这样的话，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一哭突然反手一掌打在了林仙儿的脸上，接着就紧紧抓住他的肩，用力拧着他的身子。林仙儿身子突然颤抖起来，却不是痛苦的颤抖，而是兴奋的颤抖。他的脸又变得滚烫，一哭一拳打在他的小肚子上：“贱货呀，贱货，原来你喜欢挨打。”林仙儿被打得全身都缩成了一团，呻吟着说道：“
2: 你打，你打，你再打，你打死我吧。”
0: 他的声音里竟也没有痛苦之意，却充满了渴望。你不怕我？
1: 林仙儿颤声地说道：“
2: 哎，我为什么要怕你呢？你虽然丑得可怕，但却还是个男人。”
0: 一哭一把将他整个人都拎了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再揪起了他的头发。
1: 林仙儿反而紧紧地抱住了他，喘着气道：“
2: 我不怕你，我喜欢你，漂亮的男人我已经见得太多了，我就喜欢丑的男人，你还等什么呢？”
0: 一哭没有再等，任何男人都不会再等了。屋子里只剩下了喘息声，当喘息声过后，一哭站在床边，穿上衣服，他服侍着床上的林仙儿，面上带着那种唯有征服者才有的骄傲和满足。过了很久，林仙儿突然望着他笑了：“
2: 哎，现在你总该知道我值了吧？”“
0: 我真该杀了你啊，否则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你的手上。”“
2: 你本来是来杀我的。”“你下得了手？”

0: 一哭又盯了他半晌，突然问道：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1: 你为什么要问他呀？是吃醋啊，还是害怕？
0: 一哭冷冷地笑着，拒绝回答。林仙儿眼波流动，
1: 他呀是个乖孩子，不像你这么坏，早就远远找了间屋子去睡觉了。
0: 他若在附近能听得到声音的地方，怎会让你如此欺负我呢？
2: 他听不到，是他的运气。
1: 哦，你难道还想杀了他？
2: 哦，
1: 你杀不了他，他的武功很高，而且是李寻欢的朋友，我也很喜欢他。
0: 一哭的脸色立刻变了，林仙儿眼珠又一转，又笑了。
1: 他就住在前边那排屋子最后一间，你敢去找他吗？
0: 话没说完，一哭已窜了出去。林仙儿望着他的背影说道：
1: 小心些啊，你的咽喉上若再挨见，那可就糟了。
0: 他痴痴地笑了，钻进了被窝，开心的就像一个刚偷了糖吃却没有被大人发觉的孩子。比征服一个男人更愉快的事，那就是在同一天晚上征服两个男人，再让他们去互相残杀。他们究竟谁强一些呢？想到一哭的轻摸手将阿飞头颅击破时的情况，林仙儿眼睛就发了光，想到阿飞的剑划入了一哭的咽喉的时候，他全身都兴奋地发抖。想着想着，他居然睡着了，睡着了还在笑，笑得很甜，因为无论谁杀死谁，他都很愉快。今天晚上他已很满足了。床很柔软，被单也很干净，但阿飞却偏偏睡不着，他从未失眠，从不知道失眠的滋味竟如此可怕。以前阿飞只要累了，就算躺在雪地上都睡得着的，今天他虽然很累，但翻来覆去总是想着林仙儿。想起了林仙儿，他心里就觉得甜丝丝的，却又有些自责自愧，觉得自己实在是冒犯了他。阿飞发誓今后一定要对林仙儿更尊敬，因为她不但美丽而且可爱，不但可爱而且又纯洁又高贵，能遇到这样的女孩子，他觉得自己实在很幸运。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突然间他也不知为什么竟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多数野兽一闻到警兆时就会突然惊醒，他刚把剑插入了腰带，床子已开了，他看到一双比鬼还可怕的眼睛正盯着他。一哭瞪着阿飞说道：
2: 你和林仙儿一起来的？
1: 是啊。
2: 好，真好，你出来。
0: 窗外就是墙，墙和窗中间只有条三尺多宽的空隙，阿飞和一哭就面对面的站在那里。阿飞没有说话，他不喜欢说话，从来不肯先开口。
2: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一哭也不喜欢说话，只说了这几个字。阿飞又沉默了很久，才淡淡地说道：今天呢，我却不愿杀人，你走吧。
2: 今天我也不想杀人，只想杀你。
0: 哦，
2: 你不该和林仙儿一起来的。
0: 阿飞目中突然射出刀一般的锐利的光。
1: 你若再叫他的名字，我只得杀了你。
2: 为什么？
1: 因为你不配。
2: 我不但要叫他的名字，还要跟他睡觉，你又能怎样？
1: 阿飞的脸突然燃烧起来，他原来是个很冷静的人，从来也没有如此愤怒过，他的手已因愤怒而发抖。一只发抖的手是拿不稳剑的，但他却已忘了怒火已燃烧了他的理智，他狂怒之下剑已划出，轻摸手也已挥出，只听当的一声，剑已折断。一哭狂笑道：
2: 这样的武功也配合我动手？林仙儿还说你的武功不错。
1: 狂笑声中，轻摸手已攻出十余招。这件兵器的确有它不可思议的威力，它看起来很笨重，其实却很灵巧，使出的招式更是诡异绝伦。阿飞几乎连招架都无法招架了，他手上已剩下只有四寸长的一截鞘剑，只能以变化速度的步伐勉强闪避。
2: 一苦狞笑着说道：你若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两句话，我就饶了你。
1: 阿飞咬着牙，鼻子上已密出了汗珠。
2: 我问你，林仙儿是不是常常陪人睡觉的？他和你睡过觉没有？
1: 阿飞狂吼一声，掌中的剑又刺出，又听当的一声，连这半截利剑也被轻摸手震飞了出去，他的人也被震的是噔噔噔噔栽倒在地。一哭的轻摸手以闪电般的击下，阿飞连站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只有在地上打滚，避开几招以显得力不从心。
2: 轻摸手的压力实在太大，大的可怕。一哭狞笑着说道：说呀，说出我问你的话，我就饶你不死。
1: 我说。一哭的大笑声刚发出，出手稍慢，突有剑光一闪。
2: 一哭平生从未见过如此快的剑光，
1: 等他看到这个剑光时，这个剑已刺入他的咽喉，他喉咙里咯咯作响，脸上充满了惊惧和怀疑不信之色。
2: 他临死还不知道这一剑是哪里来的，
1: 他死也不相信这少年能刺得出如此快的一剑。
2: 阿飞用两根手指夹着方才被震断的半截剑尖，将剑尖是一寸寸的自一哭的喉咙里拔出来。一哭脸上的每根肌肉都在抽搐着，阿飞的目光如寒冰，瞪着他一字字说道：谁侮辱林仙儿，谁就得死。
1: 一哭的喉咙里还在咯咯的作响，连眉毛和眼睛都扭曲起来，因为他想笑，这笑容却太可怕。他想笑，还想告诉阿飞，你迟早也要死在林仙儿手上的，只可惜这句话他永远都说不出来了。林仙儿一醒就看到窗子上有个人影，在窗外是走来走去，他知道这人一定是阿飞，虽想进来却不敢吵醒他，若是一哭就不会在窗外了。林仙儿看着窗上的人影，心里觉得很愉快。一哭虽然是个很奇特的男人，而且很有名，这种男人对他来说自然也很新奇，很有刺激，但阿飞却无疑更有趣的多。他愉快地躺在床上，让阿飞在窗外又等了很久，才轻声地唤道：外面是小飞吗？
2: 小飞
1: 这名字是多么

0: 亲切呀。阿飞的人影停在了窗口。啊，是我。你为何不进来呢？阿飞轻轻一推，门就开了，皱着眉说，怎么，你没有插门？林仙儿咬着嘴唇笑了笑，我忘了，我什么都忘了。阿飞突然赶到床前，盯着他的脸，他的脸有些发青，也有些发肿，阿飞的脸色也变了，急急地说道，你出了什么事儿啊？林仙儿说道，我如果没有睡好，脸就会肿的。昨天晚上我一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的脸色又红了，喵的一声用被子盖住了头，娇笑地说道，你为什么这样盯着人家看呢？我就是睡不着嘛。你又想到什么地方去了？阿飞又呆了，他的心已融化。哎，你呢？你睡得好吗？
1: 我也没睡好，有条疯狗啊，一直在我窗子外乱叫。
0: 林仙儿眨了眨眼睛，啊，疯狗？
1: 哎，我已把它宰了，将它扔到河里去了。
0: 突听外边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阿飞将窗子支开一些，就看到了店伙计们正在院里敲着水壶，大声地说道，
2: 哎，各位客官，你们可想知道这江湖中最轰动的消息吧？武林中最近呐、发生了大事儿，你们想知道吧？那么就请到饭厅啊，由南边来的孙先生准时开讲，是保证是既新鲜又紧张，各位还可以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听。
0: 阿飞放下了窗子，摇了摇头，林仙儿看了他一眼，哎，你不想去听吗？
1: 不想。
0: 林仙儿眼珠子一转，我倒想去听听，何况我们总得要吃饭的。
1: 阿飞笑了笑，看来啊，这伙计拉生意的法子还倒真是对了。
0: 林仙儿掀开被子想坐起来，突然又喵的一声缩了回去，红着脸咬着嘴唇低着头，你坏死了，还不快把衣服拿来给我。
1: 阿飞的脸也红了，一颗心是蹦蹦蹦的跳个不停。
0: 林仙儿痴痴的笑道，转过去啊，可不准头看，听明白了吗？
1: 阿飞面对着墙，心似已将跳出腔子。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纯粹的东西，
1: 嗯，
0: 不含杂质的东西。就换句话说，越纯粹越不含杂质的品质就是越高的，
1: 对，也越难碰啊。
0: 对，所以说我们选健康的产品，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就跟那个选对象哈，这道理是一个道理，
1: 可遇不可求。
0: 哎，你看找对象不都喜欢那种家世清白的，
1: 嗯，
0: 啊，简简单单单纯的那种吗？磷虾油是鱼油和海豹油根本比不了的。
1: 那您怎么就说磷虾油它会更干净更纯粹呢？
0: 这个净是我就问你了，那鱼平时吃的是啥？
1: 鱼吃虾呀。
0: 鱼吃虾。
1: 嗯。
0: 海豹油是不是从海豹的脂肪当中提取的？
1: 嗯、
0: 海豹吃啥？
1: 海豹吃鱼。
0: 海豹吃鱼。
1: 嗯。
0: 你看看，简简单单俩问题，你就已经把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就说出来了，是吧？海豹吃鱼，鱼吃虾。嗯、那这个虾，我们说这个磷虾，它是在大海里面是最基础的食材，
1: 嗯，
0: 它是最底层的食物链，
1: 嗯，
0: 它只吃什么呢？那种浮游的一些植物，
1: 嗯，
0: 就按咱们人来讲，它属于素食动物，
1: 嗯，
0: 那鱼吃虾，海豹又吃鱼，相当于是层层的叠加，所以说鱼的身体当中会积累着一些虾带来的一些微量的杂质，
1: 嗯，
0: 而海豹呢又会把鱼身体当中的杂质再掺一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食物链越高级，它这个纯粹性越低的。
1: 对，
0: 你吃这个鱼油实际上吃的是啥呢？鱼的脂肪提取物嘛。
1: 嗯，
0: 吃海豹油不就吃了海豹的脂肪提取物吗？相当于间接的吃了经过两层食物链富集的成分。
1: 嗯，
0: 而磷虾油是直接磷虾当中提取的，它直接跳过了中间的这种污染的环节，所以说你想想它能一样吗？
1: 那还真不一样，
0: 对吧？
1: 之前吧光知道鱼油啊海豹油啊也能补充欧米伽三，就以为都差不多。
0: 哎呦，那可差别太大了。
1: 嗯
0: 啊，南极的磷虾呢，它生活在零下20摄氏度的海域当中，
1: 嗯，
0: 而且这个磷虾呀它本身它这个寿命啊特别短，一般就是2到3年，
1: 嗯，
0: 它也没有更多的机会积累太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反而你看有一些大型的鱼类还有海豹，有的寿命啊能活到10几年甚至几10年，那你想一想它身体当中重金属的残留，包括这个有一个叫多氯联苯这样的有害物质，它会越堆积越多。
1: 明白。
0: 那你鱼油啊或者是海豹油啊就算是经过精炼了，杂质也很难完全的剔除干净。
1: 嗯，
0: 那一般人，我们说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吃一吃无所谓，老年人就得慎重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肝肾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呀。那你吃这个营养品，图的是健康，
1: 对，
0: 是吧？那如果说你再吃进去一些杂质、重金属残留，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1: 那可太得不偿失了，
0: 对吧？
1: 嗯，那说到这儿啊，我忽然想起来，就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吃鱼油会觉得胃不舒服，
0: 有啊，
1: 哎，打嗝它就有鱼腥味儿。
0: 你看看，
1: 还有好多人吃了大半年，体检报告说他血脂指标它也没怎么降呢。
0: 还有升高的呢，
1: 是不是？
0: 其实净食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啊，特别常见。
1: 常见。
0: 哎，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用过那种鱼油、海豹油之后，哎，有的人他就有这样的感受。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归根结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它的吸收利用率的问题太差了。
1: 嗯，
0: 鱼油和海豹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呢，大多数是一种什么形式呢？甘油三酯型的，
1: 嗯，
0: 或者是乙酯型的，这两种类型呢，咱们中老年人啊，随着消化功能、吸收功能越来越弱，这种大分子成分进入身体当中，它首先得经过我们的肝脏加班加点的给它分解掉，
1: 嗯，
0: 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岁数大的人是不是这种消化分解、消化吸收这种能力变弱了？
1: 嗯，
0: 它的效率就特别低。低的话，它吸收就不足，那剩下的残留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我们的肾脏当中，还有我们的肠胃当中，
1: 明白？
0: 就添加了大量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呀，怎么吃完了胃不舒服呢？反酸呢？然后一打嗝有那种腥味儿呢？
1: 嗯，
0: 那不就是没吸收吗？对吧？就如果吸收了这个鱼腥味儿，那早就没有了。为什么打嗝它有腥味儿？就是没吸收，
1: 嗯，
0: 对吧？但是磷虾油里面这个欧米伽三，它的类型不是甘油三酯型的，也

0: 不是乙酯型的，它是磷酯型的。
1: 嗯，
0: 什么叫磷酯型？磷酯啊，实际上简单的讲，它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它能够直接穿过我们肠道壁，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1: 嗯，
0: 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视网膜这个屏障，不光吸收快，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到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处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构建我们的细胞膜，是能够做到快速清理血管内垃圾，营养我们大脑和眼睛的一种形式。
1: 哦，
0: 尤其因为它那个欧米伽三，它那个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和这个鱼油和海豹油的类型是完全不同的。
1: 嗯嗯，
0: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吧，我告诉你啊，我还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磷虾油哈，还是美国第三代工艺的磷虾油，
1: 更升级。
0: 就这款这个美国的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里面的配比是专门给中老年人、给三高人群专属的。
1: 合着磷虾油和磷虾油的不一样？
0: 你看，肯定不一样
1: 啊！它也分男女老少。嗯，
0: 当然了，我告诉你，不同的人群啊，真就得吃不同这个里面成分配比的磷虾油。
1: 嗯，
0: 你不能乱吃。
1: 嗯
0: 啊，就跟咱们穿衣服似的，大小、体型、型号，
1: 根据身形来嘛。
0: 对，婴儿穿的那种连体衣，青少年得穿合身的运动服啊。
1: 嗯，
0: 中年人、上班族得穿西装衬衫啊。老年人就得穿一些宽松的衣服啊。
1: 嗯，
0: 量体裁衣，你衣服穿错了，别人就看笑话了。
1: 你得合身，你还得穿对。
0: 对，磷虾油里面成分的配比不对，你吃了就等于白搭了。
1: 哦，那不同的人群配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不同的人群呢，他怎么来选择这磷虾油啊？比如说婴儿，婴儿他主要是在长身体的阶段吧，
1: 嗯，
0: 他发育的大脑还有眼睛吧，
1: 嗯，
0: 所以说小孩婴儿在用这个磷虾油的时候，在这个配方当中 DHA 的占比要特别的高，它能够帮助我们视网膜的发育和脑神经的发育。
1: 嗯，
0: 啊，这是婴儿。青少年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1: 嗯，
0: 用眼过度，大脑消耗比较快吧，在这个磷虾油的配比当中，那侧重的要什么呢？要 DHA 和 EPA 也要加进去。
1: 嗯，
0: 明白了吧？帮助青少年增加他的记忆力，缓解他的眼疲劳。
1: 嗯，
0: 你看看这就不一样了吧，除了 DHA 还要加 EPA。 那中年人上班族经常熬夜应酬，血脂容易高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针对中年人的这个磷虾油当中， EPA 要比 DHA 还要高。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加上胆碱，这个胆碱是专门缓解我们人体疲劳的。
1: 就是每个阶段它的需求不一样，
0: 对，
1: 配比它也得跟着变。
0: 当然了，
1: 那老年人的配比重点在哪儿啊？
0: 老年人这个磷虾油里面核心的物质是需要干嘛你知道吗？
1: 嗯，
0: 针对我们三高和血管的，
1: 嗯，
0: 还有血脂的，要稳定我们血脂的指标，改善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磷虾油这个配比当中，磷脂也就是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高。
1: 嗯，
0: 因为这个卵磷脂是干嘛的呢？它是能够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的。
1: 嗯，
0: 那通常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脂溶油，明白啥意思吧？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头那个，比如说衣服上有油了，你在洗的时候是不是得用点去污剂呀？
1: 对，
0: 对吧？他就把那个油就给拿掉了。
1: 嗯，
0: 那这个能够溶油的这种脂类物质是啥呀？就是卵磷脂。
1: 嗯，
0: 啊，只有它能够把我们人体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给你乳化掉、分解掉、打包给你运出去。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才能够畅通？
1: 嗯，
0: 才能够没有脂质体的残留，
1: 对，
0: 血管壁才能够软化，不能够硬化，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才能降下来，血压才能降下来，
1: 嗯，
0: 动脉硬化才能够软化下来，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心梗、脑梗的出现。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的这个配方当中，磷虾油，尤其是每一粒的磷虾油，它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大于300毫克以上。
1: 嗯，
0: 你这样吃下去才有用，不然的话你吃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没有任何的作用。
1: 明白，就是配方要是吃错了它啥用不顶。
0: 对，
1: 要是说给咱们老年人去吃给青少年设计的，比如说补充精力呀、长个子的，
0: 那没用，
1: 那没用，不对路。
0: 对，
1: 你白搭。
0: 对。
1: 那老师您说老年人专属的配方软磷脂它就必须得大于300毫克。
0: 必须。
1: 那我们知道。
0: 嗯。
1: 那这里面含有的 DHA 呀、EPA 呀，它是不是就少了？
0: 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磷虾油啊，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刚才说了，针对中老年朋友最关键的就是软磷脂嘛。
1: 嗯。
0: 每一粒软磷脂的含量不止超过300毫克。它甚至都已经达到了420毫克每粒儿
1: 哦，
0: 但同时呢，那有些老年人也得需要改善记忆力呀、啊，
1: 嗯，
0: 影响大脑啊，这个 DHA 和 EPA 以及胆碱的含量也非常的充足，
1: 嗯，
0: 是原有的青少年基础配方上又提高了软磷脂的这个比例，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磷虾油，它和市面上普通的那种磷虾油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说样样通、样样松的东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美国的磷虾油讲究的就是术业有专攻，
1: 嗯，
0: 精准的发力，就像咱们老话说。一招先吃遍天嘛，
1: 嗯嗯，
0: 他就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什么产品说的样样都治的话，我告诉你，
1: 啥也不是，
0: 这个产品啥也不是，说明样样都不精。首先咱们得明确啊，血脂高啊，它不是单一的问题，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血脂高分为三种情况，
1: 嗯，
0: 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还有高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种情况。
1: 嗯，
0: 那不同的症状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是用不同的药的，
1: 嗯，
0: 但是市面上最常用的无外乎就是他汀类的和贝特类的啊，比如说这个菲诺贝特这样的药物。
1: 对，就我家对门我大娘她就吃他汀类的。
0: 他汀类的吧，
1: 她对自己的身体可上心了，经常还去医院去抽血啊、化验啊、看指标了。
0: 你这么做是对的啊、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当这个临床工作者吧，一般开这些药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叮嘱，
1: 嗯，
0: 叮嘱什么呢？让患者定期的复查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
1: 啊，就医生也要求，
0: 必须要求。
1: 嗯，
0: 为啥你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我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情况。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到医院做那个叫增强 CT，
1: 嗯，
0: 你要是假如说做这个增强 CT 的话，你必须要告诉医生你现在正在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呢，
1: 你得告知。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一定得提前停止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段时间才能做。
1: 那为什么停药才能做呢？
0: 因为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吧，它需要往我们身体打一种造影剂。
1: 嗯，
0: 这个造影剂啊，通过血液循环在我们身体当中游走一遍，最后要靠谁呢？靠我们的肝脏给它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一直在吃他汀类的药物，这俩东西它就都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它就代谢不掉了，
1: 增加负担。
0: 哎，就像两辆大车挤一个单行道似的，俩车就会撞车、
1: 嗯、
0: 而且卡在一块儿了、
1: 嗯、啊，就会受伤。
0: 哎，对我们的肝肾负担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啊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做增强 CT 的时候啊，都会让这个平时吃他汀类的这个患者要停上一段时间。
1: 这个还挺严重啊。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也得注意啊，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停药才能够做加强 CT。
0: 对。那除了他汀类的药物，还有刚才我说的叫贝特类的药物嘛，医生也会告知不能长时间的服用。
1: 嗯。
0: 因为服用时间长了，它会出现什么呢？眼睛发黄。
1: 嗯。
0: 脸色蜡黄，这种黄疸。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肝功能损伤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吧。
1: 这还挺严重的。
0: 对呀、啊、
1: 我之前以为只会说尿液变黄呢。
0: 尿液变黄啊，那这是早期的一个初级表现。
1: 那这它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0: 啊，对呀、啊、
1: 血脂指标可能说暂时下来的，但你肝坏了也不行啊。
0: 其实嘛，就是这个道理。归根结底是吧，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脂药吧，
1: 嗯，
0: 就强行不让你血脂的合成的。
1: 嗯。
0: 但是它没有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脂为什么高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高呢？怎么岁数大了就高了呢？
1: 明白，
0: 是不是？那高，咱们解决高的问题，为啥高的问题？你不让身体合成，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1: 嗯，
0: 而且呢，就这些药物只能防止血脂的指标进一步加重，原来堆积的 它已经解决不了了。
1: 嗯，
0: 啊，它做不到把我们血管当中已经存在的这种脂质斑块清除出去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合着你以为把它按住了，但是它没有清走，
0: 哎，
1: 肝和肾还跟着遭罪。
0: 对，
1: 都说治病的同时，我们应该是难免伤体啊。这个降脂药毕竟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药物，
0: 嗯，
1: 代谢过程当中它必然会有肝肾的一些负担。
0: 对，
1: 但是咱们老年人要的是既降脂又保护血管，还不损伤肝肾。
0: 嗯，就是我们说既要还要，是不是？
1: 我全要。
0: 对，全都要。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甚至呢没有找对方向，
1: 嗯，
0: 没有用对这个配方，就像咱们刚才聊到的，很多人只知道吃这鱼油，吃这个海豹油，甚至也用过一些磷虾油，都认为能够调理血脂。刚才我说了，你用的核心的这个组方的配比，它是错的，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选对成分，选对针对的人群这个组方是非常关键的。磷虾油当中的那个卵磷脂的含量，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脂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卵磷脂就是我们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不是外来的。
1: 嗯，
0: 卵磷脂啊，它正常来讲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物质。
1: 嗯，
0: 所以说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我们人体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不用通过肝肾的转化和代谢。
1: 嗯，
0: 那这一点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安全性直接拉满？
1: 嗯，
0: 完全不用担心伤害我们的肝肾功能吧？
1: 还真是啊，直接就可以利用吸收。
0: 对，想要做到这些的话，前提是什么呢？你这个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含量必须得足够的高，
1: 对，
0: 是吧？那针对这个调理我们的血脂，改善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硬化才有作用。
1: 嗯，
0: 我们医学上公认的是，每天啊，你补充必须得超过300毫克以上才管用。
1: 嗯，
0: 可是市面上大多数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还有磷虾油也好，它根本就没有加这么足的，
1: 嗯，
0: 是吧？要么干脆就是没有这个成分，啊，要么有这个成分也是微乎其微含量，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美国的三代的磷虾油，为什么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呢？这款磷虾油每一粒儿啊，我不是说一瓶啊，就是一粒儿当中卵磷脂的含量直接冲到420毫克，是不是远远高出300毫克？
1: 那可太多了，
0: 而且这不是我随便说的，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比咱们国家 OTC 药品的那个卵磷脂的标准都高出一大截。
1: 嗯，磷虾油它已经是把常规的血脂的问题它都可以覆盖到，
0: 而且不仅如此，竟是，
1: 嗯，
0: 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磷虾油，它还有个绝活。
1: 嗯，
0: 哎，
1: 那是什么？
0: 大家可能都查过这个血脂四项，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指标也很重要，
1: 嗯，
0: 很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查过的啊，或者查完了记没记住有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这个指标，这个指标一旦升高了，它的危害比普通的胆固醇高要大得多。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独立存在的一个危险要素。
1: 嗯，
0: 而且目前市面上对所有的这些降脂药来说，都拿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办法。
0: 对，
1: 那要是这个指标高了，那岂不没有办法了？
0: 对呀，但是我就说了，咱们这款美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就有独到之处了。
1: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啊，
0: 嗯，
1: 昨天我还看几个直播间在那卖鱼油、磷虾油呢，
0: 嗯，
1: 就有的。压根儿它就不说含量，
0: 他不敢说、嗯、
1: 价格贵一点的说是什么每两粒儿含多少多少毫克关键是老年人一天他建议吃4-5粒儿，
0: 你看看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他不是说吃的越多卵磷脂补充就越多，吃的越多杂质堆积就越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也越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商家吧，他玩的都是文字游戏，
1: 嗯
0: 啊，
1: 嗯，
0: 含量不足，
1: 对，
0: 它得需要靠数量来抽，那你数量抽完了、是不是我们的代谢就负担就重了？
1: 是，
0: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那是实打实的专门为中老年人群，为三高人群这个需求和代谢特点量身定制的，一天一粒儿完全够用。
1: 哎，关键是我们一粒儿顶一堆呀、啊、既省了钱又省了心，还在等什么？朋友们，这么好的东西，这么良心的价格，今天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0: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吧？
3: 是我。
4: 哎呦，我可算打通了。
3: 你好啊，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我想订点莲香油啊。我这高血脂啊，这都5年了，这药啊也一直没断，那指标啊就是降不下去呢。我想吃点莲香油试试。
3: 啊，想试试是吧？你今年多大年岁了？这个高血脂都5年了，这么长时间了。
4: 对呀，我今年65了。这不60那年查出来那个高血脂，哎呀，正好5年了。早些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3: 呵，
4: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3: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4: 也没天天吃啊，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

0: 不纯，还7.9呢。
1: 还7.9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得在是5.2以下才行。
0: 嗯、
1: 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0: 哎呀，都比正常值高一点
1: 哦。
0: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1: 嗯。
0: 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1: 哎呦。
0: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1: 啊、
0: 哦。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1: 嗯。
0: 晚上也总起夜，一晚上啊得跑个3-4趟厕所。
1: 哦。
0: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1: 哎呦，
0: 梁老师啊，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1: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0: 嗯，
1: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
0: 嗯嗯。
1: 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
0: 嗯。
1: 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啊。
0: 嗯嗯。哎呀，梁老师啊，我听您说那个磷虾油调血脂特别管用，
1: 嗯，
0: 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进口鱼油，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
1: 嗯，
0: 这磷虾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是吧？嗯，好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是吧？
0: 嗯，
1: 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
0: 嗯，
1: 它就不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你吃了自然而然就没有效果了，明白吗？
0: 哦哦哦，
1: 对，
0: 网上不都是说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1: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
0: 哦、
1: 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
0: 哦、
1: 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0: 哦、
1: 啊、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
0: 哦、
1: 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
0: 哦，
1: 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
0: 哦、
1: 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0: 哦，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1: 对，
0: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啊？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0: 哦、
1: 每一粒儿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儿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啊？
0: 哦哦哦，哎，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1: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0: 嗯嗯。
1: 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0: 哦，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1: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
0: 嗯、
1: 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梁老师。
1: 哎，
4: 梁老师你好。
1: 嗯，
4: 梁老师啊。
1: 嗯，
4: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1: 肺结节呀、啊、哎呦。
4: 哎，肺结节。
1: 嗯。
4: 啊，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1: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啊，不好。
4: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1: 节目了，
4: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因为什么都适合我，你没讲，人家都适合我。真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1: 嗯。
4: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那个 CT 片儿。
1: 啊，
4: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吧，哈。
1: 好，
4: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
1: 嗯。
4: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事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1: 说。
4: 双肺见多酶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1: 多大呀？
4: 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1: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4: 问了，他说的没有。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1: 嗯。
4: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1: 嗯。
4: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但是回家我一看不对呀，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绞索影。
1: 那个没事儿，这个。
4: 完了还有那个。
1: 嗯。
4: 左侧胸膜局部
1: 增厚是吧？肯定胸膜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 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膜玻璃状的这个结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青霉素啊？你用过它呀？
4: 我用了，就我说老师
1: 啊，
4: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我就买的你这个就美国进口那个清肺素哈、我第一次啊买的6瓶，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完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检报吗？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念诊断意见哈，他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玻璃结节，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完了水肿。
1: 这我说的，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青霉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4: 用
1: 青霉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4: 他就写个膜玻璃结节，然后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1: 对了，
4: 那没事儿，哈老师。
1: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斑痕了。
4: 那老师，那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4: 那我还有2瓶呢。
1: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啊，有2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4: 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1: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
4: 保健量哈，
1: 你多大年岁啊？
4: 我今年73。
1: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哎，
4: 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1: 你
4: 哈。
1: 你说。
4: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1: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 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2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2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4: 好，
1: 蛋黄油，
4: 蛋黄油，
1: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 放锅里头干烤，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4: 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1: 干烤
4: 啊，看扣。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
4: 啊、
1: 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4: 啊啊啊啊，哎呀妈，谢谢老师啊。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1: 说。
4: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线上线呢手术了。就比如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1: 啊、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
4: 啊、
1: 是不？啊，
4: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
1: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
4: 啊、
1: 是吧？
4: 啊，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出来，老是咳嗽，
1: 咳
4: 一下就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1: 嗨，你看看
4: 那，
1: 你看看。
4: 啊，
1: 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
4: 啊，
1: 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呀？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
4: 啊，
1: 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了，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
4: 啊，
1: 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
4: 啊，
1: 病毒啊，它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它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
4: 啊、
1: 把这个病毒它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
4: 啊、
1: 它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它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它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4: 啊，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1: 你看看，哎呀，我的天
4: 哪！
1: 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哎、
4: 对呀、啊，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12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子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
4: 啊？
1: 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
4: 啊、
1: 它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
4: 啊、
1: 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
4: 啊、
1: 你时间长了、
4: 啊、
1: 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这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
4: 哎、
1: 说切就切
4: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1: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
4: 啊？
1: 那你说咋整？
4: 啊，现在14岁了，
1: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4: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1: 可以
4: 我给他喝点，
1: 可以，没问题，
4: 我给他喝点。
1: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
4: 啊，
1: 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
4: 啊、
1: 没事出去跑去，多晒太阳。啊
4: 啊！多晒太阳，多跑哈。
1: 对
4: 啊，
1: 你说你这你保险丝都没了，你说咱们就现在就是盲目的给人提高免疫力的。实际上12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复
4: 了。
1: 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 啊，
4: 明白。老师，我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
1: 嗯，
4: 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噌一下抬起来了，
1: 啊、
4: 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翻躺都不得劲儿，
1: 对，就像这个腿呀、
4: 啊，
1: 咋放都不舒服，
4: 就像神经抽一下子似的。
1: 行了，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
4: 啊、
1: 就俩原因。
4: 啊，
1: 一个是关节、
4: 啊，
1: 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啊。
4: 啊，
1: 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4: 我也有，我都买了，
1: 不疼。
4: 但是它是像神经似的，一动没动上的。
1: 它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4: 它是整个腿。
1: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对、
4: 啊，
1: 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它整条腿抽的话、
4: 啊，

0: 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缺钙。
1: 缺钙啊。
0: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啊，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四代的钙啊。
1: 就是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它一个白月
0: 啊，就那液体钙呀、啊，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1: 啊，对呀、啊，牡蛎那个，对，我买了。
0: 那行了，它就是第四代的，你把这个钙给我补上、是吧？你这个就是、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那就是缺氨糖。如果肌肉抽的话，就是缺钙。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四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60的人呐、我告诉你，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60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1: 好
0: 了，
1: 明白了。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啊，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走下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0: 呵，
2: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0: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2: 也没天天吃啊。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0: 哦。
2: 对，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0: 嗯，
2: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0: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2: 我吃的那个瑞舒化他定。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康鱼油。一天不落的吃。
0: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2: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胆固醇还7.9呢。
0: 还7.9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得在是5.2以下才行。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2: 哎，也都比正常值高一点儿。
0: 哦。
2: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0: 嗯。
2: 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0: 哎呦。
2: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0: 啊、
2: 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0: 嗯。
2: 晚上也总起夜，一晚上啊得跑个3-4趟厕所。
0: 哦。
2: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0: 哎呦，
2: 刘老师啊，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0: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2: 嗯，
0: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这是第一个啊。
2: 嗯。
0: 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
2: 嗯。
0: 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
2: 哎呀，梁老师啊，我听人说那个磷虾油调血脂特别管用，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进口鱼油，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
0: 嗯，
2: 这磷虾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0: 有啥不一样是吧？好了，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是吧？
2: 嗯，
0: 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0: 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
2: 嗯，
0: 它就不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你吃了自然而然就没有效果了，明白吗？
2: 哦，
0: 对，
2: 网上不都是说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0: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2: 啊。
0: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 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

0: 300毫克以上。
1: 哦，
0: 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1: 哦，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0: 对，
1: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
0: 啊？那当然了。
1: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0: 对呀，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啊，
1: 哦哦哦，哎，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0: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1: 嗯、
0: 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
1: 嗯、
0: 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1: 哦，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0: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
1: 嗯，
0: 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
1: 嗯、
0: 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
3: 哎，
4: 梁老师你好。
3: 嗯，
4: 梁老师啊。
3: 嗯，
4: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3: 肺结节呀、啊、哎呦。
4: 哎，肺结节。
3: 嗯
4: 啊，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3: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哎、啊，不好。
4: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3: 节目了，
4: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啊，完、
3: 嗯、
4: 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啊。因为什么都适合我，您没讲，人家都适合我。先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3: 嗯。
4: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
3: 嗯、
4: 那个 CT 片儿。
3: 嗯啊，
4: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吧，哈。
3: 好，
4: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
3: 嗯。
4: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式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3: 说。
4: 双肺腱多酶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3: 多大呀？
4: 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3: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4: 问了，他说的没有、
3: 啊、
4: 我当时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3: 嗯，
4: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3: 嗯，
4: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
3: 你
4: 他说回家我一看不对呀、啊、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绞索影。
3: 那个没事儿，这个
4: 完了还有那个
3: 嗯
4: 左侧胸膜局部
3: 增厚是吧？肯定胸膜增厚、
4: 哎、
3: 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 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
4: 啊、
3: 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
4: 啊。
3: 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膜玻璃状的这个结节、
4: 啊、
3: 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清肺素啊？你用过它呀？
4: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3: 啊，
4: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
3: 嗯，
4: 我就买的你这个就美国进口那个清肺素哈、
3: 啊，
4: 我第一次啊买的6瓶，
3: 啊，
4: 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
3: 啊、
4: 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完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检报吗？
3: 啊，
4: 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念诊断意见哈，
3: 啊，
4: 他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 磨玻璃结节，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完了水肿。
3: 这我说的，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青霉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4: 用
3: 青霉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4: 啊，他就写个磨玻璃的结节，他就是也没有零点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3: 对了，
4: 那没事儿，范老师。
3: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斑痕了。
4: 啊，那老师，那我还有两瓶，我还接着吃呗。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4: 那我还有两瓶呢。
3: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有两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4: 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3: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
4: 保健量哈，
3: 你多大年岁啊？
4: 我今年73。
3: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哎，
4: 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3: 你
4: 哈。
3: 你说。
4: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3: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
4: 啊！
3: 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两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两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4: 好，
3: 蛋黄油，
4: 蛋黄油，
3: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烤，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4: 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3: 干烤。
4: 干烤。
3: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4: 哎呀妈！谢谢老师哈。
3: 对。
4: 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3: 说
4: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3: 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是不？
4: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
3: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是吧？
4: 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出来，老是咳嗽，
3: 咳嗽
4: 还得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3: 嗨，你看看
4: 那，
3: 你看看，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的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病毒啊，他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他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把这个病毒它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它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他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他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4: 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3: 你看看，哎呀我的天
4: 哪，
3: 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
4: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12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子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3: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他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他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
0: 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

0: 你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
1: 哎、
0: 说切就切
1: 呀、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0: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
1: 啊？
0: 那你说咋整？
1: 啊，现在14岁了，
0: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1: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0: 可以
1: 我给他喝点，
0: 可以。没问题，
1: 我给他喝点。
0: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实际上12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复
1: 了。
0: 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啊，
1: 明白。老师，你是完我那时候，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
0: 嗯，
1: 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噌一下抬起来了，
0: 啊、
1: 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嗯、翻躺都不得劲儿，
0: 对，就像这个腿呀、
1: 啊，
0: 咋放都不舒服，
1: 抽一下子似的。
0: 行了、
1: 啊，
0: 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
1: 啊、
0: 就俩原因。
1: 啊
0: 一个是关节、
1: 啊、
0: 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
1: 啊
0: 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1: 我有我都买了
0: 不疼
1: 但是它抽的它是像神经似的一动一动上的
0: 它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1: 它是整个腿
0: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对、
1: 啊、
0: 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他整条腿抽的话、
1: 啊、
0: 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
1: 啊、
0: 这就是缺钙。
1: 啊缺钙啊。
0: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
1: 啊
0: 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4代的钙啊。
1: 就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它1个白月。
0: 啊就那液体钙啊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1: 啊对呀、
0: 啊、
1: 牡蛎那个被我买了。
0: 那行了它就是第4代的你把这个钙物质扔、
1: 啊、
0: 是吧你这个就是、
1: 啊、
0: 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
1: 嗯、
0: 那就是缺氨糖、
1: 啊、
0: 如果肌肉抽的话、
1: 啊、
0: 就是缺钙
1: 啊
0: 你这要有这个咱们第4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60的人呢、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60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好吧啊
1: 好
0: 了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啊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您最近啊给大家介绍的磷虾油，那确实是好东西，
1: 是吧？
0: 好多听友打电话就开始咨询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1: 哦，
0: 就是好多老年人家里边不是也有鱼油海豹油吗？那为什么还得用磷虾油呢？我用那些不也一样吗？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
1: 哦，就是磷虾油、鱼油、海豹油，是吧？大家伙认为是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其实这个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就是咱们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人吃什么样的粮，对吧？好多人是不是都觉得鱼油、海豹油、磷虾油都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事儿，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他们仨啊是非常不同的三个产品。
0: 非常不同的。
1: 对。
0: 那有什么不同？
1: 叫物取其本，人用其纯呢。我们大家伙都喜欢什么呢？纯粹的东西。不含杂质的东西。就换句话说，越纯粹越不含杂质的品质就是越高的。
0: 对，也越难碰啊。
1: 对。所以说我们选健康的产品，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就跟那个选对象哈，这道理是一个道理，
0: 可遇不可求。
1: 哎，你看找对象不都喜欢那种家世清白的，简简单单单纯的那种吗？磷虾油是鱼油和海豹油根本比不了的。
0: 那您怎么就说磷虾油它会更干净更纯粹呢？
1: 这个静石我就问你了，那鱼平时吃的是啥？
0: 鱼吃虾呀。
1: 鱼吃虾。
0: 嗯。
1: 海豹油是不是从海豹的脂肪当中提取的？海豹吃啥？
0: 海豹吃鱼。
1: 海豹吃鱼。
0: 嗯。
1: 你看看，简简单单俩问题，你就已经把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就说出来了。是吧？海豹吃鱼，鱼吃虾。那这个虾，我们说这个磷虾，它是在大海里面是最基础的食材。它是最底层的食物链。它只吃什么呢？那种浮游的一些植物。就按咱们人来讲，它属于素食动物。那鱼吃虾，海豹又吃鱼，相当于是层层的叠加。所以说鱼的身体当中会积累着一些虾带来的一些微量的杂质。而海豹呢又会把鱼身体当中的杂质再掺一遍。所以说这个食物链越高级，它这个纯粹性越低的。
0: 对。
1: 你吃这个鱼油实际上吃的是啥呢？鱼的脂肪提取物嘛。吃海豹油不就吃了海豹的脂肪提取物吗？相当于间接的吃了经过两层食物链富集的成分。而磷虾油是直接磷虾当中提取的，它直接跳过了中间的这种污染的环节。所以说你想想它能一样吗？
0: 那还真不一样，
1: 对吧？
0: 之前吧光知道鱼油啊海豹油啊也能补充欧米伽三，就以为都差不多。
1: 哎呦，那可差别太大了。南极的磷虾呢，它生活在零下二摄氏度的海域当中。而且这个磷虾呀，它本身它这个寿命啊特别短，一般就是2到3年。它也没有更多的机会积累太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反而你看有一些大型的鱼类还有海豹，有的寿命啊能活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你想一想，它身体当中重金属的残留，包括这个有一个叫多氯联苯这样的有害物质，它会越堆积越多。
0: 明白。
1: 那你鱼油啊或者是海豹油啊，就算是经过精炼了，杂质也很难完全的剔除干净。那一般人，我们说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吃一吃无所谓，老年人就得慎重了。为啥呢？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肝肾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呀。那你吃这个营养品图的是健康，
0: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你再吃进去一些杂质重金属残留，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0: 那可太得不偿失了，
1: 对吧？
0: 那说到这儿啊，我忽然想起来，就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吃鱼油会觉得胃不舒服？
1: 有啊，
0: 哎，打嗝它就有鱼腥味儿。
1: 你看看，
0: 还有好多人吃了大半年，体检报告说他血脂指标它也没这么降呢。
1: 还有升高的呢，
0: 是不是？
1: 其实进食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啊，特别常见。
0: 常见。
1: 哎，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用过那种鱼油、海豹油之后，哎，有的人他就有这样的感受。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归根结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它的吸收利用率的问题太差了。
0: 嗯，
1: 鱼油和海豹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呢，大多数是一种什么形式呢？甘油三酯型的，
0: 嗯，
1: 或者是乙酯型的。这两种类型呢，咱们中老年人啊，随着消化功能、吸收功能越来越弱，这种大分子成分进入身体当中，它首先得经过我们的肝脏加班加点的给它分解掉，
0: 嗯，
1: 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岁数大的人是不是这种消化分解、消化吸收这种能力变弱了？
0: 嗯，
1: 它的效率就特别低，低的话它吸收就不足，那剩下的残留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我们的肾脏当中，还有我们的肠胃当中。
0: 明白。
1: 就添加了大量的负担。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呀，怎么吃完了胃不舒服呢？反酸呢？然后一打嗝有那种腥味儿呢？
0: 嗯，
1: 那不就是没吸收吗？对吧？就如果吸收了这个鱼腥味儿，那早就没有了。为什么打嗝它有腥味儿？就是没吸收，
0: 嗯，
1: 对吧？但是磷虾油里面这个欧米伽三，它的类型不是甘油三酯型的，也不是乙酯型的，它是磷酯型的。
0: 嗯，
1: 什么叫磷酯型？磷酯啊，实际上，简单的讲，它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它能够直接穿过我们肠道壁，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0: 嗯，
1: 还能够轻松地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视网膜这个屏障，不光吸收快，还能够精准地作用到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处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构建我们的细胞膜，是能够做到快速清理血管内垃圾、营养我们大脑和眼睛的一种形式。尤其因为它那个欧米伽三，它那个类型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和这个鱼油和海豹油的类型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
1: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吧，我告诉你啊，我还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0: 嗯，
1: 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磷虾油哈，还是美国第三代工艺的磷虾油，
0: 更升级。
1: 就这款这个美国的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里面的配比是专门给中老年人、给三高人群专属的。
0: 合着磷虾油和磷虾油的不一样？
1: 你看，肯定不一样
0: 啊！它也分男女老少。
1: 当然了，我告诉你，不同的人群啊，真就得吃不同这个里面成分配比的磷虾油。
0: 嗯，
1: 你不能乱吃。
0: 嗯
1: 啊，就跟咱们穿衣服似的，大小、体型、型号，
0: 根据身形来嘛。
1: 对，婴儿穿的那种连体衣，青少年得穿合身的运动服啊。
0: 嗯，
1: 中年人上班族得穿西装衬衫啊，老年人就得穿一些宽松的衣服啊。
0: 嗯，
1: 量体裁衣，你衣服穿错了，别人就看笑话了。
0: 你得合身，你还得穿对。
1: 对，磷虾油里面成分的配比不对，你吃了就等于白搭了。
0: 哦，那不同的人群配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不同的人群呢，他怎么来选择这磷虾油啊？比如说婴儿，婴儿他主要是在长身体的阶段吧，
0: 嗯，
1: 他发育的大脑还有眼睛吧，
0: 嗯，
1: 所以说小孩婴儿在用这个磷虾油的时候，在这个配方当中 DHA 的占比要特别的高，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视网膜的发育和脑神经的发育。
0: 嗯，
1: 啊，这是婴儿。青少年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1: 用眼过度，大脑消耗比较快吧，在这个磷虾油的配比当中，那侧重的要什么呢？要 DHA 和 EPA 也要加进去。
0: 嗯，
1: 明白了吧？帮助青少年增加他的记忆力，缓解他的眼疲劳。
0: 嗯，
1: 你看看这就不一样了吧，除了 DHA 还要加 EPA。 那中年人上班族经常熬夜应酬，血脂容易高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针对中年人的这个磷虾油当中 EPA 要比 DHA 还要高。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加上胆碱，这个胆碱是专门缓解我们人体疲劳的。
0: 就是每个阶段它的需求不一样。
1: 对。

0: 配比它也得跟着变。
1: 当然了。
0: 那老年人的配比重点在哪儿啊？
1: 老年人这个磷虾油里面核心的物质是需要干嘛你知道吗？
0: 嗯，
1: 针对我们三高和血管的，
0: 嗯，
1: 还有血脂的，要稳定我们血脂的指标，改善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的。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磷虾油这个配比当中，磷脂也就是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高。
0: 嗯，
1: 因为这个卵磷脂是干嘛的呢？它是能够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的。
0: 嗯，
1: 那通常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脂溶油，明白啥意思吧？
0: 嗯，
1: 就像我们家里头那个，比如说衣服上有油了，你在洗的时候是不是得用点去污剂呀？
0: 对，
1: 对吧？它就把那个油就给拿掉了。
0: 嗯，
1: 那这个能够溶油的这种脂类物质是啥呀？就是卵磷脂。
0: 嗯，
1: 啊。只有它能够把我们人体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给你乳化掉、分解掉、打包给你运出去，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才能够畅通？
0: 嗯，
1: 才能够没有脂质体的残留，
0: 对，
1: 血管壁才能够软化，不能够硬化，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才能降下来，血压才能降下来，
0: 嗯，
1: 动脉硬化才能够软化下来，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心梗、脑梗的出现。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的这个配方当中，磷虾油，尤其是每一粒的磷虾油，它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大于300毫克以上。
0: 嗯，
1: 你这样吃下去才有用，不然的话你吃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没有任何的作用。
0: 明白，就是配方要是吃错了它啥用不顶。
1: 对，
0: 要是说给咱们老年人去吃给青少年设计的，比如说补充精力呀、长个子的
1: 那没用，
0: 那没用，不对路。
1: 对，
0: 你白搭。
1: 对， 对， 对。
0: 那老师您说老年人专属的配方卵磷脂它就必须得大于300毫克。
1: 必须。
0: 那我们知道，
1: 嗯，
0: 那这里面含有的 DHA 呀、EPA 呀，它是不是就少了？
1: 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磷虾油啊，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刚才说了，针对中老年朋友最关键的就是卵磷脂嘛。
0: 嗯，
1: 每一粒卵磷脂的含量不止超过300毫克，它甚至都已经达到了420毫克每粒
0: 哦。
1: 但同时呢，那有些老年人也得需要改善记忆力啊，
0: 嗯，
1: 影响大脑啊，这个 DHA 和 EPA 以及胆碱的含量也非常的充足，
0: 嗯，
1: 是原有的青少年基础配方上又提高了卵磷脂的这个比例，明白了吧？
0: 明白了，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磷虾油，它和市面上普通的那种磷虾油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说样样通、样样松的东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款美国的磷虾油讲究的就是术业有专攻，
0: 嗯，
1: 精准的发力，就像咱们老话说。一招先吃遍天嘛，
0: 嗯嗯，
1: 他就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什么产品说的样样都治的话，我告诉你，
0: 啥也不是，
1: 这个产品啥也不是，说明样样都不精。首先咱们得明确啊，血脂高啊，它不是单一的问题。
0: 嗯，
1: 一般来讲，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血脂高分为三种情况。
0: 嗯，
1: 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还有高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种情况。
0: 嗯，
1: 那不同的症状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是用不同的药的，
0: 嗯，
1: 但是市面上最常用的无外乎就是他汀类的和贝特类的啊，比如说这个菲诺贝特这样的药物。
0: 对，就我家对门有个大娘，她就吃他汀类的。
1: 他汀类的吧，
0: 她对自己的身体可上心了，经常还去医院去抽血化验啊，看指标了。
1: 你这么做是对的啊，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当这个临床工作者吧，一般开这些药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叮嘱。
0: 嗯，
1: 叮嘱什么呢？让患者定期的复查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
0: 啊，就医生也要求，
1: 必须要求。
0: 嗯，
1: 为啥你知道吗？
0: 为啥？
1: 因为我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情况。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到医院做那个叫增强 CT，
0: 嗯，
1: 你要是假如说做这个增强 CT 的话，你必须要告诉医生你现在正在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呢，
0: 你得告知。
1: 对。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一定得提前停止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段时间才能做。
0: 那为什么停药才能做呢？
1: 因为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吧，它需要往我们身体打一种造影剂。
0: 嗯，
1: 这个造影剂啊，通过血液循环在我们身体当中游走一遍，最后要靠谁呢？靠我们的肝脏给它代谢出体外。
0: 嗯，
1: 如果

0: 说这个时候你一直在吃他汀类的药物，这俩东西它就都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它就代谢不掉了，
1: 增加负担。
0: 哎，就像两辆大车挤一个单行道似的，俩车就会撞车，而且卡在一块儿了，啊，
1: 就会受伤。
0: 哎，对我们的肝肾负担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啊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做增强 CT 的时候啊，都会让这个平时吃他汀类的这个患者要停上一段时间。
1: 这个还挺严重啊！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也得注意啊，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停药才能够做加强 CT。
0: 对，那除了他汀类的药物，还有刚才我说的叫贝特类的药物嘛。医生也会告知不能长时间的服用，
1: 嗯，
0: 因为服用时间长了，它会出现什么呢？眼睛发黄，
1: 嗯，
0: 脸色蜡黄，这种黄疸，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肝功能损伤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吧？
1: 这还挺严重的。
0: 对呀，
1: 我之前以为只会说尿液变黄呢。
0: 尿液变黄啊，那这是早期的一个初级表现。
1: 那这它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0: 啊，对呀，
1: 血脂指标可能说暂时下来的，但你肝坏了也不行啊。
0: 其实嘛，就是这个道理，归根结底是吧，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脂药吧，
1: 嗯，
0: 就强行不让你血脂的合成的，
1: 嗯，
0: 但是它没有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脂为什么高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高呢？怎么岁数大了就高了呢？
1: 明白，
0: 是不是？那高，咱们解决高的问题，为啥高的问题？你不让身体合成，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1: 嗯，
0: 而且呢，就这些药物只能防止血脂的指标进一步加重，原来堆积的，它已经解决不了了。
1: 嗯，
0: 啊，它做不到把我们血管当中已经存在的这种脂质斑块清除出去的这个作用
1: 啊，就是合着你以为把它按住了，但是它没有清走，
0: 哎，
1: 肝和肾还跟着遭罪。
0: 对，
1: 都说治病的同时，我们应该是难免伤体啊。这个降脂药毕竟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药物，
0: 嗯，
1: 代谢过程当中它必然会有肝肾的一些负担。
0: 对，
1: 但是咱们老年人要的是既降脂又保护血管，还不损伤肝肾。
0: 嗯。就是我们说既要还要，是不是？
1: 我全要。
0: 对，全都要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甚至呢没有找对方向，
1: 嗯，
0: 没有用对这个配方。就像咱们刚才聊到的，很多人只知道吃这鱼油，吃这个海豹油，甚至也用过一些磷虾油，都认为能够调理血脂。刚才我说了，你用的核心的这个组方的配比，它是错的，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选对成分，选对针对的人群，那个组方是非常关键的。磷虾油当中的那个卵磷脂的含量，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脂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卵磷脂就是我们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不是外来的。
1: 嗯，
0: 卵磷脂啊，它正常来讲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物质。
1: 嗯，
0: 所以说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我们人体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不用通过肝肾的转化和代谢。
1: 嗯，
0: 那这一点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安全性直接拉满？
1: 嗯，
0: 完全不用担心伤害我们的肝肾功能吧？
1: 还真是啊，直接就可以利用吸收。
0: 对，想要做到这些的话，前提是什么呢？你这个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含量必须得足够的高。
1: 对，
0: 是吧？那针对这个调理我们的血脂，改善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硬化才有作用。
1: 嗯。
0: 我们医学上公认的是每天啊，你补充必须得超过300毫克以上才管用。
1: 嗯，
0: 可是市面上大多数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还有磷虾油也好，它根本就没有加这么足的。
1: 嗯，
0: 是吧？要么干脆就是没有这个成分啊，要么有这个成分也是微乎其微含量，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美国的三代的磷虾油。为什么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呢？这款磷虾油每一粒儿啊，我不是说一瓶啊，就是一粒儿当中卵磷脂的含量直接冲到420毫克，是不是远远高出300毫克？
1: 那可太多了。
0: 而且这不是我随便说的，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比咱们国家 OTC 药品的那个卵磷脂的标准都高出一大截。
1: 嗯，磷虾油它已经是把常规的血脂的问题它都可以覆盖到。
0: 而且不仅如此，竟是
1: 嗯，
0: 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磷虾油，它还有一个绝活。
1: 嗯，
0: 哎，
1: 那是什么？
0: 大家可能都查过这个血脂四项，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指标也很重要。
1: 嗯，
0: 很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查过的啊，或者查完了记没记住有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一旦升高了，它的危害比普通的胆固醇高要大得多，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独立存在的一个危险要素。
1: 嗯，
0: 而且目前市面上对所有的这些降脂药来说，都拿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办法。
0: 对，
1: 那要是这个指标高了，那岂不没有办法了？
0: 对呀、啊，但是我就说了，咱们这款美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就有独到之处了。
1: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啊，
0: 嗯，
1: 昨天我还看几个直播间在那卖鱼油、磷虾油呢，
0: 嗯，
1: 就有的压根儿它就不说含量，
0: 它不敢说、嗯，
1: 价格贵一点的说是什么每两粒含多少多少毫克，关键是老年人一天他建议吃四五粒儿，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它不是说吃的越多卵磷脂补充就越多，吃的越多杂质堆积就越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也越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商家吧，他玩的都是文字游戏，
1: 嗯
0: 啊，
1: 嗯，
0: 含量不足，
1: 对，
0: 他得需要靠数量来抽，那你数量抽完了，是不是我们的代谢就负担就重了？
1: 是，
0: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那是实打实的，专门为中老年人群、为三高人群这个需求和代谢特点量身定制的，一天一粒儿完全够用。
1: 哎，关键是我们一粒儿顶一堆呀、啊，既省了钱又省了心，还在等什么？朋友们，这么好的东西，这么良心的价格，今天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吧？
0: 是我。
4: 哎呦、啊、我可算打通了。
0: 你好啊，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我想订点磷虾油啊。我这高血脂啊，这都5年了，这药啊也一直没断，那指标啊就是降不下去呢。我想吃点磷虾油试试。
0: 啊，想试试是吧？你今年多大年岁了？这个高血脂都5年了，这么长时间了。
4: 对呀、啊，我今年65了。
0: 啊、
4: 这不60那年查出来的个高血脂，哎呀，正好5年了。
0: 嗯。
4: 早些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啊，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0: 呵。
4: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0: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呀。
4: 也没天天吃啊，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0: 哦，
4: 这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0: 嗯，
4: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0: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4: 我吃的那个瑞舒化他定。
0: 啊。
4: 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口鱼油。
0: 嗯。
4: 一天不落的吃。
0: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4: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

0: 晚上也总起夜，一晚上啊得跑个三四趟厕所，
1: 哦，
0: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1: 哎呦，
0: 刘老师，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1: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0: 嗯，
1: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这是第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
0: 嗯嗯。
1: 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
0: 嗯，
1: 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啊。
0: 嗯嗯，哎呀，刘老师啊，我听说那个莲香油调血脂特别管用，
1: 嗯，
0: 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进口鱼油，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
1: 嗯，
0: 这莲香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是吧？嗯，好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是吧？
0: 嗯，
1: 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
0: 嗯，
1: 它就不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你吃了自然而然就没有效果了。明白吗？
0: 哦哦哦，
1: 对，
0: 网上不都是说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1: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0: 啊，
1: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0: 哦，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1: 对，
0: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
1: 啊？那当然了。
0: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1: 对呀，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啊，
0: 哦哦哦，哎，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1: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0: 嗯，
1: 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0: 哦，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1: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
1: 哎，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
2: 梁老师，
1: 哎，是
2: 梁
1: 我，
2: 老师你好，梁老师啊，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零
1: 肺
2: 点
1: 结
2: 五，
1: 节呀，哎呦，
2: 哎，肺结节，啊，玻璃磨花的呢哈，
1: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1: 哎
2: 对
1: 呦
2: 对啊。
1: 啊，不
2: 完
1: 好。
2: 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1: 节目了，
2: 那个节目了，哎呀，我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你用什么都适合我，你没讲人家都适合我。先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那个 CT 片儿，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子哈，
1: 好。
2: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 cm 哈，括号。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式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1: 说。
2: 双肺腱多枚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1: 多
2: 完
1: 大
2: 了
1: 呀？
2: 是，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1: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2: 问了，他说的没有。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但是回家我一看不对呀，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条索影。
1: 那个没事儿，
2: 完了
1: 这
2: 还有那个左侧胸膜局部增
1: 增
2: 厚。
1: 厚是吧？肯定胸膜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磨玻璃状的这个结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青霉素啊？你用过它呀？
2: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我就买的你这个就美国进口那个清肺素哈。我第一次啊买的6瓶，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了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简报吗？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也诊断意见哈，他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玻璃结节、双肺锁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完了水肿
1: 这我说呢，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青霉素了吧？你一告诉我用
2: 用
1: 青霉
2: 了，
1: 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2: 他就写个膜玻璃结节，然后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1: 对了，
2: 那没
1: 我
2: 事儿
1: 告诉
2: 哈，
1: 你，
2: 老师。
1: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瘢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瘢痕了。
2: 那
1: 多
2: 我现
1: 好！
2: 在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
2: 那我
1: 己
2: 还有
1: 定，
2: 2瓶呢。
1: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啊，有两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2: 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1: 保
2: 行
1: 健量
2: 吗？
1: 就行了。保健
2: 哎，
1: 量
2: 保
1: 就行
2: 健
1: 了。
2: 量哈，
1: 你说你多大年岁啊？
2: 我今年73。
1: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哎
2: 哎，
1: 呦，
2: 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哈，
1: 你说，
2: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1: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啊！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两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两种可能。我教你一招啊，
2: 好，
1: 蛋黄油，
2: 蛋黄油，
1: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靠，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2: 就是干锅那种干炒，
1: 干靠。
2: 干扣
1: 但是
2: 啊。
1: 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2: 哎呀妈！谢谢老师哈。
1: 对，
2: 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个问题。
1: 说。
2: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 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1: 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啊、是不？啊，
2: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
1: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
2: 啊、
1: 是吧？
2: 啊，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出来，老是咳嗽，
1: 咳嗽
2: 就一看仰的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1: 嗨，你看看
2: 那，
1: 你看看、
2: 啊，
1: 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啊、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
2: 啊、
1: 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在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
2: 啊、
1: 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
2: 啊，
1: 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
2: 啊，
1: 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
2: 啊、
1: 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的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
2: 哎、
1: 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
2: 嗯，
1: 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嗯、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
2: 啊、
1: 嗯、病毒啊他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他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嗯、把这个病毒他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它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它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它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2: 啊，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1: 你看看，
2: 咱
1: 们腺都做了。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
2: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十二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
2: 啊？
1: 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
2: 啊，
1: 他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
2: 啊、
1: 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
2: 嗯、
1: 你时间长了、
2: 啊、
1: 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
2: 哎、
1: 说切就切
2: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1: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
2: 啊、
1: 那你说咋整
2: 啊？现在14岁了，
1: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2: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1: 可以，
2: 我给他喝点，
1: 可以，没问题，
2: 我给他喝点。
1: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
2: 啊、
1: 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
2: 啊、
1: 没事出去跑去、
2: 啊、
1: 多晒太阳啊，
2: 啊，多晒太阳多跑哈、啊、
1: 对
2: 啊。
1: 你说你这你保险丝都没了，你说咱们就现在就是盲目的给人提高免疫力的，实际上12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复
2: 了，
1: 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 啊，
2: 明白。老师，我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
1: 嗯，
2: 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噔一下抬起来了，
1: 啊、
2: 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
1: 嗯、
2: 翻躺都不得劲儿。
1: 对，就像这个腿啊，咋放都不舒服，
2: 抽一下子似的。
1: 行了、
2: 啊，
1: 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
2: 啊、
1: 就俩原因、
2: 啊，
1: 一个是关节，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啊。
2: 啊，
1: 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2: 我有，我都买了，
1: 不疼。
2: 但是他是像神经似的，一动一动上的。
1: 他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2: 他是整个腿。
1: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对、
2: 啊，
1: 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他整条腿抽的话，
2: 啊、
1: 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
2: 啊、
1: 这就是缺钙。
2: 啊，缺钙啊。
1: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啊，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四代的钙啊。
2: 就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它一个白月
1: 啊，就那液体钙呀、啊，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2: 啊，对呀、
1: 啊，
2: 牡蛎那个，对，我买了。
1: 那行了，它就是第四代的，你把这个钙物补上、
2: 啊、
1: 是吧？你这个就是、
2: 啊、
1: 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
2: 嗯、
1: 那就是缺氨糖、
2: 啊，
1: 如果肌肉抽的话，
2: 啊、
1: 就是缺钙。
2: 啊
1: 啊，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四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60的人呐、我告诉你，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60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2: 好，明白了。
1: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2: 啊，谢谢老师，
1: 哎、
2: 谢谢、啊。
1: 不客气，再见。
0: 走下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1: 呵。
0: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1: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0: 也没天天吃啊。
1: 嗯。
0: 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1: 哦。
0: 对，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1: 嗯，
0: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1: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0: 我吃的那个瑞舒化他定。
1: 啊。
0: 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康鱼油。
1: 啊。
0: 一天不落的吃。
1: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0: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胆固醇还7.9呢。
1: 还7.9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得在是5.2以下才行、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0: 哎，也都比正常值高一点
1: 儿。
0: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1: 嗯，
0: 这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1: 哎呦，
0: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1: 啊、
0: 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1: 嗯，
0: 晚上也总起夜，一晚上啊得跑个3-4趟厕所。
1: 哦，
0: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1: 哎呦，
0: 刘老师啊，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1: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0: 嗯，
1: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
0: 嗯，
1: 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啊。
0: 哎呀，刘老师啊，我听您说那个磷虾油调血脂特别管用。
1: 嗯，
0: 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进口鱼油，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
1: 嗯，
0: 这磷虾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是吧？嗯，好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是吧？
0: 嗯，
1: 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
0: 嗯，
1: 它就不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你吃了自然而然就没有效果了，明白吗？对。
0: 网上不都是说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1: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0: 啊。
1: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0: 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1: 对，
0: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啊。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1: 对啊，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 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啊，
0: 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1: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0: 嗯嗯，
1: 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0: 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1: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
1: 哎，再见啊。
0: 哎，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梁老师。
1: 哎，
4: 梁老师你好。
1: 嗯，
4: 梁老师啊。
1: 嗯，
4: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1: 肺结节呀、啊、哎呦。
4: 哎，肺结节。
1: 嗯。
4: 啊，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1: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
4: 啊，
1: 不好。
4: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1: 节目了，
4: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
1: 嗯，
4: 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因为什么都适合我，你没讲人家都适合我。先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1: 嗯。
4: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
1: 嗯，
4: 那个 CT 片儿。
1: 啊，
4: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吧，哈。
1: 好，
4: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
1: 嗯。
4: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事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1: 说。
4: 双肺腱多酶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1: 多大呀？
4: 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1: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4: 问了，他说的没有。啊、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1: 嗯。
4: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1: 嗯。
4: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但是回家我一看不对呀、啊，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角索影。
1: 那个没事儿，这个。
4: 完了还有那个。
1: 嗯。
4: 左侧胸膜局部
1: 增厚是吧？肯定胸膜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 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膜玻璃状的这个结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青霉素啊？你用过它呀？
4: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1: 啊，
4: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
1: 嗯，
4: 我就买的你这个就美国进口那个青霉素哈、
1: 啊，
4: 我第一次啊买的6瓶，
1: 啊，
4: 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完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检报吗？
1: 啊，
4: 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也诊断意见哈，他、
1: 啊、
4: 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玻璃结节，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完了水肿。
1: 这我说呢、
4: 啊，
1: 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青霉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4: 用
1: 青霉素
4: 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4: 他就写个膜玻璃结节，反正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1: 对了，
4: 那没事儿，哈老师。
1: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 明白了吧、
4: 啊、
1: 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
4: 啊、
1: 他就变成瘢痕了。
4: 啊啊啊，那现在我还有两瓶我还接着吃呗。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
4: 啊、
1: 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4: 那我还有两瓶呢。
1: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4: 啊，
1: 有两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
4: 啊、
1: 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
4: 啊、
1: 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
4: 啊、
1: 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4: 啊，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1: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
4: 保健量哈。
1: 你多大年岁啊？
4: 我今年73。
1: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
4: 哎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嗯、想问
1: 你
4: 哈。
1: 你说
4: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1: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
4: 啊
1: 别抹药、
4: 啊、
1: 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两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
4: 啊、
1: 就这两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4: 啊好。
1: 蛋黄油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
4: 啊、
1: 把这个蛋黄拿出来、
4: 啊、
1: 蛋清自己吃了、
4: 啊、
1: 这个蛋黄拿出来、
4: 啊、
1: 放锅里头干烤，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4: 啊、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1: 干烤
4: 啊，干烤、啊、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
4: 啊、
1: 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4: 啊哎呀妈，谢谢老师啊。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1: 说。
4: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1: 啊、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
4: 啊、
1: 是不？啊，
4: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吧？
1: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
4: 啊、
1: 是吧？
4: 啊，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出来，老是咳嗽，
1: 咳嗽、
4: 啊、就一看就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1: 嗨，你看看
4: 那，
1: 你看看。
4: 啊，
1: 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
4: 啊，
1: 想过没有这个问题
4: 啊？
1: 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
4: 啊、
1: 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的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
4: 哎、
1: 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
4: 啊，
1: 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
4: 啊、
1: 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
4: 啊，
1: 病毒啊它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它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
4: 啊、
1: 把这个病毒它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
4: 啊、
1: 它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它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它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4: 啊，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1: 你看看，哎呀，我的天
4: 哪！
1: 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哎、
4: 对呀、啊，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12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
4: 啊？
1: 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
4: 啊、
1: 它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
4: 啊、
1: 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
4: 啊、
1: 你时间长了、
4: 啊、
1: 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
4: 哎、
1: 说切就切
4: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1: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
4: 啊？
1: 那你说咋整
4: 啊？现在14岁了，
1: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4: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1: 可以
4: 我给他喝点，
1: 可以， 没问题，
5: 我给他喝点。
1: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

0: 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实际上12岁呀，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
1: 就
0: 恢
1: 好了。
0: 复了。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啊。
1: 明白，老师，我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噔一下抬起来了，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呀，怎么躺翻躺都不得，这
0: 对，
1: 腿
0: 就
1: 就
0: 像这
1: 像
0: 个腿呀、啊，咋放都不
1: 神
0: 舒
1: 经
0: 服。
1: 抽一下子似的
0: 行了，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就俩原因，一个是关节，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啊，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1: 我也有，我都买了，
0: 不
1: 但
0: 疼
1: 是
0: 了。
1: 他抽的，他是像神经似的，一动一动上的，
0: 他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1: 他是整个腿，
0: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
1: 整个
0: 说
1: 腿
0: 了，
1: 都
0: 对，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他整条腿抽的话，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缺钙。
1: 缺钙
0: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啊，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4代的钙啊。
1: 就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才1个多月。
0: 啊，就那液体钙呀、啊，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1: 对呀，牡
0: 那你
1: 蛎
0: 用
1: 那个，
0: 它
1: 对
0: 吧。
1: 我买了。
0: 那行了，它就是第4代的，你把这个钙给我补上，是吧？你这个就是，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那就是缺氨糖；如果肌肉抽的话，就是缺钙。啊，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4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60的人呐，我告诉你，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60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1: 好，
0: 好
1: 明
0: 了，
1: 白了，
0: 哎，咱们
1: 拜。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哎，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您最近啊给大家介绍的磷虾油，那确实是好东西，
1: 是吧？
0: 好多听友打电话就开始咨询啊，
1: 啊，
0: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1: 哦，
0: 就是好多老年人家里边不是也有鱼油、海豹油吗？
1: 嗯，
0: 那为什么还得用磷虾油呢？我用那些不也一样吗？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
1: 哦，就是磷虾油、鱼油、海豹油，
0: 嗯，
1: 是吧？大家伙认为是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嗯，其实这个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0: 嗯，
1: 但是就是咱们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人吃什么样的粮，对吧？
0: 嗯，
1: 好多人是不是都觉得鱼油、海豹油、磷虾油都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事儿，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他们仨啊是非常不同的三个产品，
0: 非常不同的。
1: 对，
0: 那有什么不同？
1: 叫物取其本，人用其纯呢。
0: 嗯，
1: 我们大家伙都喜欢什么呢？纯粹的东西。
0: 嗯，
1: 不含杂质的东西。就换句话说，越纯粹越不含杂质的品质就是越高的。
0: 对，也越难碰啊。
1: 对，所以说我们选健康的产品，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就跟那个选对象哈，这道理是一个道理，
0: 可遇不可求。
1: 哎，你看找对象不都喜欢那种家世清白的，
0: 嗯，
1: 啊，简简单单单纯的那种吗？磷虾油是鱼油和海豹油根本比不了的。
0: 那您怎么就说磷虾油它会更干净更纯粹呢？
1: 这个就是我就问你了，那鱼平时吃的是啥？
0: 鱼吃虾呀。
1: 鱼吃虾。
0: 嗯，
1: 海豹油是不是从海豹的脂肪当中提取的？
0: 嗯，
1: 海豹吃啥？
0: 海豹吃鱼。
1: 海豹吃鱼。
0: 嗯，
1: 你看看，简简单单俩问题，你就已经把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就说出来了，是吧？海豹吃鱼，鱼吃虾。嗯，那这个虾，我们说这个磷虾，它是在大海里面是最基础的食材。
0: 嗯，
1: 它是最底层的食物链。
0: 嗯，
1: 它只吃什么呢？那种浮游的一些植物。
0: 嗯。
1: 就按咱们人来讲，它属于素食动物。
0: 嗯，
1: 那鱼吃虾，海豹又吃鱼，相当于是层层的叠加。所以说鱼的身体当中会积累着一些虾带来的一些微量的杂质。
0: 嗯，
1: 而海豹呢又会把鱼身体当中的杂质再掺一遍。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食物链越高级，它这个纯粹性越低的。
0: 对，
1: 你吃这个鱼油实际上吃的是啥呢？鱼的脂肪提取物嘛。
0: 嗯，
1: 吃海豹油不就吃了海豹的脂肪提取物吗？相当于间接的吃了经过两层食物链富集的成分。
0: 嗯，
1: 而磷虾油是直接磷虾当中提取的，它直接跳过了中间的这种污染的环节。 所以说你想想它能一样吗？
0: 那还真不一样，
1: 对吧？
0: 之前吧光知道鱼油啊海豹油啊也能补充欧米伽三，就以为都差不多。
1: 哎呦，那可差别太大了。
0: 嗯
1: 啊，南极的磷虾呢，它生活在零下20摄氏度的海域当中。
0: 嗯，
1: 而且这个磷虾呀，它本身它这个寿命啊特别短，一般就是2到3年。
0: 嗯，
1: 它也没有更多的机会积累太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
0: 嗯，
1: 反而你看有一些大型的鱼类，还有海豹，有的寿命啊能活到10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你想一想，它身体当中重金属的残留，包括这个有一个叫多氯联苯这样的有害物质，它会越堆积越多。
0: 明白。
1: 那你鱼油啊或者是海豹油啊，就算是经过精炼了，杂质也很难完全的剔除干净。
0: 嗯，
1: 那一般人，我们说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吃一吃无所谓，老年人就得慎重了。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肝肾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呀。那你吃这个营养品图的是健康，
0: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你再吃进去一些杂质重金属残留，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0: 那可太得不偿失了，
1: 对吧？
0: 嗯，那说到这儿啊，我忽然想起来，就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吃鱼油会觉得胃不舒服？
1: 有啊。
0: 哎，打嗝它就有鱼腥味儿，
1: 你看看。
0: 还有好多人吃了大半年，体检报告说他血脂指标他也没怎么降呢。
1: 还有升高的呢，
0: 是不是？
1: 其实静时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啊特别常见。
0: 常见。
1: 哎，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用过那种鱼油海豹油之后，哎，有的人他就有这样的感受。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归根结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它的吸收利用率的问题太差了。
0: 嗯，
1: 鱼油和海豹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呢，大多数是一种什么形式呢？甘油三酯型的，
0: 嗯，
1: 或者是乙酯型的。这两种类型呢，咱们中老年人啊，随着消化功能、吸收功能越来越弱，这种大分子成分进入身体当中，它首先得经过我们的肝脏加班加点的给它分解掉，
0: 嗯，
1: 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岁数大的人是不是这种消化分解消化吸收这种能力变弱了？
0: 嗯，
1: 它的效率就特别低，低的话它吸收就不足，那剩下的残留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我们的肾脏当中，还有我们的肠胃当中。
0: 明白。
1: 就添加了大量的负担。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呀，怎么吃完了胃不舒服呢，反酸呢，然后一打嗝有那种腥味呢。
0: 嗯，
1: 那不就是没吸收吗？对吧？就如果吸收了这个鱼腥味儿，那早就没有了。为什么打嗝它有腥味儿？就是没吸收，
0: 嗯，
1: 对吧？但是磷虾油里面这个欧米伽三，它的类型不是甘油三酯型的，也不是乙酯型的，它是磷酯型的。
0: 嗯，
1: 什么叫磷酯型？磷酯啊，实际上简单的讲，它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它能够直接穿过我们肠道壁，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0: 嗯，
1: 还能够轻松地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视网膜这个屏障，不光吸收快，还能够精准地作用到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处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构建我们的细胞膜，是能够做到快速清理血管内垃圾、营养我们大脑和眼睛的一种形式。
0: 哦，
1: 尤其因为它那个欧米伽三，它那个类型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和这个鱼油和海豹油的类型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
1: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吧，我告诉你啊，我还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0: 嗯，
1: 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磷虾油哈，还是美国第三代工艺的磷虾油，
0: 更升级。
1: 就这款这个美国的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里面的配比是专门给中老年人、给三高人群专属的。
0: 合着磷虾油和磷虾油的不一样？
1: 你看，肯定不一样
0: 啊！它也分男女老少。
1: 当然了，我告诉你，不同的人群啊，真就得吃不同这个里面成分配比的磷虾油。
0: 嗯，
1: 你不能乱吃。
0: 嗯
1: 啊，就跟咱们穿衣服似的，大小、体型、型号，
0: 根据身形来嘛。
1: 对，婴儿穿的那种连体衣，青少年得穿合身的运动服啊。
0: 嗯，
1: 中年人、上班族得穿西装、衬衫啊。老年人就得穿一些宽松的衣服啊。
0: 嗯，
1: 量体裁衣，你衣服穿错了别人就看笑话了。
0: 你得合身，你还得穿对。
1: 对，磷虾油里面成分的配比不对，你吃了就等于白搭了。
0: 哦，那不同的人群配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不同的人群呢，他怎么来选择这磷虾油啊？比如说婴儿，婴儿他主要是在长身体的阶段吧，
0: 嗯，
1: 他发育的大脑还有眼睛吧，
0: 嗯，
1: 所以说小孩婴儿在用这个磷虾油的时候，在这个配方当中 DHA 的占比要特别的高，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视网膜的发育和脑神经的发育，
0: 嗯，
1: 啊，这是婴儿。青少年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1: 用眼过度，大脑消耗比较快吧，在这个磷虾油的配比当中，那侧重的要什么呢？要 DHA 和 EPA 也要加进去，
0: 嗯，
1: 明白了吧？帮助青少年增加他的记忆力，缓解他的眼疲劳，
0: 嗯，
1: 你看看这就不一样了吧？除了 DHA 还要加 EPA。 那中年人上班族经常熬夜应酬，血脂容易高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针对中年人的这个磷虾油当中 EPA 要比 DHA 还要高，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加上胆碱，这个胆碱是专门缓解我们人体疲劳的，
0: 就是每个阶段它的需求不一样，
1: 对，
0: 配比它也得跟着变。
1: 当然了，
0: 那老年人的配比重点在哪儿啊？
1: 老年人这个磷虾油里面核心的物质是需要干嘛你知道吗？
0: 嗯，
1: 针对我们三高和血管的，
0: 嗯，
1: 还有血脂的，要稳定我们血脂的指标，改善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的，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磷虾油这个配比当中，磷脂也就是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高，
0: 嗯，
1: 因为这个卵磷脂是干嘛的呢？它是能够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的，
0: 嗯，
1: 那通常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脂溶油，明白啥意思吧？
0: 嗯，
1: 就像我们家里头那个，比如说衣服上有油了，你在洗的时候是不是得用点去污剂呀？
0: 对，
1: 对吧？他就把那个油就给拿掉了。
0: 嗯，
1: 那这个能够溶油的这种脂类物质是啥呀？就是卵磷脂。
0: 嗯，
1: 啊，只有它能够把我们人体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给你乳化掉、分解掉、打包给你运出去。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才能够畅通？
0: 嗯，
1: 才能够没有脂质体的残留，
0: 对，
1: 血管壁才能够软化，不能够硬化，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才能降下来，血压才能降下来，
0: 嗯，
1: 动脉硬化才能够软化下来，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心梗、脑梗的出现。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的这个配方当中，磷虾油，尤其是每一粒的磷虾油，它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大于300毫克以上，
0: 嗯，
1: 你这样吃下去才有用，不然的话你吃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没有任何的作用。
0: 明白，就是配方要是吃错了它啥用不顶。
1: 对，
0: 要是说给咱们老年人去吃给青少年设计的，比如说补充精力呀、啊、长个子的
1: 那没用，
0: 那没用，不对路
1: 对, 对, 对，
0: 你白搭。
1: 对，
0: 那老师您说老年人专属的配方卵磷脂它就必须得大于300毫克，
1: 必须。
0: 那我们知道，
1: 嗯，
0: 那这里面含有的 DHA 呀、EPA 呀，它是不是就少了？
1: 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磷虾油啊，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刚才说了针对中老年朋友最关键的就是卵磷脂嘛，
0: 嗯，
1: 每一粒卵磷脂的含量不止超过300毫克，它甚至都已经达到了420毫克每粒
0: 哦。
1: 但同时呢，那有些老年人也得需要改善记忆力啊，
0: 嗯，
1: 影响大脑啊，这个 DHA 和 EPA 以及胆碱的含量也非常的充足，
0: 嗯，
1: 是原有的青少年基础配方上又提高了卵磷脂的这个比例，明白了吧？
0: 明白了，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磷虾油，它和市面上普通的那种磷虾油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说样样通样样松的东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款美国的磷虾油讲究的就是术业有专攻，
0: 嗯，
1: 精准的发力，就像咱们老话说一招先吃遍天嘛，
0: 嗯嗯，
1: 他就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什么产品说的样样都治的话，我告诉你
0: 啥也不是，
1: 这个产品啥也不是，说明样样都不精。首先咱们得明确啊，血脂高啊它不是单一的问题，
0: 嗯，
1: 一般来讲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血脂高分为三种情况，
0: 嗯，
1: 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还有高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种情况，
0: 嗯，
1: 那不同的症状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是用不同的药的，
0: 嗯，
1: 但是市面上最常用的无外乎就是他汀类的和贝特类的啊，比如说这个菲诺贝特这样的药物，
0: 对，就我家对门有个大娘，她就吃他汀类的。
1: 他汀类的吧？
0: 她对自己的身体可上心了，经常还去医院去抽血、化验啊，看指标了。
1: 你这么做是对的啊。实际上，我们当这个临床工作者吧，一般开这些药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叮嘱。
0: 嗯。
1: 叮嘱什么呢？让患者定期的复查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
0: 啊，就医生也要求，
1: 必须要求。
0: 嗯，
1: 为啥你知道吗？
0: 为啥？
1: 因为我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情况。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到医院做那个叫增强 CT，
0: 嗯，
1: 你要是假如说做这个增强 CT 的话，你必须要告诉医生你现在正在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呢。
0: 你得告知。
1: 对，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一定得提前停止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段时间才能做。
0: 那为什么停药才能做呢？
1: 因为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吧，它需要往我们身体打一种造影剂。
0: 嗯，
1: 这个造影剂啊，通过血液循环在我们身体当中游走一遍，最后要靠谁呢？靠我们的肝脏给它代谢出体外。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一直在吃他汀类的药物，这俩东西它就都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它就代谢不掉了，
0: 增加负担。
1: 哎，就像两辆大车挤一个单行道似的，俩车就会撞车，
0: 嗯，
1: 而且卡在一块儿了，
0: 嗯，
1: 啊，
0: 就会受伤。
1: 哎，对我们的肝肾负担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啊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0: 哦，
1: 所以说一般做增强 CT 的时候啊，都会让这个平时吃他汀类的这个患者要停上一段时间。
0: 这个还挺严重啊。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也得注意啊，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停药才能够做加强 CT。
1: 对，那除了他汀类的药物，还有刚才我说的叫贝特类的药物嘛，医生也会告知不能长时间的服用。
0: 嗯，
1: 因为服用时间长了它会出现什么呢？眼睛发黄，
0: 嗯，
1: 脸色蜡黄，这种黄疸。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肝功能损伤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了。
0: 这还挺严重的。
1: 对呀，啊，
0: 我之前以为只会说尿液变黄呢。
1: 尿液变黄啊，那这是早期的一个初级表现。
0: 那这它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1: 啊，对呀，啊，
0: 血脂指标可能说暂时下来的，但你肝坏了也不行啊。
1: 其实嘛，就是这个道理，归根结底，是吧，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脂药吧，
0: 嗯，
1: 就强行不让你血脂的合成的，
0: 嗯，
1: 但是它没有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脂为什么高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高呢？怎么岁数大了就高了呢？
0: 明白，
1: 是不是？那高，咱们解决高的问题，为啥高的问题你不让身体合成，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0: 嗯，
1: 而且呢，就这些药物只能防止血脂的指标进一步加重，原来堆积的它已经解决不了了。
0: 嗯，
1: 啊，它做不到把我们血管当中已经存在的这种脂质斑块清除出去的这个作用。
0: 哦，就是合着你以为把它按住了，但是它没有清走。
1: 哎，
0: 肝和肾还跟着遭罪。
1: 对，
0: 都说治病的同时我们应该是难免伤体啊，这个降脂药毕竟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药物，
1: 嗯，
0: 代谢过程当中它必然会有肝肾的一些负担。
1: 对，
0: 但是咱们老年人要的是既降脂又保护血管还不损伤肝肾。
1: 嗯，就是我们说既要还要，是不是？
0: 我全要。
1: 对，全都要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
0: 嗯，
1: 甚至呢没有找对方向，
0: 嗯，
1: 没有用对这个配方。就像咱们刚才聊到的，很多人只知道吃这鱼油，吃这个海豹油，甚至也用过一些磷虾油，都认为能够调理血脂。刚才我说了，你用的核心的这个组方的配比，它是错的，
0: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选对成分，选对针对的人群，那个组方是非常关键的。磷虾油当中的那个卵磷脂的含量，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脂的。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卵磷脂就是我们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不是外来的。
0: 嗯，
1: 卵磷脂啊，它正常来讲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物质。
0: 嗯，
1: 所以说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我们人体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不用通过肝肾的转化和代谢。
0: 嗯，
1: 那这一点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安全性直接拉满？
0: 嗯，
1: 完全不用担心伤害我们的肝肾功能吧。
0: 还真是啊，直接就可以利用吸收。
1: 对，想要做到这些的话，前提是什么呢？你这个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含量必须得足够的高。
0: 对，
1: 是吧？那针对这个调理我们的血脂，改善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硬化才有作用。
0: 嗯，
1: 我们医学上公认的是每天啊，你补充必须得超过300毫克以上才管用。
0: 嗯，
1: 可是市面上大多数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还有磷虾油也好，它根本就没有加这么足的，
0: 嗯，
1: 是吧？要么干脆就是没有这个成分啊，要么有这个成分也是微乎其微含量，是吧？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美国的三代的磷虾油。为什么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呢？这款磷虾油每一粒儿啊，我不是说一瓶啊，就是一粒儿当中卵磷脂的含量直接冲到420毫克，是不是远远高出300毫克？
0: 那可太多了，
1: 而且这不是我随便说的，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比咱们国家 OTC 药品的那个卵磷脂的标准都高出一大截。
0: 嗯，磷虾油它已经是把常规的血脂的问题它都可以覆盖到，
1: 而且不仅如此，竟是
0: 嗯，
1: 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磷虾油，它还有个绝活。
0: 嗯，
1: 哎，
0: 那是什么？
1: 大家可能都查过这个血脂四项，
0: 嗯，
1: 但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脂蛋白阿尔法。
0: 嗯，
1: 这个指标也很重要。
0: 嗯，
1: 很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查过的啊，或者查完了记没记住有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这个指标。这个指标一旦升高了，它的危害比普通的胆固醇高要大得多，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独立存在的一个危险要素。
0: 嗯，
1: 而且目前市面上对所有的这些降脂药来说，都拿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没有任何的办法。
0: 没办法？
1: 对，
0: 那要是这个指标高了，那岂不没有办法了？
1: 对呀，但是我就说了，咱们这款美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就有独到之处了。
0: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啊，
1: 嗯，
0: 昨天我还看几个直播间在那卖鱼油磷虾油呢。
1: 嗯，
0: 就有的压根儿它就不说含量，
1: 他不敢说、嗯、
0: 价格贵一点的说是什么每两粒儿含多少多少毫克关键是老年人一天他建议吃四五粒儿，
1: 你看看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他不是说吃的越多卵磷脂补充的越多，吃的越多杂质堆积就越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也越多，
0: 嗯，
1: 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商家吧，他玩的都是文字游戏，
0: 嗯
1: 啊，
0: 嗯，
1: 含量不足，
0: 对，
1: 他得需要靠数量来抽，那你数量抽完了、是不是我们的代谢就负担就重了？
0: 是，
1: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那是实打实的专门为中老年人群，为三高人群这个需求和代谢特点量身定制的，一天一粒儿完全够用。
0: 哎，关键是我们一粒儿顶一堆呀，既省了钱又省了心，还在等什么？朋友们，这么好的东西，这么良心的价格，今天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吧？
1: 是我。
4: 哎呦，我可算打通了。
1: 你好啊，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我想订点莲香油啊。我这高血脂啊，这都5年了，这药啊也一直没断，那指标啊就是降不下去呢。我想吃点莲香油试试。
1: 啊，想试试是吧？你今年多大年岁了？哎、这个高血脂都5年了，这么长时间了。
4: 对呀、啊，我今年65了。
1: 啊、
4: 这不60那年查出来那个高血脂，哎呀，正好5年了。早些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啊，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1: 呵，
4: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1: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4: 也没天天吃啊。
1: 嗯。
4: 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1: 哦。
4: 这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1: 嗯，
4: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1: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4: 我吃的那个瑞舒化他定。
1: 啊。
4: 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口鱼油。
1: 啊。
4: 一天不落的吃。
1: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4: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胆固醇还7.9呢。
1: 还7.9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得在是5.2以下才行。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4: 哎，也都比正常值高一点。
1: 哦。
4: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1: 嗯。
4: 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1: 哎呦。
4: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1: 啊。
4: 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1: 嗯。

0: 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
1: 哎呀，刘老师啊，我听您说那个磷虾油调血脂特别管用，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进口鱼油，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这个磷虾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0: 有啥不一样是吧？好了，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是吧？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它就不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你吃了自然而然就没有效果了，明白吗？对，
1: 网上不都是说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0: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1: 啊。
0: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1: 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0: 对，
1: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啊。
0: 那当然了，
1: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0: 对啊，所以说它压根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
1: 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0: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
1: 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0: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
1: 哎，好的好的。
0: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
4: 哎，
5: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啊。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4: 肺结节呀、啊、哎呦。
5: 肺结节。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4: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对、
4: 不好。
5: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4: 节目了，
5: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你用什么都适合我，你没讲，人家都适合我。

0: 真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1: 嗯。
0: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
1: 啊、
0: 嗯，那个 CT 片儿，
1: 啊、
0: 嗯嗯，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吧，哈。
1: 好。
0: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剥离结节0.5cm 哈，括号。
1: 嗯。
0: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事儿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1: 说。
0: 双肺腱多枚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剥离密度结节影，
1: 多大呀？
0: 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1: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0: 问了，他说的没有。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1: 嗯。
0: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1: 嗯。
0: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他说回家我一看不对呀、啊，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绞索影，
1: 那个没事儿，这个
0: 完了还有那个
1: 嗯，
0: 左侧胸膜局部
1: 增厚是吧？肯定胸膜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 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
0: 啊，
1: 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磨玻璃状的这个结 节、
0: 啊。
1: 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青霉素啊？你用过它呀？
0: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1: 啊，
0: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 节啊，
1: 嗯，
0: 我就买的你这个就美国进口那个青霉素哈、
1: 啊，
0: 我第一次啊买的6瓶，
1: 啊，
0: 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完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检报吗？
1: 啊，
0: 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念诊断意见哈。他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剥离结节，
1: 嗯、
0: 啊，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
1: 嗯，
0: 完了，
1: 就我说呢、
0: 啊，
1: 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青霉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0: 用
1: 青霉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他就写个磨的结节，咱这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1: 对了，
0: 那没事儿，老师。
1: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
0: 啊、
1: 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斑痕了。
0: 啊，那老师，那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
0: 啊、
1: 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0: 还有2瓶呢。
1: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0: 啊，
1: 有2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
0: 啊、
1: 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
0: 啊，
1: 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
0: 啊、
1: 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0: 啊，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1: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你多大年岁啊？
0: 我今年73。
1: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
0: 哎，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1: 你
0: 哈。
1: 你说。
0: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1: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
0: 啊。
1: 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2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2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0: 好，
1: 蛋黄油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靠、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0: 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1: 干靠
0: 看扣、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0: 哎呀妈，谢谢老师啊。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1: 说。
0: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1: 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是不？
0: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
1: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是吧？
0: 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他还卡不出来，老是咳嗽，
1: 咳
0: 一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1: 嗨，你看看
0: 那，
1: 你看看。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

0: 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的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病毒啊它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它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把这个病毒它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它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它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它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1: 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0: 你看看，哎呀，我的天
1: 哪！
0: 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
1: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十二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0: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它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你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说切就切啊。
1: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0: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十四岁是不？那你说咋整
1: 啊？现在十四岁了，
0: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1: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0: 可以
1: 我给他喝点，
0: 可以，没问题，
1: 我给他喝点。
0: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没事出去跑去，多晒太阳。
1: 多晒太阳，多跑哈。
0: 对你说你这你保险丝都没了，你说咱们就现在就是盲目的给人提高免疫力的。实际上十二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复
1: 了。
0: 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
1: 明白。老师，我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墩儿一下抬起来了，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翻躺都不得劲儿，
0: 对，就像这个腿呀、咋放都不舒服，
1: 抽一下子似的。
0: 行了，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就俩原因。一个是关节，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1: 我有，我都买了，
0: 不疼。
1: 但是它是像神经似的，一动一动上的。
0: 它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1: 它是整个腿。
0: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对，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它整条腿抽的话，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缺钙。
1: 缺钙啊。
0: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四代的钙啊。
1: 就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它一个白玉
0: 啊，就那液体钙呀、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1: 啊，对呀、牡蛎那个，对，我买了。
0: 那行了，它就是第四代的，你把这个钙物补扔、是吧？你这个就是、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那就是缺氨糖；如果肌肉抽的话，就是缺钙。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四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六十的人呢、我告诉你，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六十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1: 好，
0: 好
1: 了，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谢谢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走三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0: 呵，
2: 结果体检。

0: 克力高血脂了。
1: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0: 也没天天吃啊。
1: 嗯，
0: 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1: 哦，
0: 对，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1: 嗯，
0: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1: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0: 我吃的那个瑞舒化他定
1: 啊。
0: 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口鱼油
1: 啊。
0: 一天不落的吃。
1: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0: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胆固醇还7.9呢。
1: 还7.9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
0: 嗯，
1: 我们得在是5.2以下才行。
0: 嗯，
1: 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0: 也都比正常值高一点。
1: 哦。
0: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1: 嗯，
0: 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1: 哎呦，
0: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1: 啊，
0: 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1: 嗯，
0: 晚上也总起夜，一晚上啊得跑个3-4趟厕所。
1: 哦，
0: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1: 哎呦，
0: 刘老师啊，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1: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0: 嗯，
1: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
0: 嗯嗯，
1: 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
0: 嗯，
1: 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啊，
0: 嗯嗯，哎呀，刘老师啊，我听说那个磷虾油调血脂特别管用，
1: 嗯，
0: 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进口鱼油，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
1: 嗯，
0: 这磷虾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是吧？嗯，好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是吧？
0: 嗯，
1: 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
0: 嗯，
1: 它就不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你吃了自然而然就没有效果了，明白吗？
0: 哦哦哦，
1: 对，
0: 网上不都是说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1: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0: 啊。
1: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0: 哦，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1: 对，
0: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啊。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1: 对啊，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啊，
0: 哦哦哦，哎，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1: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0: 嗯嗯，
1: 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 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0: 哦，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1: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
3: 哎，
4: 梁老师你好。
3: 嗯。
4: 梁老师啊。
3: 嗯。
4: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3: 肺结节呀、啊、哎呦。
4: 哎，肺结节。
3: 嗯。
4: 啊，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3: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哎、啊，不好。
4: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3: 节目了，
4: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完、
3: 嗯、
4: 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因为什么都适合我，你没讲人家都适合我。真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3: 嗯。
4: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
3: 嗯，
4: 那个 CT 片儿。
3: 啊，
4: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吧，哈。
3: 好，
4: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
3: 嗯。
4: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事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3: 说。
4: 双肺腱多酶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3: 多大呀？
4: 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3: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4: 问了，他说的没有。啊、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3: 嗯。
4: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3: 嗯。
4: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他说回家我一看不对呀，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绞索影。
3: 那个没事儿，这个。
4: 完了还有那个。
3: 嗯。
4: 左侧胸膜局部
3: 增
4: 厚
3: 是吧？肯定胸膜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 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膜玻璃状的这个结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青霉素啊？你用过它呀？
4: 我用了，就我说老师
3: 啊，
4: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我就买的你这个就是美国进口那个清肺素哈、
3: 啊，
4: 我第一次啊买的6瓶，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完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简报吗？
3: 啊，
4: 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也诊断意见哈，他、
3: 啊、
4: 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玻璃结节，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完了水肿。
3: 这我说呢、
4: 啊，
3: 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青霉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4: 用
3: 青霉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4: 啊，他就写个膜玻璃结节，然后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3: 对了，
4: 那没事儿哈，老师。
3: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
4: 啊、
3: 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
4: 啊、
3: 他就变成斑痕了。
4: 啊那我现在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
4: 啊、
3: 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4: 那我还有2瓶呢
3: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4: 啊
3: 有2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
4: 啊、
3: 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
4: 啊、
3: 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
4: 啊、
3: 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4: 啊，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3: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
4: 保健量哈，
3: 你多大年岁啊？
4: 我今年73。
3: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哎，
4: 老师啊， 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3: 你
4: 哈。
3: 你说。
4: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3: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
4: 啊！
3: 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两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两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4: 好，
3: 蛋黄油。
4: 蛋黄油。
3: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靠，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4: 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3: 干靠。
4: 干靠。
3: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4: 哎呀妈，谢谢老师啊。
3: 对。
4: 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3: 说。
4: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3: 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是不？
4: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
3: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是吧？
4: 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出来，老是咳嗽，
3: 咳嗽
4: 就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3: 嗨，你看看
4: 那，
3: 你看看，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的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病毒啊他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他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把这个病毒他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他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他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他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4: 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3: 你看看，哎呀我的天
4: 哪，
3: 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
4: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12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子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3: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
4: 啊？
3: 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他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你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说切就切呀！
4: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3: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那你说咋整？
4: 现在14岁了。
3: 增加免疫力，第一个。
4: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3: 可以，
4: 我给他喝点，
3: 可以，没问题，
4: 我给他喝点。
3: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实际上12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复了。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
4: 明白，老师，我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 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
3: 嗯，
4: 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噌一下抬起来了，
3: 啊、
4: 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嗯、翻躺都不得劲儿，
3: 对，就像这个腿呀、
4: 啊，
3: 咋放都不舒服，
4: 抽一下子似的。
3: 行了、
4: 啊，
3: 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
4: 啊、
3: 就俩原因。
4: 啊
3: 一个是关节、
4: 啊、
3: 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 啊,
4: 啊
3: 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4: 啊、我也有我都买了
3: 不
4: 但是它是像神经似的一动一动上的
3: 它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4: 它是整个腿
3: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对、
4: 啊、
3: 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他整条腿抽的话、
4: 啊、
3: 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
4: 啊、
3: 这就是缺钙。
4: 啊缺钙啊。
3: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 啊,
4: 啊
3: 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四代的钙啊。
4: 就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它一个白月。
3: 啊就那液体钙啊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4: 啊对呀、
3: 啊、
4: 牡蛎那个被我买了。
3: 那行了它就是第四代的你把这个钙物补上、
4: 啊、
3: 是吧你这个就是、
4: 啊、
3: 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
4: 嗯、
3: 那就是缺氨糖、
4: 啊、
3: 如果肌肉抽的话、
4: 啊、
3: 就是缺钙
4: 啊,
3: 啊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四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因为什么呢、
4: 嗯、
3: 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六十的人呢、
4: 啊、
3: 我告诉你、
4: 啊、
3: 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六十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
4: 啊、
3: 是不是
4: 啊啊
3: 好吧啊
4: 好
3: 好
4: 了
3: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4: 哎、
3: 再见啊
4: 谢谢老师啊、
3: 哎、
4: 谢谢
3: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您最近啊给大家介绍的磷虾油，那确实是好东西，
1: 是吧？
0: 好多听友打电话就开始咨询啊，
1: 啊，
0: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1: 哦，
0: 就是好多老年人家里边不是也有鱼油、海豹油吗？
1: 嗯，
0: 那为什么还得用磷虾油呢？我用那些不也一样吗？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
1: 哦，就是磷虾油、鱼油、海豹油，
0: 嗯，
1: 是吧？大家伙认为是一样的东西，
0: 嗯，
1: 是不是？

0: 其实这个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1: 嗯，
0: 但是，就是咱们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人吃什么样的粮"，对吧？
1: 嗯，
0: 好多人是不是都觉得鱼油、海豹油、磷虾油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啊？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他们仨啊是非常不同的三个产品。
1: 非常不同的，
0: 对，
1: 那有什么不同？
0: 叫物取其本，人用其纯呢。
1: 嗯，
0: 我们大家伙都喜欢什么呢？纯粹的东西，
1: 嗯，
0: 不含杂质的东西。就换句话说，越纯粹、越不含杂质的品质就是越高的。
1: 对，也越难碰啊。
0: 对，所以说我们选健康的产品，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就跟那个选对象哈，这道理
1: 嗯，
0: 是一个
1: 可遇
0: 道
1: 不
0: 理。
1: 可求。
0: 哎，你看找对象不都喜欢那种家世清白的？
1: 嗯，
0: 啊，简简单单、单纯的那种
1: 对，
0: 嘛。磷虾油是鱼油和海豹油根本比不了的。
1: 那您怎么就说磷虾油它会更干净、更纯粹呢？
0: 这个净事我就问你了，那鱼平时吃的是啥？
1: 鱼吃虾呀，
0: 鱼吃虾。
1: 嗯，
0: 海豹油是不是从海豹的脂肪当中提取的？海
1: 嗯，
0: 豹吃啥？
1: 海豹吃鱼，
0: 海豹吃鱼。
1: 嗯。
0: 你看看，简简单单俩问题，你就已经把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就说出来了，
1: 哈哈，
0: 是吧？海豹吃鱼，鱼吃
1: 嗯，
0: 虾。那这个虾，我们说这个磷虾，它是在大海里面是最基础的食材，它是最底层的食物链。
1: 嗯，
0: 它只吃什么呢？那种浮游的一些植物。
1: 嗯，
0: 就按咱们人来讲，它属于素食动物。
1: 嗯，嗯，
0: 那鱼吃虾，海豹又吃鱼，相当于是层层的叠加。所以说，鱼的身体当中会积累着一些虾带来的一些微量的杂质，而海豹呢，又会把鱼身体当中的杂质再掺一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食物链越高级，它这个纯粹性越低等。
1: 对，
0: 你吃这个鱼油，实际上吃的是啥呢？鱼的脂肪提取物嘛。
1: 嗯，
0: 吃海豹油不就吃了海豹的脂肪提取物吗？相当于间接的吃了经过两层食物链富集的成分，
1: 嗯，
0: 而磷虾油是直接磷虾当中提取的，它直接跳过了中间的这种污染的环节，所以说你想想它能一样吗？
1: 那还真不一样。
0: 对吧？
1: 之前吧，光知道鱼油啊、海豹油啊也能补充欧米伽三，就以为都差不多
0: 哎
1: 呢。
0: 呦，那可差别太大了
1: 嗯，
0: 啊！南极的磷虾呢，它生活在零下20摄氏度的海域当中，
1: 嗯，
0: 而且这个磷虾呀，它本身它这个寿命啊特别短，一般就是2到3年，它也没有更多的机会积累太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
1: 嗯，嗯。
0: 反而你看有一些大型的鱼类，还有海豹，有的寿命啊能活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你想一想，它身体当中重金属的残留。包括这个有一个叫多氯联苯这样的有害物质，它会越堆积越多。
1: 明白。
0: 那你鱼油啊，或者是海豹油啊，就算是经过精炼了，杂质也很难完全的剔除干净。
1: 嗯。
0: 那一般人，我们说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吃一吃无所谓，老年人就得慎重了。为啥呢？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肝肾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呀。那你吃这个营养品图的是健康，
1: 嗯。对。
0: 是吧？那如果说你再吃进去一些杂质、重金属残留，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1: 那
0: 呗，
1: 可太得不偿失
0: 对
1: 了，
0: 吧？
1: 嗯。那说到这儿啊，我忽然想起来，就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吃鱼油会觉得胃不舒服，
0: 有啊，
1: 哎，打嗝他就有鱼腥味儿，
0: 你看看，
1: 还有好多人吃了大半年，体检报告说他血脂指标他也没怎么降
0: 还有
1: 呢，
0: 升高的呢。
1: 是不是？
0: 其实，静时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啊，特别常见。
1: 常见。
0: 哎，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用过那种鱼油、海豹油之后，哎，有的人他就有这样的感受。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归根结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它的吸收利用率的问题太差了。
1: 嗯，
0: 鱼油和海豹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呢，大多数是一种什么形式呢？甘油三酯型的，
1: 嗯。
0: 或者是乙酯型的这两种类型呢，咱们中老年人啊，随着消化功能、吸收功能越来越弱，这种大分子成分进入身体当中，它首先得经过我们的肝脏加班加点的给它分解掉，
1: 嗯
0: 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我们岁数大的人是不是这种消化分解消化吸收这种能力变弱了，
1: 嗯，
0: 它就效率就特别低，低的话它吸收就不足，那剩下的残留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我们的肾脏当中，还有我们的肠胃当中，
1: 明白，
0: 就添加了大量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呀怎么吃完了胃不舒服呢，反酸呢，然后一打嗝有那种腥味呢，
1: 嗯，
0: 那不就是没吸收吗，对吧，就如果吸收了这个鱼腥味儿，那早就没有了，为什么打嗝它有腥味儿，就是没吸收，
1: 嗯，
0: 对吧，但是磷虾油里面这个欧米伽三，它的类型不是甘油三酯型的，也不是乙酯型的，它是磷酯型的，
1: 嗯，
0: 什么叫磷酯型，磷酯啊实际上简单的讲它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它能够直接穿过我们肠道壁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1: 嗯，
0: 还能够轻松地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视网膜，这个屏障不光吸收快，还能够精准地作用到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处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构建我们的细胞膜，是能够做到快速清理血管内垃圾营养我们大脑和眼睛的一种形式，尤其因为它那个欧米伽三它那个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和这个鱼油和海豹油的类型是完全不同的，
1: 嗯嗯，
0: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吧我告诉你啊，我还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磷虾油哈，还是美国第三代工艺的磷虾油，
1: 更升级，
0: 就这款这个美国的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里面的配比是专门给中老年人给三高人群专属的，
1: 合着磷虾油和磷虾油的不一样，
0: 你看肯定不一样
1: 啊，它也分男女老少，啊，
0: 当然了我告诉你不同的人群啊，真就得吃不同这个里面成分配比的磷虾油，
1: 嗯，
0: 你不能乱吃，
1: 嗯
0: 啊，就跟咱们穿衣服似的，大小体型型号
1: 根据身形来嘛，
0: 对，婴儿穿的那种连体衣，青少年得穿合身的运动服啊，
1: 嗯，
0: 中年人上班族得穿西装衬衫啊，老年人就得穿一些宽松的衣服啊，
1: 嗯，
0: 量体裁衣，你衣服穿错了别人就看笑话了，
1: 你得合身，你还得穿对，
0: 对，磷虾油里面成分的配比不对你吃了就等于白搭了，
1: 哦，那不同的人群配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不同的人群呢，他怎么来选择这磷虾油啊，比如说婴儿，婴儿他主要是在长身体的阶段吧，
1: 嗯，
0: 他发育的大脑还有眼睛吧，
1: 嗯，
0: 所以说小孩婴儿在用这个磷虾油的时候，在这个配方当中 DHA 的占比要特别的高，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视网膜的发育和脑神经的发育，
1: 嗯，
0: 啊，这是婴儿，青少年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1: 嗯，
0: 用眼过度大脑消耗比较快吧，在这个磷虾油的配比当中，那侧重的要什么呢，要 DHA 和 EPA 也要加进去，
1: 嗯，
0: 明白了吧，帮助青少年增加他的记忆力，缓解他的眼疲劳，
1: 嗯，
0: 你看看这就不一样了吧，除了 DHA 还要加 EPA， 那中年人上班族经常熬夜应酬血脂容易高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针对中年人的这个磷虾油当中 EPA 要比 DHA 还要高，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加上胆碱，这个胆碱是专门缓解我们人体疲劳的，
1: 就是每个阶段它的需求不一样，
0: 对，
1: 配比它也得跟着变，
0: 当然了，
1: 那老年人的配比重点在哪儿啊，
0: 老年人这个磷虾油里面核心的物质是需要干嘛你知道吗，
1: 嗯，
0: 针对我们三高和血管的，
1: 嗯，
0: 还有血脂的，要稳定我们血脂的指标，改善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磷虾油这个配比当中，磷脂也就是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高，
1: 嗯，
0: 因为这个卵磷脂是干嘛的呢，它是能够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的，
1: 嗯，
0: 那通常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脂溶油，明白啥意思吧，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头那个比如说衣服上有油了，你在洗的时候是不是得用点去污剂呀，
1: 对，
0: 对吧，他就把那个油就给拿掉了，
1: 嗯，
0: 那这个能够溶油的这种脂类物质是啥呀，就是卵磷脂，
1: 嗯，
0: 啊，只有它能够把我们人体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给你乳化掉分解掉打包给你运出去， 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才能够畅通，
1: 嗯，
0: 才能够没有脂质体的残留，
1: 对，
0: 血管壁才能够软化，不能够硬化，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才能降下来，血压才能降下来，
1: 嗯，
0: 动脉硬化才能够软化下来，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心梗脑梗的出现。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的这个配方当中，磷虾油尤其是每一粒的磷虾油，它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大于300毫克以上。
1: 嗯，
0: 你这样吃下去才有用，不然的话你吃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没有任何的作用。
1: 明白，就是配方要是吃错了它啥用不顶。
0: 对，
1: 要是说给咱们老年人去吃给青少年设计的，比如说补充精力呀，长个子的
0: 那没用，
1: 那没用，不对路。
0: 对，
1: 你白搭。
0: 对， 对， 对， 对。
1: 那老师您说老年人专属的配方卵磷脂它就必须得大于300毫克？
0: 必须。
1: 那我们知道，
0: 嗯，
1: 那这里面含有的 DHA 呀 EPA 呀它是不是就少了？
0: 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磷虾油啊，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刚才说了针对中老年朋友最关键的就是卵磷脂嘛，
1: 嗯，
0: 每一粒卵磷脂的含量不止超过300毫克，它甚至都已经达到了420毫克每粒
1: 哦。
0: 但同时呢，那有些老年人也得需要改善记忆力啊，
1: 嗯，
0: 影响大脑啊，这个 DHA 和 EPA 以及胆碱的含量也非常的充足，
1: 嗯，
0: 是原有的青少年基础配方上又提高了卵磷脂的这个比例，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磷虾油，它和市面上普通的那种磷虾油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说样样通样样松的东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款美国的磷虾油讲究的就是术业有专攻，
1: 嗯，
0: 精准的发力，就像咱们老话说一招先吃遍天嘛，
1: 嗯嗯，
0: 他就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什么产品说的样样都治的话，我告诉你
1: 啥也不是，
0: 这个产品啥也不是，说明样样都不精。首先咱们得明确啊，血脂高啊它不是单一的问题，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血脂高分为三种情况，
1: 嗯，
0: 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还有高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种情况，
1: 嗯，
0: 那不同的症状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是用不同的药的，
1: 嗯，
0: 但是市面上最常用的无外乎就是他汀类的和贝特类的啊，比如说这个菲诺贝特这样的药物。
1: 对，就我家对门有个大娘，她就吃他汀类的。
0: 他汀类的吧，
1: 她对自己的身体可上心了，经常还去医院去抽血啊、化验啊、看指标了。
0: 你这么做是对的啊，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当这个临床工作者吧，一般开这些药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叮嘱，
1: 嗯，
0: 叮嘱什么呢？让患者定期的复查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
1: 啊，就医生也要求，
0: 必须要求。
1: 嗯，
0: 为啥你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我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情况。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到医院做那个叫增强 CT，
1: 嗯，
0: 你要是假如说做这个增强 CT 的话，你必须要告诉医生你现在正在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呢，
1: 你得告知。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一定得提前停止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段时间才能做。
1: 那为什么停药才能做呢？
0: 因为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吧，它需要往我们身体打一种造影剂，
1: 嗯，
0: 这个造影剂啊通过血液循环在我们身体当中游走一遍，最后要靠谁呢？靠我们的肝脏给它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一直在吃他汀类的药物，这俩东西它就都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它就代谢不掉了，
1: 增加负担。
0: 哎，就像两辆大车挤一个单行道似的，俩车就会撞车，
1: 嗯，
0: 而且卡在一块儿了，
1: 嗯，
0: 啊，
1: 就会受伤。
0: 哎，对我们的肝肾负担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啊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做增强 CT 的时候啊都会让这个平时吃他汀类的这个患者要停上一段时间，
1: 这个还挺严重啊。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也得注意啊，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停药才能够做加强 CT。
0: 对，那除了他汀类的药物还有刚才我说的叫贝特类的药物嘛，医生也会告知不能长时间的服用，
1: 嗯，
0: 因为服用时间长了它会出现什么呢？眼睛发黄，
1: 嗯，
0: 脸色蜡黄，这种黄疸 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肝功能损伤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了。
1: 这还挺严重的。
0: 对呀、啊，
1: 我之前以为只会说尿液变黄呢。
0: 尿液变黄啊，那只是早期的一个初级表现。
1: 那这它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0: 啊，对呀、啊。
1: 血脂指标可能说暂时下来的，但你肝坏了也不行啊。
0: 其实嘛，就是这个道理，归根结底。是吧，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脂药吧，
1: 嗯，
0: 就强行不让你血脂的合成的，
1: 嗯，
0: 但是它没有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脂为什么高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高呢？怎么岁数大了就高了呢？
1: 明白，
0: 是不是？那高，咱们解决高的问题，为啥高的问题你不让身体合成，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1: 嗯，
0: 而且呢，就这些药物只能防止血脂的指标进一步加重，原来堆积的它已经解决不了了。
1: 嗯，
0: 啊，它做不到把我们血管当中已经存在的这种脂质斑块清除出去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合着你以为把它按住了，但是它没有清走，
0: 哎，
1: 肝和肾还跟着遭罪。
0: 对，
1: 都说治病的同时，我们应该是难免伤体啊。这个降脂药毕竟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药物，
0: 嗯，
1: 代谢过程当中它必然会有肝肾的一些负担。
0: 对，
1: 但是咱们老年人要的是既降脂又保护血管，还不损伤肝肾。
0: 嗯，就是我们说既要还要，是不是？
1: 我全要。
0: 对，全都要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甚至呢没有找对方向，
1: 嗯，
0: 没有用对这个配方。就像咱们刚才聊到的，很多人只知道吃这鱼油，吃这个海豹油，甚至也用过一些磷虾油，都认为能够调理血脂。刚才我说了，你用的核心的这个组方的配比它是错的，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选对成分，选对针对的人群，那个组方是非常关键的。磷虾油当中的那个卵磷脂的含量，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脂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卵磷脂就是我们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不是外来的。
1: 嗯，
0: 卵磷脂啊，它正常来讲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物质。
1: 嗯，
0: 所以说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我们人体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不用通过肝肾的转化和代谢。
1: 嗯，
0: 那这一点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安全性直接拉满？
1: 嗯，
0: 完全不用担心伤害我们的肝肾功能吧？
1: 还真是啊，直接就可以利用吸收。
0: 对，想要做到这些的话，前提是什么呢？你这个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含量必须得足够的高，
1: 对，
0: 是吧？那针对这个调理我们的血脂，改善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硬化才有作用。
1: 嗯，
0: 我们医学上公认的是每天啊，你补充必须得超过300毫克以上才管用。
1: 嗯，
0: 可是市面上大多数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还有磷虾油也好，它根本就没有加这么足的，
1: 嗯，
0: 是吧？要么干脆就是没有这个成分啊，要么有这个成分也是微乎其微含量，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美国的三代的磷虾油。为什么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呢？这款磷虾油每一粒儿啊，我不是说一瓶啊，就是一粒儿当中卵磷脂的含量直接冲到420毫克，是不是远远高出300毫克？
1: 那可太多了，
0: 而且这不是我随便说的，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比咱们国家 OTC 药品的那个卵磷脂的标准都高出一大截。
1: 嗯，磷虾油它已经是把常规的血脂的问题它都可以覆盖到。
0: 而且不仅如此，竟是，
1: 嗯，
0: 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磷虾油它还有一个绝活。
1: 嗯，
0: 哎，
1: 那是什么？
0: 大家可能都查过这个血脂四项。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指标也很重要。
1: 嗯，
0: 很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查过的啊，或者查完了记没记住有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这个指标。这个指标一旦升高了，它的危害比普通的胆固醇高要大得多，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独立存在的一个危险要素。
1: 嗯，
0: 而且目前市面上对所有的这些降脂药来说，都拿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办法。
0: 对，
1: 那要是这个指标高了，那岂不没有办法了？
0: 对呀，但是我就说了，咱们这款美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就有独到之处了。
1: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啊，
0: 嗯，
1: 昨天我还看几个直播间在那卖鱼油磷虾油呢。
0: 嗯，
1: 就有的压根儿它就不说含量，
0: 它不敢说，嗯，
1: 价格贵一点的说是什么每两粒含多少多少毫克关键是老年人一天他建议吃4-5粒，
0: 你看看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他不是说吃的越多卵磷脂补充的越多，吃的越多 杂质堆积就越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也越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商家吧，他玩的都是文字游戏，
1: 嗯
0: 啊，
1: 嗯，
0: 含量不足，
1: 对，
0: 他得需要靠数量来抽。那你数量抽完了，是不是我们的代谢就负担就重了？
1: 是。
0: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那是实打实的专门为中老年人群，为三高人群这个需求和代谢特点量身定制的，一天一粒儿完全够用。
1: 哎，关键是我们一粒儿顶一堆呀，既省了钱又省了心，还在等什么？朋友们，这么好的东西，这么良心的价格，今天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吧？
0: 是我。
4: 哎呦，我可算打通了。
0: 你好啊，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我想订点莲香油啊。我这高血脂啊，这都5年了，这药啊也一直没断，那指标啊就是降不下去呢。我想吃点莲香油试试。
0: 啊，想试试是吧？你今年多大年岁了？哎，这个高血脂都5年了，这么长时间了。
4: 对呀，我今年65了。
0: 嗯，
4: 这不60那年查出来那个高血脂，哎呀，正好5年了。
0: 嗯，
4: 早些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0: 呵，
4: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0: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4: 也没天天吃啊，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0: 哦，
4: 这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0: 嗯，
4: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0: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4: 我吃的那个瑞舒化他定。
0: 啊。
4: 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口鱼油。
0: 嗯。
4: 一天不落的吃。
0: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4: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胆固醇还7.9呢。
0: 还7.9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得在是5.2以下才行。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4: 也都比正常值高一点。
0: 哦。
4: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0: 嗯。
4: 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0: 哎呦。
4: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0: 啊。
4: 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0: 嗯。
4: 晚上也总起夜，一晚上啊得跑个3-4趟厕所。
0: 哦。
4: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0: 哎呦。
4: 梁老师啊，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0: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4: 嗯。
0: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2个原因。 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这是第一个。

0: 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是吧？
1: 嗯，
0: 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
1: 嗯，
0: 它就不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你吃了自然而然就没有效果了，明白吗？
1: 哦哦哦，
0: 对。
1: 网上不都是说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0: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1: 啊，
0: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
1: 哦，
0: 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1: 哦，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0: 对，
1: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啊？
0: 那当然了。
1: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必要含多少量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儿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儿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啊？
1: 哦哦哦，哎，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0: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1: 嗯，
0: 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1: 哦，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0: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
1: 嗯，
0: 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
0: 哎，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
3: 哎，
4: 梁老师你好。
3: 嗯，
4: 梁老师啊。
3: 嗯，
4: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3: 肺结节呀、啊、哎呦。
4: 哎，肺结节。
3: 嗯。
4: 啊、嗯、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3: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哎、
4: 啊，
3: 不好。
4: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3: 节目了，
4: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
3: 啊，
4: 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啊。因为什么都适合我，您没讲，人家都适合我。先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3: 嗯。
4: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
3: 嗯，
4: 那个 CT 片儿。
3: 啊啊，
4: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吧，哈。
3: 好，
4: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
3: 嗯。
4: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事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3: 说。
4: 双肺腱多酶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3: 多大呀？
4: 是

0: 还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1: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0: 问了，他说的没有。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1: 嗯。
0: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1: 嗯。
0: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他说回家我一看不对呀、啊，他写的是双肺键纤维脚索影。
1: 那个没事儿，这个。
0: 完了还有那个
1: 嗯。
0: 左侧胸膜局部
1: 增
0: 厚
1: 是吧？肯定胸膜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 节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磨玻璃状的这个结 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清肺素啊？你用过它呀？
0: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1: 啊，
0: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 节啊，我就买的你这个就美国进口那个清肺素哈。我第一次啊买的6瓶，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从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了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简报吗？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也诊断意见哈，他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 节，磨玻璃结 节，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
1: 完
0: 了，随诊。
1: 就我说的，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清肺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0: 用
1: 清肺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他就写个磨玻璃的结节，然后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1: 对了，
0: 那没事儿，哈老师。
1: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瘢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瘢痕了。
0: 啊，那我现在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0: 还有2瓶呢。
1: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0: 啊，
1: 有2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0: 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1: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你多大年岁啊？
0: 我今年73。
1: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哎，
0: 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1: 你
0: 哈。
1: 你说。
0: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你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1: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
0: 啊。
1: 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2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2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0: 好，
1: 蛋黄油，
0: 蛋黄油，
1: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靠，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0: 就是干锅那种干炒，
1: 干靠。
0: 看靠，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0: 哎呀妈，谢谢老师哈。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1: 说。
0: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1: 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是不？
0: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
1: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是吧？
0: 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出来，老是咳嗽，
1: 咳
0: 一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1: 嗨，你看看
0: 那，
1: 你看看。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了，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 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病毒啊他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他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把这个病毒他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他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他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他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0: 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1: 你看看，哎呀我的天
0: 哪，
1: 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
0: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十二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
0: 啊？
1: 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他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你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说切就切呀！
0: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1: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十四岁是不？那你说咋整
0: 啊？现在十四岁了。
1: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0: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1: 可以，
0: 我给他喝点，
1: 可以，没问题，
0: 我给他喝点。
1: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没事出去跑去，多晒太阳啊。
0: 多晒太阳，多跑哈。
1: 对你说你这你保险丝都没了，你说咱们就现在就是盲目的给人提高免疫力的，实际上十二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复了，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啊，
0: 明白。老师，我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噌一下抬起来了，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翻躺都不得劲儿，
1: 对，就像这个腿呀、咋放都不舒服，
0: 抽一下子似的。
1: 行了，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就俩原因。一个是关节，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0: 我有，我都买了，
1: 不疼。
0: 但是它是像神经似的，一动一动上的。
1: 它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0: 它是整个腿。
1: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
0: 整个腿都
1: 对、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它整条腿抽的话，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缺钙。
0: 缺钙啊。
1: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四代的钙啊。
0: 就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它一个白月
1: 啊，就那液体钙呀、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0: 啊，对呀、牡蛎那个被我买了。
1: 那行了，它就是第四代的，你把这个钙物补上、是吧？你这个就是、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那就是缺氨糖；如果肌肉抽的话，就是缺钙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四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六十的人呢、我告诉你，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六十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0: 好，明白
1: 了，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谢谢老师，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走三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1: 呵，
2: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1: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2: 也没天天吃啊。
1: 嗯。
2: 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1: 哦。
2: 对，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1: 嗯，
2: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1: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2: 我吃的那个瑞舒化他定。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口鱼油。一天不落的吃。
1: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2: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胆固醇还7.9呢。
1: 还七点。

0: 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得在是 5.2 以下才行。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1: 哎呀，都比正常值高一点儿。
0: 哦。
1: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0: 嗯。
1: 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0: 哎呦。
1: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0: 啊、
1: 哦。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0: 嗯。
1: 晚上也总起夜，一晚上啊得跑个三四趟厕所。
0: 哦。
1: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0: 哎呦，
1: 梁老师啊，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0: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1: 嗯，
0: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
1: 嗯。
0: 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
1: 嗯嗯。
0: 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
1: 嗯。
0: 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啊，
1: 嗯嗯，哎呀，梁老师啊，我听说那个磷虾油调血脂特别管用，
0: 嗯，
1: 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进口鱼油，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
0: 嗯，
1: 这磷虾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0: 有啥不一样是吧？嗯，好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是吧？
1: 嗯，
0: 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
1: 嗯，
0: 它就不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你吃了自然而然就没有效果了，明白吗？
1: 哦哦哦，
0: 对，
1: 网上不都是说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0: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
1: 哦，
0: 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1: 啊。
0: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1: 哦，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0: 对，
1: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啊。
0: 那当然了，
1: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0: 对啊，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啊，
1: 哦哦哦，哎，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0: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1: 哦，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0: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
1: 嗯，
0: 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
1: 嗯，
0: 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0: 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
2: 哎，
3: 梁老师你好。
2: 嗯，
3: 梁老师啊。
2: 嗯，
3: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2: 肺结节呀、啊、哎呦。
3: 哎，肺结节。
2: 嗯。
3: 啊，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2: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哎、啊，不好。
3: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2: 节目了，
3: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因为什么都适合我，您没讲，人家都适合我。先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2: 嗯。
3: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
2: 嗯，
3: 那个 CT 片儿。
2: 啊，
3: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子哈。
2: 好，
3: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
2: 嗯。
3: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事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2: 说。
3: 双肺腱多枚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2: 多大呀？
3: 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2: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3: 问了，他说的没有。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2: 嗯。
3: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2: 嗯。
3: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他说回家我一看不对呀，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条索影。
2: 那个没事儿，这个。
3: 完了，还有那个。
2: 嗯。
3: 左侧胸膜局部
2: 增
3: 厚
2: 是吧？肯定胸膜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 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膜玻璃状的这个结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青霉素啊？你用过它呀？
3: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2: 啊，
3: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我就买的你这个就美国进口那个青霉素哈，我第一次啊买的6瓶，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了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检报吗？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也诊断意见哈，他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玻璃结节，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完了水肿。
2: 就我说的，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青霉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3: 用
2: 青霉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3: 他就写个膜玻璃结节，反正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2: 对了，
3: 那没事儿哈，老师。
2: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斑痕了。
3: 那我现在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2: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3: 那我还有2瓶呢。
2: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啊，有2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3: 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2: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你多大年岁啊？
3: 我今年73。
2: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哎，
3: 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2: 你
3: 哈。
2: 你说。
3: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2: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2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2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3: 好。
2: 蛋黄油。
3: 蛋黄油。
2: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烤，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 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的，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3: 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2: 干靠。
3: 啊，看靠、啊！
2: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
3: 啊，
2: 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3: 啊啊啊！哎呀妈，谢谢老师啊！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2: 说。
3: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2: 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啊、是不？啊，
3: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
2: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
3: 啊、
2: 是吧？
3: 啊，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出来，老是咳嗽，
2: 咳嗽
3: 一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2: 嗨，你看看，
3: 那，
2: 你看看、
3: 啊，
2: 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
3: 啊、
2: 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
3: 啊，
2: 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
3: 啊，
2: 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
3: 啊、
2: 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的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
3: 哎、
2: 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
3: 啊，
2: 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
3: 啊、
2: 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
3: 啊，
2: 病毒啊他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他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
3: 啊、
2: 把这个病毒他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他、
3: 啊、
2: 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他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他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3: 啊，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2: 你看看，哎呀，我的天
3: 哪，
2: 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
3: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12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子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2: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
3: 啊？
2: 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
3: 啊，
2: 他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
3: 啊、
2: 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
3: 嗯、
2: 你时间长了、
3: 啊、
2: 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
3: 哎、
2: 说切就切啊、
3: 哎、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2: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
3: 啊、
2: 那你说咋整
3: 啊？现在14岁了，
2: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3: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2: 可以，
3: 我给他喝点，
2: 可以，没问题，
3: 我给他喝点。
2: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
3: 啊、
2: 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
3: 啊、
2: 实际上12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
3: 就
2: 恢复
3: 了。
2: 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 啊
3: 明白。老师，我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一直到晚上哈，
2: 嗯，
3: 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噔一下抬起来了，
2: 啊，
3: 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
2: 嗯、
3: 翻躺都不得劲儿。
2: 对，就像这个腿
3: 呀、
2: 啊，咋放都不舒服，
3: 抽一下子似的。
2: 行了、
3: 啊，
2: 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
3: 啊、
2: 就俩原因。
3: 啊，
2: 一个是关节、
3: 啊、
2: 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 啊,
3: 啊，
2: 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3: 啊、我也有，我都买了，
2: 不疼。
3: 但是它是像神经似的，一动一动上的。
2: 它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3: 它是整个腿。
2: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
3: 整个腿都
2: 对、
3: 啊、
2: 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它整条腿抽的话、
3: 啊、
2: 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
3: 啊、
2: 这就是缺钙
3: 啊，缺钙啊。
2: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
3: 啊、
2: 啊，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四代的钙啊。
3: 就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它一个白月
2: 啊，就那液体钙呀、啊，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3: 啊，对呀、啊，牡蛎那个，对，我买了。
2: 那行了，它就是第四代的，你把这个钙物质扔、是吧？你这个就是、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那就是缺氨糖；如果肌肉抽的话，就是缺钙。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四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60的人呐、我告诉你，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60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3: 好
2: 了，
3: 明白了。
2: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3: 谢谢老师啊，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哎，您最近啊给大家介绍的磷虾油，那确实是好东西，
1: 是吧？
0: 好多听友打电话就开始咨询啊，
1: 啊，
0: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1: 哦，
0: 就是好多老年人家里边不是也有鱼油、海豹油吗？
1: 嗯，
0: 那为什么还得用磷虾油呢？我用那些不也一样吗？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
1: 哦，就是磷虾油、鱼油、海豹油，是吧？大家伙认为是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嗯，其实这个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0: 嗯，
1: 但是就是咱们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人吃什么样的粮，对吧？
0: 嗯，
1: 好多人是不是都觉得鱼油、海豹油、磷虾油都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事儿，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他们仨啊是非常不同的三个产品，
0: 非常不同的。
1: 对，
0: 那有什么不同？
1: 叫物取其本，人用其纯呢。
0: 嗯，
1: 我们大家伙都喜欢什么呢？纯粹的东西，
0: 嗯，
1: 不含杂质的东西。就换句话说，越纯粹越不含杂质的品质就是越高的。
0: 对，也越难碰啊。
1: 对，所以说我们选健康的产品，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就跟那个选对象哈，这道理是一个道理，
0: 可遇不可求。
1: 哎，你看找对象不都喜欢那种家世清白的，
0: 嗯，
1: 啊，简简单单单纯的那种吗？磷虾油是鱼油和海豹油根本比不了的。
0: 那您怎么就说磷虾油它会更干净更纯粹呢？
1: 这个就是我就问你了，那鱼平时吃的是啥？
0: 鱼吃虾呀。
1: 鱼吃虾。
0: 嗯，
1: 海豹油是不是从海豹的脂肪当中提取的？
0: 嗯，
1: 海豹吃啥？
0: 海豹吃鱼。
1: 海豹吃鱼。
0: 嗯，
1: 你看看，简简单单俩问题，你就已经把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就说出来了，是吧？海豹吃鱼，鱼吃虾。嗯，那这个虾，我们说这个磷虾，它是在大海里面是最基础的食材。
0: 嗯，
1: 它是最底层的食物链。
0: 嗯，
1: 它只吃什么呢？那种浮游的一些植物。
0: 嗯，
1: 就按咱们人来讲，它属于素食动物。
0: 嗯，
1: 那鱼吃虾，海豹又吃鱼，相当于是层层的叠加。所以说鱼的身体当中会积累着一些虾带来的一些微量的杂质。
0: 嗯，
1: 而海豹呢又会把鱼身体当中的杂质再掺一遍。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食物链越高级，它这个纯粹性越低的。
0: 对，
1: 你吃这个鱼油实际上吃的是啥呢？鱼的脂肪提取物嘛。
0: 嗯，
1: 吃海豹油不就吃了海豹的脂肪提取物吗？相当于间接的吃了经过两层食物链富集的成分。
0: 嗯，
1: 而磷虾油是直接磷虾当中提取的，它直接跳过了中间的这种污染的环节， 所以说你想想它能一样吗？
0: 那还真不一样，
1: 对吧？
0: 之前吧光知道鱼油啊海豹油啊也能补充欧米伽三，就以为都差不多。
1: 哎呦，那可差别太大了。
0: 嗯
1: 啊，南极的磷虾呢，它生活在零下20摄氏度的海域当中。
0: 嗯，
1: 而且这个磷虾呀，它本身它这个寿命啊特别短，一般就是2到3年。
0: 嗯，
1: 它也没有更多的机会积累太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
0: 嗯，
1: 反而你看有一些大型的鱼类，还有海豹，有的寿命啊能活到10几年甚至几10年。那你想一想，它身体当中重金属的残留，包括这个有一个叫多氯联苯这样的有害物质，它会越堆积越多。
0: 明白。
1: 那你鱼油啊或者是海豹油啊，就算是经过精炼了，杂质也很难完全的剔除干净。
0: 嗯，
1: 那一般人，我们说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吃一吃无所谓，老年人就得慎重了。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肝肾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呀。那你吃这个营养品图的是健康，
0: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你再吃进去一些杂质重金属残留，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0: 那可太得不偿失了，
1: 对吧？
0: 嗯，那说到这儿啊，我忽然想起来，就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吃鱼油会觉得胃不舒服？
1: 有啊，
0: 哎，打嗝它就有鱼腥味儿。
1: 你看看，
0: 还有好多人吃了大半年，体检报告说他血脂指标它也没怎么降呢。
1: 还有升高的呢，
0: 是不是？
1: 其实静石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啊，特别常见。
0: 常见。
1: 哎，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用过那种鱼油海豹油之后，哎，有的人他就有这样的感受。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归根结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它的吸收利用率的问题太差了。
0: 嗯，
1: 鱼油和海豹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呢，大多数是一种什么形式呢？甘油三酯型的，
0: 嗯，
1: 或者是乙酯型的。这两种类型呢，咱们中老年人啊，随着消化功能吸收功能越来越弱，这种大分子成分进入身体当中，它首先得经过我们的肝脏加班加点的给它分解掉，
0: 嗯，
1: 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岁数大的人是不是这种消化分解消化吸收这种能力变弱了？
0: 嗯，
1: 它的效率就特别低，低的话它吸收就不足，那剩下的残留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肝脏当中，我们的肾脏当中，还有我们的肠胃当中。
0: 明白。
1: 就添加了大量的负担。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呀，怎么吃完了胃不舒服呢？反酸呢？然后一打嗝有那种腥味呢？
0: 嗯，
1: 那不就是没吸收吗？对吧？就如果吸收了这个鱼腥味儿，那早就没有了。为什么打嗝它有腥味儿？就是没吸收，
0: 嗯，
1: 对吧？但是磷虾油里面这个欧米伽三，它的类型不是甘油三酯型的，也不是乙酯型的，它是磷酯型的。
0: 嗯，
1: 什么叫磷酯型？磷酯啊，实际上，简单的讲，它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它能够直接穿过我们肠道壁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0: 嗯，
1: 还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视网膜，这个屏障不光吸收快，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到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处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构建我们的细胞膜，是能够做到快速清理血管内垃圾，营养我们大脑和眼睛的一种形式。尤其因为它那个欧米伽三，它那个类型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和这个鱼油和海豹油的类型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
1: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吧，我告诉你啊，我还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0: 嗯，
1: 就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磷虾油哈，还是美国第三代工艺的磷虾油，
0: 更升级。
1: 就这款这个美国的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里面的配比是专门给中老年人、给三高人群专属的。
0: 合着磷虾油和磷虾油的不一样？
1: 你看，肯定不一样
0: 啊！它也分男女老少。
1: 当然了，我告诉你，不同的人群啊，真就得吃不同这个里面成分配比的磷虾油。
0: 嗯，
1: 你不能乱吃。
0: 嗯
1: 啊，就跟咱们穿衣服似的，大小、体型、型号，
0: 根据身形来嘛。
1: 对，婴儿穿的那种连体衣，青少年得穿合身的运动服啊。
0: 嗯，
1: 中年人上班族得穿西装衬衫啊，老年人就得穿一些宽松的衣服啊。
0: 嗯，
1: 量体裁衣，你衣服穿错了，别人就看笑话了。
0: 你得合身，你还得穿对。
1: 对，磷虾油里面成分的配比不对，你吃了就等于白搭了。
0: 哦，那不同的人群配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不同的人群呢，他怎么来选择这磷虾油啊？比如说婴儿，婴儿他主要是在长身体的阶段吧，
0: 嗯，
1: 他发育的大脑还有眼睛吧，
0: 嗯，
1: 所以说小孩婴儿在用这个磷虾油的时候，在这个配方当中 DHA 的占比要特别的高，它能够帮助我们视网膜的发育和脑神经的发育，
0: 嗯，
1: 啊，这是婴儿。青少年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1: 用眼过度，大脑消耗比较快吧，在这个磷虾油的配比当中，那侧重的要什么呢？要 DHA 和 EPA 也要加进去，
0: 嗯，
1: 明白了吧？帮助青少年增加他的记忆力，缓解他的眼疲劳，
0: 嗯，
1: 你看看这就不一样了吧？除了 DHA 还要加 EPA， 那中年人、上班族经常熬夜、应酬，血脂容易高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针对中年人的这个磷虾油当中 ，EPA 要比 DHA 还要高。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加上胆碱，这个胆碱是专门缓解我们人体疲劳的。
0: 就是每个阶段它的需求不一样，
1: 对，
0: 配比它也得跟着变。
1: 当然了，
0: 那老年人的配比重点在哪儿啊？
1: 老年人这个磷虾油里面核心的物质是需要干嘛？你知道吗？
0: 嗯，
1: 针对我们三高和血管的，
0: 嗯，
1: 还有血脂的，要稳定我们血脂的指标，改善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的。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磷虾油这个配比当中，磷脂也就是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高。
0: 嗯，
1: 因为这个卵磷脂是干嘛的呢？它是能够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的。
0: 嗯，
1: 那通常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脂溶油，明白啥意思吧？
0: 嗯，
1: 就像我们家里头那个，比如说衣服上有油了，你在洗的时候是不是得用点去污剂呀？
0: 对，
1: 对吧？他就把那个油就给拿掉了。
0: 嗯，
1: 那这个能够溶油的这种脂类物质是啥呀？就是卵磷脂。
0: 嗯，
1: 啊，只有它能够把我们人体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给你乳化掉、分解掉、打包给你运出去。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壁是不是才能够畅通？
0: 嗯，
1: 才能够没有脂质体的残留，
0: 对，
1: 血管壁才能够软化，不能够硬化，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才能降下来，血压才能降下来，
0: 嗯，
1: 动脉硬化才能够软化下来，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心梗、脑梗的出现。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的这个配方当中，磷虾油，尤其是每一粒的磷虾油，它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必须要大于300毫克以上。
0: 嗯，
1: 你这样吃下去才有用，不然的话你吃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没有任何的作用。
0: 明白，就是配方要是吃错了它啥用不顶。
1: 对，
0: 要是说给咱们老年人去吃给青少年设计的，比如说补充精力呀、长个子的
1: 那没用，
0: 那没用，不对路。
1: 对，
0: 你白搭。
1: 对，
0: 那老师您说老年人专属的配方卵磷脂它就必须得大于300毫克？
1: 必须。
0: 那我们知道，
1: 嗯，
0: 那这里面含有的 DHA 呀、EPA 呀它是不是就少了？
1: 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磷虾油啊，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刚才说了，针对中老年朋友最关键的就是卵磷脂嘛，
0: 嗯，
1: 每一粒卵磷脂的含量不止超过300毫克，它甚至都已经达到了420毫克每粒
0: 哦。
1: 但同时呢，那有些老年人也得需要改善记忆力啊，
0: 嗯，
1: 影响大脑啊，这个 DHA 和 EPA 以及胆碱的含量也非常的充足，
0: 嗯，
1: 是原有的青少年基础配方上又提高了卵磷脂的这个比例，明白了吧？
0: 明白了，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磷虾油，它和市面上普通的那种磷虾油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说样样通、样样松的东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款美国的磷虾油讲究的就是术业有专攻，
0: 嗯，
1: 精准的发力。就像咱们老话说，一招鲜吃遍天嘛。
0: 嗯嗯，
1: 他就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什么产品说的样样都治的话，我告诉你，
0: 啥也不是，
1: 这个产品啥也不是，说明样样都不精。首先咱们得明确啊，血脂高啊，它不是单一的问题。
0: 嗯，
1: 一般来讲，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血脂高分为三种情况。
0: 嗯，
1: 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还有高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种情况。
0: 嗯，
1: 那不同的症状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是用不同的药的。
0: 嗯，
1: 但是市面上最常用的无外乎就是他汀类的和贝特类的啊，比如说这个菲诺贝特这样的药物。
0: 对，就我家对门有个大娘，她就吃他汀类的。
1: 他汀类的吧？
0: 她对自己的身体可上心了，经常还去医院去抽血啊、化验啊、看指标了。
1: 你这么做是对的啊、嗯。实际上，我们当这个临床工作者吧，一般开这些药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叮嘱。
0: 嗯。
1: 叮嘱什么呢？让患者定期的复查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
0: 啊，就医生也要求，
1: 必须要求。
0: 嗯，
1: 为啥你知道吗？
0: 为啥？
1: 因为我得跟大家伙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情况。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到医院做那个叫增强 CT，
0: 嗯，
1: 你要是假如说做这个增强 CT 的话，你必须要告诉医生你现在正在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呢。
0: 你得告知。
1: 对，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一定得提前停止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段时间才能做。
0: 那为什么停药才能做呢？
1: 因为做这个增强 CT 的时候吧，它需要往我们身体打一种造影剂。
0: 嗯，
1: 这个造影剂啊，通过血液循环在我们身体当中游走一遍，最后要靠谁呢？靠我们的肝脏给它代谢出体外。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一直在吃他汀类的药物，这俩东西它就都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它就代谢不掉了，
0: 增加负担。
1: 哎，就像两辆大车挤一个单行道似的，俩车就会撞车，
0: 嗯、
1: 而且卡在一块儿了、嗯，啊，
0: 就会受伤。
1: 哎，对我们的肝肾负担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啊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0: 哦，
1: 所以说一般做增强 CT 的时候啊，都会让这个平时吃他汀类的这个患者要停上一段时间，
0: 这个还挺严重啊。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也得注意啊，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停药才能够做加强 CT。
1: 对，那除了他汀类的药物，还有刚才我说的叫贝特类的药物嘛，医生也会告知不能长时间的服用。
0: 嗯，
1: 因为服用时间长了，它会出现什么呢？眼睛发黄，
0: 嗯，
1: 脸色蜡黄，这种黄疸。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肝功能损伤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吧。
0: 这还挺严重的。
1: 对呀、啊、
0: 我之前以为只会说尿液变黄呢。
1: 尿液变黄啊，那这是早期的一个初级表现。
0: 那这它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1: 啊，对呀、啊、
0: 血脂指标可能说暂时下来的，但你肝坏了也不行啊。
1: 其实嘛，就是这个道理。归根结底是吧，我们临床上用的这些降脂药吧，
0: 嗯，
1: 就强行不让你血脂的合成的。
0: 嗯。
1: 但是它没有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脂为什么高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高呢？怎么岁数大了就高了呢？
0: 明白，
1: 是不是？那高，咱们解决高的问题，为啥高的问题？你不让身体合成，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0: 嗯，
1: 而且呢，就这些药物只能防止血脂的指标进一步加重，原来堆积的，它已经解决不了了。
0: 嗯，
1: 啊，它做不到把我们血管当中已经存在的这种

0: 质子斑块清除出去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合着你以为把它按住了，但是它没有清走，
0: 哎，
1: 肝和肾还跟着遭罪。
0: 对。
1: 都说治病的同时，我们应该是难免伤体啊。这个降脂药毕竟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药物，
0: 嗯，
1: 代谢过程当中它必然会有肝肾的一些负担。
0: 对，
1: 但是咱们老年人要的是既降脂又保护血管，还不损伤肝肾。
0: 嗯，就是我们说既要还要，是不是？
1: 哎呦，我全要。
0: 对，全都要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甚至呢没有找对方向，
1: 嗯，
0: 没有用对这个配方。就像咱们刚才聊到的，很多人只知道吃这鱼油、吃这个海豹油，甚至也用过一些磷虾油，都认为能够调理血脂。刚才我说了，你用的核心的这个组方的配比，它是错的，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选对成分、选对针对的人群那个组方是非常关键的。磷虾油当中的那个卵磷脂的含量，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脂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卵磷脂就是我们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不是外来的。
1: 嗯，
0: 卵磷脂啊，它正常来讲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物质，
1: 嗯，
0: 所以说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我们人体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不用通过肝肾的转化和代谢。
1: 嗯。
0: 那这一点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安全性直接拉满，
1: 嗯，
0: 完全不用担心伤害我们的肝肾功能吧？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直接就可以利用吸收。
0: 对。想要做到这些的话，前提是什么呢？你这个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含量必须得足够的高，
1: 对，
0: 是吧？那针对这个调理我们的血脂，改善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硬化才有作用。
1: 嗯。
0: 我们医学上公认的是，每天啊，你补充必须得超过300毫克以上才管用。
1: 嗯，
0: 可是市面上大多数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还有磷虾油也好。它根本就没有加这么足的，是
1: 嗯，
0: 吧？要么干脆就是没有这个成分，啊，要么有这个成分也是微乎其微含量，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美国的三代的磷虾油，为什么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呢？这款磷虾油每一粒儿啊，我不是说一瓶啊，就是一粒儿当中卵磷脂的含量直接冲到420毫克，是不是远远高出300毫克？
1: 那可太多了。
0: 而且这不是我随便说的，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比咱们国家 OTC 药品的那个卵磷脂的标准都高出一大截。
1: 嗯，磷虾油它已经是把常规的血脂的问题，它都可以覆盖到。
0: 而且不仅如此，竟是
1: 嗯，
0: 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磷虾油，它还有个绝活。
1: 嗯，
0: 哎，
1: 那是什么？
0: 大家可能都查过这个血脂四象，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指标也很重要，
1: 嗯，
0: 很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查过的啊，或者查完了记没记住有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这个指标，这个指标一旦升高了，它的危害比普通的胆固醇高要大得多，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独立存在的一个危险要素。
1: 嗯，
0: 而且目前市面上对所有的这些降脂药来说，都拿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办法。
0: 对。
1: 那要是这个指标高了，那岂不没有办法了？
0: 对呀，但是我就说了，咱们这款美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就有独到之处了。
1: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啊，
0: 嗯，
1: 昨天我还看几个直播间在那卖鱼油、磷虾油呢，
0: 嗯，
1: 就有的压根儿它就不说含量，
0: 他不敢说，
1: 价格贵一点的说是什么每2粒儿含多少多少毫克，关键是老年人一天他建议吃四五粒儿。
0: 你看看。是吧？我
1: 嗯，
0: 告诉你，它不是说吃的越多，卵磷脂补充的越多，吃的越多，杂质堆积就越多，对你的肝肾造成负担也越多，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商家吧，他玩的都是文字游戏，啊，含量不足，
1: 对，
0: 他得需要靠数量来抽。但你数量抽完了，是不是我们的代谢就负担就重了？
1: 是。
0: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那是实打实的，专门为中老年人群、为三高人群这个需求和代谢特点量身定制的，一天一粒儿完全够用。
1: 哎，关键是我们一粒儿顶一堆呀，既省了钱又省了心，还在等什么？朋友们，这么好的东西，这么良心的价格，今天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吧？
0: 是我。
4: 哎呦，我可算打通了。
0: 你好啊，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啊，我想订点莲香油啊。我这高血脂啊，这都5年了，这药啊也一直没断，那指标啊就是降不下去呢。我想吃点莲香油试试。
0: 啊，想试试是吧？你今年多大年岁了？这个高血脂都5年了，这么长时间了。
4: 对呀、啊，我今年65了。
0: 啊、
4: 这不60那年查出来的个高血脂，哎呀，正好5年了。
0: 嗯。
4: 早些年吧，我儿子开了个炸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炸串呀、啊，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0: 呵。
4: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0: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4: 也没天天吃啊，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0: 哦，
4: 这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0: 嗯，
4: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0: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4: 我吃的那个瑞舒发他定。
0: 啊。
4: 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口鱼油。
0: 嗯。
4: 一天不落的吃。
0: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4: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胆固醇还7.9呢。
0: 还7.9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得在是5.2以下才行。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4: 也都比正常值高一点。
0: 哦。
4: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0: 嗯。
4: 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0: 哎呦。
4: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0: 啊。
4: 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0: 嗯。
4: 晚上也总起夜，一晚上啊得跑个3-4趟厕所。
0: 哦。
4: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0: 哎呦。
4: 梁老师啊，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0: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4: 嗯。
0: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2个原因。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这是第一个。啊。
4: 嗯。
0: 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
4: 嗯，
0: 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啊。
4: 嗯嗯，哎呀，梁老师啊，我听说那个莲香油调血脂特别管用。
0: 嗯，
4: 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健口鱼油，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
0: 嗯，
4: 这莲香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0: 有啥不一样是吧？嗯，好了。
4: 啊、

0: 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1: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0: 啊、
1: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个、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0: 哦，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1: 对，
0: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
1: 啊？那当然了。
0: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1: 对呀、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啊，
0: 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1: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0: 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1: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
3: 哎，
4: 梁老师你好。梁老师啊。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3: 肺结节呀、哎呦。
4: 哎，肺结节。
3: 嗯。
4: 啊，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3: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
3: 不好。
4: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3: 节目了，
4: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你用什么都适合我，您没讲的呀，都适合我。先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3: 嗯。
4: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那个 CT 片儿。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子哈。
3: 好。
4: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式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3: 说。
4: 双肺腱多酶结节影基，就电影的影哈，影基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3: 多大呀？
4: 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3: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4: 问了，他说的没有。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3: 嗯。
4: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3: 嗯。
4: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
3: 他
4: 说回家我一看不对呀，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绞索影。
3: 那个没事儿，这个。
4: 完了还有那个。
3: 嗯。
4: 左侧胸膜局部
3: 增厚是吧？肯定胸。

0: 而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磨玻璃状的这个结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青霉素啊？你用过它呀？
1: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0: 啊，
1: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我就买的你这个就是美国进口那个青霉素哈。我第一次啊买了6瓶，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了10瓶还有2瓶，完我这不去做这个CT 简报吗？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也诊断意见哈，他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磨玻璃结节，双肺所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
0: 完
1: 了，
0: 就我说的，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青霉素了吧？你一告诉我
1: 用
0: 青霉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1: 他就写个磨玻璃结节，然后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0: 对了，
1: 那没事儿哈，老师。
0: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斑痕了。
1: 那老师，那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1: 那我还有2瓶呢。
0: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啊，有2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1: 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0: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你多大年岁啊？
1: 我今年73。
0: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
1: 哎，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0: 你
1: 哈。
0: 你说。
1: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0: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啊！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2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2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1: 好，
0: 蛋黄油，
1: 蛋黄油，
0: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烤，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1: 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0: 干烤。
1: 看扣，
0: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1: 哎呀妈，谢谢老师哈。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0: 说。
1: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呢手术了，就鼻子后边有个腺上腺，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0: 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是不？
1: 就他说叫腺上腺是
0: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是吧？
1: 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出来，老是咳嗽，
0: 还得
1: 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0: 嗨，你看看
1: 那，
0: 你看看。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的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你得知道你这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病毒啊，它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它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把这个病毒它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它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 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它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

0: 都没了，他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1: 啊，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0: 你看看
1: 当下，
0: 哎呀我的天哪，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
1: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12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子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0: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儿来的
1: 啊？
0: 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他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你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说切就切呀！
1: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0: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那你说咋整？
1: 啊，现在14岁了。
0: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1: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0: 可以，
1: 我给他喝点，
0: 可以，没问题。
1: 我给他喝点。
0: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没事出去跑去，多晒太阳，啊。
1: 啊，多晒太阳，多跑哈。
0: 对，
1: 啊，
0: 你说你这你保险丝都没了，你说咱们就现在就是盲目的给人提高免疫力的，实际上12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复了，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啊，
1: 明白。老师，你是完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
0: 嗯，
1: 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噔一下抬起来了。
0: 啊，
1: 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翻躺都不得劲儿。
0: 对，就像这个腿呀、咋放都不舒服，
1: 抽一下子似的。
0: 行了、
1: 啊，
0: 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就俩原因。一个是关节，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啊。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1: 我有，我都买了，但是它是像神经似的，一动没动上的。
0: 它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1: 它是整个腿。
0: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
1: 整个腿都
0: 对、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它整条腿抽的话，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缺钙。
1: 缺钙啊。
0: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4代的钙啊。
1: 就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它一个白月
0: 啊，就那液体钙啊，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1: 啊，对呀、牡蛎那个，对，我买了。
0: 那行了，它就是第4代的，你把这个钙物质扔、是吧？你这个就是、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那就是缺氨糖；如果肌肉抽的话，就是缺钙。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4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过60的人呐、我告诉你，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60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1: 好，
0: 明白
1: 了，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谢谢老师啊，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走三年吧，我儿子开了个大串店，我去帮忙。哎呀，那剩下那个大串呀、扔了多可惜啊，我都给吃了。
0: 呵，
2: 结果体检就查出来高血脂了。
0: 天天吃那种这个油炸食品，你血脂能不高吗？你这样。
2: 也没天天吃啊。
0: 嗯。
2: 就是后来查出来高血脂，哎，我一点也不敢吃了。
0: 哦。
2: 对，现在天天吃的可清淡了，青菜豆腐的。哎，油都不敢多放。
0: 嗯，
2: 那个降脂药啊，一直都吃的，指标就是下不去。
0: 你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2: 我吃的那个瑞舒化他定。
0: 啊。
2: 还有我儿子给我买的健口鱼油。
0: 啊。
2: 一天不落的吃。
0: 就吃完这指标怎么样？还是没降吗？
2: 没有啊，这前几天查的胆固醇还7.9呢。
0: 还7.9呢，那确实高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得在是5.2以下才行。那其他指标呢？你像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多少啊？
2: 哎，也都比正常值高一点儿。
0: 哦。
2: 哎呦，我看着那个化验单都头疼。
0: 嗯。
2: 这这前阵子复查呢，医生说我那个肾有点损伤了。
0: 哎呦。
2: 现在那个尿里啊有蛋白。
0: 啊。
2: 我尿的时候啊，那个泡沫老多了，半天也散不去。
0: 嗯。
2: 晚上也总起夜， 一晚上。

0: 得跑个三四趟厕所，
1: 哦，
0: 腰还酸疼酸疼的，干活也没劲儿。
1: 哎呦，
0: 刘老师，你说我钱都花了，嘴也瘦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1: 你这样不着急啊，我慢慢帮你分析啊。
0: 嗯，
1: 其实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吧，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血脂高了这么多年了，血脂高了的话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油脂啊，它会堵塞在我们肾脏的毛细血管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它给腐蚀了，就给我们肾脏伤着了，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呢，你吃那个药叫瑞舒伐他汀，对吧？
0: 嗯。
1: 瑞舒伐他汀这个药啊，长期吃，它仍然会给我们的肝肾增加负担。
0: 嗯，
1: 就你肾脏本来就受到血脂的影响了，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它的代谢的这种压力，肯定会出现肾损伤的这个问题的啊。
0: 嗯嗯，哎呀，刘老师啊，我听您说那个莲香油调血脂特别管用，
1: 嗯，
0: 所以啊，我想试试。我儿子之前给我买过那个进口鱼油，我天天吃，但是也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个莲香油和这个鱼油有啥不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是吧？嗯，好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好的那种鱼油啊，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是吧？
0: 嗯。
1: 对这个改善记忆力啊，保护眼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但是，这种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吧，它的配方设计啊，它是给年轻人设计的，明白吧？
0: 嗯，
1: 它就不是专门给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你吃了自然而然就没有效果了，明白吗？
0: 哦哦哦，
1: 对，
0: 网上不都是说吃鱼油就能调节那个血脂吗？我看了好多文章视频都这么说的。
1: 这得分配方，里面的配方有的是针对是年轻人的，有的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是吧？不能瞎吃，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说法那是不准确的。记住了啊，我们中老年人用的这个鱼油也好，或者是这个磷虾油也好啊，真正调我们血脂和这个老年病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的核心成分是啥呢？是卵磷脂。就换句话说，你吃这个鱼油也好，或者磷虾油也好，你关注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0: 啊。
1: 卵磷脂是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脂溶油，那就指的是卵磷脂，能够把这个油脂给你融化掉了。但这里有个关键啊，就是卵磷脂必须每天你服用的量要每粒300毫克以上。你普通的那种鱼油里，你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含量微乎其微，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吃再多的再贵的那鱼油，那你血脂也降不下来呀，对不对？
0: 哦，原来是差在这儿了。
1: 对，
0: 那个卵磷脂含量这么关键啊。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吃的那个鱼油里那个没标含多少量啊。
1: 对呀，所以说它压根儿就不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这个配方专门给中老年人准备的，每一粒里面的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卵磷脂含量，它甚至都达到了420毫克，明白吧？啊，
0: 哦哦哦，哎，那这个磷虾油就是专门老年人用的。
1: 对，这是我们专门是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个配方啊。你之前吃那个什么什么花大价格买什么鱼油是吧，就算什么欧米伽三含量再高，你吸收不好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
0: 嗯嗯，
1: 你吸收不了，那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就给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啊。这问题就来了，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卵磷脂本身就是咱们人体细胞膜的组成成分，能够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利用，既调节了我们的血脂，软化了我们的血管，又不损伤我们的肝肾，所以说这种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这样使用的一个好产品，明白吧？啊，
0: 哦，哎呦，这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定一年的量吧，可别定少喽。
1: 对，你坚持，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情况再跟他说一下，
0: 嗯，
1: 然后抓紧时间帮你定上，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
1: 哎，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梁啊，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梁老师，
0: 哎，
1: 梁老师你好，
0: 嗯，
1: 梁老师啊，
0: 嗯，
1: 那个我呀是去年检查出来那叫什么肺结节啊，
0: 肺结节呀、啊，哎呦，
1: 哎，肺结节，
0: 嗯，
1: 啊，我磨玻璃磨花的呢，哈，
0: 磨玻璃状的结节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啊，不好，
1: 完了那个就无形当中听个广播，听到你的那个
0: 节目了，
1: 那个节目了，哎呦，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哈，完、你所有的产品哈，就几样没买，剩我都买了哈。你说什么都适合我，您没讲人家都适合我。先挺关注这个就肺结节哈，
0: 嗯，
1: 然后我今年吧，我又做了一个肺结节，
0: 嗯，
1: 那个 CT 片儿。
0: 啊，
1: 完了，我想那个让老师给我鉴定一下子哈。
0: 好，
1: 因为去年的那个报告吧，他写的是那个右肺下叶膜玻璃结节0.5cm 哈，括号。
0: 嗯。
1: 但是今年呢，今年在检查这个呢，他就写个这样式的，我给你念一下哈。
0: 说。
1: 双肺腱多枚结节，影肌，就电影的影哈，影肌膜玻璃。密度结节影，
0: 多大呀？
1: 他没写多大呀，过去有，今年就没有了。
0: 那不对，你得问大夫。
1: 问了，他说的没有。我当时我做完这个以后吧，我就拿给他了。
0: 嗯。
1: 完，我就把去年的情况也跟他说了哈。
0: 嗯。
1: 他说你这好了，他说你这没有了。
0: 你。
1: 他说回家我一看不对呀，他写的是双肺腱纤维绞索影。
0: 那个没事儿，这个。
1: 完了，还有那个。
0: 嗯。
1: 左侧胸膜局部
0: 增厚是吧？肯定胸膜增厚，这没事儿。为啥呢？因为这个结节 啊，它相当于是一种感染。如果说这感染反复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胸膜增厚，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没事儿、但是我就担心你这个膜玻璃状的这个结节。那你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清肺素啊？你用过它呀？
1: 我用了，听我说啊，老师
0: 啊，
1: 完了，我这不去年发现这个结节啊，我就买的你这个就美国进口那个清肺素哈、我第一次啊买了6瓶，完了我第二次吧，你又播这个节，我又买了个6瓶，现在是总共、总12瓶，我吃了10瓶了，吃了10瓶还有2瓶，完了我这不去做这个CT 检报吗？他这个诊断意见，老师给你念诊断意见哈，他这个诊断以后的意见是什么？双肺结节。膜玻璃结节，双肺左条状，完了左侧胸膜肥大，完了随诊。
0: 就我说的、你说不是？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说问你用咱们清肺素了吧？你一告诉我用清肺素了，那我就放心了。
1: 他就写个膜玻璃结节，反正就是也没有0.几，啥都没有，就写个结节。
0: 对了，
1: 那没事儿，哈老师。
0: 他现在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斑痕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吧、原来他这个结节这个占位的地方他就变成斑痕了。
1: 那我说那我还有2瓶我还接着吃呗。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道理。你说我这个要不要再吃你自己定。
1: 还有2瓶呢
0: 你自己定为啥你记住了 有2种人。一种人什么时候我再得病了再去治。还有一种人呢我平时我就把我身体调理好了我不让得这个病。所以说你自己选择。
1: 啊，有道理，老师，那我就别最大的量，我就按正常量呗，
0: 保健量就行了，保健量就行了。
1: 保健量，
0: 你多大年岁啊？
1: 我今年73。
0: 73，哎呦，这年岁也不大，太好了。哎，
1: 老师啊，那个我还有个问题想问
0: 你
1: 哈。
0: 你说，
1: 就是那个肛门有时候老痒，怎么回事？老师，抹点什么药好呢？肛门痒，
0: 抹啥药啊？我教你一招就好了
1: 啊，
0: 别抹药，抹药的话把你肛门的那个黏膜就给破坏了。肛门有这种瘙痒的吧就2种可能一种是分泌物一种是痔疮、就这2种可能我教你一招
1: 好
0: 蛋黄油
1: 蛋黄油
0: 家里头20个煮熟的鸡蛋、把这个蛋黄拿出来、蛋清自己吃了、这个蛋黄拿出来、放锅里头干靠一点油别放就熬这个鸡蛋黄给它熬出来一锅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那种油出来拿小瓶装好了没事儿抹上、
1: 就是干锅那么干炒
0: 干靠
1: 啊干靠啊
0: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熬这个蛋黄油的时候它冒烟啊你得注意点、是吧就是烟特别大
1: 哎呀妈谢谢老师啊老师我还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0: 说
1: 那个我孙子今年14岁了就12岁那年就是他做一个那个鼻子后边有个线上线呢

0: 数了，就比如后边有个线上线，他不是老是晚上打呼噜吗？他妈
1: 打呼噜啊，那我明白了，叫腺样体手术是不？
0: 就他说叫线上线是。
1: 对，就是那个腺体给他摘掉了，是吧？
0: 完了摘掉以后吧，就好像孩子闹出后遗症了似的，老是那个仰脖就那个卡痰卡出来，老是咳嗽，
1: 咳嗽
0: 就仰着脖子卡。完了从那以后吧，完了再上医院看，他就说过敏性鼻炎。
1: 嗨，你看看
0: 那，
1: 你看看。
2: 我总说呀，有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自己捉进自己吧。小孩啊，就这种打呼噜哈，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会给你做一个镜像，看看你这个腺样体是不是肥大。然后呢，腺样体肥大了，说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他这打呼噜的，很多人就给他切掉了。那你想过没有，为啥我好模样的腺样体它肥大了呢？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说明我们免疫力低下。它感染了我们腺体才肥大，就跟扁桃体一样。扁桃体你想一想，我们没有感染的话，扁桃体好模样的它能肥大吗？那你扁桃体肥大了，嗓子疼咳嗽好了，我们上去把扁桃体切掉了，那不保险丝吗？你得知道你那个腺样体为啥肥大呀。如果你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让你接。为啥呀？因为说明这孩子呀，第一个他免疫力是低下的。病毒啊，它会感染，一感染了以后吧，它排不出去，中医叫肺气虚，肺气虚呢，把这个病毒它排不出去，那感染了，首先感染到哪儿？就是腺体，腺体一肥大了，它压迫我们的气管了，你就打呼噜了，结果为了不打呼噜，你把腺体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你会想过没有，它自身的免疫力是低下的，这回好了，保险丝都没了，它还咳嗽，打喷嚏，我告诉你，你将来如果这孩子如果有风吹草动的，第一个感冒发烧的就是他。
0: 他扁桃体给做了一招，都做了。
1: 你看看，
2: 哎呀，我的天哪！你说这咱们身上长的东西就没用啊？你说切就切啊？
0: 对呀，完我就说，我说小孩长到12岁以后就长破了，老年人讲哈，我就不让做手术。你现在还做完手术，这个后遗症，他这个卡这个痰的咳嗽哈，就像那个在嗓子眼就出不来，还得仰脖。哎呦，你看可闹心了。完了，他爸就说啥？就说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你过敏性鼻炎是哪来的
0: 啊？
1: 那你原来有腺样体挡这么一关，它不就给你减少这个感染的几率了吗？现在好家伙，你把这个关卡你给它切掉了，那直接感染的就是鼻窦啊。你这是鼻炎，我跟你说，如果说从鼻窦处它是能够入脑的，你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大脑炎都有可能形成。我的天哪，说切就切呀。
0: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还有啥补救没有办法没有？
1: 咋办呢？保险丝都没了，增加免疫力呗，给孩子14岁是不？那你说咋整？
0: 现在14岁了，
1: 增加免疫力啊！第一个，
0: 那我那个什么，我开的那个就是丙球蛋白啊，
1: 可以，
0: 我给他喝点，
1: 可以，没问题，
0: 我给他喝点。
1: 哎呦，你还有丙球蛋白了，太好了，赶快用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平时让孩子多运动，实际上12岁啊，慢慢等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之后啊。他自己就恢复了，对，他这种免疫力他就拉伸好了。你记住，我们人体啊，每一样东西都不是白长的，明白了吧？
0: 明白。老师，我那什么，老师，你说我这个腿哈，白天好点，因为到晚上哈，他就是情不自禁就自己就像触电似的，噌一下抬起来了，哎呀妈，可难受了啊！完了上的那阵儿，老师哈，就这么的不得劲儿，那么也不得劲儿，怎么躺翻躺都不得劲儿，
1: 对，就像这个腿呀、咋放都不舒服，
0: 抽一下子似的。
1: 行了，我明白，你这个呀，我见到太多了，就俩原因。一个是关节，如果你抽的地方是关节的话，这个地方缺少了氨糖，咱们有一个可涂抹的氨糖霜，
0: 我有，我都买了，
1: 不疼。
0: 但是它是像神经似的，一动一动上的。
1: 它抽的是哪儿？是关节不？
0: 它是整个腿。
1: 那就对了，你看我刚才说了，
0: 整个腿都
1: 对。如果你关节抽的话，那就是关节缺氨糖了。但是它整条腿抽的话，肌肉抽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缺钙。
0: 缺钙啊。
1: 对，这个钙你得会补。不要用一代、二代、三代的钙，用4代的钙啊。
0: 就你最近我买你那个钙片了，它一个白月
1: 啊，就那液体钙呀、就牡蛎液体钙是吧？好了
0: 啊，对呀、牡蛎那个被我买了。
1: 那行了，它就是第4代的，你把这个钙物补扔、是吧？你这个就是、我跟你就俩原因，如果关节要是抽的话，那就是缺氨糖；如果肌肉抽的话，就是缺钙你真要有这个咱们第4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牡蛎钙，我告诉你，你赶快用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说我就知道了， 咱们一过60的人呐、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个钙流失是非常非常这个重的，要不然咋说60岁之后一检查没有一个骨质不疏松的呢？不就是钙流失了吗？是不是？好吧啊，
0: 好
1: 了，
0: 明白了，
1: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谢谢老师啊，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8: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一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改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林携老伴儿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儿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 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啊，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 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

0: 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脓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脓，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呀、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嘛。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儿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心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可能会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怎么的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还要往通化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儿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2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要是开车的话呢，有3-4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2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舒心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所以这一回简单了，一湿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的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所以大伙呢都别着急，咱们8月12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哎，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呢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

嗯，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不？如果说我不送这个素心汤，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这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2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锅呀就没拿稳当啊，这个药汤呢不就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你说让我这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制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啊、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嗯，还得被呲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的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啊，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啊、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5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儿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啊、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龙骨这药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啊，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的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儿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儿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儿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嗯，完了之后还有小孩，你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啊，你说我怎么跟人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哈、啊。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颠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啊、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啊、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它喝下去，这就完事儿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
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吗，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我送你这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费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儿。那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啥事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所以大伙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啊，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汤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参柏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那个房地产商，那么他那个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不，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肝淤堵不通了啊，所以这个水呀、啊、它就没地儿去了，慢慢呢就开始全身浮肿。我就给他加点这个舒心汤给他喝，几个月这个水呀、啊、就下去了，浮水也没了，病情呢也逐渐逐渐的缓解过来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嘛，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子啊给他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儿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对不对，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是药厂啊，陪你在这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地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

0: 一盒药，别的药啊是一天两次，舒心汤呢却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但舒心颗粒这一盒呢是45袋，同样是一袋药，你看别的药一袋里边啊是3颗啊6颗啊，最多不给你超过9颗，但是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药量多，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呢，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的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医院是749块钱一盒，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儿，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说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呗，这一晃都10多年没见着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一天两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一商量，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到长春了，啊，准备一会儿就走去通化那个药厂。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辛苦了。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这几天呢，这个大伙有时间呢，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我说了争取吧，咱们8月12号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2: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舒心颗粒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 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

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两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啊，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龙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了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

0: 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

0: 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你好，我的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一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虫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我给她配呢又不方便出门。配药啊，再加上熬药，一忙就是一天。
1: 是。
3: 我一边我还在照顾她，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不上哎。
1: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3: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1: 嗯，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3: 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他人不行了。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差不多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左手能简单抓一下，就说是，哎呀，但是没得力呀，那还冰凉冰凉的，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都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我老婆的话净吃那些干的啊，像稀饭啊、汤啊，他不敢喝。喝水都是用吸管，就这种注意啊，他还是老是会咳嗽。咳起来的话，憋得满脸通红啊，上不来气。
1: 对，
3: 哎呀，
1: 这个、自从吞咽这个还是不行，就呛咳。说话咋样啊？说话清楚不？
3: 哎呀，讲话的话也还是不太清楚，就说是勉强能听得懂。但是自从脑梗落下来，这后遗症啊，老婆整天心情就，哎呀，郁闷得很啊。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师，教书教了半辈子，到老了，哎呀，他老说是一点尊严没得呢。哎，不过换哪个都会上火的。
1: 那可不嘛，你说原来好好的一人，轻手利脚的，完了还是老师教书育人的，突然之间得病之后就啥都干不了了。你想想，这个反差是多大呀。
3: 后来睡觉也睡不着了。一晚上能睡2-3个小时算是好的。
1: 哎，
3: 整个人看了一点精神状态都没得呀。我看他这种的，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汤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1: 对。对，
3: 然后我就给他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有热乎气那种了。我老婆现在用舒心汤不是一个星期了吧，在后来一个星期就发现他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妈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现在睡15。

0: 教师们的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1: 嗯，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啊，你不能着急啊。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他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啊、引激酶啊，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他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0: 对呀、啊，他那个时间太差了呀。
1: 对，老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就是他这个脑的，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
0: 嗯、
1: 啊，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就是脑室，它去支持我们右侧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呢、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啊。
0: 是是。
1: 所以它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啊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它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当然，
0: 对对对，
1: 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
0: 嗯、
1: 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他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他有前兆、
0: 嗯、
1: 啊，有前兆呢，但是他没注意，就没当回事儿。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啊、迷糊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他有一定的前兆反应、
0: 嗯、
1: 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这个
0: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1: 对呗，脑血管啊它原来是瘀，你比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它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张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儿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瘀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
0: 是。
1: 现在家里老嫂的血压呀、血脂控制的咋样？
0: 这些控制的基本上行、
1: 嗯、
0: 但是他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啊、老是往厕所跑，一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
1: 啊、
0: 因为他上厕所坐下来呀、
1: 啊、
0: 起来呀、啊、我要得扶他、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舒心汤这段时间我发现很那个、哎，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1: 有改善。
0: 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是2-3个小时一次厕所，也没得那么着急了，也憋得一下子了嘛。
1: 嗯、
0: 哎呀，大林老师，因为我老婆现在才用舒心汤，不是半个月多的吗？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想跟她继续用。
1: 行，
0: 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1: 行、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啊。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逐渐逐渐能够得到改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啊，看看能不能在8月12号，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0: 哎呀，你要能争取成药的话， 那简单方便了，不是药材呢，一定比我自己买的好得多哎。
1: 那肯定啊，而且呢，剂量还大呢，每一袋能达到14克的这种剂量。
0: 是是是，大家
1: 本身这个病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的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
0: 嗯，
1: 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8月12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用上咱这现成的舒心颗粒。
0: 谢谢你啊，打听老师啊。
1: 客气了客气了，再等几天。
0: 等你好消息，等你好消息。
1: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0: 是啊，哎呀，
1: 行，
0: 谢谢，
1: 慢慢来吧。
0: 谢谢，
1: 哎，好，再见了，
0: 哎，
1: 大哥。
0: 那就只有大林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 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我在这儿啊，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问好了，祝愿咱大家伙呢，能够每天健康开心。那现在呀，我改长春为咱大伙做现场直播。在这里呀，大林携老伴儿以及我们全体的工作同仁，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通顺通畅。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儿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说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2张到通化的火车票， 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啊，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龙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 治病原则

0: 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

0: 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可能会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怎么的就在长春做现场直播？不得不得，还要往通化走的，我得尽快去药厂。这是因为我要去药厂，昨天跟人通话啊，说好了，所以说人家那个飞机就改签了，要不人就走了，那我不能耽误人家事儿啊，所以我就得尽快的买上两张票，长春到通化火车票。这要是有汽车那就方便了。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下啊，要是开车的话呢，有3-4个小时从长春就到通化了。没办法啊，你说我也没有个车，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咱就得坐火车。可能有人说了，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大林老师，大林兄弟，你真去呀。其实我更觉得惭愧，说惭愧在哪儿啊，你看那被烫伤的老大姐现在还在医院住院呢，因为岁数大了，脚面子烫伤，怕有啥事儿，所以呢就安排这个老大姐住院观察2天。这一说这事儿吧，真是咱们岁数大的上年纪的，平时啊都不怎么做饭的，行动不方便的，我给你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你先别捣鼓了啊，你别自己熬了。我说了嘛，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回咱们是舒心颗粒，这是成药了，咱这回尽量给你送成药。所以这一回简单了，一湿完了往那个杯子里边啊，还是那个茶缸子里边啊，还是碗里边一倒，加点热水一搅和，完了你就喝就行了。所以大伙儿呢都别着急，咱们8月12号正式上班了，对吧？哎，咱们就给你送药啊，有需要的你就来。可能有人说，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跟做梦似的呢？是啊，我昨天还在北京呢，这现在你看就在长春了。所以我记得我母亲以前说过那话嘛，说人一日不见走一千，你现在看可不咋的，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呢就在长春了。所以说你别说你感慨了，就我都感慨啊。就刚才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等咱们从那个通化药厂回来的时候啊，咱们到沈阳停一下，咱们站一脚，干啥呢？去看看那个脚面子被烫伤的大姐，要不我不放心啊，我心里总惦记是个事儿似的。你毕竟是因为我而起这件事儿，对吧？如果说我不送这个舒心汤，那老大姐呢她也伤不着，你说这老大姐遭这个罪是不是啊？而且我听说老大姐都2年不下厨房了，我估计啊那也是不愿意惊动孩子，合计讲话了，我自己能动换我就自己动换吧，结果呢这锅呀就没拿稳当，这个药汤呢不就洒在脚面子上了吗？一说这个啊，我这心里还挺沉重的。

让我的老大姐遭罪了，因为之前呢，大家伙自己熬，啊，能熬着的呢，都是那腿脚好的，自己呀、啊，行动方便的。那这我送大伙这几副汤药，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也想自己熬，你说跟孩子说干啥呀？有的说不好吧，还得被说一通，嗯，还得被呲溜一通。你像我送大伙的舒心汤，我是真心考虑到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内蒙的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啊，很多地方这个药材呀、啊，它不是那么全，所以呢，你购买起来呀就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些人呢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把这一副汤药就这五味药材凑齐。而且呢，我也遇到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反映啥事儿呢，说这个药买回来之后啊，有点药不对版了。啥意思？就有些药材不真，所以这不对呀，所以导致咱一些人喝完之后啊，没有效果不说，甚至有些人觉得胃疼。什么原因呢？那就是龙骨这药不一定什么东西呢，尤其我们很多听众啊，岁数都很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挺心疼大伙儿的。所以呢，你看我就自己自掏腰包，给咱大伙儿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我的本意，我跟你说，我绝对对咱大家伙没有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父母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那直嘚瑟，都不敢让他们干这活。完，你送给他这舒心汤，喜欢的不得了，啊，高兴。完事呢，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老伙伴煮这个汤药的时候啊，就不小心被烫着了。这沈阳的老姐姐就是被烫得挺严重的一个，没端住，正好那汤洒脚面子上了。你像咱们还有烫着手的，还有就是啥呢，那个药啊扑锅了，把那煤气啊都给扑灭了。但是呢，它灭是灭，它那个煤气依然还往外冒着，你原来点着火，它那个气啊也就燃烧了，对不，产生了火苗，产生了热量。但是你突然没火了，那个气儿是不是就干往外冒啊，弄得满屋子都是那个煤气味儿。幸亏这儿女发现的及时啊，你看有的那小孙子在家，哎呦，怎么有一股煤气味儿啊，你说这后怕不，嗯，完了之后还有小孩，你说这一旦发生啥事儿啊，你说我怎么跟人家人交代，你这不好事变坏事吗？所以这件事儿啊确实怨我了。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啊，这大林错了。所以咱们舒心汤拿到手的，我再跟你说一说哈。平时咱们自己要是很少下厨房做饭的，说手上没劲儿啊，这大马勺啊我都颠不动，说好多年我都不碰厨房的厨具了，都不怎么做饭了，行动也不太方便，那这舒心汤啊你就先别熬了，你等我给你拿现成药，我给你拿那个舒心颗粒让你用，成分都是一样的，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更好，而且简单，一撕开是不是里边装的全都是一粒一粒那颗粒，完了之后准备个碗呢、啊、准备个大茶缸的水杯呀、啊、是吧，往里一倒，再倒点热水一冲，哇，你这都不用自己熬，是吧，拿筷子拿勺子这么一搅拌，完了之后你给它喝下去，这就完事儿了。所以咱们这岁数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舒心汤啊你自己就先别熬了。我说了吗，咱们8月12号咱们就送药，我送你这成药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有的同志可能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你有这成药，就你说那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那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就直接送我们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费那事干啥呀。其实怎么说呢，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我自己能做主，
我不用求别人，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求别人办事儿，啊，我不愿意求人，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啥事自己能干咱就自己干。你看咱们之间说话，你怎么沟通啊？是吧？你怎么交流？他没障碍。我这人呢，我不愿意求人办事儿，我就不愿意跟人说那小话。所以大伙儿呢，我送你几副舒心汤，这个呢，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求谁呀，对不对？我就自己花钱啊，我去买，买完了之后就直接邮寄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花我自己的钱，是不是？哎，我也不用说找谁问谁啊，跟谁张嘴求谁。所以呢，我就送大伙这个舒心汤的中药饮片，这我自己能做主。但是话说回来，你说那个成药叫深百舒心颗粒，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必须得跟那个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要跟院长去打招呼，完了把这情况跟人院长一说，人院长同意，好，人家给你签个字儿，讲话了给你批个条，完了之后你回个头来，你再去找药厂去办这事儿，麻烦。你像这个舒心汤这成药，就咱说这个舒心颗粒药厂，他那个厂长小辉啊，我认识，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最早啊，他是我的一个患者，而且再往早了倒呢，是他父亲是我的一个患者，就我给他父亲看病，但老爷子是脑血栓，完了让我给看好了。后来呢，他父亲就把他领过来了，说你给我孩子也看一看吧。慢慢的我就了解他这孩子了，他最早啊是那个房地产商，那么他那个成天陪人喝酒喝出来的，你要是不合计不害怕那是假的，对不？人到这个时候了，啥都不重要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讲，肝淤堵不通了啊，所以这个水呀、啊、它就没地儿去了，慢慢呢就开始全身浮肿。我就给他加点这个舒心汤给他喝，几个月这个水呀、啊、就下去了，浮水也没了，病情呢也逐渐的缓解过来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探讨，那段时间呢正好我们医院这个舒心汤不招标吗？因为你看打2001年咱们国家进入世贸以后，就鼓励把医院的一些名方好方子啊，给他研发成什么呢，中成药，这样呢刚好与世界接轨。当时院长呢给我办的这个招标会，来了那个30多家药厂，我这呢有几个要求，我把这要求一说下来，一个个都不吱声了，甚至有的都走了，对不对？又什么鉴别龙骨啊，又什么提前做临床试用啊，用好了再正常服用啊，又什么加量啊，什么保证什么的。人讲话了，我们是药厂啊，陪你在这抒发中医情怀呢。所以那段时间这个小辉呢就看我总像心里有啥事儿似的，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人家大老板啥事儿没见过呀。他就说了，说杨主任呐，你看看病你在行啊，你是个大夫，但是呢做生意你就不行了，你就属门外汉了。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企业会干的，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每年得安排多少就业岗位，你不挣钱能行吗？他说你那么地吧，你也别愁，你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么的吧，不行的话呢，我去买一家药厂，我能生产点好药，这也算是造福百姓，也算是做善事儿，这事儿呢我就当善事儿去做了，药厂我去谈收购。但是舒心汤这个药啊你不能隐瞒，我说这你放心。他说知识产权费用呢该给你给你，我说那我不要啊，你只要说能够满足我说的那三点，我就分文不要。就这样，你看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这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进入三甲医院。龙骨呢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
同样。

0: 一月是749块钱一盒，所以算今年正好20来年，认识20来年了。这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20来年了，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他一件事儿，这是实话。那这回呀，我没办法了，这有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呀，我说你大林哥，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跟我说在长白山溜达呢，啊，说这几天呢就准备去澳大利亚了，跟孩子一起去啊，旅游。说大林哥呀，你找我有事儿不？我说有事儿，但是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呗，这一晃都10多年没见着你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我说那行，我说我去不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啊，不行我改签呗，一天两天的事儿，让他们先去。所以呢，我昨天跟大伙说完这事儿，我就跟老伴一商量，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启程了。这不嘛，今天就到长春了，啊，准备一会儿就走去通化那个药厂。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儿啊，你辛苦了，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这几天呢，这个大伙有时间呢，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我说了，争取吧，咱们8月12号。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也祝愿大家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呐。
2: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舒心颗粒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那么现在呀，我和老伴两个人呢，在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是昨天半夜买的那个北京到长春的火车票，因为也是临时决定，所以呢，火车票啊不太好买，好多个时间段啊都已经没有票了，那高铁票啊就根本买不着，所以呢，你就只能买个快车，半夜上的火车，今天早上到的长春。可能有人说了，那怎么不直接从北京到通化啊？是吧？没有那个火车票吗？第一，北京到通化没有高铁，我查过了，没有。所以呢，只能先买到北京到长春的这个车票。毕竟说这个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它属于大城市，一走一过的车次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票啊能好买一点。长春，我们再想办法再买2张到通化的火车票，相对来说呀就能好买一点了。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你就看吧，这人太多了，岁数大了真不行，挤不动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可能挤了，上岁数了不行了，岁数大了确实这也不通了那也不通了，所以身上这病啊就多。你看这高铁也好，这火车也好啊，呜呜跑，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这就说明啥？通了，对吧？就说明没有那淤的地上，没有那堵的地上，讲话呢四通八达，这就相当于迁徙了，对不对？从一个地上啊迁移到另外一个地上，你说这么多人还这么井井有条不乱，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通啊，没有淤堵啊，对不对？这个老祖宗特别厉害，就特有智慧。你像那天呢，我讲的那个龙骨怎么鉴别真假似的啊，说我不想破坏它，我不想用火烧，那怎么鉴别呀？就你在桌子上你滴上几滴水，然后呢你把这龙骨你放在上面，你观察一会儿啊，你看一会儿这个水珠还有没有，就真正的龙骨放上去之后那个水珠就没了，但是那个假龙骨你放上去之后它就没啥变化。可能有人说为啥呀？因为真正的龙骨它会吸水，龙骨这药它吸水，那么所以呢你鉴别龙骨真假你就用水去试它，这都古人想出来的办法。那么苏心汤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那么喝上之后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又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把这多年的淤啊、堵啊、不通的地方啊、成块的地方啊、成团的地方啊，就给我们好好的化一化、通一通。因为十病九瘀，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当你的淤化开了、堵通开了，你的这个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可能有人说了，这什么叫健康五要素啊？健康五要素就是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可别小瞧它，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可能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也没听说谁憋死的。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你还别不信，你别叫这个字儿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说过得高血压了、心脏病不好了？一头栽在厕所里边了，听说过没？对不对？有很多这上岁数的，上厕所上不出来，他一使劲儿，脑血管一下就破裂出血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就这样的事情不算少数，你包括有那心梗的，对不对？上厕所排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好吗？心梗犯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啊，你看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就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尿不出来尿，那尿不出来尿是一种什么感受啊？你说憋得慌胀得慌，我想咱大家伙都有过憋尿的那种感觉吧。哎呀，这家憋的甚至有的走路都不会走了，两个腿啊得夹着走，就生怕尿出来。我跟你说，活人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这个病人就是来了就跟我说啊，说大夫啊，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都插了一个来月了，都给我插肿了，我每一天都这么遭罪。我今天呢让孩子把这尿管给我拔出来，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就掉进去了，我这一天都没有尿尿了，我也不敢喝水，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听听，你就听这个过程，你知道他遭罪不？他这个病啊，专业点叫什么呢？叫龙闭啊，就撒尿点滴而出叫龙，点滴不出呢叫闭，就是一滴的都没有，关闭了闭。这就说明什么呢？他那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啊，往直白来讲就是啥呀？淤堵吗？治病啊，你要有原则，对不？那么你像我们说咱们这个治病原则，像他这个病那就是化瘀，化瘀通堵。你看就一个二便，所以人呢哪个地方淤堵不通都不行啊。还有这个睡觉啊，你睡觉好，你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睡觉不好，你烙大饼是吧，你翻来覆去，你这个身体又是个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咱大伙吧，你比我感触更深。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说，

0: 你觉睡好了，你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觉要是睡得不好呢，你第二天呢，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就这个血压，它还不容易往下降呢，对不对？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它挺重要的。那你像我们身体通畅，没有淤堵，那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的是不是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跟我交流他这病情，说这个大林老师啊，你送我这苏阴汤我自己熬了，我这两天喝的我嘴不那么干了，眼睛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啥呢，说这两天喝了苏阴汤之后，你猜怎么着，知道饿了啊，说我知道饿了，我到点儿了我就困了，我能睡了。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吗，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脚热乎了，腿上呢也感觉有劲儿了，这都是咱大家伙跟我说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添枝加叶说出来的，这话呢是跟咱大家伙交流的过程当中，人家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呀，包括一些个炎症啊、结节呀，不都能一点点好起来吗？所以就像我说的，你记住了，会越来越好的。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二十余年，是经过无数人临床验证的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

0: 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哎，你好，我的是云南红河的，我叫周东强。今年也72了。我主要是替我老婆麻烦你件事情啊。你能不能帮忙弄的那个舒心汤的那个虫药啊？因为是这种，我老婆之前用完那个舒心汤了嘛，非常适合她用的。但是呢，她那个病太重了。我给她配呢又不方便出门，配药啊，再加上熬药，一忙就是一天。
2: 是。
1: 我一边我还在照顾她，一边还要熬药。精力体力，哎呀，有点跟不上哎。
2: 再一个岁数大了，的确啊，挺难为你的啊。
1: 是啊，所以我就想麻烦大林老师，能不能帮忙弄点那个舒心汤的成药？因为他不是现在煎好了呗。
2: 咱先别说这个成药，我看看他喝这个舒心汤，他什么病啊？家里大嫂子？
1: 我老婆是10年前得的那个多发性脑梗。哎呀，好几个地方都堵了。当时我以为，哎呀，可能他人不行了。在医院住了有11天吧。出院的时候只有右手可以动，差不多坐都坐不住，天天只能留着睡在床上。后来呢，我老婆又在康复医院住了半年。勉强能自理，不过走路吧，这个左腿使不上力。就是拖起走那种了吧。左手能简单抓一下，有的时候，哎呀，但是没得力呀，那还冰凉冰凉的，也没得啥子知觉。吃饭的时候吧，还总是呛咳。我就感觉他那个嗓子都不像是他一样的。所以那么多年啊，我老婆的话尽吃那些干的啊，像稀饭啊汤啊，他不敢喝。喝水都是用吸管，就这种主意啊，他还是老是会咳嗽。咳起来的话，憋得满脸通红啊，上不来气。
2: 对，
1: 哎呀，
2: 自从吞咽这个还是不行，就呛咳。说话咋样啊？说话清楚不？
1: 哎呀，讲话的话也还是不太清楚，就说是勉强能听得懂。但是自从脑梗落下来，这后遗症啊，老婆整天心情就，哎呀，郁闷得很啊。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师，教书教了半辈子，到老了，哎呀，他老说是一点尊严没得呢。哎，不过换哪个都会上火的。
2: 那可不嘛，你说原来好好的一人，轻手利脚的，完了还是老师教书育人的，突然之间得病之后就啥都干不了了。你想想，
1: 对啊，
2: 这个反差是多大呀。
1: 后来睡觉也睡不着了。一晚上能睡2-3个小时算是好的。
2: 哎，
1: 整个人看了一点精神状态都没得呀。我看成这种的，其实我心里头也着急了嘛。后来不是听你广播说舒心汤能解决各种淤堵的问题吧。我就想，我说像我老婆这种情况，也是淤堵造成的啊。
2: 对。
1: 然后我就给他买点药材，我说我也熬一下试一下。哎，还好哎。我老婆用舒心汤当天就感觉左半边那个身子嘛，就有热乎气那种了。我老婆现在用舒心汤不是一个星期了吗？对，后来一个星期就发现她喝水没得那么强了。哎呀，还有呢，就说是后来慢慢的晚上睡眠也好了。原来一个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哎呀，现在好了，现在睡15个小时没得问题啊，大林老师啊。
2: 他能休息好了，那么他首先这个精神状态也能好。所以这个病啊得一点一点去改善啊，你不能着急。说现在咱说要治这个病啊，他跟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不一样。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那时候急，首先就赶紧的给他输液。就咱说的，用那个什么，尿激酶呀、啊、引激酶呀、啊，赶紧输液干什么呢？给他化瘀，尽量使他这个血管疏通开。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呢，咱们就以逐渐逐渐的去化瘀，尽量的把心血管、把这个脑血管疏通开，使它这个功能上逐渐逐渐得以恢复。
3: 对呀、啊，他那个时间太差了呀。
2: 对，老大哥这么一说呢，我明白了。老嫂子就是他这个脑的，尤其是右室的这个脑室这块啊，右侧的脑室这块有大面积的这个梗死，
3: 嗯、
2: 啊，所以呢才引起了他一系列的症状反应。你比方说这个肢体的瘫痪，胳膊腿的不听使唤，因为我们说右侧大脑它经过我们这个交叉束，它去支配我们左侧的这个身体。左侧的这个脑组织、脑干呢，啊，就是脑室，它去支持我们右侧的。而且呢，如果说你像老嫂子说吞咽呐、说话功能都有受损的话呢，也说是这个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啊。
3: 是是。
2: 所以它不光说是脑室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说这个什么，咱们容易出现啊脑梗的部位。那么几乎啊都是由于这个血脉瘀阻导致血脉不通。你像我们这双侧的额叶呀、颞叶呀，包括我们脑室旁的丘脑啊，都有受损，所以才导致它出现了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当然，
3: 对对对，
2: 这个脑梗的出现，它跟我们瘀阻是有直接关系的。你想，它不瘀，它就不堵；它不堵，它就不存在脑梗。对吧、
3: 嗯、
2: 而且这里边我要说一点是啥呢，他在出现脑梗之前肯定是有前兆的，我估计家里老嫂子没注意，他有前兆、嗯、啊，有前兆呢，但是他没注意就没当回事。一般的这个前兆反应是啥呢，就有的是头晕啊、迷惑啊，有的时候呢感觉胳膊呀或脚发麻，他有一定的前兆反应、
3: 嗯、
2: 但是呢没有注意，完了之后
3: 我们
2: 这个
3: 我们不懂啊，关键是
2: 对呗，脑血管啊它原来是瘀，你比方说这一根血管堵了10%、20%，它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在什么呢，记忆力的下降，在工作紧张、
3: 哦、
2: 焦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失眠头疼，所以不当回事啊，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瘀阻啊就越来越大，越来等达到40%-50%的时候，它这个症状就开始持续性存在了，就一直会出现什么呢，头晕呐、迷糊啊，有的时候这个麻木啊就一直有啊，等到70%-80%的时候那就已经堵上了，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瘀和堵，包括我们出现明显的症状啊，瘫痪，所以为啥说有的时候有病了咱得早发现早去治疗它啊。
3: 是，
2: 现在家里老嫂的血压呀、血脂控制的咋样？
3: 这些控制他基本上行、
2: 嗯、
3: 但是他那个原来就是由于那个尿的次数多，尿急了嘛，喝不喝水呀、啊、这老是往厕所跑，
2: 嗯，
3: 一个多小时一次，出门我都不敢出、
2: 啊、
3: 因为他上厕所坐下来呀、
2: 啊、
3: 起来呀、啊、我要得扶他、
2: 嗯、
3: 要不他自己他起不来、
2: 嗯、
3: 哎呀，不过你说奇怪吧，我老婆用舒心汤这段时间我发现他那个、
2: 嗯，
3: 哎，尿频尿急的情况也减轻了，
2: 有改善。
3: 改善了，现在基本上是2-3个小时一次厕所，
2: 嗯、
3: 也没得那么着急了，也憋得一下子了嘛。
2: 嗯、
3: 哎呀，打了老三，因为我老婆写了菜用舒心，她不是半个月多的吗？
2: 嗯嗯、
3: 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变化，我想跟她继续用、
2: 嗯。行，
3: 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我相信的。
2: 行、
3: 啊，
2: 没问题。因为刚开始我为啥说？我没答应你呢，因为咱得先看看他用这个舒心汤效果好不好。好，那就说明咱用这个舒心汤对路了啊、嗯！咱只要继续化瘀，继续通血管，那么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问题就逐渐逐渐能够得到改善。啊、
3: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找对方法了啊，我就想办法看看给争取这个舒心颗粒啊，我不说了吗？跟药厂去谈嘛啊，看看能不能在
3: 好好。
2: 8月12号，我看能不能给争取上。
3: 哎呀，你要能争取成药的话，那简单方便了不说，药材呢一定比我自己买的好得多啊。
2: 那肯定 啊，
3: 啊，
2: 而且呢剂量还大呢，每一袋能达到14克的这种剂量。
3: 是是是，大家
2: 本身这个病啊，你就离不开化瘀，但是你别想是不是这血管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快，它得有一个神经恢复的过程。
3: 嗯，
2: 包括说后期我们适当的还得做一些功能运动，逐渐逐渐康复，所以这块你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听我讲课，我争取 8月12号，我就让大伙能用上，用上咱这现成的舒心颗粒。
1: 谢谢大家。

0: 丁老师啊。
1: 客气了，客气了，再等几天。
0: 等你好消息，等你好消息。
1: 好嘞，咱也争取让家里老嫂子呢，慢慢的逐渐生活能够自理，这样你也轻松了。
0: 是啊，哎呀，
1: 行，慢慢来吧。哎，好，再见了，大哥。
0: 那南京的大林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
6: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我该点蜜等了，快点亲。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9: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差粮带到，有信
1: 去信。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抚春院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妻可想当。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0: 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六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零至六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命运。

0: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

0: 给我带杯子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1: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0: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洗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1: 崔大爹，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0: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1: 崔大爹。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盘
1: 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农中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